0: 海峡的协议已经接近最终敲定，届时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均将关闭。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5号报道，加里巴巴迪在接受采访时说，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目前经阿曼领海的南部航道和位于伊朗领海内的北部航道均将关闭。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经过伊朗领海，但新航道同样为临时航道，预计可使用2至4个月。加里巴巴迪否认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但表示伊朗收到美方信息，并称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但这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对过往船舶来说已经安全，因为美国实施的海上封锁及其针对伊朗的侵略性威胁性行动仍在持续。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称，霍尔木兹海峡将很快开放，否则伊朗将遭受猛烈打击。特朗普称，双方磋商进展非常顺利，伊朗方面不愿承认这一点，但其实很想达成协议。
0: 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全球重要的能源通道，在梅伊冲突当中严重受阻。那么随着伊朗释放消息称与阿曼就海峡拟定航道坐标达成一致，地区局势能否继续缓和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我们来看总台记者李建南稍早之前发回的记者观察。
2: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的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6号凌晨0:30，北京时间的凌晨5点。当地时间5号晚，伊朗外交部宣布与阿曼的谈判富有进展，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航线相关地理坐标达成一致，并正在起草联合声明。而伊朗和阿曼谈判取得进展，能否让紧张的伊美关系以及地区局势得到缓和，是外界重点关注的内容。针对这些问题，担任伊朗谈判代表团高级成员的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5号晚表示，伊朗已就几乎所有提出的问题与阿曼达成原则性共识，但该份谅解仅限于伊朗和阿曼之间，伊朗绝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外国干涉。关于霍尔木兹海峡新航道的特征，加里巴巴迪指出，该航道的大部分路线将途经伊朗领海，部分经过阿曼领海。该航道并非永久航道，而是临时航道，有效期可能在2到4个月或者更久。而针对伊美问题，他表示，在伊朗与阿曼达成谅解后，下一阶段伊朗需要做出新的决定，即评估美国是否真正做好准备履行此前伊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的相关承诺。分析指出，鉴于伊朗与地区国家，特别是阿曼，并无根深蒂固的敌意，因此与阿曼达成谅解备忘录不是一项难题。该谅解备忘录在一定程度上会缓和地区的紧张局势，为解决中东危机提供机遇和窗口期。但这些并不意味着地区危机的彻底解决，也不意味着伊朗与美国关系走向缓和。伊朗舆论普遍认为，在与阿曼达成谅解后，美国采取何种态度和行为非常重要。如果美国继续对伊朗抱有敌意或威胁对伊朗发动战争，则地区危机将无法得到实质性的缓和。但如果美国履行对伊承诺，执行在巴基斯坦斡旋下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则伊美双方或将就更多分歧进行分阶段的接触。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0: 根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5号的消息，美国当天取消了对伊拉克巴格达航空公司的制裁。此前，美国方面指控巴格达航空公司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下属的圣城旅有关联，而对其进行制裁。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贝赫纳姆·赛义迪5号表示，伊拉克、也门和黎巴嫩等抵抗阵线力量之间的协调配合，使得美国在地区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赛义迪说，除了霍尔木兹海峡之外，曼德海峡也成为影响美国行为的重要威慑工具。如果美国对伊朗采取行动，黎巴嫩真主党、伊拉克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等其他抵抗阵线力量将会做出回应。赛义迪还说，抵抗阵线的威慑能力正在削弱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主导地位，美军的持续军事行动也消耗了美国的石油储备和导弹防御系统的库存。近期不断的有媒体爆出美军在对伊朗的战事当中消耗了大量的弹药，其中美国有线电视新闻

0: 网四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军已经消耗了萨德反导系统接近80%的拦截弹。
1: 报道说，自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近4/5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大约一半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近一半，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一名美军高级指挥官警告称，五角大楼的弹药储备已降至危险的低位。近几周来，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高级军事顾问在讨论可能升级与伊朗的冲突时，明确表达了对美国关键弹药数量减少的担忧。消息人士表示，最近关于弹药短缺的警告，加上海湾国家担心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或许是美国取消原定于上周末采取的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原因。报道援引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的话说，美防长赫格塞斯上周五已收到批准行动的最终命令，但特朗普次日与中东盟友通话后决定暂缓行动。对此，赫格塞斯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这则报道的真实性。与此同时，白宫副新闻秘书安娜·凯利对有线电视新闻网说，美军拥有足够的弹药和储备，可以满足美国总统的所有战略目标。
0: 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相关联合声明进入终审阶段。那么海峡通行安排取得新的进展之后，是否就意味着地区的紧张局势迎来了缓和的窗口？美伊的后续谈判还将会面临哪些关键难点？相关问题，我们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先生的分析。
2: 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上，如果能够形成临时性安排，核心价值呢，是在美国和伊朗的对抗与僵局之间创造出了一种可操作空间，也给之后更进一步的政治接触提供了可能。需要明确的是呢，这种临时性安排恐怕在近期内还无法解决美伊之间的结构性矛盾，而是暂时性的通过共管航道并搁置收费争议，为国际航运阶段性的松绑。那在此状态下，伊朗在海峡事务中的角色不会被排除，但美国也不会接受伊朗单边主导。这种模糊共识呢，虽然是脆弱的，但是也给后续的谈判提供了缓冲期。但双方在海峡控制权归属问题上的回避，大概率还是会在后续的方案落实过程当中再度被激化，并引发新的冲突。那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近期的发言当中就明确表示，美国与伊朗要签订的所谓大协议是有关核问题的，而当前的当务之急呢，是要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美国自述是参与到了伊朗与阿曼正在进行的有关海峡问题的谈判当中，也就是说，海峡谈判只是第一步，核问题不解决，美国就不会全面放松对伊朗的压力。而伊朗方面的表态呢，则是海峡是否开放取决于美国的行为，这就是指美国是否会允诺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甚至呢是否会满足伊朗所要求的美国履行此前谅解备忘录当中的各项先期条款，包括资产解冻、制裁解除以及全域停火等系列承诺。由此可见呢，美伊双方的立场差距是非常大的，伊朗和阿曼即便达成海峡临时通行安排，也只是前期的基础作用，是给后续的美伊谈判和政治接触提供必要的条件和空间，也可以理解为是释放了一个积极的信号。但地区局势是否会因此真正的缓和，相关的通行安排是否能够得到落实，甚至是长期维系并成为一种制度化规则，最终呢，还是要看美伊之间后续的地缘博弈。
3: 以色列国防军5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开始对黎巴嫩南部发动精确打击，以回应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以军并未进一步说明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具体情况，目前黎巴嫩真主党暂无回应。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5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一人死亡，11人受伤。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外长5号在约旦首都安曼举行会议，谴责以色列一直以来试图改变耶路撒冷法律地位、性质和人口组成的政策措施。
4: 与会国家外长和代表会后发表声明说，以方在耶路撒冷问题上一直以来的政策公然违反国际法，没有法律效力。声明呼吁国际社会和联合国安理会立即行动，制止以色列在耶路撒冷采取的一切非法措施。声明强调，

0: 东耶路撒冷是巴勒斯坦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独立巴勒斯坦国的首都。两国方案是和平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实现公正全面和平的唯一途径。声明还呼吁，在将于九月举行的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期间召开伊斯兰合作组织和阿拉伯国家联盟部长级联合会议，讨论以色列在耶路撒冷的危险升级行为。
1: على أشقائنا وإخواننا بالعالم العربي والإسلامي لحتى إنه يقدروا يوصلوا لاحتياجات الشعب الفلسطيني في القدس. بدنا نشتغل مع بعض، بدنا نواصل عملنا المشترك. وأنا اليوم شفت إنه كان في ملامح الخروج بتحرك اللي الكل يكون موجود في عالم عربي وعالم إسلامي لحتى نقدر نأثر دوليا بشكل أفضل.
2: 在巴以冲突持续、地区紧张局势不断加剧的背景下，相关国家正通过不断扩大协调机制，进一步凝聚地区国际社会的共识。尽管外交努力难以在短时间内扭转态势，但持续发出统一声音，推动落实两国方案，维护耶路撒冷历史与法律地位，依然是当前相关国家应对巴以问题、争取政治解决空间的重要着力点。左南记者朱云翔、约旦安曼报道。
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四号表示，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完全解除武装前，以色列不会从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现有控制区域撤军。一方尚未接受美方宣布的相关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已就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那么在加沙问题上，以色列为何与美国唱反调？来看总台记者赵兵发回的观察报道。
4: 以色列为何会拒绝美国方案？双方又有哪些分歧呢？以色列媒体总结为五点。第一，是美国单方面宣布，引发以色列不满。根据以媒体披露，在起草方案时，美国曾与以色列进行过沟通，但是在以方没有确认之前，美国就突然高调宣称取得了历史性突破，这导致以政府陷入极大被动，因此引发强烈反弹。第二呢，是存在撤军与解除武装的先后顺序之争。美方最初方案的逻辑是同步推进，也就是以军分阶段撤军，与哈马斯分阶段上缴武器同步进行。但以政府始终坚持哈马斯必须先完全解除所有武装，以军才会考虑撤军。以媒体称，以方认为其当前控制着加沙地带超过60%的土地，撤军意味着放弃了所有军事优势和所谓的战果。第三呢，是对战后安排的抵制。美方路线图中包含了引入国际稳定部队及建立巴勒斯坦文职政府的战后安排，并一定程度保留了所谓通往巴勒斯坦国的路径。但以色列县政府则坚决反对两国方案，反对巴勒斯坦建国。第四，是以色列国内政治的捆绑。当前的以色列执政联盟高度依赖极右翼政党，多名极右翼政治人物已经公开施压，要求反对美国方案。那面对国内政治压力，特别是面对今年十月即将再度举行的大选，内塔尼亚胡必须在公开场合展现出强硬姿态。第五，是特朗普政府的政治诉求与以色列的单边安全逻辑存在矛盾。以媒体认为，特朗普政府将加沙停火协议视作是短期内收割国际外交声誉的重要筹码，并希望尽快的兑现为国内政治红利。而以色列坚持的是保证其所谓绝对安全的政策，重点在于对加沙保持长期的军事控制。可以说，以上五大分歧已将美以矛盾推向台面。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就在以色列提出反对之后呢，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在最新的声明中又修改了措辞，说只有在加沙地带完全解除武装之后，以军才会撤出。那这立刻又引发原本已同意该方案的哈马斯的反弹，要求各方做出进一步的解释。 从客观事实来看，美以围绕加沙去军事化的这场路线图之争啊，再次证明了缺乏各方核心利益对等平衡的空中楼阁式的协议很难真正落地。无论是美以间的战术拉扯，还是协议措辞的随意修改，都会导致停火进程的长期延宕，而最终走向如何仍有待观察。
3: 针对日方新版防卫白皮书无端抹黑中国，炒作所谓中国威胁，还妄议台湾问题干涉中国内政，昨天中国外交部作出书面回应，表示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并已向日方严正交涉。中方强调，台湾钓鱼岛问题均为中国主权事务。

0: 动向，引发日本地方政府强烈反弹。报道援引日本参议院事务局的统计数据，从去年十月高市政权成立到今年七月，日本全国有至少128个地方议会向国会提交了意见书，要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创历届政府新高。无核三原则是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这原则自1971年在日本众院全体会上通过以后，一直是日本政府关于核武器的基本政策。据日本媒体披露，日本政府企图在年内完成修订安保三文件，并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原则进行修改，引发各界强烈担忧。此次发布的防卫白皮书是高市内阁上台以后推出的首份防卫白皮书，其中的表述与修改安保三文件以及高市政府一系列扩军备武动作有何关联，释放了哪些危险信号？
1: 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首次单列新型作战方式章节，大幅扩容强化防卫生产和技术基础的篇幅。
2: 日本现在很重视它的军工生产，那么以前呢，他不能向外销售这个进攻性的武器，那现在他要销售，他想更紧密的整合到当前的这个国际军火市场当中。高市早苗去出访，参加这个G7峰会之前，还专门去商讨这个下一代战斗机啊等等的这个发展计划，就是他想尽可能的让日本的军工呢，能够生产大量的武器，包括销售到国际市场。我想这一点呢，是值得国际社会警惕和关注的。
3: 这新型作战方式啊，它主要的是这个讲日本呢，它想这个在AI 就人工智能啊，在无人机集群啊，要进行发展这个防卫力量啊，作为它一个重点。实际上呢，是日本它想要在这个 AI 领域里面啊，为它的这个军事进攻性啊，还有这个军事扩张呢，来谋求呢这个抓手。它想要和这个盟国以及伙伴国家共同打造一个封闭式小圈子的防御产业链，他把安保政策和他的这个军工经济啊，再结合起来啊，这表明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啊，正在呈体系化的深入。
1: 在军事部署层面，新版白皮书披露，日本将进一步谋求所谓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包括研发25式地对舰导弹的空射版和海射版，加速推进高超音速导弹的研制等，进攻性意图暴露无遗。在政策层面，日方多次释放信号，计划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外界担忧，这份新版白皮书是为日本下一步调整安保政策提前铺路造势。
3: 他想这个为自身的国内的政治啊议程服务啊，他想通过炒作中国这个威胁叙事，来呢进一步为国内增加防卫费，制造舆论的氛围借炒作中国威胁啊，进一步的发展进攻性的这个对敌基地攻击能力，一步一步的蚕食合并宪法所规定的专守防卫的道路，逐步的摆脱战后体制的束缚，最终呢是修宪。
1: 新版防卫白皮书将日方的图谋暴露的愈发清晰，实质背弃战后的专守防卫原则，日本正在进行危险的战略转身。日本若执意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最终换来的不会是更安全，反而会成为引爆地区安全的火药桶。
4: 5号，中国商务部等有关部门宣布对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美国土安全部系列涉华消极措施实施反制。
5: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此表示，中美元首釜山会晤以来，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罔顾中方强烈反对和中美两国业界强烈呼声，持续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一而再、再而三出台涉华限制性措施，涉及电信运营、检测实验室、无人机、消费级路由器、海底光缆等多个领域。近日又采取先进机器人设备、电力逆变器进口限制措施，特别是美方置中方多次交涉于不顾。在7月30日中美经贸牵头人视频通话之后，7月31日又将40余家中国实体列入所谓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有关措施和美国土安全部将相关实体列入所谓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的做法，严重违背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严重损害中方正当权益，中方只能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予以回应，包括加强无人机及其关键零部件。

0: 物件技术对美出口管制， 暂停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指定机构委托美认证机构实施的工厂跟踪检查，将美国合规性测试公司列入反制清单，对进口打印复印办公设备发起对外贸易国家安全调查，将6家美国实体列入反制清单等。商务部发言人表示，中方的反制措施总体上是克制的，中方珍视中美经贸关系来之不易的稳定， 希望美方能够与中方相向而行，中方要求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回到通过友好协商和合作解决分歧的正确轨道上来，为维护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同努力。如美方执意出台新的对华限制性措施，中方将进一步反制。
1: 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针对美国政府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签证一事， 巴西政府4号批评美方蓄意升级 针对巴西的敌对活动，强调先前被巴方拒绝发放签证的2名美国官员妄图干涉巴西总统选举。
2: 多家媒体4号报道， 美国政府已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的签证， 以报复巴西上月拒绝向2名美国国务院官员发放签证， 以及巴方迟迟未接受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的驻巴西大使人选。 巴西总统办公室当天发表声明称， 美国就撤销大使签证给出的2个理由均不属实， 该决定并非孤立事件， 而是美方蓄意升级源自意识形态分歧的敌对活动。 就巴西拒绝美国务院2名高级官员的赴巴签证申请， 巴方强调，这2人访问巴西意在质疑巴西选举制度的公正性， 试图干涉巴西国内政治进程， 这一行为不可接受。 巴西总统卢拉5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美国政府近期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签证是不负责任、缺乏考虑的做法。卢拉呼吁两国保持冷静，同时强调巴西已做好准备应对任何企图干涉本国选举进程的外部势力。 特朗普6月提名佛罗里达州众议院议长共和党人丹尼尔·佩雷斯为驻巴西大使， 但迟迟未获巴方接受。 巴西政府发表声明说，美方提名的驻巴西大使人选事宜仍在评估中。声明还强调，美方理应在巴方接受大使人选后再做公布。 特朗普2025年1月重返白宫后， 美驻巴西大使职位一直空缺。 一名巴西外交官8月4号告诉美联社， 巴方试图搞清在距其总统选举仅有数月之际， 美国政府为何火速向巴西派遣大使。 另据美国务院官员说法，巴西方面已放风暗示巴西或在总统选举结束后才会接受美国大使人选。巴西将于10月举行总统选举，总统卢拉寻求连任，其主要竞争对手包括前总统博索纳罗的长子、巴西参议员弗拉维奥。博索纳罗因政变图谋罪行被判超过27年有期徒刑，特朗普曾多次公开表达对这位盟友的支持，施压巴西政府，要求叫停对博索纳罗的司法审判，并对巴西加征高额关税以作惩罚。弗拉维奥今年5月访问美国，并与特朗普会晤，6月卢拉公开向特朗普喊话，警告对方不要干涉巴西选举。
1: 阿根廷外交部当地时间4号晚间发表声明，对巴西将双边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的决定表示遗憾。阿根廷外交部长基尔诺5号说，阿根廷驻巴西大使将于近日回国休假。声明说，4号下午，巴西外交部长召见阿根廷驻巴西大使， 表示巴西政府决定将巴阿外交关系降至代办级，并要求其返回阿根廷。阿根廷注意到巴西政府单方面做出的这一决定，并对巴西出于纯粹意识形态问题而继续自我孤立于地区之外的决定表示遗憾。巴西政府4号决定不会派遣此前召回的驻阿根廷大使儒利奥·比特利返回阿根廷，并将巴西与阿根廷的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 巴西自由党7月25号在巴西东南部城市圣保罗举行全国大会，正式推举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之子弗拉维奥·博索纳罗为该党总统候选人。阿根廷总统米莱应邀出席，并在致辞中强烈批评巴西总统卢拉，抗议巴西联邦最高法院法官阻止其探望服刑中的博索纳罗。 巴西外交部于7月26号召回儒利奥·比特利，以抗议米莱的言行。

0: 美国政治报4号的报道说，根据两名熟悉美国政府对古巴计划的人士的透露，美国近期在古巴增加了更多的情报资源部署。报道说，此类情报行动可能预示着美国一系列的后续行动，包括对古巴发起军事行动，或是煽动古巴官员和普通民众反对现政府。而对于上述的报道，古巴方面暂无回应。
1: 政治报报道说，一名匿名知情人士称，美国近期已向古巴派遣间谍并投入情报资源，不过他拒绝透露此次扩大情报搜集工作的具体规模或涉及哪些美国机构。另一名匿名知情人士说，美国中央情报局近期加大了在古巴的情报资源部署，但该人士拒绝透露具体时间节点或涉及哪些部门。第一名知情人士将美方在古巴增加情报力量描述为一项关键的战术举措，可能为美军军事入侵古巴铺平道路，但他强调任何此类行动的具体方案都远未敲定。另一名知情人士表示，特朗普政府将动用所有常规手段，包括调动情报体系资源，逼迫古巴领导人做出改变。他补充说，特朗普仍更倾向于外交手段来实现该目标。对于以上报道，美国中情局拒绝置评。报道说，今年1月，美方在强行控制委内瑞拉领导人马杜罗的行动中，中情局追踪马杜罗行踪的工作起到了关键作用。特朗普政府近期高度聚焦与伊朗的军事对抗，但同时也加大了对古巴的施压，包括实施能源封锁。当地时间3号，古巴电力系统全面断电，这是古巴24小时内第二次全国停电。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及发电厂设备，发电厂设备老旧难更新，全国电力供应紧张。2024年10月以来，因电力设施故障、飓风侵袭等原因，古巴曾多次全国大停电。古巴政府多次谴责美国对古巴实施种族灭绝式封锁，致使古巴电力故障频发。
2: 英国航运媒体劳埃德船舶日报5号援引土耳其海员工会的数据称，今年7月，黑海地区有超过35艘商船遭到袭击，造成23名海员死亡。黑海正迅速成为全球商业航运风险最高的海域。
3: 报道称，由于冲突信息高度不透明，相关数字尚难以得到独立核实。若上述统计属实，2026年7月将成为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海员死亡最惨重的一个月。报道援引海事安全公司负责人的话说，乌克兰持续对俄罗斯港口、码头和船舶发动袭击，俄罗斯也做出回应，民用船只和海员正越来越多被卷入活跃战场。军事行动与民用航运之间的界限正变得危险模糊，黑海已成为全球最危险的商业航运环境。报道说，随着风险上升，不少海员已开始拒绝登上进入黑海的船舶工作。进入8月，黑海袭船事件仍在持续。8月1号，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亚尼娜号在驶往俄罗斯黑海港口新罗西斯克港途中遭无人机袭击，船体进水后，全体17名船员弃船获救，船舶随后沉没。8月3号，驶往土耳其萨姆松港的滚装船纳杰日达号在新罗西斯克附近遭无人机袭击，船员被疏散，其中3人重伤。土耳其外交部4号对这2艘货轮在黑海海域遇袭表示严重关切，并警告说，俄乌冲突影响外溢，正威胁民用航运和地区稳定。土耳其呼吁采取紧急行动，敦促所有相关方，特别是俄罗斯和乌克兰，采取切实措施保障海上航行安全，防止针对民用船只的进一步袭击。
2: 当地时间8月5号晚，德国内政部长多布林特表示，当天在德国莱比锡机场发现一架携带爆炸装置的无人机，这是一起性质极其严重的涉及安全问题的事件。目前围绕无人机来源以及幕后责任方仍无定论。德国警方和检方已就这一事件展开全面调查。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莱比锡机场一直是向乌克兰运输军用物资的重要物流枢纽。根据德国警方和安全部门透露，当地时间5号凌晨前后，莱比锡机场因发现一架携带爆炸装置的无人机一度暂停运行。此外，当天在莱比锡机场有一架德国敦豪快递公司货机与不明物体在空中发生碰撞，货机受轻微损伤，目前调

0: 调查人员尚未确认这两起事件是否存在关联。因持续高温天气导致的河水温度上升等原因，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共同运营的科尔什科核电站五号宣布，将会从六号起降低反应堆功率。
1: 科尔什科核电站位于斯洛文尼亚科尔什科，紧邻萨瓦河。据克罗地亚媒体报道，该核电站运营方五号宣布，由于萨瓦河水文和气象条件持续异常，将从六号起逐步降低反应堆功率，第一步将降低至最大功率的80%。克罗地亚媒体援引核电站运营方的声明说，本次采取的措施是有计划可控制的临时措施，目的是确保遵守相关环保规定。如果萨瓦河水文和气象条件持续恶化，将进一步降低反应堆功率。报道说，科尔什科核电站使用萨瓦河的冷水进行冷却，再将变热的水排回河中。相关环保条款对核电站附近萨瓦河的日平均水温和日水温平均升高幅度有严格限制，以保护鱼类等水生生物。一些欧洲国家近期持续遭遇高温天气，干旱致使不少河流水位降低，一些核电站因冷却水不足而停运反应堆。
0: 据韩联社报道，随着极端高温天气持续，韩国今年报告的一次高温相关死亡病例增至21例。五号，韩国首都圈40%以上地区已拉响了最高级别高温预警，韩国消防厅也将全国火灾危机预警级别上调至最高级。
2: 韩国今年以来首次连续4天报告疑似高温相关致死病例。据韩国疾病管理厅五号通报，前一日共有198人因中暑、热衰竭等高温疾病前往急诊就诊，其中1人死亡。自韩国疾病管理厅5月15号启动高温疾病监测预警体系以来，截至8月4号，韩国累计报告高温疾病患者达2441人，死亡病例增至21例。今年报告的高温疾病患者总人数为去年同期的75%，但高温相关死亡病例已超过去年水平。考虑到持续高温天气导致电力设备、空调等制冷设备火灾风险上升，韩国消防厅五号将全国火灾危机预警级别从2级警惕上调至3级严重。韩国火灾危机预警共分3个级别，由低到高分别是注意、警惕、严重。消防厅曾于2022年3月因森林火灾风险向全国首次发布3级预警，此次为时隔4年5个月再次发布最高级预警。目前韩国大部分地区发布高温预警，首都圈局部和全罗道的高温预警达到最高级别。同时受高温天气影响，韩国各地火灾事故呈上升趋势。7月1号至9号平均每天发生火灾84.4起，10号至27号日均增至100.8起，增幅达19.4%。7月27号至8月4号日均火灾更增至116.9起。
0: 当地时间5号，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发布会上表示，不断增强的厄尔尼诺现象预计将会显著加剧全球部分最脆弱国家的粮食不安全状况。
3: An analysis released today by the World Food Program shows that the strengthening El Nino weather pattern is set to significantly worsen food insecurity in some of the world's most vulnerable countries. WFP warns that drought, flooding, and extreme temperatures are already putting communities at risk, and El Nino could push at least 49 million more people into acute food insecurity by the end of 2027.
1: 据世界粮食计划署当天发布的报告指出，厄尔尼诺现象对数百万本已处于脆弱境地的民众的粮食安全构成巨大威胁。越早帮助家庭为气候冲击做好准备，就越能挽救生命，保护生计。世粮署预计，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最严重的地区预计为中美洲和非洲南部，非洲东部以及亚洲部分地区也将受到显著影响。厄尔尼诺现象将在2026年9月至12月达到峰值，但由于对未来收成周期的影响，许多地区的影响将持续至2027年。厄尔尼诺现象是改变区域高温、干旱、强降水等风险概率的全球气候放大器，其特征是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域的海面温度升高。它通常每2到7年发生一次，持续约9至12个月。厄尔尼诺现象会

0: 会影响全球不同地区的气温和降雨模式，通常会对全球气候产生升温效应。目前没有证据表明气候变化会增加厄尔尼诺现象发生的频率或强度，但海洋和大气变暖会加剧热浪和暴雨等极端天气事件的影响。
1: 危地马拉国家减灾协调委员会4号宣布，因富埃戈火山持续强烈喷发，火山周边三个省进入省级红色警报状态，全国其他地方维持橙色警报状态。火山周边八个村庄至少有659人被迫紧急撤离，安置在临时避难所中，预计还要再疏散10个居民点。富埃戈火山海拔3763米，距首都危地马拉城不足100公里，3号清晨开始喷发，熔岩如河流般沿山坡倾泻而下，火山灰碎屑和高温气体形成的喷发柱最高达海拔6000米，将天空映红。监测显示，截至4号上午，富埃戈火山喷发强度略有减弱，但火山碎屑流仍可能沿山坡下泻，对附近居民构成威胁。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喂，你好，
3: 露一脚不止在球场。
9: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3: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昨天下午，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在北京航天城举行。这是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宏章返回地球，并且完成了隔离和疗养恢复之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
14: 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15: 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 为我们构建。

0: 其有效的安全保障，这一点让我们感同身受，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这次太空硬体的经历给我们最大的印象就是中国航天的自信，它体现的是生命至上、成功至上的价值追求，展示的是言慎细实、精益求精的科研作风，还有攻坚克难、众志成城的大协作精神。这是中国航天从大到强的又一次成功实践。
1: 神舟21号飞行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航天飞行工程师武飞以淬炼二字概括自身收获。
2: 如果用一个词来总结这段旅程，我会选择淬炼。它淬炼了我们的团队，让我们三个人锻造成一个思想统一、行动协同的集体。它淬炼了我的个人能力，将地面工程知识与太空飞行技能彻底融于一炉。它还淬炼了我的思想意志，让我对使命、责任和人生价值有了更深的体悟。
1: 在轨期间，乘组圆满完成三次出舱作业，完成了神舟二十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站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开展了多次货物进出舱任务，并在地面科研人员密切配合下，完成了涉及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空间生命科学、航天医学、航天技术等领域大量空间科学实试验。
3: 在空间站上的所有实验都凝聚着广大科研人员的智慧与汗水，给我们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例如国内首次实现樱桃番茄小麦的在轨器物培养，验证了水维、光谱的高效利用等技术；国内首次实现小鼠密闭环境空间在轨饲养，为后续空间哺乳动物实验奠定了良好的技术基础。
1: 发布会上介绍，神舟21号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肌肉力量、耐力和运动心肺功能基本恢复至飞行前水平，已转入恢复观察阶段。待完成任务返回后，恢复期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
4: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情况。中央气象台预计8月5号到6号，中国的降雨将总体减少减弱，西南东北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东北地区西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5: 4号下午，黑龙江哈尔滨市遭遇强降雨，城区积水严重，在中央大街、防洪纪念塔积水漫过道路，哈尔滨市消防救援支队立即出动救援人员，携带专业设备对内涝地区紧急排涝。强降雨还导致哈尔滨市低洼区域老旧小区积水严重，救援人员紧急转移被困群众。连日来，重庆石柱县冷水镇持续遭遇强降雨，造成部分农房被淹，道路通行中断。据了解，冷水镇的此轮降雨从8月2号下午开始，到8月3号下午雨势变大，当地镇村干部从8月3号下午5点开始组织群众撤离。截至目前，冷水镇共转移群众387人，所有受灾人员已全部转移安置。最近几天，重庆开州区多地普降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开州汉风湖水位持续上涨，当地科学调节汉风湖水位，并及时开闸泄洪。截至8月5号9时，本轮降雨中，开州区36个乡镇、96个雨量站累计降雨量超过100毫米，其中最大降雨量为巫山镇雨量站达282.3毫米。受区域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双重影响，汉风湖水位迅速上涨，最高水位达到了170.68米。
6: 上午9点，水位调节阀开启10孔闸门泄洪，保证库内水位正常运行。
5: 8月4号下午1点多，湖北宜昌市夷陵区乐天溪镇突发强降雨，引发洪涝灾害，不少外地自驾游旅客滞留。接到报警后，宜昌市夷陵区消防救援大队迅速派消防员携带抢险救援器材前往现场，护送30余名被困游客疏散转移。受强降雨影响，

0: 号上午，在湖北宜昌秭归县，一女子被困在一个木板上，两名消防员穿戴好救生装备，利用绳索成功将女子转移到安全区域。在秭归县茅坪镇杨贵店村，也有民房被淹，积水最深处近两米，一户民房内有十人急需转移。消防员利用安全绳索固定后，汤水靠近被困人员，将他们通过二楼阳台和屋后窗户转移至安全地点。在宜昌市秭归县茅坪镇迎宾路，一厂房因地势低洼，积水最深处近三米，六名工人被困车间，爬上窗户等待救援。
1: 你把桌子抱着，把你接下来，你接下来。
0: 最终，消防员利用橡皮艇深入积水区域，分批将六人安全转移。
2: 连日来，中国多地持续高温，暑期清凉经济的热度持续攀升，各地打造多元化的消暑体验与夜间消费场景，不断地激活夏日市场消费潜力。
0: 暑假以来，山东日照莒县抓住大学生返乡契机，推出音乐嘉年华、青春小店市集等一系列活动，将音乐演绎、潮流市集与休闲消费深度融合。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莒县全民健身中心热闹非凡。音乐嘉年华现场，一首首经典曲目轮番上演，市民游客伴着歌声漫步市集，选购原创潮玩、特色文创，品尝网红美食，沉浸式体验夏夜休闲乐趣，有效激活夜间消费市场。在湖北省宜昌兴山市神龙洞景区，有一座天然溶洞，以常年恒温18摄氏度的清凉，成为本地市民和远方游客争相奔赴的天然空调房。行至洞口，一股清冽的冷风自洞中涌出，扑面而来。洞中赏景，洞外亦有意趣。全长808米、海拔落差达307米的神龙滑道，游客可从山顶乘滑道俯冲而下，一路呼啸至山脚，快意淋漓。连日高温闷热，在江苏淮安龙宫海洋世界景区，游客纷纷下水嬉戏。园区配套多样亲子水上游乐项目，不少家长携孩子一同游玩。暑假期间，园区还推出夜间特色玩法，解锁日夜不间断的清凉游玩新模式。夜幕降临，晚场电音派对火热开启，游客们置身晚风中，一边畅享戏水清凉，一边跟随节奏尽情狂欢，解锁夏日夜游新体验。盛夏时节，甘肃兰州新区临港花海繁花似锦，临空如画，工作人员开展常态化精细化管护，各色花卉蓬勃生长，盛花期如约而至。依托600亩连片花海资源，园区坚持以花为媒，全力打造四季可赏、体验丰富的城郊休闲打卡地。在兰州新区西岔镇，千亩向日葵次第绽放，错落有致的田园花海构成治愈感满满的网红打卡风景线，吸引众多市民、摄影爱好者慕名而来。暑期旅游高峰，依托梵净山得天独厚的清凉生态资源，贵州江口县清凉避暑夜间休闲消费市场持续升温。梵净抹茶小镇作为江口夜间文旅消费核心阵地，不少外地游客专程前来打卡小镇夜游，火热的人流直接带动沿街商户经营向好，众多经营抹茶饮品、本地农特产品、特色小吃的摊主借着暑期夜游浪潮收获稳定客源，营收实现稳步增长，真切感受到了夜间经济发展带来的红利。
3: 将绿色低碳融入日常消费是践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近日，海天味业发布首批减碳酱油产品系列，减碳有机酱油、减碳无麸质特级生抽。海天主动生产全链路减碳的酱油产品。海天通过 AI 技术提升黄豆利用率，从源头减碳，生产采用光伏、沼气等清洁能源，包装推行轻量化和可再生设计。30%短途配送采用绿色运力，实现全流程循环闭环系统性减碳。海天以一瓶酱油为载体，将健康美味与低碳。

0: 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
1: 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2: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3: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好，更多资讯再来看组短消息。
1: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服务出口同比增长了17.6%，进口同比增长2.9%。上半年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同比增长12.8%，在服务出口总额中的占比达到53.5%。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受国际原油价格回落、季节性因素以及极端天气影响，7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环比回落1.3%，同比上涨15.5%。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向好。市场监管总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88，企业信用水平呈现总体平稳。金融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教育、制造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信用指数排名靠前。5号，财政部在香港面向机构投资者招标发行2026年第四期150亿元人民币国债，认购倍数4.67倍。本次国债发行包括5个期限品种，发行利率从1.27%到2.24%不等。今年以来，财政部已经在香港招标发行4次，共计595亿元人民币国债。5号，捷龙3号运载火箭在山东海洋附近海域成功发射东方慧眼高光谱01、02型，这2颗卫星是高光谱遥感卫星，搭载了 AI 大模型，主要用于水质、水体悬浮物、植被作物及矿藏监测，服务于农林、草水矿等行业。近日，大连海关所属大窑湾海关在对一票进口集装箱货物查验时，在集装箱内壁缝隙查获3只活体蜘蛛，经鉴定为北美特有剧毒外来有害生物西部黑寡妇蜘蛛，这是大连口岸首次截获该物种。西部黑寡妇蜘蛛具有极强神经毒性，人体遭叮咬会产生肢体痉挛等中毒症状，极端情况下可危及人身安全。
0: 近期，日本多地持续出现大范围极端酷暑。日本东京都日野市多摩动物园过去一周接连有3头母狮死亡，死因疑为中暑。动物园发表声明说，死亡的3头母狮分别为3岁、11岁和15岁，均出生于该动物园。兽医在尸检中发现它们存在严重脱水和多器官衰竭迹象，确切死因仍在进一步调查中。好，稍后来关注天气。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后几天，在中国西南到东北一带的降雨将会减少减弱，但是强对流天气高发，要小心防范。气温方面呢，新疆一带仍然是持续的出现高。

0: 高温，另外从东北到华南，闷热天气也在持续，要注意防暑降温。再来关注欧洲，今明两天在欧洲降水是逐渐的向东发展，像巴尔干半岛一带就会迎来雨水，部分地区呢雨势还不小，会有中到大雨出现。在降雨影响之下，欧洲中部和西部不少地方炎热天气将会有所缓解，最高气温还会回落到30度以下，但是伊比利亚半岛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还会在35度以上。我们再关注北美洲，今明两天在美国降水范围依然不小，大多数都是阵雨或者是小雨。那么在五大湖南部以及东北部地区，还要警惕可能会出现的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气温方面，美国西部依然是受到强盛的高压控制，这一带天气酷热，一些地方最高气温还在40度以上。我们来看城市天气吧。
1: 北京多云，26到36摄氏度。长春中雨转小雨，20到33度；天津多云，28到37度；兰州晴转多云，17到34度；昆明阵雨，18到26度；成都阵雨转多云，23到33度；石家庄多云转晴，26到35度；济南晴，28到38度；郑州小雨转晴，26到33度。福州多云转小雨，28到37度；广州晴，27到36度；温哥华晴，16到23度；西雅图晴，15到30度；渥太华小雨转晴，19到30度；纽约小雨，24到33度；华盛顿小雨转阴，24到35度；洛杉矶晴，20到25度；首尔晴，29到38度；东京小雨，26到32度；吉隆坡小雨，27到33度。新加坡小雨，28到31度；赫尔辛基小雨，15到24度；斯德哥尔摩小雨，15到25度；柏林小雨转晴，14到26度；维也纳小雨转中雨，20到34度；苏黎世小雨转晴，18到29度。
2: 感谢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3: 再会。

0: 昆是中国第一艘航母，横空出世，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鹏是中国第一支航母舰载机战斗编队，一飞冲天，扶摇九万，横绝四海。我还有一些书名呢，比如。 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1: 宇涛，
0: 想说什么，就直接说吧。
1: 不知道为什么，明天就要正式着舰了，可我感觉不到丝毫的激动。

0: 那你感觉到了什么？责任。连这个都不需要。这也是雷区。
1: 心无片云，静如止水。
0: 振宇，你真的成熟了，可以看到大人了。 这就是一次最普通的捉奸，以后还会有无数次这样普通的捉奸。

0: 时间到。铁大帝，
1: 开始。
2: 是。
3: 快速集合！全体都有，小组开始。向前看，听我口令，各就各位。
4: 报告政委同志，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舰载机实验试飞大队第一试飞员谢振宇，
5: 第二试飞员于涛，
4: 请求出发。
6: 祝你们成功。
4: 出发。
7: 是。是
8: 敌人，
9: 机场同志，飞机已准备好，请示检查接收，解释招呼底。
4: 各就各位。
9: 是。

0: 明白。报告首长，是非大队报告，第一着舰编队双击起飞。
1: 通知着舰指挥员，准备迎接舰载机着舰。是。
0: LSO 注意，首长命令，准备迎接舰载机双击着舰。
2: LSO 明白 ，LSO 明白。
3: 动幺，动幺，动量报告，发现目标，发现目标。
4: 动幺明白。
5: 动量，此时此刻你在想什么？
6: 如果我的请求被批准了，至此留在了海军，以后会天天在航母上起起落落，今天不过就是最
3: 平常的一天。动量，准备第一次正式着舰。动量明白。
4: 黄河，黄河，我是动幺，我是动幺。
2: 第一着舰编队请求着舰。
4: 第一着舰编队

0: 请求卓见。同意卓见。动摇动摇，准备卓见，准备卓见。动摇明白。动摇明白。现在把卓见指挥权交给卓见指挥员。
1: 是。
0: 首长命令，将卓见指挥权移交卓见指挥员。从现在开始，正式将卓见指挥权。 移交 LSO，
2: 明白。他们来了，做好准备，
1: 明白。动摇动摇，我是黄河，我是 LSO 秦大帝，听到请回答，黄河，
3: 我是动摇。
1: 请你指示，请你指示。动摇，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请回答。
3: 黄河，我是动摇，动摇准备完毕，动摇准备完毕。
1: 请求进入卓见程序，请求进入卓见程序。动摇可以进入卓见程序，动摇可以进入卓见程序。动摇准备，动摇准备。
3: 动摇明白，
4: 动摇明白。动摇，祝你成功。

0: 动摇动摇，我是 LSO， 请报告你的距离，报告你的距离。
1: GDQ， 准备进入灯光下滑通道。
0: 放下尾钩，用灯光，用脚，用点飞行。
1: 动摇明白。
2: 注意保持好姿态，瞄准着线中心点。
1: 动摇明白。

0: 首长卓见成功。
1: 先别庆祝，等五架舰载机全部着舰之后，我们再庆祝。
2: 是。

0: 感觉太好了，这是一次完美的拙见，这种感觉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1: 谢瑞同志，恭喜你，请跟我们过去检查一下数据芯片。
2: 不着急，大队长，我和你一起见证于涛的拙见。
3: 走。
4: 迅速回到各自站位，准备迎接第二架战机出舰。
5: 是。

栋梁，栋梁，我是黄河，我是 LSO 秦大帝，洞妖着舰成功，洞妖着舰成功。栋梁。

0: 栋梁，就像我们平时训练那样，放平心态，祝你成功。
1: 栋梁明白。
2: 黄河黄河，栋梁请求着舰。
1: 栋梁请求着舰。
0: 栋梁，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请报告。
1: 栋梁准备好了。栋梁请求着舰。
0: 同意着舰，同意着舰。
1: 栋梁明白。

0: 栋梁，报告距离。
1: 距离 Q， 进入灯光下滑通道。
0: 方向为攻，按着舰程序飞行。
1: 明白。

0: 请你配合我们去检查一下芯片。
1: 好，
0: 这边。
1: 好，我们回家了。好，院长。

0: 报告首长，我是殷振邦，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舰载机试验试飞大队五名试飞员，今天在中国航母上完成了第一次捉舰任务。是。走，看看去。
1: 今天就不说了，明天你们完成了第一次起飞之后我再讲。谢谢你们同志们，谢谢。

0: 把新任女的给我看一下。
1: 好。
2: 不许偏心啊。
0: 幼稚。
2: 我觉得谢同学和刚来的时候变化还是挺大的。
0: 怎么说？
2: 刚来的时候他的呼吸和心跳都是有一些起伏的，但是你看今天的数据竟然跟平时一模一样，这是第一次着剑试飞。

0: 鱼涛的很稳啊，他们都挺棒的，是吧？你今天表现不错啊，昨天提了4次抗原成，今天一次都没提。哎，既然不能公开恋情，那我只有把爱藏在心底了。哎，今天他看我的时候。 我知道他心里也有我，只是也在压抑着，足够了。其实，成长的不仅仅是他们，我们也一样，特别是你，
1: 夏医生，
2: 你刚才是表扬我了吗？
1: 这么明显听不出来呀？
2: 报告夏医生。 柳妮娜同志还需继续努力，这才配得上航母上女兵的光荣。
0: 嗯，
1: 也配得上康医生，向你学习。

0: 夏医生，柳宁娜告诉我你在这儿的。啊，太闷了，我出来透透气。啊，有什么事吗？我是想问一下，我今天的飞行数据表现怎么样？挺好。啊，我还以为你不关心自己的数据了呢。怎么会呢？
1: 今天是载入史册的一天，今天发生的一切我都会永远地刻入我的脑子里。
0: 对我们来说，你们只要安全着舰，我们的努力就没有白费。
1: 你知道吗？我今天着舰的那个瞬间，我感觉我整个生命都找到了归属感。但我也很清楚，从今往后的每一天，我们都要面临新的挑战。
0: 你不用担心，舰上的每个同志都是你坚实的后盾。不过有一个问题，我只能来请教你。
1: 什么问题？你说。如果两个人他都在舰上，
0: 一方应该如何向另一方去表达自己的情感？
1: 康医生让你来问的吧？你告诉他，舰上有纪律。对，有纪律。如果是我呢？如果是我们呢？我就说今天是载入史册的一天吧。

0: 谢振宇同志，我们的第一身份是军人。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的任务是随时等待召唤，坚决守卫我们国家的安全。如果有一天我们的关系影响到了我们在航母上履行我们作为军人的职责，那我们两个之间一定有一个人要离开。
1: 提醒的对，我明白了，对不起。这里更需要的是你。如果我们俩真的有那一天，我会是非彻底。
0: 我听说，那里也要马上组建一个舰载战斗机飞行员试飞中心。我可以回到那里贡献我的一切，为中国航母战斗群培养更多像你这样优秀的飞行员。

0: 你算是答应我了，对吗？
1: 我会在那里的。

0: 进来。首长，什么指示？
1: 坐。
0: 是。有件事情，我必须要征求一下你的意见。首长，请讲。到今天为止，五架舰载机全部成功着舰。明天的任务是实现中国舰载机在中国航母上的第一次成功起飞。刚才谢振宇和于涛来见我，他们都认为这份光荣应该留给你。
2: 首长，
1: 怎么了？
2: 我不同意。
0: 大弟，无论是谢振宇、于涛、陶政委，是非大队的全体同志，当然还包括我，大家都认为在中国舰载机试验试飞任务完成的过程中，你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承担了重大的责任。第一次着舰的光荣已经给了别人，大家都认为这第一次起飞的光荣留给你才是公平的。
2: 不，首长，比起着舰，完成舰载机在航母上的第一次起飞，从技术难度上并不大。今天五位完成着舰的飞行员，无论谁第一个起飞，都能够保证完成任务。但是我仍然坚持，这第一次起飞应当由谢振宇来完成，其次是于涛。
0: 你得拿出能够说服我的理由来。
2: 首长，我的理由只有一条，我们刚刚完成在技术层面上的舰载机的着舰，我相信明天五名已经成功着舰的飞行员都能完成自己在中国航母上的第一次起飞。为了中国航母战斗力的形成，我认为我们只是万里长征只走了第一步。那么接下来全部的试飞员完成第一次着舰和第一次起飞之后，马上就要转入新的技战术的试验试飞。
0: 你说的不错，为了迅速地让中国航母成为一支真正的拥有强大战斗力的海上战斗群，我们首先要做到的是舰载机在航母上的带弹起降、夜间起降，然后是各种天气条件下的海上战术演练。不久，中国航母就要远航了，在我们辽阔的海洋国土上进行一系列的舰机联合训练、编队联合演练，然后是战役层次的综合演练，兵出第一岛链到远海去锤炼我们的作战能力，让中国航母能够真正成为守卫中华民族海疆平安的大国重器。
2: 对，首长，我们的事业刚刚起步，为了舰载机飞行部队新一代理军人物的培养，我还是要向首长建议，明天还是由谢振宇或者是于涛来完成第一次起飞。
0: 你认为现在能够承担并承担起未来的是谢振宇和于涛他们？
2: 是。海军试飞大队不只是试飞大队，

0: 也是未来中国航母舰载机编队领军人物的培训基地。每一个同志都要完成一次着舰和起飞，之后都可以带领一支飞行编队。首长，您不这么认为吗？
1: 大弟，你不会是想要离开试飞大队吧？
0: 首长，接下来我们可能还要进行各种实战条件下的试验试飞，把我留在航母上做着舰指挥员，比留在试飞大队更能发挥作用。而且如果试飞大队还能继续存留的话，那么我的工作完全可以由谢振宇或者是于涛继续担任。
1: 明白了。根据我军海上力量建设的需要，试飞大队在完成这一阶段的任务之后，要一分为三，谢振宇和于涛要各自领军一支飞行编队，随辽宁舰和今后入列的航母一起执行训练和巡航任务。你的任务是继续带领这两支队伍要进行下一步更加艰苦的训练和海上巡航。随着中国航母的增加，我们培养舰载机飞行员的速度要加快，模式要发生改变。上级决定在海军航空大学要成立舰载机飞行大队，要大批量培养舰载机飞行员。学院的领导和教官从试飞大队来出，人员由你来推荐。这些教官的任务不只是培养出舰载机飞行员，还要利用好学院这个平台，做好和舰载机海上战术战役相关的研究性的工作。
2: 是，
1: 去吧。
0: 是。

0: 对秦大队长的建议，你们是怎么想的？怎么想的，就怎么说。同意。首先，秦大队长还跟过去一样，没有把驾驶中国舰载机在中国航母上第一次起飞看成一种荣誉，而是一种承担，一种对未来的誓言。
1: 不要小看这第一次起飞，它和第一次着舰一样，使命光荣，任务艰巨。成功了，我们就攻克舰载机在航母上起飞和着舰的全部关键技术，同时帮助军工单位完成了中国第一款舰载机和中国第一艘航母的全部试验试飞任务。失败，我就不说了。
2: 首长，不会失败。
1: 那就是说，你们同意。 秦大地同志的建议了，
2: 同意。
3: 同意。
1: 好，按照秦大地同志的建议，明天谢震宇第一个飞，于涛第二个飞。
2: 是。

0: 指挥员同志，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舰载机试验试飞大队试飞员现身于鱼涛，准备完毕，请求起飞。
1: 可以起飞。
2: 是。

0: 心无片云，静如止水。
1: 放心，
0: 出发。
2: 是。

0: 动动动动，我是董瑶，请求起飞，请求起飞。
1: 董瑶，董瑶，同意起飞，同意起飞。
2: 董瑶明白。

0: 总统，总统，我是栋梁，一切准备就绪，请求起飞，请求起飞，
1: 同意起飞，同意起飞，
2: 栋梁明白。

0: 中国海军舰载机在中国航母上第一波次起飞成功。
1: 我向首长报告。
2: 报告首长，
3: 我是一阵八，继昨天中国海军舰载机试验试飞大队五名飞行员完成了在中国航母上的第一次着舰任务之后，今天又有两名飞行员完成了在中国航母上的第一次起飞的任务。
4: 杨总，
3: 这标志着中国海军舰载机试验试飞大队在中国航母上完成了第一阶段的任务。
4: 咱们要不要去医院？

0: 梁总呢？啊，刚刚还在这儿啊，下去了吧，哥。周总，我代表中国海军全体官兵，谢谢你们二位老总，感谢你们军工单位，中国海军舰载机试验试飞大队，完成了在中国航母上的第一次着舰和起飞任务。
1: 我们中华民族完成了百年航母梦想。今天晚上，我们要举行一个庆功宴，晚上6点，大家都要参加，你们两位老总都来参加。
2: 李总，今天是中国海军的大日子，也是我们军工单位的大日子。你放心，今天的晚宴我们肯定参加。
0: 秦大弟，到，通知试验试飞大队全体，晚上参加庆功宴。
3: 是。梁总，您哪儿不舒服啊？
4: 难受，好几天了。
3: 曾师傅，快去医院，
4: 扶一下。
5: 别紧张，没多大事儿。
6: 快走！全体都用，起！
7: 处长，严格按照标准，照您的指示都安排好了，您检查一下。
0: 好啊，吴主任，人都到齐了吗？
7: 梁总和张舰长他们还在路上。
8: 首长，
0: 别怕，都坐吧。 喂，动作这么快，啊，没什么不能播，啊，反正我们的一举一动，人家都盯着呢。嗯，好，播。中国航母舰载机攻克着舰和起飞技术的新闻，今天晚上就要在中央电视台播出了，播就播吧。 这个新闻一播出，就会成为全中国人民的节日。坐吧。他们两个怎么还没到啊？吴主任，给他们打个电话，问问到哪儿了。
9: 舰载机研制总体单位电话。
0: 应该是梁总。辛苦了，周总，谢谢。
10: 喂，什么？你再说一遍。
11: 不可能！我们上午都在一起，怎么就……哎，怎么回事啊？啊！首长刚刚打电话来说，梁总进宫殉职。
0: 你说什么？惊弓殉职？胡说！怎么可能？啊？不可能啊！中午的时候我们才在航母上分的手啊。
11: 对，是。
12: 中午离舰的时候他还好好的，怎么会呢？
11: 首长，梁总一下航母就去了医院，4点钟就。 其实梁总在航母上就觉得胸闷，他为了舰载机的着舰和起飞，就一直忍着，谁都不让说。等今天的事情全部结束以后，他才去了医院，可一到医院就晕倒了，心肌梗死，抢救了4个小时，都没缓过来。
0: 怎么会？怎么可能呢？通知下去，庆功宴不可怕，一会儿你们跟我到医院去，向梁华同志。

0: 站在这里的六位新人，他们每一个人都是我的骄傲。中国近海，任由他人肆意妄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1: 快看，马上着舰了！
2: 象群撞击引起飞行故障，
3: 立刻跳伞。
4: 潘岩成怎么了？
5: 请看《海天雄鹰》第35集大结局。

0: 怎么会呢？
1: 我刚刚还说，中国航母攻克了舰载机着舰和起飞的技术，我们没有人牺牲，我们创造了世界奇迹，这么伟大的事业。

这么惊天动地的事业，怎么会没有人牺牲？只是我没有想到，第一个烈士竟然是他。

0: 首长，各位领导好，我是梁总的秘书，咱们里边请。
1: 和梁总共事了这么长时间，我还不知道他家里的情况。
2: 首长，梁总是在沈阳一个普通工人家庭里长大的，家里的老母亲已经70多岁了，由梁总的妻子和女儿照顾着，一家人到现在还在普通工人宿舍区里住着。梁总是个孝子，他的母亲知道儿子一直为国家承担着重大的责任，但是老人家到现在还不知道梁总已经不在了。

一鞠躬。三鞠躬，礼毕。

梁总，梁华同志，本来在庆功宴上，我要跟你说说心里话，说我们海军有多感谢你。没想到你说走就走了，你是民族英雄，你是国家的功臣，你是我们军队的功臣。没有你，就没有中国航母舰载机。你是我的战友，我们舍不得你走。你太累了，你睡了。

梁总，从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们是一样的人。今天，我发个誓，中国的航母梦一定要实现。这句话我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说过，我今天对您说。

合成若干个子系统，由各个公司去做。那么我们现在做的就是把它们集中在一起，形成一个能够相互适配、高速运转的复杂的大系统。那所有的这一切都需要试验数据的支撑，这些数据没有人去试验，得不来的。那么谁去试验？当然依靠我们部队的同志。

0: 同志们，战友们，朋友们，尊敬的双方家长的代表们，还有我们帅气的新郎、美丽的新娘们，大家好！首先做一下自我介绍，我是今天婚礼的司仪陶思勇，今天是一个幸福的好日子，大日子。 是两对新人加上一对有孩子的新人的集体婚礼，这样的集体婚礼，这辈子我恐怕只能参加一回了。今天啊，其中的一位美丽的新娘柳妮娜，哎，
1: 我为什么先说她呢？这个丫头啊，最终还是选择成了一名军嫂。当初她跟夏医生进飞行基地的时候，我就问过她。 想不想找一名飞行员？其实那时候我就是个试探。娜娜从小在海军大院长大，今天她的父亲因为执行任务没有来到现场，作为军人的家属有多难，她心里最清楚。所以，我今天非常感动。柳妮娜，夏初，陈亚红。 最后还是选择了我们的飞行员作为终身伴侣，我代表他们，代表我们的飞行员，谢谢你们！同志们，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主婚人秦大帝同志上台致辞。好。

我这个主婚人呢没有白来，我带红包来的。不光我带了红包，我老婆吴晓和我儿子秦毅的红包也带来了。我儿子秦毅因为身体健康原因没有来到现场，但是专门嘱咐我把这个红包要带过来。借这个机会呢，我给大家报个平安。我儿子秦毅啊，经过中医调理，现在两条腿呢有感觉了，能动了。 他现在整天缠着他妈妈说要下来走一走，说要把之前没走的那些路都要走下来。好，好，好，好，好，好，谢谢，谢谢，谢谢。好，咱们言归正传啊，下面我宣布，谢振宇、夏初、康延成、柳宁。

1: 谢娜，还有于涛和陈雅红，婚礼现在开始。当然了，这个于涛和雅红的儿子今年都已经这么大了，他们这个婚礼呢算是补办，不算蹭。再次鼓掌。哎呦，
2: 我没来晚吧？
3: 首长。
1: 这桌是六位新人的家长，啊，你们好，你们好，杜燕同志，
4: 是，
1: 小杜，首长您来了。你没忘吧？你当时生这丫头的时候，是谁陪着她的父亲柳尚明同志，在医院里守了整整一夜？
4: 是您啊，首长。
1: 哎呀，没想到一转眼长这么大了，要结婚了，请坐，请坐。
5: 首长，这边请。
1: 好，好，好。哦，这个婚礼现场的气氛搞得好啊，表扬啊！您这一来啊，把我的风采全给抢了。
5: 咱们部队还是第一次搞集体婚礼，气氛好，以后要多搞几次，啊。
1: 首长，
6: 那我接着主持。
1: 接。
6: 话筒不用了。
1: 同志们，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我们的证婚人，我们的老首长，一进帮同志讲话。今天这场集体婚礼呢，我是必须要赶过来参加。站在这里的六位新人，他们每一个人都是我的骄傲。从中国航母舰载机试验试飞大队成立的第一天起，谢振宇。 于涛、唐延成、柳妮娜、夏初、陈亚红，就都出现在了试飞基地。这一说有8年的时间了，我是亲眼看着他们成长起来的。只是有些事儿啊，我不知道。当时除了这个陈亚红和于涛啊，其他这四位竟然在我的眼皮底下做起了秘密工作。
7: 保密工作做得好，
1: 谈了6年恋爱，我竟然一点都不知道。 这六位新人的家长也都来了，柳妮娜的妈妈杜燕同志，于涛的母亲汝平同志，我们秦大地的爱人吴晓同志。吴晓同志今天虽然没有来，但是他们这些军嫂所做出的贡献，他们的担当，我们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我代表全体飞行员，谢谢你。 给你们敬礼。这三位姑娘嫁给我们军人，以及以前还有未来要嫁给军人的军嫂们，我要说，谢谢你们，做别人的妻子可以被宠着惯着，对自己的丈夫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可是选择嫁给军人。 要让你们受委屈了，一旦我们有任务，军嫂们就要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生活，一个人当爹又当妈，病了自己扛，累活自己干，有了委屈自己消化。特别是飞行员，一旦有任务，情绪很关键，你们跟丈夫吵架的权利都没有啊。就说雅红吧，为了怕干扰于涛。 默默躲在后面陪他完成了所有的试飞工作，他心中所承受的压力不比于涛小啊。为什么说光荣军属？军属光荣，军嫂了不起呀、啊！我谢谢你们。下面我以证婚人的身份宣布：谢振宇、夏初、唐延成、柳妮娜、于涛、陈亚红正式结为夫妻，大家祝贺他们。
8: 好。

0: 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康延成，是海军航空大学舰载机飞行员学院的院长。我旁边这位叫耿建林，是本院的政治委员，特级飞行员，金头盔的获得者。 你们每个房间里都有一份本院的纪律守则，请你们仔细的阅读。本院纪律守则的每一条都不能够违反，听清楚没有？
1: 下面有请耿政委讲话。今天是你们入校的第一天，第一次集会，也是我这个政治委员第一次给你们上课。 我要讲什么？我和你们康院长、刘波教官、江海教官、王小毛教官刚刚进入舰载机试飞大队时，第一次上什么课，我就给你们上什么课。现在开始。你们现在看到的画面，就是我的首长当初让我们看到的画面。 这些人是在新中国成立后不同时期牺牲在中国海洋领土和领空的英雄们，他们当中年龄最大的只有33岁，而年龄最小的呢，也才22岁。当中有我的前辈，也有我前辈的前辈，更有近些年来牺牲的我同时代的战友。
2: 当初我们也朝夕相处，其荣不断。
1: 当然了，还会有比我更年轻的战友，为了新中国的国防事业，
3: 不断牺牲。
1: 就像我的首长一样，今天我不讲他们所有人的故事，我只讲其中一位。他的名字叫于海洋，是我一位亲密无间战友的父亲。他服役过的部队就是名震中外的海航101团。海航101团，大家知道吗？
4: 知道。
1: 好，海航101团，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我今天。
0: 就要讲一讲这个团，
4: 老婆，刚看见你电话，这开学第一天刚开完会。嘿，好消息不想听是吧？行，我挂了。
0: 哎，别想听，你说。
4: 你要当爹啦？真的假的？8周了。
0: 2个月了。
4: 哎，我跟你说啊，我妈说了。
5: 得超过3个月才能跟你说，
4: 那我实在忍不住。哎呀，老婆，你太伟大了！
5: 老婆，等着我啊，开完会回去给你做好吃的。
4: 行，老规矩，
6: 放心去飞，
4: 后方有我。
5: 晚上见啊。
4: 起个什么名儿？小康，小康康。
5: 刚吃好，我明天给您送过去。好，好，还有面包吗？
4: 你这怀着孕呢，能不能挑点有营养的吃啊？
5: 我这现在是2张嘴，我不得先喂饱了呀。
4: 快快快！
5: 光给干的，不给来口喝的。我给你倒杯水，
4: 你等一下吧，我这有牛奶。
5: 我现在怎么老吃了？哎呦，今天心神不宁呢，
4: 饿的。
5: 我说夏医生，夏主任，您打算什么时候要孩子？
4: 哎，
5: 咱俩不当亲家了。
4: 我跟你说，孩子年龄差距不能太大。
5: 我们夏主任有了，你不知道吗？而且还是双胞胎。就你嘴快，双胞胎，什么时候啊？我正要跟你说呢，他把话给抢了。我今天早上知道的。我的天哪，可以呀你！哎，我说我要不生2个，我都对不起你这双胞胎。
4: 不行不行，我得赶紧给我们家老康打电话。
7: 干嘛去啊？
4: 他得努力。

0: 同志们，我们中国第一艘航母辽宁舰正式入列海军7年了。7年的时间在历史长河里只是一瞬，但是对于我们中国海军发展史，对于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途上，我们走过了极为艰难困苦却又光荣的历程。 从航母这条线上，我们完成了中国第二艘航母山东舰的入列，两艘航母编队经历远航和作战训练，进入了世界上更广阔的大洋。从技术、战术、战役层面上讲，我们完成解决了编队联合作战训练，将航母和作战舰船组合在一起，攥成了一个无敌的铁拳。可以这样说，从现在开始。 任何人都不要再小瞧中国航母的战斗力，在这个平台上，我们不再惧怕任何人。从舰载机的角度讲，秦大第司令员陶子勇政委率领的多支飞行队，7年中跨过了一道道门槛，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我们中国海军史上的第一次。
1: 还有，柯林成同志，耿健林同志，他们率领的舰载机教官队7年时间里，他们业余纪律创造性的工作，才有了我们今天航母舰载机飞行员的规模和战斗力。我们中国航母舰载机战斗群已经像我们海空军、陆基战斗机群一样，在辽阔的大洋上依托中国航母完成任何情况下的战斗任务。
2: 正在成为保卫我国领海、领空等重要安全力量的重大作战力量。
3: 一、二、三、三。
2: 向左转，向前看，
3: 向前看。
2: 连长同志，一大队集合完毕，枪声声，
4: 上去。

0: 想一下，收起。今天把大家带到这里来，是让你们看一下耀世飞行。我先飞一个起落，你们仔细看好了，什么样的师傅教出什么样的徒弟。我不要求你们比我们飞得好，但是绝不可以比我们飞得差。我希望你们毕业的时候，都能成为金头盔。
1: 耿健林同志，熟练。
2: 是。
0: 我把临时起飞和着舰指挥员的职权移交给你。临时指挥员同志，动邀准备完毕，请求登机。
2: 同意登机。心无片云，静如止水。
0: 心无片云，静如止水。
2: 出发。
0: 是。
3: 监测大厅集合，
4: 解散。
3: 哎，心无片云，静无止水，啥意思啊？
5: 据说这是海军舰载机飞行员的八字真言，一正邦老将军留下的。
3: 哦。

0: 怎么飞的啊。
1: 洞洞，我是洞妖，你进入卓见通道。
2: 洞妖，洞妖，我是洞洞，按卓见程序降落。
1: 洞洞，洞洞，洞妖明白。
3: 快看，马上卓见了，都看好了，用的是钥匙飞行技术，加力撞击卓见。

0: 怎么了？
1: 鸟群撞击引起飞行故障，
2: 系统异常，
0: 检查故障。
2: 系统异常，系统异常，系统异常，系统异常，系统异常。
3: 服务员，立即跳伞！
4: 我要保住飞机，把它拉起来。
5: 服务员，你知道，
0: 急速拉升动力过载，你会晕厥的。
6: 立刻跳伞！
4: 我再试试。
0: 加油！只有四秒时间。
7: 辽基，
8: 你要当爹啦？八周了，
9: 起个什么名儿？小康。小康康。

0: 康先生怎么了？你把话说清楚，怎么回事？
1: 喂。

0: 我要是走你前面的，幸亏你在我身边种棵树。
1: 我要走你前头，我那墓碑上你给我写上"天霸已当机，来日再斩"。
0: 等等等等，吃点甜的，心情好。

人之将怎么样啊，其言也善。鸟之将怎么样啊，其鸣也哀啊。以前你只是技术好，现在你这个境界。

0: 为一个伟大的飞行英雄。
1: 伟大的飞行英雄首先是不可战胜。
0: 那这种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失败？
1: 没有失败，只有牺牲。

0: 觉得柳医生这人怎么样？
1: 在柳明娜这个问题上，你是掌机，我是妖姬，我帮你保驾护航。
2: 你下次见面准备给人变点什么？
0: 准备给他变一颗心。
3: 我现在宣读中央军委命令，命令自授予康延成同志逐梦海天的强军先锋荣誉称号。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宣读完毕。
4: 尽管国际航空权威机构发布全球每年发生鸟撞飞机事件多达20000多起，但康延成的牺牲仍然让我和战友们都不可思议，痛惜不已。在康延成的追思会上，听到学员们朗诵李大钊的文章，绝美的风景多在奇险的山川，绝壮的音乐多是悲凉的韵调，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之中，又让我和战友们倍感欣慰。眼看着一轮又一轮你追我赶的学习钻研，龙腾虎跃争当先锋的空中练兵，我不禁感叹，延成，有你做我的僚机是我一生的骄傲，而你培养的学生也一定会成为优秀的僚机长机。
5: 司令员同志，请您临时代理现场 LSO 指挥这次示范作业。
3: 杰林同志，这是康延成同志牺牲之后的第一次教学示范试飞，你来指挥，我来飞。
5: 大队长，您这是什么意思？我们舰载机学院不是没人了，康院长牺牲了，这次飞行首先是我，其次是王小毛、江海、刘波。
3: 建林，你不要误会。
6: 建林，能听我说两句吗？
7: 我当初是老康的政委，我现在是舰载机学院的院长，
5: 谁说什么我都要下一个飞。
6: 老康是我的僚机，他没有完成的飞行任务应该由我来接替，由我来完成。
8: 建林，首长已经批准了你的要求，由你转任舰载机飞行学院的院长，接替康延成的职务。朕与这次飞完，你后面飞的机会多的是。
5: 好，你飞，别人不行。
6: 你做我的 LSO。
5: 好，
9: 万无一失，滴水不漏。
6: 万无一失，滴水不漏，
9: 心无片云，静如止水。
10: 心无片云，静如止水。

0: 我在你身上看到了一个军人，除了责任以外，还可以做一位空王，可以成为飞行的艺术家，可以做空王之王。那个时候我就有了自己的梦想，你是空王之王，我要成为空王之王的僚机。
1: 我来做你的僚机，
2: 董瑶，可以起飞。

0: 按卓见程序卓见，东瑶，我是洞洞，按卓见程序卓见，按卓见程序卓见，
1: 洞瑶明白。
2: 看，马上卓见了。
3: 哎，看好了，用的是药水飞行技术加力重击卓见。
4: 再看几回，咱们就能开会了。
5: 别好了。

今天是他们，明天看我们的了。我们一定要比他们这一代做得更好。必须的。好。伴随着强军号角，中国海军的现代化建设劈波斩浪，快速向前。继辽宁号、山东号航母列装，福建号也开始了海试任务。 这是一艘由我国完全自主设计建造、满载排水量超过80吨的弹射型航空母舰，它将进一步提升中国海军的作战能力，推动中国海军的现代化进程。同时，这也意味着我们需要培养更多更优秀的舰载机飞行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追求。秦大帝圆满完成了他的使命。 历史的接力棒传到了我们这一代人的手上。看着如今新一届的飞行员，说心里话，我真挺羡慕他们的。他们赶上了一个好时代，舰载机更先进了，训练教材更成熟了，各方面保障条件也更完善了。 他们有机会参加各类大型演习，也经常执行极难险重的实战化任务。

0: 但我还是会经常跟他们讲一讲英雄余兆年的传奇故事，也会分享是非大队每个人的成长经历。你可能会问我，这些陈旧的故事会不会过时了呢？我想说，英雄是一个民族最闪亮的精神坐标，英雄的故事不仅不会过时，反而会历久弥新。空中拼刺刀，只争朝夕，万无一失，滴水不漏，心无片云，静如止水。这些精神的光芒将穿越历史，连接未来，引领着一代又一代舰载机飞行员不怕牺牲，攻坚克难，昂首阔步，勇往直前。
1: 讲什么呢？我在听。
2: 阿姨，你在听什么？
1: 和平。和平的声音是可以听到的，我们现在听到的每一声海浪的声音都是和平的声响。
2: 阿姨，那我可以跟和平说说话吗？
1: 当然可以了。
3: 这个时刻您想对伟大的祖国说些什么？请您面对镜头。
4: 我代表空中编队，代表中国海军，向祖国人民报告，中国近海任由他人肆意妄为的时代已经

0: 就想来恐吓我们，来让我们屈服。
1: 准备出击。
2: 24年之后，你还能找到我，真是太不容易了。
3: 听说了没有？
4: 听说什么呀？
5: 重要的时刻马上就要到了。这山从现在起改名叫英雄山。
6: 要有人问留下这块地做什么，我怎么回答？
7: 请关注海天雄鹰。每一座祖国的海岛都有人守望，东海玉环岛上几代人接力戍守海防一线，海峡小雨战士驻扎在与金门一水之隔的哨位，南海万山岛上硝烟散尽，雷达兵的眼睛紧盯祖国南海海域。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

0: 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2026年4月23日，广东湛江的码头上，舰旗猎猎，军舰列阵。一年一度的海军日开放活动，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这位老人叫丁祖健，曾经作为人民海军的一员，参加万山海战，为解放万山群岛做出重要贡献。万山群岛位于广东省珠江口外的南海海域，是中国南部海防的关键门户，扼守着珠江口进出南海的核心航道，既是华南地区沿海对外联通的重要枢纽，也是国际远洋航线从太平洋进入珠江口的必经节点，战略位置十分重要。
1: 这个珠江口呢，万山群岛就是一个门户，他掌握这个万山群岛呢，就把我们这个门户堵死了，来往呢不行了。
0: 1950年5月1日，海南岛解放后，援助海南岛的国民党军残部退守万山群岛。为了做最后的挣扎，在蒋介石的再三催促下，国民党军海军总司令桂永清在万山群岛垃圾尾锚地召开会议，部署万山群岛的防御。桂永清重新调整了兵力配置，调配了4艘大型军舰，集结了总吨位约10000吨的护卫舰、扫雷舰、登陆舰和炮艇，总兵力达到数千人。在桂永清的亲自督办下，国民党军依托万山群岛，在核心航道部署巡逻舰值守，专门拦截进出港民用商船，企图彻底锁死珠江口航道。受此影响，当时的广东、福建等地对香港、澳门的航行经常被迫中断，进出珠江口的海路失去了安全保障。
1: 所以我们必须解放珠江，我们这个出海才能够出海来。
0: 此时的国际舆论场上，西方媒体已经在断言新中国没有能力守住自己的海疆，只要卡住珠江口，整个华南的经济命脉不出半年就会彻底瘫痪。
2: 那么这个珠江口这个海上要的被封锁以后，这些全都进不来出不去，而新中国刚刚成立以后，国家面临了一个什么这个重建和经济复苏的这个关键时期。那么你海上通道不通，进不来出不去，那么你的建设就受到影响。
0: 国民党军舰艇封锁珠江口的行动，给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带来了极大的威胁。1950年5月24日，解放军联合指挥所下达了解放万山群岛的作战命令，参战部队于5月25日对国民党军队正式发起攻击。

0: 夜幕降临，珠江口的浓雾把海面遮得严严实实。随着信号弹的升起，解放军部队关闭全部照明，按照作战计划分批次陆续启程。冲在编队最前面的是排水量28吨的解放号突击艇，由火力船队副队长林文虎率领全艇官兵驾艇突进。林文虎是泰国华侨，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为了祖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他毅然回国参加中国共产党在华南创建的游击队。在广东沿海地区，林文虎曾多次巧妙地袭击国民党军队的舰船，积累了丰富的海上作战经验。浓雾里的能见度不足10米，航海通信设备也不齐全，航渡中编队的船只彼此先后失去了联系。等解放号的艇员们反应过来，发现他们已经孤身冲入国民党军在万山群岛的大本营拉基韦岛锚地。然而在万山群岛的国民党军手里握着数十艘舰艇，其中单艘太和号护卫舰的吨位就超过了解放军整个江防部队的总排水量。无论是吨位、火力、数量还是人员的操纵技术，国民党军队都占据优势，
1: 比例是绝对是不相称的了。那你说要打吗？那应该是说要打赢是很难的了。但不过我爸呢，反正就是既然已经到跟前了，没有退回去的理由，而且他说英雄是打出来的，宁愿那个站着死，不能跪着生。
0: 面对悬殊的敌我力量，为了掩护登陆部队，负责指挥解放号的林文虎没有选择后撤，而是按原计划投入战斗。解放号全速前进1000米、800米，直到冲到距离敌舰编队400米左右的位置。此时天还没亮，国民党军士兵大多还在睡梦中，完全没察觉到解放军的小炮艇已经悄悄摸到了眼皮子底下。仔细辨认后，他们发现了国民党军指挥舰太和号。随着一声令下，解放号船上所有炮火开始猛烈扫射，国民党军舰上顿时一片混乱。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解放军的小炮艇胆敢单挺突入锚地攻击自己的司令舰。随着天色渐渐放亮，从奇袭的慌乱中回过神来的国民党守军也开始用各种武器射击解放号。解放号舰艇四面受敌，不断被炮火击中，解放号艇身被打坏了100多处，炮手一个一个倒下。作为指挥员的林文虎看到如此沉重的损失，心急如焚，他毅然离开驾驶台，亲自到主炮位去排除故障。
1: 那个艇长一手操作，一手拦住他说：“队长，危险，不要去。”那我父亲说我负了7次伤，没听劝阻就冲上去了。
0: 林文虎冒着枪林弹雨冲出驾驶台，冲向甲板。就在这时，一排子弹穿过他的左胸，林文虎年轻的身躯轰然倒下，永远地闭上双眼。
2: 因为敌人也很快反应过来了，向解放号进行射击。当时艇上有19名同志，有3名同志当场牺牲。战斗英雄林文虎当时就是现场当场直接牺牲了。还有13名同志受伤。
0: 在严峻情况下，艇长梁奎廷带伤，

0: 坚持驾驶炮艇，巧妙地冲出敌人密集的火网。与此同时，解放军登陆部队在炮火中实施了登岛作战，人民海军和陆军登陆部队并肩作战。1950年8月，万山群岛宣告解放。国民党军残部彻底丢光了所有主导据点，带着残存的几艘军舰仓皇逃窜。在海军广州烈士陵园的苍松翠柏之间，万山海战中牺牲的烈士长眠于此，他们中的很多人连名字都没有留下。每年清明，人民海军的官兵都会来到这里，在墓碑前献上花束。海风掠过陵园，替那些年轻的生命倾听着南海的潮声。万山群岛解放了，但守卫海防的考验其实才刚刚开始。万山群岛的海防压力巨大。
1: 解放万山群岛以后，国民党也好，还有这个帝国主义也好，他们的残余势力还在，他们依托香港、澳门这么势力还存在，那么他就不停地实施破坏。1950年到1958年，帝国主义健全，这个侵袭我们这个万山群岛呢，就达到了344艘。因为这个期间呢，我们国家主要是在万山群岛进行永久攻势式的构筑，所以呢，这些飞机啊、舰艇啊，不停在周围来旋来旋去。
0: 此时的新中国刚刚成立，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沿海的袭扰仍未停止。国家全力恢复国民经济的时刻，华南的工厂急需从海外进口设备和原料，内地的农产品要通过珠江口运往港澳。万山群岛的每一个岛都是守护这条生命线的岗哨。这些老照片记录下了解放军官兵建设万山群岛的历史瞬间。第一批登岛的官兵面对的是连一条路都没有的荒岛，没有码头，他们就把军事物资扛在肩膀上往岸上运。战士们在山体里一锤一镐，在岩石中开凿坑道，他们早一天把雷达架起来，华南的天空和海面就早一天多一道安全屏障。在珠海市档案馆里，珍藏着一张周恩来总理和战士们在一起拍摄的珍贵的合影。1963年冬季，周总理乘海军南海舰队846舰视察珠江口前线部队。有战士提出，希望能与周总理合影。周总理爽快答应，在万山要塞机关的大院门前拍下了这张难得的照片。照片上，周总理身穿中山装，微笑着站在官兵们中间。看到大家饱满的精神面貌，周总理对战士们说：有你们保卫海疆，毛主席放心，全国人民放心。周总理的嘱托从此成为刻进万山群岛每一座哨位的精神坐标。在一代代守岛官兵的忠诚守护下，这条珠江口黄金航道更加安全畅通，往来港澳的船舶从1950年的30000多艘次稳步增长到1958年的50000多艘次，进出口货物从1950年的170多万吨攀升至1966年的800多万吨，不仅为国民经济建设筑牢了坚实的海上

0: 行账，更为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与顺利回归构筑起牢固的海防根基。这份跨越半个世纪的坚守，在1997年的夏天迎来了一次关键考验。1997年6月，距离香港回归祖国的日子越来越近，举国欢庆的氛围之下，位于珠江口外的单干岛上，一群海军战士们进入了紧张的值守状态。单干岛位于万山群岛东部，是扼守香港航道的重要门户。进出香港的商船、邮轮、军舰都需要从单干岛的水道穿行通过，单干岛也由此成为了监控珠江口水道的海防前哨。1997年6月30日晚，香港回归的时间进入倒计时，无数人守在电视机前等着见证这一历史时刻。然而与香港隔海相望的单干岛上，包括刘达勇在内的海军战士们正目不转睛地盯着雷达屏幕。刘达勇仔细观察着，监看外国军舰是否能够按航线顺利离开，以保障安全。
1: 为了这次任务的完成，所以我们这个关东战务啊，我们也制定了很多很多的方案。因为第一个，我们不知道他从哪个水道走；第二个，我们不知道他几天离开香港。然后我们这个全是戒备。
0: 1997年7月1日0时0分0秒，香港回到了祖国的怀抱。雷达屏幕前的刘达勇此时还不敢放松警惕。
1: 大约是在凌晨1点钟左右，我们在这个大兴门水道啊，就是我们俗称叫小港那个地方，第一时间就发现他了。他们大概是7艘军舰，然后依次排开这样。
0: 刘达勇紧紧盯着这7艘军舰的航向，
1: 慢慢的就一直到退出我们的领海线，消失在我们的这个观察范围里。
0: 看着外国军舰驶离香港维多利亚港，确认他们完全驶离祖国的领海后，刘达勇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他在内心默念，香港平安回家了。
2: 香港回家。
0: 时光一晃走过20多年，2020年退休离岛的刘达勇心中始终压着一个没有放下的夙愿，一定要再回单干岛看看。2026年的初夏，他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0: 둘, 셋! 다시!
1: 영희판!
2: 어!
1: 정희배!
2: 어!
1: 유다요!
3: 또!
1: 화이팅! 老班长, 回家!
4: 重新回到单杆岛上， 刘达勇忍不住与官兵们分享当时见证香港回归的喜悦。在这个岛上待了30年的时间，所以这个地方一草一木都特别熟悉。虽然说，这个操作装备上的话，虽然说有几年时间，但是也能够在想象的当时这个值班过程当中。

0: 一些操作方法，仍然没有忘记。
1: 几十年来，守岛的战士换了一批又一批，有的战士完成使命走下海岛，也有的战士以另一种方式留守在海岛上。1989年，广东省成立丹干岛猕猴自然保护区，要从部队挑选精兵，遏制丹干岛上不法分子盗猎、偷猎、盗采、盗伐珍稀动植物的行为。这一年，刘清美即将退伍，在部队海防值守多年的他，决定退伍之后来到丹干岛，继续守护这片海岛。丹干岛是万山群岛的核心组成部分，保护这座岛屿和周边海域的生态，就是保护珠江口的重要生态屏障。
0: 2002年至2003年的时候，有好多盗挖分子非常之猖獗，他们要来这里挖这种罗汉松，就是这种，他们很多人手上个个都有工具，有铲啊，有那个铁锹啊，刀也有，锯也有。他们口出狂言了，你要是要赶的话，你上来我就在山顶上活埋掉你。
1: 刘清伟没有被那句活埋的狠话吓退，和渔民一起制服了盗挖分子。丹干岛上的自然资源丰富，有很多珍稀的野生动植物，由此引来了一些盗采盗挖分子。刘清伟的职责就是与不法分子做斗争，守护岛上这些宝贵自然资源。他每天沿着固定的路线记录观察猕猴种群的变化，对他们进行保育喂食。1996年的一天，刘清伟和队友在给野生猕猴喂食的路上遭遇了危险。
0: 有一次下雨天，下的那个路面呢就很滑，石头是滑，光光滑滑的，没地方扶的，直接就从那个石头面上滑下去，有30-40米那么高，也就是4楼顶那么高啊。那你一看呢，哦，死定了，这真的是没救了。一着地之后，就感觉到两个腿已经没知觉了。那个脚的那个血啊，就像水龙头喷水一样。
1: 后来幸好经过的同事发现了受伤的刘清伟，马上把他送到医院。经过连夜抢救，刘清伟的腿得到了及时救治。像这样的危险，37年来刘清伟经历了很多次。他多次冒着生命危险守护珍稀动植物，和队友们抓获不法分子160多名，追回被盗挖的罗汉松等珍贵植物2000多棵。刘清伟对岛上动植物的珍视和热爱，也换来了这些小生灵对他的信任。
2: 他对猴子有感情呗，他可以看到那猴子他就喜欢啊，那个小猴子他都认识他，反正一听那个声音他就知道是他，他一叫他就会回答。
1: 岛上的猕猴从不到300只繁育到近3000只，成为祖国南端最大的猕猴群落之一。2019年，随着刘清伟守护海岛的故事逐渐被报道出来，53岁的护林员刘清伟被相关部门授予全国模范退役军人称号。2年后，他又被评为最美退役军人，他的名字逐渐被人熟知。在刘清伟等人的守护下，曾经荒凉的海岛如今已是绿水青山。时代在变，万山群岛旧貌换新颜，但刻在守岛官兵血脉里的使命从来没有改变。在万山群岛守岛官兵们的守护下，如今珠江

0: 江口万山群岛往来的商船、货轮有序穿梭在这片海域，沿岸的港口、产业园、城市群蓬勃发展。伶仃洋的潮水千年来涨涨落落，在这座岛屿上，这面旗帜映照着万山群岛70余年不曾中断的坚守。从荒岛建哨到立体防御，从简陋观测到全天候监控，一代代官兵用青春浇筑了这道南疆门户的基石。万山群岛的每一寸海面，每一块礁石，都见证着这支守岛部队对祖国的忠诚。万山群岛的守岛官兵正以最坚定的守望护卫祖国南疆这片辽阔的海空。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喂，你好。

0: 两个，多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拉祜族打歌热闹欢腾，承载民族岁月风情。
1: 现在突然一下变换节奏，我觉得这个舞步更难了。
0: 寻常光景温暖人心，小城生活惬意鲜活。
2: 另外一个陀螺打过来，把它打出去，打出去了，双方的陀螺还在转。
0: 老艺人深耕陀螺技艺，特色民俗走向各地。
1: 哇，真的在转啊！
0: 茶香柔和山野风味，打造特色茶宴。
1: 可能慢慢的就会有这个茶叶的清香了，是不是？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恒春风韵，诗意临沧，正在播出。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喂，

0: 偷偷加练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3: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临沧，一座因濒临澜沧江而得名的城市，它是恒春之都，四季如春，夏可避暑，冬可避寒。它是世界瓦乡，23个少数民族的同胞在这里生活。清晨我们前往临沧市主城区临湘区的邦东乡，来到海拔3000多米的高山上，观赏被誉为临沧奇景之一的邦东云海。
1: 来到临湘，我们怎能错过这临沧八景之一的邦东云海？澜沧江就在这片云海之下绵延流淌，江面上的水汽啊不断地向上蒸腾，于是形成了这一片山野中的奇观。此时此刻我们正站在山巅，但又好像是来到了大海之滨。远处一座座山峰就像是海上的岛屿，在潮起潮涌之间或浓或淡，或远或近，若隐若现。这一片浩渺的云海也让临沧显得愈发的神秘。
0: 受冷空气影响，秋冬季的澜沧江河谷地带亦形成奇特的云海景观。就在我们身旁，漫无边际的云海波起云涌。当和煦的阳光透过云层洒在云海之上，高山村庄若隐若现，仿佛置身于仙境之中。临沧市地处澜沧江与怒江的分水岭，西部属怒江水系，东部属澜沧江水系。我们前往澜沧江支流勐库大河的源头南美拉祜族自治乡。南美一词源于傣语，意为水的源头。在山上蜿蜒盘旋近2个小时后，我们到达了这里。
1: 您好，您好。
2: 你好，欢迎来到南美。
1: 刚才在路上扎瓦就给我打电话说早早就在寨口等着我们了哈。
2: 是的，
1: 上面写的是南美拉祜古村。哎，后面的这个建筑很有现代气息啊。那现在村庄是发展旅游业了吗？
2: 对，是的。我们是这个是就是现代化哈，拉祜的渔村把它结合起来建造的一个接待厅啊，
1: 就游客的接待大厅哈。
2: 对，
1: 像扎瓦呢是一位帅气的拉祜族小伙哈。我特别好奇，扎瓦是你这个拉祜族的名字是吗？
2: 是的。
1: 是什么意思呀？
2: 因我们拉祜族是以属下为主的来取这个名字，因为我属猪，所以我叫张瓦。女孩她出生的是属兔，那就叫张拉头。啊，
1: 张拉头，是兔子的意思是吧？
2: 对，男孩就叫扎头。哦。
0: 南美乡拉祜族属低羌族群，发源于青海湖畔，明末清初时，沿澜沧江峡谷迁徙到临沧，生活在这里的拉祜族同胞保留了很多独特的传统文化。听说我们来采访，拉祜族同胞在广场上热情地跳起了打歌。在扎瓦的邀请下，记者也加入拉祜族同胞的队伍中。
2: 弹是奏，
1: 哎，
2: 在弹，对，奏，就这样，我是特别棒，对，就这样。
1: 说实话我还没学明白，不过就是自由发挥起来了。
0: 拉祜族历史上曾以狩猎为生，打歌相传最初源于烤火，后来又不断加入生产生活中的各种动作。如今打歌依然是拉祜族最重要的庆祝方式，无论是传统节日还是庆贺丰收、起房建屋，拉祜族寨子里的男女老少都会聚集在一起通宵打

0: 现在突然一下变换节奏，我觉得这个舞步更难了。
1: 对，他是越跳越难，越跳越难，有些时候。
0: 像刚才第一种比较舒缓的这个舞步啊，我还没有学会。现在这个旋律的节奏呢，就突然一下加快了，这个气氛也变得欢快了起来了。
2: 拉祜族打歌所用的乐器为葫芦笙，一长一短，两只葫芦笙为一对，舞步则随着音乐的节奏而变化。72度打歌意味着有72种音乐和舞步。
1: 这个指子它是有些时候就是一跳一跳的去吧，然后你看它的那个指子的这种步伐，我们就把它融入笔记来了。
0: 像刚才跳的这是几子舞，其实这个脚步动作呢好像是更多的是在跺脚，
1: 对，
0: 或者是这样单脚的跳跃哈、就是很灵动的感觉，是不是在模仿这个几子它在这个山野当中奔跑的一个动作。除了几子之外还有什么？
3: 还有画眉，
1: 就是那个小鸟，我们叫
0: 画眉啊。
1: 对，画眉、
0: 小鸟啊，这更多的是这个下肢的动作。
1: 对，
0: 这个小鸟怎么来模仿呢？

0: 说我没看出来这个动作到底哪像鸟啊，就是他几十嘛，他就是他就是一走一走可能他就是伸东西的动作，在捡食的时候啊，所以说刚才这个腰部摆动的幅度会更大一点，是不是？真的很有意思。孙悟空有七十二变，拉祜族有七十二路打嗝。拉祜族崇尚黑色，以黑为美。 在南北向，这里的拉祜族同胞则有些不同。女士包头上缝着长长的五彩毛线，宛若一条从头上垂下的彩虹。上半身是蓝色的斜肩长袍，下半身为宽大的短裤和绑腿，大量的银泡和五彩图案装饰其中。
1: 就是自己喜欢什么样的图啊，就缝制什么样的图啊。
0: 像身旁的这位大姐呢，身上的这个银泡啊，是这种三角形。
1: 跟三角形的是我剃了，人家说狗的牙齿那种形。哦，狗牙的形状。狗牙的也是属于智齿嘛。然后又把它制，用这个智慧缝制到衣服上。哦，是代表着智慧啊。然后旁边还有一些不同的，有的是菱形哈，有的是这种不规则的这种形状哈。这些衣服都是您自己做的吗？
0: 自己在家里缝制的哈，那做这一身服装大概是要多长时间啊？
2: 不干净吗？瑞迪，你们什么？三个月。
0: 三个月的时间。哦。就是一套衣服，现在有三个月的时间来缝制。历史上，南北向拉祜族擅长种麻，织麻布做衣是衡量女子勤劳能干的标准。走进南棱田古村落。
1: 铁纳布阿婆席地而坐，正在编织火镰包包带。拉祜族织布只需要将棉线固定在前方，再用两三根木棍和一把木刀就能编织出精美的图案。刚刚上一道工序啊，阿婆是把织布的这个经线都已经是排列好了，现在这道工序呢，就是在编这个纬线了哈。
3: 对。
1: 现在这一把木刀呢，也是派上用场了。随着阿婆手中的这个木刀，在这个。
3: 彩线上面缓缓的滑动，
1: 很精美漂亮的图案就已经呈现出来了。像您一天啊，大概能织多少布啊？
3: 三天四天，三天或者是四天才可以做出来一条这种。
1: 哦，因为现在是做这个挎包上面的背带，三四天的时间才能够做一个背带啊。
3: 就是大的那种，比较宽的那种，这种的话是一天。
2: 阿婆，您的这个手艺是跟谁学的呀？俺是的孩子，一贯不打说，我老头条老会的，就是个就是以前老人家，他看着老人家编织，他就看一几回，然后他自己回来学着做就，学会了。
0: 拉祜族能歌善舞，乐器的制作在当地一代代传承。扎瓦带领我们来拜访几位会制作乐器的。

0: 乐手，他们正在制作一种名为牛腿琴的乐器。
1: 牛腿琴，哎，确实很形象啊。这个我看啊，这个角度，对不对？很像是牛腿，下面还有牛蹄呢，哈。
2: 对。
1: 这弹起来什么声儿？很好听啊。
2: 很轻。
1: 哎，这个音色听起来和吉他很像，
2: 是
1: 吗？您现在这个牛腿琴已经成型了哈，现在在加工什么？
3: 加工。
4: 现在再把这个音箱给它稍微精致一点啊。这是音箱，
1: 这是它的发音的这个腔体吧哈。
2: 对，
1: 音箱是在这儿的。
2: 对对。
1: 我看您是在旁边再雕琢一下，就把它打磨的会更加均匀一点，
4: 对，
1: 更光滑一点，是吧？
4: 是的。
0: 牛腿琴可独奏，也可以作为伴奏乐器，音色古朴清丽，婉转悠长，演奏出来的曲调舒缓宁静，很适合表达温柔细腻的情感。龚德树老师他们正在演唱的曲调名为《蜜蜂过江》，原本描述蜜蜂过江时的力不从心之感，但演唱时加上了表达爱情的词句，听起来洋溢着暖暖的爱意。
1: 哎呀，好听好听好听。本来是一首很悲伤的曲子啊，但刚才听您说是这个恋人之间会一起来对唱，会一起弹唱的哈。这首悲伤的曲子反而让我听出了甜蜜的感觉。
4: 对，就是把悲伤转化为动力了。
1: 像刚才您唱的时候是用拉祜语哈。
2: 对，拉祜语。
1: 歌词是什么内容呢？
4: 歌词就是说，今天晚上在我伤心流泪的时候，是你的到来把我的心情一下子给甜蜜了，放松了。非常感谢你的到来。希望你和我永远这样陪伴我，陪伴下去，
1: 表达爱意。
2: 对，陪伴到永久的意思。
1: 所以说这个音乐真的是会有这种抚慰人心的力量哈。
4: 是的。
2: 我好像听说这个蛋哥的嗓子好像是用这样给。
1: 真的吗？
4: 女朋友，当时的女朋友的话，现在的老婆嘛，就在对面。就在对面。哎，他们干活的时候就在下面田间劳作。劳作的时候他就吹了一些乐器了。
1: 吹的是什么？
4: 吹那个壁炉。
2: 我们叫的壁炉。
4: 漂亮漂亮漂亮，一吹对面他的那个女朋友听到了。那么动听，我来看看。
1: 闻声而来是吧？
4: 就来看到他，然后就他们就开始认识，谈恋爱，就这样谈过来的。
1: 真是因为这个音乐而结识的哈。
4: 对。
0: 漫步南美拉祜族乡，我们看到传统文化在传承，也感受到乡间日新月异的发展变迁。这片曾经隐秘静谧的世外桃源，如今已然打破山海阻隔，与外界联系的愈发紧密。寻常光景温暖人心，小城生活惬意鲜活。
5: 另外一个陀螺打过来，把它打出去，打出去了，双方的陀螺还在转。
0: 茶香柔和山野风味，打造特色茶宴。
1: 可能慢慢的就会有这个茶叶的清香了，是不是？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恒春风韵，诗意临沧，正在播出。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0: 也有着现代城市生活的便利。来到临沧，经常听到当地人提到一种名字很特别的美食——水涨粑。我们来到城区西环路边半山腰上的一家餐馆，这家的水涨粑在当地很有名气。
1: 这才早上8点钟就开始炒这个水涨粑了。
2: 对，
1: 这水涨粑到底是什么呀？
2: 这是羊肉，
1: 羊肉啊，
2: 就是我们临沧的这种我们说的这个放山羊了嘛，就是它是生态的。
1: 这个羊肉切的是很小块了哈，
2: 对，
1: 除了羊肉里面是不是还有一些羊杂之类的？
2: 对，它就整个羊的里面都有了，羊肚啊，羊肠子啊，还有那个，羊肝啊，头蹄啊，它整只羊都是砍碎了以后炒，
1: 而且这是大火在爆炒哈，
2: 对对对，
1: 哎，这个水涨粑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2: 水涨粑就是这么炒的时候，基本上它已经把这个羊肉的它水分把它炒干，炒干以后就加水了嘛。加水的时候，为什么叫水涨粑呢？其实水煮开就可以吃了，就是汤开了冒汤的时候就已经熟了，可以吃了。
0: 李文明介绍，水涨粑在澜沧江两岸都很受欢迎。东岸的普洱景东县用的是牛肉，他们这里多以炖羊肉为主。选料都是临沧区山上放养的生态黑山羊，炖煮之前要加入草果、干辣椒、姜片等调料，翻炒1个小时左右。
1: 那看您的这个锅铲啊，多长啊？
2: 对
1: 啊，我能试一下吗？这个大锅炒是什么感觉？
2: 试一下。
1: 哎，这感觉真不一样，有点感觉像是在干农活。
2: 对呀、啊，
1: 这炒起来还挺费劲的、啊。
2: 这个方式用不对
1: 啊？那什么？
2: 老板，你要这么？这样来的时候你
1: 从锅边往一侧推，
2: 你要有慢慢的这样来，这样可以这样。
1: 其实来到临沧啊，当地人就推荐我们一定要来尝一尝这水涨粑。
2: 好的，
1: 然后呢还告诉我们，这水涨粑不是天天都能吃到的，一周只做2天，是吧？
2: 现在我们是2天啊，
1: 今天是周三，另外一天是
2: 星期天了嘛？
1: 星期天。
0: 李文明告诉我们，制作水涨粑羊肉需要整只现炒，制作复杂。因此临沧大部分水涨粑的餐馆一周只有固定2天才供应水涨粑，另外几天供应的都是其他本地美食，这样还可以照顾到彼此的生意。羊肉炒至焦黄后就到了炖煮的环节，炒好的羊肉全部倒入清汤锅里，煮到汤涨起来即可出锅食用。
1: 现在开始上客人了。你好你好，你们是一起来的吗？
3: 一起的，我们三个接过来一次到两次，
1: 一到两次，因为他只卖2天的时间
3: 哈。星期三、星期天嘛。
1: 你看多熟悉，一看就是老客人了哈。您给我推荐一下好不好？怎么调这个料？这么一大碗。
3: 对，我们一般就是放一点这个芹菜嘛。
1: 这是芹菜啊。
3: 芹菜，对，我们叫川芹。
0: 临沧本地人吃水涨粑会先配上薄荷、香葱、辣椒等佐料。热乎乎的水涨粑加上一碗香喷喷的米饭，就是一顿丰盛的2合1早午餐。
1: 其实我刚才只放了一点点这个薄荷，
2: 对，
1: 现在闻到的全部都是这个薄荷的味儿，
2: 对，
1: 都盖过了羊肉的味道了。
2: 但是，在我们本地是这个薄荷是它是好像是必配的，羊肉基本上都喜欢吃，多数的都是这种。
1: 先喝一口汤，
3: 对，
1: 很鲜。
2: 对，
1: 因为现在早上这个气温还是比较低的，有点冷。
2: 对，
1: 像喝完这一口羊汤哈，就身体就变得暖和起来了。
0: 李文明介绍，在临沧本地有一碗八壶一碗饭的说法，特别是在冬季，一碗热乎乎的水涨粑，暖心又暖胃。被誉为恒春之都的临沧，是一座烟火绵长、满是人间暖意的城市。在城区核心的瓦山凤城南汀河畔，我们来到一处热闹的夜市。
1: 现在晚上7点钟刚过，熙熙攘攘的人群呢，几乎是把整个夜市围了个水泄不通。当地人告诉我们说，来到这里啊，不仅可以一饱口福，还能够玩得开心。临沧各个区县的特色美食都聚集于此，并且临沧23个少数民族当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非遗艺术还有传统的文化在这里也都能看得到。走吧，我们继续逛一逛。

0: 走进与缅甸接壤的正康县的展览馆，像磨盘一样的陀螺让记者倍感好奇。
1: 它是一个那个传统体育竞技项目啊，它像我们云南这边的陀螺有很多种，有那个双江的七宗陀螺，你们应该看到了啊。但我们正康呢，就说有一个磨盘陀螺，它就像我们农村用的磨面那个磨盘一样，所以就取名叫磨盘陀螺。
2: 中间我看到是有一个金属
1: 啊，有一个云钉，
2: 它是这样，
1: 就是把它缠绕在边上啊，
2: 缠一圈，
1: 缠一圈以后把它这样丢出去。
2: 因为没有这个绳子哈，我这样尝试一下用手。
1: 它就是有一个攻方一个守方，就说我把陀螺甩到地上，然后攻方的话拿另外一个陀螺打过来，把它打出去，打出去了，双方的陀螺还在转，然后就比那个转的时间长短。
0: 磨盘陀螺在中缅边境的佤族、傣族、布朗族、德昂族等民族聚居区都很流行。比赛时，双方队员以握姿，拿着香油、竹片等，帮助陀螺加速旋转，场面十分有趣。除了外形独特的磨盘陀螺，德昂族女士佩戴的腰箍也吸引了我们的注意。
1: 它就是比较特别的，就是有一个这个腰箍。
2: 好像这个腰箍并没有什么实用性，是不是？起到就是个装饰的作用，是吗？
1: 它是一个装饰的作用。
2: 而且我看这个头饰也是很漂亮的，因为现在这应该是用现代的一些材质做成的材质。
1: 它这个是因为我们这样展示的话，它在这个模特上面主要是为了方便，现代改良过的，这样就是像一个小帽子一样就套上来。但是实际上它传统的服饰的头饰是这一种的，这种的。它都是分开的，你看，先有一个把这个套在头上，然后又把这个箍子缠绕起来，
2: 还要箍在头上，
1: 最后拿这个，然后再把包起来。
0: 李小娟介绍，德昂族人口不多，当地特别重视传统文化的保护。作为正康县文化和旅游局的工作人员，这几年他一直和同事收集整理与德昂族服饰有关的文化，并已经整理成书。特色文旅展让我们对临沧的多元民族文化有了进一步了解。此时灯火通明的佤山凤城广场更加热闹，从云南特色烧烤、网红饮品烤奶茶，再到新奇的东南亚风味美食，各式各样的摊位香气四溢，令人垂涎欲滴。
2: 我有点不太明白哈，您这到底是个水果摊位还是腌菜摊位？
3: 水果摊位呀。
2: 那这些是什么？
3: 这些凉拌水果。
2: 是水果呀？
3: 对啊，我们本地的单。
2: 我刚一看还以为这是凉拌黄瓜呢。
3: 不是，
2: 这是啥？
3: 是凉拌芒果，就是那边的。
2: 青芒果。这些是什么？
3: 那是多依。
4: 这是多依，
3: 就是那边绿色的那种。
2: 多依啊！
4: 你看一下，
2: 我真没见过这种水果，是什么？有点像梨子吗？
4: 是我们这个山上南美山上的多依。
2: 多依哈，就是当地的一种水果。
3: 是的。
2: 这是什么？
3: 这是木瓜，
4: 这是这种
2: 木瓜，
4: 这个木瓜。
2: 这个呢？
3: 这是泡李子，最南边的那个。
2: 泡李子。
3: 就是
2: 已经腌制了一下
3: 啊。腌制过的。
2: 这个呢？
3: 这也是芒果，
2: 也是芒果。这是柚子，我认出来了。
3: 这是柚子。这是菠萝。
2: 菠萝。这么多水果里面我只认识俩菠萝和柚子。那为什么要把这个新鲜的水果啊要拌上不同的佐料，就像凉拌菜一样把它调配起来？
3: 我们这边的话，当地的话比较喜欢酸辣的嘛，以酸辣为主，所以说的话像芒果的话那都是青芒果没熟透的，
2: 就会比较酸一点啊。
3: 拿来拌的话，拌像我们自制的辣椒粉啊，那些的话，它就是酸辣的。
2: 一碗是多少钱？
3: 一碗是10块钱。
2: 10块钱哈，可以给我来一份吗？我尝一尝。
3: 可以啊。
0: 在云南，水果是常见的凉拌食材，有些水果经盐水或糖水浸泡过凉拌，有些酸味较重的水果则可以切块后直接凉拌，加上辣椒、盐、白糖、酱油等调料拌匀即可食用。味道集酸、辣、咸、甜于一体，口感十分奇特。
2: 看起来很有食欲的感觉哈。
3: 你尝一下。
4: 就看你吃
3: 啊，
2: 这是刚才手上拿的那个。
3: 是那种，对。
4: 你要吃得来。
3: 可以吗？
2: 说实话啊，不太吃得来。这个口味太奇怪了。首先那个水果啊。我敢打保票，生吃也不好吃，特别酸，而且还有点涩。
3: 对，
2: 再加上放了好多的辣椒，像这个水果，可能在当地是很常见的。再加上这些很常见的配料，这两种融合在一起啊，可能我们。

0: 外地人就不适应了，我觉得这可以称得上是黑暗料理了。
1: 让记者直呼上头的凉拌水果在当地其实很受欢迎，不仅本地人喜欢这酸甜咸辣于一身的混合口味，来临沧的游客也会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尝一下这独特的云南味道。夜色渐浓，南汀河星光夜市依然人流如织，恒春之都临沧有活力有温暖，也有着让人放松身心的闲适。老艺人深耕陀螺技艺，特色民俗走向各地。哇，
2: 真的在转啊。
1: 茶香柔和山野风味，打造特色茶宴，
0: 可能慢慢的就会有这个茶叶的清香了，是不是？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恒春风韵，诗意临沧，正在播出。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澜沧江在云南省的崇山峻岭之间蜿蜒流淌，1000多公里的流程中接纳一条条大小支流，它们或平缓或澎湃，滋养两岸。小黑江发源于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四牌山脉最高峰大雪山，汇集党帕河、拉蒙河、蒙库达河、夏允河等众多支流，在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与澜沧拉祜族自治县之间汇入澜沧江。我们来到的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北回归线横穿全境。典型的南亚热带暖湿季风气候，让这里草经冬而不枯，花非春亦不谢。神奇的自然环境不仅造就了千年野生古茶树群落，也孕育了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在距离双江县城7公里远的沙河江东等村，当地的佤族同胞会一项特别的体育技能，让鸡鬃陀螺飞上天空。
0: 您好，
4: 您好。哎呀，
0: 现在村子里的陀螺高手都齐聚一堂了，是吧？你们好，你们好。人手拿着一个陀螺哈，好像大家手上这个陀螺都不太一样，是吗？
4: 它的形状是一样，就是那个
0: 形状是差不多的，哎，
5: 形状差不多，
0: 个头又有所区别。这好像胖一点，这样苗条一点。
6: 这还有点更胖。
0: 您的这个更胖一点啊？
6: 对的，我的更胖一点。
0: 就是整体外形看起来呢，像这个鸡鬃，但是每个人手中的陀螺好像都是有一些差异的哈。这个陀螺是自己做的吗？自己在家里做的哈。这用的是什么木头啊？
4: 紫杨木。紫杨木。
0: 用紫杨木。为什么要用这种木头呢？
4: 其他的树它不牢嘛，不硬，它的那个硬度不够嘛。
0: 这个硬度会比较高一点。
4: 这个是硬度会更高。
0: 掂在手上是比较沉的，所以说这种木头呢，它的这个密度比较大。
4: 这个意思了。
0: 所以旋转起来会更稳一点，是不是？
1: 鸡鬃是一种在云南广泛食用的野生菌，把这种质地坚硬、不易变形和损坏的陀螺用鸡鬃命名，既形象又生动。佤族人把鸡鬃陀螺称为赶地约，是一种流传了上千年的民间体育运动。与彝族打陀螺不同的是，佤族人是用一条2米左右长麻绳将鸡鬃陀螺缠绕后再抛出去。
4: 我
0: 这个动作太帅气了吧。就是一声令下，所有人把这个陀螺都甩出来了。
1: 鸡鬃陀螺以大家围成一圈，气势恢宏的一起抛出为开场，陀螺在地上旋转时间的长短是大家比拼的第一个要点。抛出陀螺旋转3分钟后，只有沙永祥和他的师傅沙少祥的陀

0: 络仍然在旋转，
1: 很焦灼，很焦灼。好像您的快停了，摆动的越来越厉害，摆动的越来越厉害。沙老师的陀螺其实还是很稳的啊，沙老师获胜了，是吧？哇，真的是刚才大家往外甩陀螺的这个动作太帅了，可以教一下我吗？怎么甩这个陀螺？
2: 这个是打的时候要这个心要你要转，给它瞬间绕。嗯，如果你不瞬间绕的话，它就不会撞嘛。你看这个心要留着一点心头，这样
1: 留点线头，
2: 那个来压它，
1: 要用这个麻绳把它缠上去，压住，
2: 压住它才不，
1: 它才不，还得拽紧，
2: 要拽紧这样，不然的话它就会塌了。啊，又这个手
1: 啊，后面有个小环啊，是勾在小拇指上面。
2: 也就绕上来嘛。
0: 抛陀螺的难度不大，只要绕线方法正确，一般都能成功。嘿，记者第一次尝试就让陀螺旋转了起来。每逢喜庆的节日或者农闲时节，当地佤族同胞都会聚在一起，在村前的空场上打一场接踵陀螺比赛。不过接踵陀螺的玩法远不止于此，将旋转的陀螺抛到空中，再用绳子来接住，才是真正的高难度玩法。陀螺抛于空中的高度最高可达30多米，落下时可在胸前接、身后接、胯下接等不同玩法。飞箭入筒是沙老师的拿手绝活，在接陀螺时需要快速用嘴咬住活扣，然后接住飞速架落的陀螺，这十分考验玩家的反应和灵敏度，即使是玩陀螺的高手也不免偶尔失败。陀螺队里一般每位成员都有一两个擅长的动作，尤其是师傅沙少侠的那套掌上乾坤，至今很少人学会。
1: 哇，真的在转啊！天哪，感觉您的手上是有魔法的，就能够让这个陀螺转得很稳，因为手上的这个摩擦力哈，是要比这个地上要大很多的，因为这个皮肤是软的嘛，
3: 对对对，
1: 所以说转起来把它控制稳定应该很难的吧？
2: 如果使劲擦了都会烫的，
3: 这它有个平衡点嘛啊，这个东西是它的自然的，它会找在什么位置，它那个这个定位，它寻找它的平衡线。
1: 嗯，因为在地面上转的时候啊，这个陀螺它会自己找到一个平衡点，地是平的。但是人的这个手啊，它是不平整的，
3: 对对，
1: 而且呢它会比较软一点，摩擦力也比较大，所以说在您手上转的时候，您应该会用自己手来控制它的一个平衡，是不是？
3: 对对，是这么回事。
0: 沙少祥从9岁就开始刻木头、编麻绳、玩陀螺，飞箭入筒、掌上乾坤等招式，正是他在几十年玩陀螺的生涯中创新出的新式技法。这些年他收了不少像沙影祥一样爱玩接踵陀螺的徒弟，并带领大家一起走出双江，到昆明、乌鲁木齐等城市参加陀螺表演，让更多人知道了这种有趣的体育项目。神奇的接踵陀螺展现着佤族同胞的活力与豪迈，双江还有更多精彩的故事等待我们探寻。双江因茶而闻名，这里产出的茶叶品质优良，味道纯正。生活在双江的少数民族同胞也有以茶入食的传统。我们来到位于双江县城中心的拉湖寨餐厅，这里主打的是拉湖族茶餐。
1: 您好啊，罗大姐。
4: 您好，您好，小福。
1: 您好，其实刚才一走进院子，我们就感受到了很浓郁的拉祜族的风情。路的两旁摆了很多的葫芦哈。啊，
4: 是。
1: 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这里的装饰有哪些是能够体现出来拉祜族的元素的？哦，
4: 葫芦嘛，像这个就是葫芦嘛。我还写了一些这个，你看长兴米节，还有这边的拉祜族的故事里面，就在里面。
1: 就是这个葫芦形状的这个牌子上面写的都是关于拉祜族的故事。
4: 客人来了，他就可以看看。
1: 然后上面还挂着这个牛头。
4: 那个是牛头。我们民族像佤族啊。

0: 块就是牛头，我们双江是那我不带四种民族嘛、嗯、然后我就一种民族的装饰也摆上一部分、让客人来到了他就可以看看是不是、
1: 卢永庆的餐厅还有许多与茶马古道有关的元素，成堆摆放的木质马鞍、储存粮食的容器、老式的秤砣，都曾经是悠悠古道上的老物件。
0: 小胡，你猜猜看这是什么？
2: 看起来和葫芦很像，是吧？我感觉像是个乐器，有点像小提琴，是吗？
0: 你打开看看是不是小提琴？
2: 哦，这是个盒子是吧？
0: 对呀。哦，
2: 这会有一个扣子，把它打开。哎，哦，是个秤啊！
0: 对呀，
2: 所以做成了一个葫芦形状的一个外壳了、啊，
0: 是不是像一把小提琴？
2: 是。
1: 卢永清是双江县蒙库镇人，他的爷爷以前是茶马古道上负责赶马的马锅头，曾将这里的普洱茶用骡马驮到缅甸、老挝等东南亚地区。虽然从父辈开始已经不再行走茶马古道，但卢永清却将马帮的茶餐继承下来。茶餐以茶叶为佐料，每天早上卢永清都会从蒙库的自家茶园采摘新鲜的嫩叶来做一天的茶餐。
2: 入乡随俗，我也穿上了拉祜族小伙人马甲，您看我像拉祜族小伙吗？
0: 像，太帅了。
2: 好，那拉祜族小伙就开始跟您学做这个茶餐了哈。面前摆的这都是今天刚摘回来的茶叶，是不是？
0: 嗯，对。啊，
2: 其实坐在这儿这个清香味就扑鼻而来，真的很香。那先从哪一步开始呢？
0: 酱豆腐拌茶青嘛，先做、
2: 好的。
0: 好，
2: 酱豆腐是您家自己来酿的吗？
0: 对，自己腌的。
2: 自己腌的啊、
0: 自己腌制的酱豆腐。
2: 因为来双江这儿啊，之前我尝过这个酱豆腐，特别好吃。哦，就它是这种酸辣口的。
0: 对呀。嗯嗯，
2: 就是在当地，就是很多人家都会自己做，是不是？
0: 对。
2: 这一盆茶叶已经放好了，嗯，然后把这个酱豆腐放进去就行。
0: 这是非常简单的一道菜，嗯，简单的一道菜，
2: 就是凉拌菜。哎，
0: 对，就把它手，
2: 您直接上手啊？
0: 对，直接上手了。
2: 这样拌的会更均匀一点。
0: 对。
1: 临沧的酱豆腐经过米酒、糖水、盐、茴香、红辣椒、木耳等食材的搭配、腌制和发酵，咸香鲜辣，配上茶叶的甘苦和清香味，碰撞出一种特别的口感。卢永清介绍，以前拉祜族人上山采茶时，通常会随身带上几块酱豆腐，饿了就顺手拌些新鲜茶叶来充饥。
0: 就好了，
2: 我忍不住了，先尝一块，
0: 你尝一下，
2: 好好就直接吃茶叶吗？
0: 对，
2: 直接吃茶叶啊。哥，
0: 你吃吃看，
2: 这个味道怎么形容呢？有点奇怪。一入口呢，就是这个酱豆腐的味道了、很酸很辣。越嚼越苦啊，这个茶怎么这么苦这么涩？
0: 但是这个茶，它冬茶它和春茶相比起来还是有一点。
2: 所以说啊，吃到现在呢，就嘴满嘴巴都是这个苦味儿。
0: 待会
2: 可能慢慢的就会有这个茶叶的清香了，是不是？
0: 对，你待会回味一下看看。
2: 那还真是，现在就有这个清香味了。
0: 对呀、是不是？待会还有那个回甘味。
2: 所以说这一口下去，它的这个口味特别的丰富，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哈、会尝到不同的这个口感。
0: 好了，
2: 啊，很漂亮，你还摆了个盘啊。
1: 清茶吃的是普洱茶的清香回甘，熟制的陈茶则吃的是普洱茶的浓郁醇厚。久煮过的普洱茶汤可以一汤多用，和大米一起煮可以做成茶饭，做菜时还可以作为汤底使用。蒸茶饭的功夫，卢永清还教习记者老茶壶丸子的做法。
0: 刚才煮饭的那种普洱茶汤，调在那个高汤里面，然后把这个丸子装在这个小茶罐里面。哦，把调好的高汤倒在里面，拿去蒸。
2: 汆好的丸子，
0: 汆好的丸子
2: 放在陶罐里面，
0: 对，
2: 再倒上茶，
0: 对，
2: 再去蒸啊。
0: 倒上茶汤。
2: 但是
0: 要加那个他的汤，要加那个高汤的，我们熬制的高汤。
2: 像这道菜啊，是您的创新还是说祖辈就传下来了？
0: 祖辈就传下来了。他们在沱茶印沱茶的时候路上嘛，不是用这个小茶小陶罐，
2: 做烤茶，
0: 做烤茶嘛，雷响茶咚咚咚在火上烤，烤了那个水，那个水烧开了，放下去就嘣都会响，就叫雷响茶。
2: 那所以说也是和这个马帮和茶马古道是有关系的。
0: 有关系。
1: 罗永清说，他的祖辈以前在赶马的途中曾尝试用普洱茶汤煮肉圆子，之后意外地发现这种做法十分美味，久而久之变成了一道家常菜。
0: 茶汤放在里面，然后你看
2: 啊，这是高汤
0: 对
2: 吧？对，
0: 高汤，调好的高汤，还有熟茶汤，
2: 就已经闻到味儿了，很鲜。像这个高汤熬制的时候啊，也是用的茶水是吧，用茶水熬的，所以说看这个颜色，就是茶叶这种很清亮的感觉。是熬的鸡汤吗？
0: 鸡汤还有那个童子菇汤。
1: 新鲜的猪肉丸子加入茶汤以及猪骨鸡肉熬成的高汤，放在笼屉蒸至沸腾即可食用。
2: 我刚才尝了一口这个丸子汤，其实和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你看它的颜色是很重的哈，这种茶色，但是喝起来是很清淡的，是有一点微微的这种茶香。尝一下这个丸子哈。
0: 你尝尝看。
2: 我这个丸子好像是您传的。
0: 对呀，
2: 因为我传的可能会比较大一点。
0: 是不是嫩嫩的？
2: 像您说的嫩呢，我觉得好像还不太一样，就是它会比较有嚼劲儿一点。因为用的是这个纯肉，
0: 土猪肉，
2: 土猪肉啊，所以吃起来是很香的。这个丸子呢是浸润到这个茶汤里面的，这茶味儿又融入到这个肉当中了。
0: 对，
1: 罗永庆的餐厅当初从四张小桌子做起，逐步发展到今天能接待上千人的大型餐厅。在继承传统的同时，罗永清也不断创新，累计推出了几十道与茶有关的菜品。
2: 像这一桌茶宴哈，其实不仅让我们能够体验到这个千年茶香的一种韵味，其实每一道菜都有它自己的故事，其实它传承的也是本民族的一些民族的记忆吧。
0: 对，你看那些马背上的构思啊什么，他一看他就人家来到这种景当中，他就会自然而然就联想到这个马帮在拖宴这个拖茶拖东西的过程，那就好像是那种山精林响马帮来的那种感觉就来了。他就都是那些历史意味的沉淀在里面。
1: 茶餐承载着拉祜族人的记忆，也让茶马古道上的传统得以流传。这里青山翠绿，江水奔流，万物共生，欣欣向荣。双江的美有沉静，有灵动，更有生机与活力。

0: 1894年9月17日，甲午海战爆发，海上浓烟四起，北洋舰队的旗舰定远号遭受重创。原本在左后方的致远舰在邓世昌的指挥下冲到最前面迎敌，猛烈的炮火中，致远舰上的弹药用尽。危急关头，邓世昌对官兵们喊出了最后一次训话：吾辈从军为国，早知生死于度外，今日之事有死而已。然虽死，而海军生威服替，使即所以报国也。抱着赴死的决心，邓世昌下令在船上升起一面崭新的旗帜，开足马力撞向敌舰。撞沉敌舰可能是扭转局势的最后机会，全舰官兵奋死一搏，冲向敌方舰队。致远舰不幸中弹爆炸，沉没在茫茫大海中。邓世昌含着满腔悲愤，与致远舰一同沉入黄海。
1: 当时很悲壮，
2: 他就把他自己也当成最后一颗子弹，战死在沙场上，是他作为军人最光荣之事，谁没有死的那一天，但是要死得棘手，要死得值。
0: 甲午海战的失败，是中国近代史上惨痛的一页。

0: 支援舰的大部分官兵追随邓世昌和他们心爱的战舰沉入大海，仅七人生还。
1: 2015年，在丹东大陆岛以南大约10海里的海域，经过近2个月的水下考古调查，考古人员打捞起100多件支援舰的文物。历经百年，这艘以中古铸造的铁甲依然用残破的身躯和斑斑锈迹记录着一个民族悲壮的往事和绝不屈服的意志。

0: 2008年，福建永定、南靖、华安的46座土楼作为福建土楼代表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永定红坑村更以圆形、方形、半月形等丰富的土楼形态，每年吸引着500多万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这一天，村头的红川小学正在举办一场上匾仪式。刚刚复刻出来的乐育英才匾被人们郑重地抬进校园一侧的老学堂里。
1: 今天我们共济一堂，庆贺日新学堂120周年，回望往昔，学堂实践时
0: 120年前，正值清朝末期，国力衰弱，五郎环伺。林氏家族第20世祖林仁山在村里修建了这座学堂，并把一块乐育英才匾高悬于门楣之上。
2: 他建这个学堂的宗旨就这两块啊，石柱上这个对联写得一清二楚：顺蒙心存爱国，为学啊，为什么建学，建学校，它的核心啊就在于要教育出一批一批的创新的民众。因为我们当时科技太落后了，科学太落后了。
0: 从清初开始，红坑村所属的永定一带就遍植烟草，生产条丝烟。烟草经过暴晒、拍打、压实，形成烟砖，再由心灵手巧的爆烟师傅用烟刀爆出宽窄适中的烟丝。那时红坑林家也开办了日升烟刀房，最兴盛时几乎垄断了全国的烟刀市场。可是随着清朝末年国力的衰弱，林仁山和父亲发现自家的烟刀不好卖了。
2: 生意萧条以后，他们父子俩啊一路啊就到上海进京去考察，结果他发现日本啊掌握了我们最好的淬火技术以后啊，他搞了工业革命，用机械成坯打碎烟刀，我们还仍然用手工敲打。在上海，他们父子俩也听到我们交火中日战争的时候我们清朝大败，他深感我们的科学落后，才会造成我们生意萧条，才会造成战争失败。回来以后啊，他们父子俩决定要建一所新学堂。
0: 上海之行让林家父子深受震撼，工艺落后，生意就会萧条，科学落后，国家就要挨打。林家子孙不能固步自封，必须睁眼看世界。父子俩下定决心要建一座新学堂。可是没过多久，林仁山的父亲就病倒了。病重之时，他念念不忘的还是子孙的教育，提笔写下遗嘱：家业继兴，子孙万不可修宅建屋，贪图享受，要先修学堂后修楼。父辈的遗愿成为后人肩负的责任。那时由于人口增多，林家正打算建一座新土楼，林仁山停下了工程，把资金全部投入到学堂的修建上，用3年时间建成了这所中西合璧的新学堂。
2: 当时银山宫啊，去我们周边到处去打听，那些社会

0: 文的，那些会算术的，那些会地理的，都把他请来了。最好的老师都在我们这边日升学堂任教。那学生接受这些知识以后，回到家里就大不相同了，也讲得出一些天上的，啊，地下的一些知识了，知识面很广，跟以前大大不同。所以这个消息传出去以后，周边的家长啊，都把自己的子女送到这个学校来读书。
1: 大山深处的小学堂仿佛一扇窗，为客家孩子打开了一个世界。

0: 西汉末年，天下大乱，邓禹跟随刘秀征战四方，立下赫赫战功。在他的辅佐下，刘秀击败各路诸侯，建立东汉王朝。朝堂之上，跟随刘秀的臣子纷纷前来邀功，只有邓禹从不提往年功劳，不愿子孙因自己而受到特殊对待，不思进取。邓禹在教育子女方面独辟蹊径，他要求13个儿子读书之外，每人必须学一门安身立命的本领，自食其力，并立下家训：宇内闻名，笃行纯备，事母至孝，天下既定，常欲远名士，有子13人，各时守一邑，修整闺门，教养子孙，皆可以为后世法。在邓氏族谱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1: 盖也日志本相习而成也，当困日久而生厌，舍旧而图新，一
2: 念犹疑，半途而废。我能理解他的意思，就是说不管有什么样的困难，有什么样的诱惑，都要持之以恒。
1: 别人说别人的，我始终如一的持之以恒的坚持下去。
0: 铁砚山房的主人邓石如就是这个家族的另一座精神高峰。邓石如自幼家贫，父亲虽常年在外教书，但仍难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为了贴补家用，幼年的邓石如一边砍柴，一边摆摊售卖烧饼。虽然条件艰苦，但他一有空闲的时间，便躲在一个清静的地方独自琢磨。
3: 他学习的时间并不多，但是他通过他自己的努力的自学，他一夜写4体千字文。
0: 南北朝时期，梁武帝命人从王羲之的书法作品中选取了1000个不重复的汉字，编纂成文，因此被称为千字文。千字文语句平白如画，易诵易读，但由于每一个字都不相同，写起来十分费功夫。
3: 征草立传的4品千字文
2: 用了4个字体，
3: 非常庞大的一个书法作品，他一夜就完成。你可以想见，他早上起来就研墨，一天用完一碗墨，他才歇息。
0: 为了不被外界打扰，邓石如只身一人背着行囊去异乡寻碑问帖，全身心地投入到书法艺术的研究中。因为写得一手好字，48岁的邓石如受到湖广总督毕沅的赏识。在毕府住了一段时间后，尽管宾主相处融洽，但邓石如依然觉得自己与那些官员名士格格不入。于是他决定返回老家专攻书刻。临别之际，毕沅敬佩邓石如锲而不舍的个性，赠予他一方铁砚。为了感念知遇之恩，回乡后的邓石如重新修建了老宅，起名为铁砚山房。正因为这种对技艺穷尽一生的钻研态度，后人又把铁砚山房称作铁砚山房。

0: 这个铁砚一般人来说是不可能磨穿的，但是他真的能可以把这个铁砚磨穿，这就是形容邓世儒的勤奋，对于书法艺术的一种勤奋和坚毅。
1: 不慕富贵而旷达平和，芒鞋藤杖走遍天下。垂暮之时，邓世儒在印上刻下了"胸有方心，身无媚骨"八个字，既是对自己一生的总结，也是对后人的教诲。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这一时段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关注到的是，当地时间8月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拉斯维加斯一场活动上发表演讲时称，他仍愿意与伊朗达成协议。
1: 特朗普当天称，自己更倾向于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因为不想造成人员伤亡，但在某个时刻不得不采取军事行动。他表示，美方原本准备发动一场规模空前的打击，但伊朗方面联系美方请求不要动武，愿意谈判，不想伊方随后却又出尔反尔予以否认。特朗普称，美方仍在与伊朗进行谈判，下一步怎么走将视事态发展而定。特朗普还表示，近期油价已下跌并在一定程度上趋于稳定，或许得让它再涨上去，但他希望不必走到那一步。特朗普并没有进一步解释这句话的含义。美联社的分析指出，尽管特朗普一再保证与伊朗的战事即将结束，但油价通常还是会随着双方冲突再起而上涨。目前，关于美伊两国是否恢复谈判的消息，双方依旧各执一词。特朗普4号在接受采访时称，美国政府和伊朗当天进行了一整天的谈判。他说，霍尔木兹海峡将很快开放。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3号则称，伊朗目前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路透社与伊普索集团3号发布的联合民调显示，特�alng普的支持率已跌至35%。特�alng普在伊朗战事及能源价格上涨等问题上的应对方式，可能对共和党在11月中期选举中的选情产生不利影响。路透社指出，伊朗战事之初，特朗普曾扬言伊朗将无条件投降。然而，美国数月来的军事努力收效甚微。尽管美军7月发动了为期2周的打击行动，但始终未能撼动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更令局势雪上加霜的是，美国指挥官当月便向特朗普报告，部分弹药库存已然告急。
0: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5号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经接近最终敲定，届时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均将关闭。
2: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5号报道，加里巴巴迪在接受采访时说，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目前经阿曼领海的南部航道和位于伊朗领海内的北部航道均将关闭。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经过伊朗领海，但新航道同样为临时航道，预计可使用2至4个月。加里巴巴迪否认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但表示伊朗收到美方信息，并称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但这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对过往船舶来说已经安全，因为美国实施的海上封锁及其针对伊朗的侵略性威胁性行动仍在持续。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称，霍尔木兹海峡将很快开放，否则伊朗将遭受猛烈打击。特朗普称，双方磋商进展非常顺利，伊朗方面不愿承认这一点，但其实很想达成协议。

0: 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全球重要能源通道在美以伊冲突中严重受损。随着伊朗释放消息称与阿曼就海峡拟定航道坐标达成一致，地区局势能否继续缓和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我们来看总台记者李建南发回的记者观察。
1: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的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6号凌晨0:30，北京时间的凌晨5点。当地时间5号晚，伊朗外交部宣布与阿曼的谈判富有进展，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航线相关地理坐标达成一致，并正在起草联合声明。而伊朗和阿曼谈判取得进展，能否让紧张的伊美关系以及地区局势得到缓和，是外界重点关注的内容。针对这些问题，担任伊朗谈判代表团高级成员的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5号晚表示，伊朗已就几乎所有提出的问题与阿曼达成原则性共识，但该份谅解仅限于伊朗和阿曼之间，伊朗绝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外国干涉。关于霍尔木兹海峡新航道的特征，加里巴巴迪指出，该航道的大部分路线将途经伊朗领海，部分经过阿曼领海。该航道并非永久航道，而是临时航道，有效期可能在2到4个月或者更久。而针对伊美问题，他表示，在伊朗与阿曼达成谅解后，下一阶段伊朗需要做出新的决定，即评估美国是否真正做好准备履行此前伊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的相关承诺。分析指出，鉴于伊朗与地区国家，特别是阿曼，并无根深蒂固的敌意，因此与阿曼达成谅解备忘录不是一项难题。该谅解备忘录在一定程度上会缓和地区的紧张局势，为解决中东危机提供机遇和窗口期。但这些并不意味着地区危机的彻底解决，也不意味着伊朗与美国关系走向缓和。伊朗舆论普遍认为，在与阿曼达成谅解后，美国采取何种态度和行为非常重要。如果美国继续对伊朗抱有敌意或威胁对伊朗发动战争，则地区危机将无法得到实质性的缓和。但如果美国履行对伊承诺，执行在巴基斯坦斡旋下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则伊美双方或将就更多分歧进行分阶段的接触。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0: 最近一段时间，中东战事反反复复，美国和伊朗打打停停，在地缘政治风险尚未完全消除，美伊谈判仍存在不确定性的背景下，尽管目前海峡航运已从几乎停滞转入低位恢复阶段，但商业航运规模仍远低于正常水平。
2: 业内普遍认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处于有限恢复阶段，航运秩序有所改善，但距离恢复到冲突前正常水平仍需时间。短期内，地区安全形势和外交谈判进展仍将是决定全球能源运输恢复速度和国际油价走势的重要变量。业内人士指出，当前制约恢复的主要因素并非港口或航道能力，而是船东与保险机构对安全形势保持高度警惕。不少国际航运企业选择观望，等待局势进一步明朗。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当前战争风险保险费用仍处于高位，部分船东选择延迟进入海湾装货，一些亚洲炼油企业也放缓采购节奏，进一步制约运输恢复。尽管伊朗声称其与阿曼关于商船通行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敲定，但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警告说，目前仍有一些重大问题尚未解决。其中关于控制权的定义仍有细节待敲定，海湾国家坚持由地区国家监督船只检查，且费用支付须为自愿性质，费用分歧同样明显。伊朗希望收取货物价值5%至7%的费用，阿曼建议约3%，美国则主张零收费。英国金融时报和路透社等媒体报道，即使海峡逐步恢复开放，将来航运规则、安全要求及保险成本都可能发生调整。国际航运企业短期内仍将保持审慎态度。
0: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6号发布通报说，一艘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邮轮报告听到2次爆炸声，目前船只和船员均安全。通报显示，事发地点位于阿曼库姆扎尔东南9海里处。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于协调时间时5日19:18，北京时间6日30:18，收到这艘邮轮船长的报告，通报没有提供更多的细节。相关话题，演播室马上请进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先生为我们进行详细的解读。李老师，您好。
3: 您好。
0: 伊朗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接近达成协议，根据双方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出霍尔木兹海

0: 的部分航程都要经过伊朗领海。那么在您看来，这份协议是否就是美方此前所称的美伊和阿曼三方接近达成的临时协议呢？如果是，这是否意味着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拥有更大的控制权呢？
1: 那确实，我们看到美国呢是明确表示自己参与到了阿曼和伊朗正在进行的有关海峡通行的这样的一个谈判当中。那么至于如果我们从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这样的一个最终结果来讲的话，那么当下阿曼和伊朗采取的这样的一个相关的这样临时安排也好，或者说我们达成的这种临时协议也好，它可能只是一个前期的基础，后续呢还必须要有美国方面的一个对于这种谈判结果的认可，以及那么伊朗和美国之间达成的某种默契。因为实际上我们知道，作为伊朗来讲的话，如果美国对伊朗持续采取了这种海上封锁的一个形式，那么伊朗即便和阿曼是达成了某种程度的临时安排，也不会允许国际航运在霍尔木兹海峡重新获得恢复。因为对于伊朗来讲的话，霍尔木兹海峡是它最重要的一个地缘政治的抓手。而作为伊朗来讲，它对于海峡的要求其实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个我们说是主权管辖，另外一个就是在管控权的这样的一个主导地位。那么无论是说当前我们看到在新闻中所指出的有可能是它的进入海峡和驶离海峡的双航道都可能会经过伊朗的领海，还是说按照之前也有媒体报道的是说伊朗控制进入海峡的通道，而阿曼来负责驶出海峡的通道，不管是通过哪样的一种方式，那么伊朗实际上都是要能够获得对于整个海峡的一个最终通行的决定权，也就是对于域外的国家，伊朗要有排他性的权利，而对于与阿曼这样的同样享有伊朗主权的国家，那么在出现争议时，伊朗也能够最终的独立决定相关的通行是否能够如期进行。所以作为伊朗来讲的话，想要获得这样的一个对于海峡通行的主导权，是目前伊朗一切在谈判当中进行努力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目标。主持人，
0: 好的，李老师。另外，关于美伊两国是否恢复谈判的消息，双方依旧是各执一词。美方始终表示正在谈，仍愿与伊朗达成协议，而一方则一直否认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您如何解读双方当前的态度呢？
1: 那实际上呢，美国和伊朗都还是希望能够按照于自己有利的方式来去进行一种政治诠释。对于美国来讲的话呢，希望能够表现出自己是一种所谓的这种负责任的国家，那么他对于相关的这样的一个谈判是持开放的态度，愿意以政治的方式来解决当下的分歧。而对于伊朗来讲的话，最关键的是要对国内及国际来表现伊朗并没有签订城下之盟，并不是在美国的压力之下做出的妥协退让。所以双方呢都在向着与自己有利的方式来进行诠释。那我们看到美国方面其实说得很清楚，美国与伊朗要达成的是两个协议，第一个是所谓的大协议，那么这个就包含了像核问题这样的一些其他的具体的敏感议题。但是美国说得也很清楚，当下的当务之急是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上同伊朗达成协议，那么这也就是美国所说的加入到伊朗和阿曼所进行的这样的一个有关海峡通行的谈判当中。那么伊朗呢说的也很清楚，伊朗认为霍尔木兹海峡最后能否恢复通行，关键还是要看美国的行为。所以这个里边我们就可以看到，尽管美伊之间的立场差距十分巨大，但双方都认识到想要能够恢复现在海峡的通行，能够使得地区的局势有所降级，那么伊朗和美国的政治接触是必须要进行的，而这也是各方通过多边斡旋努力来尽力维持和维系的美伊之间的这样的一种间接的沟通渠道。所以我们看到当下其实美伊双方都是在按照自己的政治需要来对于当下的这样一种间接性的政治接触进行各自的诠释。主持人，
0: 好的，谢谢李老师详细的分析和解读。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一段媒体焦点环节。崔爽。
2: 好的，陆博。伊朗与阿曼接近敲定一项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新协议，两国联合声明已进入终审阶段。新协议方案有望启用新航道，建立新通航模式，引起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首先，我们来关注德国《南德意志报》，伊朗称谈判不涉及美国。伊朗方面强调，这是伊朗与阿曼两国之间的双边谈判，不涉及美国。作为

0: 尔木兹海峡沿岸国伊朗和阿曼过去几个月一直在进行磋商，旨在建立新的安全通行机制，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国务卿卢比奥、财政部长贝森特在内的多位美国政要称，美伊谈判取得进展，将很快达成重新开放海峡的协议，但这一说法遭到伊朗的明确否认。好，再来关注巴拿马星报，通航规则或发生较大变化。一方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不同于过去的新通航模式。阿曼与伊朗有关部门研究了相关技术、法律、安全和环境问题，并已就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共识。一旦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规则将发生较大变化。目前经阿曼领海的南部航道和位于伊朗领海内的北部航道均将关闭，商船进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将改为经过伊朗领海的新路线。好，我们再来看意大利的安莎社，一方称美伊关系是关键变量。一方称呢，即便与阿曼达成协议，并不等同于海峡立即全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形势取决于美国及以色列是否停止军事侵略、海上封锁及威胁性行动。若美方继续违反此前谅解备忘录，那么海峡将继续处于关闭或受限状态。当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量呈现脆弱的复苏态势，航运处于有限恢复阶段，美伊关系若没有缓和迹象，海峡局势就很难乐观。最后我们来看德国之声，航企仍保持高度警惕。那八月四号呢，仅有八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包括五艘邮轮和三艘散货船，而战前的日军通航船舶约130至140艘。短期内地区安全形势和外交谈判进展仍是决定全球能源运输恢复速度和国际油价走势的一个重要变量。那当前限制航运恢复的主要因素呢，并非港口或航道能力了，而是船东、国际航运企业和保险机构对地区安全形势仍保持高度警惕和观望，等待局势的进一步稳定。好的，那么以上就是我们第一个媒体焦点，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变化的相关的所有内容。陆博，
1: 好的，谢谢崔爽的分享。我们再来关注到也门胡塞武装五号晚发表声明说，该组织袭击亚丁湾一艘沙特阿拉伯邮轮，这是该组织当天第二次宣布袭击沙特邮轮，沙特方面对此尚未作出回应。中东各类冲突交织，外界对曼德海峡及红海航运危机日渐关注。
2: 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说，胡塞武装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击中一艘名为黛西号的邮轮，该船被迫返航。他说，此次袭击属于胡塞武装对沙特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胡塞武装正密切监视沙特邮轮，将阻止他们通过红海南部和北部。五号早些时候，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说，胡塞武装当天发射多枚弹道导弹，精准打击了位于红海北部沙特港口城市盐布附近的一艘沙特邮轮。声明称，自七月下旬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以来，胡塞武装已累计袭击八艘沙特邮轮，并在红海和阿拉伯海累计拦截并迫使29艘沙特邮轮返航。另据沙特阿拉伯卫星电视台五号报道，有沙特消息人士已否认了近日流传的有关沙特与胡塞武装在马斯喀特进行外交谈判的报道。也门政府日前表示，胡塞武装可能效仿伊朗控制中东地区另一国际能源运输要道曼德海峡。胡塞武装方面则表示，曼德海峡并未被关闭，近期宣布的海上封锁措施仅针对沙特。船舶追踪最新数据显示，六艘沙特阿拉伯邮轮近日在亚丁湾改变航向，避开曼德海峡和红海，驶往非洲南部。分析人士称，这些邮轮选择绕道是出于对安全形势的顾虑。有专家表示，关闭一条国际海峡需要持续性的海军力量和海上控制能力，但胡塞武装并不具备这些能力。胡塞武装的主要目标是利用战略位置向沙特及其盟友施加政治和军事压力。从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到红海危机，关键海上通道越来越容易受到地区政治和安全形势变化影响。
1: 近期不断有媒体爆出美军在对伊朗战事中消耗大量

0: 弹药。其中，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4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军已消耗萨德反导系统近80%的拦截弹。
1: 报道说，自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近1/4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大约1/2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近1/2，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

0: 药数量减少的担忧。消息人士表示，最近关于弹药短缺的警告，加上海湾国家担心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或许是美国取消原定于上周末采取的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原因。报道援引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的话说，美防长赫格塞斯上周五已收到批准行动的最终命令，但特朗普次日与中东盟友通话后决定暂缓行动。对此，赫格塞斯四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这则报道的真实性。与此同时，白宫副新闻秘书安娜·凯利对有线电视新闻网说，美军拥有足够的弹药和储备，可以满足美国总统的所有战略目标。
1: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贝赫纳姆·赛义迪五号表示，伊拉克、也门和黎巴嫩等抵抗阵线力量之间的协调配合使美国在地区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赛义迪说，除霍尔木斯海峡外，曼德海峡也已经成为影响美国行为的重要威慑工具。如果美国对伊朗采取行动，黎巴嫩真主党、伊拉克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等其他抵抗阵线力量将作出回应。赛义迪还称，抵抗阵线的威慑能力正在削弱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主导地位。美军持续军事行动也消耗了美国石油储备和导弹防御系统库存。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等媒体5号援引美国国务院一名官员的话报道，当天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的新一轮美以黎谈判因当地局势变化提前结束。报道还援引另一名消息人士的话称，以色列驻美国大使耶西埃尔·莱特在谈判原定结束时间约三小时前要求美方暂停谈判，原因是黎巴嫩代表团多次发布误导性消息。另据一名黎巴嫩外交方面消息人士称，是美方代表团要求暂停谈判，以便进行内部磋商。据了解，谈判将于当地时间6号恢复进行。再来看到，以色列国防军5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开始对黎巴嫩南部发动精确打击，以回应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以军并未进一步说明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具体情况，目前黎巴嫩真主党暂无回应。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5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一人死亡，11人受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4号表示，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完全解除武装前，以色列不会从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现有控制区域撤军。以方尚未接受美方宣布的相关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已就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那么在加沙问题上，以色列为何与美国唱反调？我们来看总台记者赵斌发回的观察报道。
2: 以色列为何会拒绝美国方案？双方又有哪些分歧呢？以色列媒体总结为5点。第一，是美国单方面宣布，引发以色列不满。根据以媒体披露，在起草方案时，美国曾与以色列进行过沟通，但是在以方没有确认之前，美国就突然高调宣称取得了历史性突破，这导致以政府陷入极大被动，因此引发强烈反弹。第二呢，是存在撤军与解除武装的先后顺序之争。美方最初方案的逻辑是同步推进，也就是以军分阶段撤军，与哈马斯分阶段上缴武器同步进行。但以政府始终坚持哈马斯必须先完全解除所有武装，以军才会考虑撤军。以媒体称，以方认为其当前控制着加沙地带超过60%的土地，撤军意味着放弃了所有军事优势和所谓的战果。第三呢，是对战后安排的抵制。美方路线图中包含了引入国际稳定部队及建立巴勒斯坦文职政府的战后安排，并一定程度保留了所谓通往巴勒斯坦国的路径。但以色列县政府则坚决反对两国方案，反对巴勒斯坦建国。第四，是以色列国内政治的捆绑。当前的以色列执政联盟高度依赖极右翼政党，多名极右翼政治人物已经公开施压，要求反对美国方案。那面对国内政治压力，特别是面对今年10月即将再度举行的大选，内塔尼亚胡必须在公开场合展现出强硬姿态。 第五是特朗普政府的政治诉求与以色列的单边安全逻辑存在矛盾。以媒体认为特朗普政府将加沙停火协议视作是短期内收割国际外交声誉的重要筹码，并希望尽快的兑现为国内政治红利。而以色列坚持的是

0: 保证其所谓绝对安全的政策，重点在于对加沙保持长期的军事控制。可以说，以上五大分歧已将梅以矛盾推向台面。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就在以色列提出反对之后呢，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在最新的声明中又修改了措辞，说只有在加沙地带完全解除武装之后，以军才会撤出。那这立刻又引发原本已同意该方案的哈马斯的反弹，要求各方做出进一步的解释。从客观事实来看，美以围绕加沙去军事化的这场路线图之争啊，再次证明了缺乏各方核心利益对等平衡的空中楼阁式的协议很难真正落地。无论是美以间的战术拉扯，还是协议措辞的随意修改，都会导致停火进程的长期延宕，而最终走向如何仍有待观察。
1: 好的，相关话题演播室再次请进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先生为我们进行详细的解读。李老师您好。
2: 您好。
1: 我们看到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的冲突也仍在持续，胡塞武装继续密切监视沙特邮轮，阻止其通过红海，且沙特媒体表示沙特未与胡塞武装举行外交谈判，双方的僵持状态将对曼德海峡通行和国际能源市场造成怎样的影响呢？
2: 那确实呢，我们知道沙特和胡塞武装这样的一种彼此的对抗和僵持呢，是已经有很多年了，从也门内战开始之后，那么这样的一种僵持和对抗就一直在不断的升级。虽然中间呢曾经一度出现过相对平稳的状况，但是彼此的这种关系也没有得到完全的这种和解。所以从目前来讲的话呢，我们看到在这一次的美以一冲突爆发之后，实际上沙特和胡塞武装之间的这样的一种对抗关系已经不断升级扩大，超过了目前也门内战的状态，而是已经完全影响到了包括红海航运以及全球能源安全的这样的一个范畴。那么实际上我们知道，作为胡塞武装，它本身的实力呢也是有限的，如果胡塞武装想要完全的硬封锁曼德海峡其实也比较困难。但是我们看到胡塞呢是采取了一种所谓非对称性的这种打击方式，那么它其实目前已经不仅仅是在曼德海峡对于沙特的相关船只进行一个打击或者说是拦截，而是已经把它的打击目标延伸到了沙特的一些内陆地区，也包括沙特在红海非常重要的港口沿部，还有涉及到整个红海甚至北部航道，沙特想要通过苏伊士运河经地中海外运的这些邮轮，实际上在目前的情况之下也受到了胡塞武装一系列军事行动的影响。所以这就使得目前沙特不仅仅是在曼德海峡受阻，其实是整个沙特它作为备份来使用的这样的一条能源运输通道都受到了影响。而且胡塞武装呢，通过这样的一种非对称的方式，其实是用了较低的成本，但却导致国际航运的这种价格、保险的费用都出现了一个跳涨，所以它的这种影响是非常深远的。而且其实也不仅仅是在航运方面，那么我们刚才也提到，实际上现在胡塞武装的打击也已经深入到了内陆，这就使得即便我们看到在这一次的整个能源危机出现之后，那么多国都采取其他的一些方式，比如说来修建新的陆上的这样的一些运输通道，那么这些措施其实目前来讲也是受到了整个地缘政治或者是地缘冲突升级的这样的一种消极影响。所以未来整个国际能源的以及航运的这样的一个整体的危机恐怕还会要延续一段时间。主持人，
1: 李老师，看来胡塞武装对地区危机是进一步加强。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伊朗官员称伊拉克、也门和黎巴嫩等抵抗阵线力量之间的协调配合增强了对美的威慑。伊朗总统也与哈马斯领导人通过电话，表示伊朗将尽一切可能支持巴勒斯坦人民。与此同时，美财政部解除了对伊拉克巴格达航空的相关制裁。您如何解读伊美的这些行为的动机？中东局势会否越来越复杂呢？
2: 那确实呢，我们看到当下呢，现在整个中东地区这样的一个地缘政治博弈是越来越复杂的这样的一个趋向。而且的话呢，我们看到伊朗方面有关与加强同地区盟友的这样的一些联系的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言论，它并非仅仅是出于一个威胁，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来讲，我们说它是对于现状的一种囊括。因为从当前的情况我们看到，无论是胡塞武装还是哈马斯还是说真主党，还有包括说到现在我们看到在伊拉克的什叶派武装，那么和伊朗之间的这样的一种互动呢，其实都是一直持续的。那这样的一种互动持续下来，最终造成的实际上就是在整个地区重新

0: 新的要回归到这样的一种所谓阵营对抗的不利状态，那么这也是各方都不愿意看到的一个情况。并且我们说，在这样的一个地缘政治复杂化的背景之下，它其实不仅仅是相关的参与方被囊括的越来越多，更重要的是多条战线彼此之间出现了联动，并且是多个议题之间出现了联动。那么现在我们知道，对于有一些问题，它可能是纯粹的地缘政治上的博弈，但还有一些问题，它涉及到的是中东地区一些非常核心的长期以来的这样的一种我们说是地区所特有的这样的一些关键事件的，那么涉及到是非曲直的一些问题。所以这样的一些议题全部的混杂在一起，可能会使得后续的那么问题的解决会变得更加困难。而目前我们看到，现在美国对于伊朗的相关地区盟友其实也是有打有拉，那么对于伊朗也是释放出了一些信号，就比如说目前美国对于伊拉克的相关航空公司来去解除它的部分制裁，那么解除了公司的制裁，解除了航空器的制裁，但却保留了对于相关人士的这样的一种制裁，所以说只是释放了一些信号。如果伊朗后续愿意同美国进行一定的这种妥协或者是合作，那么美国有可能会进一步的去放宽它的这种压力。但是如果美国也发表它的这样的一个信号也很清晰，如果后续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博弈进一步的激化，那么有可能地区的局势可能还会再度的紧张，而这种持续的摩擦以及这种间歇性的军事冲突有可能会成为地区的常态。
1: 嗯，看来中东的局势是越来越复杂了。感谢李老师详细的分析和解读，辛苦了。我们再来看到，针对美国政府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签证一事，巴西政府四号批评美方蓄意升级针对巴西的敌对活动，强调先前被巴方拒绝发放签证的两名美国官员妄图干涉巴西总统选举。
2: 多家媒体四号报道，美国政府已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的签证，以报复巴西上月拒绝向两名美国国务院官员发放签证，以及巴方迟迟未接受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的驻巴西大使人选。巴西总统办公室当天发表声明称，美国就撤销大使签证给出的两个理由均不属实，该决定并非孤立事件，而是美方蓄意升级源自意识形态分歧的敌对活动。就巴西拒绝美国务院两名高级官员的赴巴签证申请，巴方强调，这两人访问巴西意在质疑巴西选举制度的公正性，试图干涉巴西国内政治进程，这一行为不可接受。巴西总统卢拉五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政府近期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签证是不负责任、缺乏考虑的做法。卢拉呼吁两国保持冷静，同时强调巴西已做好准备应对任何企图干涉本国选举进程的外部势力。特朗普六月提名佛罗里达州众议院议长共和党人丹尼尔·佩雷斯为驻巴西大使，但迟迟未获巴方接受。巴西政府发表声明说，美方提名的驻巴西大使人选事宜仍在评估中。声明还强调，美方理应在巴方接受大使人选后再做公布。特朗普2025年1月重返白宫后，美驻巴西大使职位一直空缺。一名巴西外交官8月4号告诉美联社，巴方试图搞清在距其总统选举仅有数月之际，美国政府为何火速向巴西派遣大使。另据美国务院官员说法，巴西方面已放风暗示，巴西或在总统选举结束后才会接受美国大使人选。巴西将于10月举行总统选举，总统卢拉寻求连任，其主要竞争对手包括前总统博索纳罗的长子、巴西参议员弗拉维奥。博索纳罗因政变图谋罪行被判超过27年有期徒刑。特朗普曾多次公开表达对这位盟友的支持，施压巴西政府，要求叫停对博索纳罗的司法审判，并对巴西加征高额关税以作惩罚。弗拉维奥今年5月访问美国，并与特朗普会晤。6月，卢拉公开向特朗普喊话，警告对方不要干涉巴西选举。
1: 阿根廷外交部长5号说，阿根廷驻巴西大使雷蒙迪将于近日回国休假。4号，巴西外交部长召见雷蒙迪，表示巴西政府决定将巴阿外交关系降至代办级，并要求其返回阿根廷。阿根廷外交部4号晚发表声明，对此表示遗憾。
2: 声明说，4号下午，巴西外交部长召见阿根廷驻巴西大使。 表示巴西政府决定将巴阿外交关系降至代办级，并要求其返回阿根廷。阿根廷注意到巴西政府单方面做出的这一决定，并对巴西出于纯粹意识形态问题而继续自我孤立于地区之外的决定表示遗憾。巴西政府四号决定不会派遣此前召回的驻阿根廷大使儒利奥·比特利返回阿根廷，并将巴西与阿根廷的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巴西自由党7月25号在巴西东南部城市圣保罗举行全国大会，正式推举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之子弗拉维奥·博索纳罗党总统候选人。从米莱应邀出席，并在致辞中强烈批评巴西总统卢拉，抗议巴西联邦最高法院法官阻止其探望服刑中的博索纳罗。巴西外交部于7月26号召回儒利奥·比特利，以抗议米莱的言行。
1: 英国航运媒体劳埃德船舶日报5号援引土耳其海员工会的数据称，今年7月黑海地区有超过35艘商船遭到袭击，造成23名海员死亡。黑海正迅速成为全球商业航运风险最高的海域。
2: 报道称，由于冲突信息高度不透明，相关数字尚难以得到独立核实。若上述统计属实，2026年7月将成为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海员死亡最惨重的一个月。报道援引海事安全公司负责人的话说，乌克兰持续对俄罗斯港口、码头和船舶发动袭击，俄罗斯也做出回应，民用船只和海员正越来越多被卷入活跃战场。军事行动与民用航运之间的界限正变得危险模糊，黑海已成为全球最危险的商业航运环境。报道说，随着风险上升，不少海员已开始拒绝登上进入黑海的船舶工作。进入8月，黑海袭船事件仍在持续。8月1号，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亚尼娜号在驶往俄罗斯黑海港口新罗西斯克港途中遭无人机袭击，船体进水后，全体17名船员弃船获救，船舶随后沉没。8月3号，驶往土耳其萨姆松港的滚装船纳杰日达号在新罗西斯克附近遭无人机袭击，船员被疏散，其中3人重伤。土耳其外交部4号对这2艘货轮在黑海海域遇袭表示严重关切，并警告说，俄乌冲突影响外溢，正威胁民用航运和地区稳定。土耳其呼吁采取紧急行动，敦促所有相关方，特别是俄罗斯和乌克兰，采取切实措施保障海上航行安全，防止针对民用船只的进一步袭击。
1: 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二段媒体焦点环节，有请崔爽。
3: 好的，陆博，我们来看乌克兰无人艇部队在黑海和亚速海开展频繁的军事行动，重创俄黑海舰队。乌克兰主要黑海港口的商业航运因遭俄军空袭已陷入实质性的停摆，双方博弈升温。来看国际媒体的分析评论。首先我们来看到的是德国柏林晨邮报，无人艇挑战俄制海权。乌克兰无人艇的技术是不断的更新，执行任务的方式灵活多样。自7月以来，乌克兰无人艇频繁出击，针对以影子舰队为首的俄罗斯海上目标进行打击。乌方称，仅在7月中旬就累计摧毁超过110艘俄船只，一些俄重要军舰也成为了袭击目标。从战术上看，乌克兰无人艇在敌我对抗中是展现出了高效性和隐蔽性，俄军在黑海的制海权受到挑战。我们再来看法新社，俄主力舰艇出现战略后撤。文章指出，乌克兰无人艇部队在黑海和亚速海频繁活动，塞瓦斯托波尔港对俄军来说已经不再是安全港湾，常态化遇袭成为令人头疼的问题。原本驻扎在塞瓦斯托波尔的俄主力舰艇绝大部分已退守至350公里以东的港口，部分轻型及辅助舰艇部署至里海海域避险。但战略后撤并不意味着让步，俄军已制定战略重击乌黑海目标。再来看英国的路透社，俄空袭令乌粮食出口受阻。 俄军近期是加大了对乌克兰敖德萨港、切尔诺莫斯克港等地的袭击，这些黑海港口承担了乌克兰大部分粮食出口。乌克兰农业部长表示呢，寻找新的出口路线需要时间，当前是乌克兰夏季收割旺季，可能错过旺季运输窗口。今年乌克兰农业部门是直接损失或达到15亿至30亿美元。由于港口设施、港口内船只、附近海域商船频遭打击，敖德萨港近两周几乎无船只进港。最后我们来看到的是西班牙理性报的报道，对抗陷入了恶性循环。文章指出，乌克兰军方近日使用大量无人艇借助夜色掩护，是逼近了俄方舰艇，引爆炸药偷袭俄军，用价格不高的无人艇去炸俄军造价昂贵的舰艇，从表面看确实划算，但局部战术得手并不等于战略获胜。俄军有广阔的战略纵深、完整军工体系和远程打击能力，乌军的海上偷袭势必遭到俄方打击报复，对抗逐渐陷入恶性循环。好，以上就是第二个媒体焦点的全部内容，录播。
1: 好的，谢谢崔爽。我们再将目光转向日本。据东京新闻5号报道，高市政权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的动向引发日本地方政府强烈反弹。报道援引日本参议院事务局的统计数据，从去年10月高市政权成立到今年7月，日本全国有至少128个地方议会向国会提交了意见书，要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创历届政府的新高。无核三原则是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这一原则自1971年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后，一直是日本政府关于核武器的基本政策。据日本媒体披露，日本政府企图在年内完成修订安保三文件，并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原则进行修改，引发各界强烈担忧。再来看到日本政府5号召开临时内阁会议，通过食品消费税减税政策，决定自2027年4月起，将税率由现行的8%下调至1%。但由于日本财政缺口巨大，叠加政策后续风险难以消除，日本舆论担忧该政策效果有限。
4: 据报道，食品消费税减税政策有效期2年，日本政府将于今年秋季向国会提交相关法案。如果该政策顺利实施，将成为日本自1989年引入消费税以来首次下调消费税税率。此前，高市早苗在竞选日本首相时曾提出食品消费税归零承诺，但由于全面实施零税率需要企业大规模改造收银系统等原因，政策落地难度较大，自民党最终将方案调整为降至1%。日本媒体和专家指出，消费税下调未必能有效缓解民众生活压力，其效果很容易被持续上涨的物价抵消。同时，日本消费税一直是支撑养老金、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稳定财源，减税产生的巨额财政缺口如何填补成为最大疑问。据日媒报道，食品消费税率下调后，日本政府2年累计将减少约10万亿日元收入。日本媒体注意到，在野党方面此前警告，消费税减税可能导致日本国债收益率急升，日元大幅贬值，甚至出现类似英国前首相特拉斯急推大规模减税政策造成的特拉斯冲击。此外，政策退出机制同样受到关注。日本经济新闻指出，日本历史上每次提高消费税率均面临巨大政治阻力，因此2年后能否按计划恢复原税率仍然存在疑问。第一生命经济研究所高级首席经济学家新加义贵表示，未来如果恢复原税率，可能导致消费出现明显下滑，对经济和政治稳定造成较大影响。
1: 当地时间5号，美国原公司表示，该公司一款 AI 模型在网络安全测试期间入侵了另一家公司。此前一天，美国政府官员在白宫与多家主要人工智能企业举行闭门会议，讨论一项针对前沿人工智能模型的安全评测机制。
4: 美国原公司5号表示，该公司一款 AI 模型在网络安全测试期间入侵了另一家公司。 此外，英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发布的一份新报告显示，在该研究所实施的网络安全评估测试中，一些 AI 智能体通过互联网对现实个人和机构持续实施未经授权的潜在有害行为，其中包括美国 Anthropic 公司以及美国 OpenAI 公司的模型。美国人工智能企业接连出现的安全风险事件，令白宫针对 AI 大模型的监管框架成为关注的焦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美国政府官员与多家主要人工智能企业四号会议讨论的框架，将受管辖前沿模型界定为具有最先进能力、可能带来国家安全风险的闭源模型。报道援引白宫官员的话说，政府已在行政令规定的期限内完成框架制定，正与企业讨论下一步安排。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 OpenAI、Anthropic、谷歌、原公司和英伟达等企业的代表参加了会议。本届美国政府上台时曾积极推动 AI 发展，并将这种支持视为美国保持全球领先地位的必要之举，具体表现在主张减少监管，并与顶尖 AI 企业及投资该领域的富豪建立密切关系。然而，随着人们普遍担心 AI 可能推高电价，导致失业，并使大型机构面临复杂网络攻击，白宫的立场发生转变。今年6月，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授权政府对新型先进模型实施监管。此后，向科技公司展示的监管框架正是由此而生。
1: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今天发布的信息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中国机械工业行业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呈现多个亮点。
5: 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主要涉及的五个国民经济行业大类，通用设备、专用设备、汽车、电气机械和仪器仪表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均在6%以上。重点监测的127种主要机械产品中，80种产品产量同比增长。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实现营业收入16.1万亿元，同比增长6.5%。14个分行业营业收入全部实现增长，其中电工电器、工程机械、机床工具、机器人与智能制造行业增速超过10%。上半年机械工业完成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6927.6亿美元，同比增长10%。机械工业国际市场多元化布局更加均衡，对一带一路国家、RCEP 国家、欧盟、东盟出口增长均在2位数以上。今年上半年绿色能源转型带动核电、水电、风电机组产量分别增长92.0%、51.9%、11.5%，为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提供装备支撑。智能制造与人工智能相关设备生产活跃，智能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增长16.7%，机械工业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数字化转型成效显著。
1: 北京时间5号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际建筑师协会正式确认，北京成为2029年世界建筑之都。作为全球城市建筑领域的重要荣誉，这一称号是国际社会对北京统筹历史文脉保护、城市有机更新、绿色创新发展成果的高度肯定，也为全球可持续城市建设提供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样本。
4: 世界建筑之都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际建筑师协会联合发起，旨在凸显建筑设计、城市规划、文化传承与历史遗产在塑造城市特色、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价值。全长7.8公里的北京中轴线已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规整恢宏的古都格局承载着中国传统营造工艺的独特理念与东方人居智慧。城市更新过程中，北京坚持精细化治理思路，通过胡同有机更新、历史街区活化利用，摒弃大拆大建的粗放模式，让城市历史肌理得以完整保留，实现文脉遗存与百姓日常生活相融共生。 在坚守文化根脉的基础上，北京持续探索现代建筑创新与绿色城市建设，国家体育场、国家大剧院等一批标志性建筑，实现传统美学意境与现代建造工艺的有机融合。城市副中心、各大科学城片区集中布局低碳绿色建筑群落，存量老旧工业厂房通过功能转型变身文创空间，逐步构建起文化遗产保护、城市科技创新、人居环境提质协同推进的现代化城市发展格局，精准契合本届世界建筑师大会回归平衡的

0: 核心主题。此次获评世界建筑之都，既是北京城市建设成就获得的国际认可，更是中国式现代化城市发展理念的生动对外展示。未来，中国将以建筑文化交流为纽带，持续分享兼顾文脉传承、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的城市治理经验，为全球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贡献东方智慧与中国方案。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今天8点位于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130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为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7号白天穿过琉球群岛后移入东海，可能于9到10号在华东沿海登陆，将给中国华东等地带来强风雨。昨天，黑龙江、吉林、陕西、湖南等地有分散性大雨，局地暴雨。受强降雨的影响，松花江2026年第1号洪水持续向下游演进，各地启动防汛应急响应。
2: 据水文部门预测，松花江洪峰预计今天到明天过境黑龙江省鹤岗市绥滨县。截至昨天18时，松花江鳌来站水位62.92米，超警戒水位1.12米。当地已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落实防汛举措，
3: 实行24小时不间断巡堤查线，物资和抢险队伍已前置到关键点位，群众转移方案已全部落实到户到人。
2: 松花江干流同江站将于明天迎来洪峰，目前同江市已启动防汛3级应急响应。据黑龙江省水文部门预计，8月7号上午，同江站将出现55.75米的洪峰水位。同江段各点位已经组织人员做好巡堤查险、物资调配、监测预警等工作。受松花江2026年第1号洪水影响，昨天黑龙江省绥化市境内的呼兰河及其周边的7条支流均超警戒水位。绥化市北林区划定洪水风险区域，逐户摸排，有序撤离受威胁群众。
4: 安全圈乡工作人员42人，警力46人，24小时值班巡逻，同步做好卫生消杀、三餐保障、医疗帮扶等暖心服务，重点照顾老人、儿童、特殊困难群体。
2: 近期，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局部出现极端降雨天气，哈尔滨主城区32个气象站中18站超过100毫米，降雨同时出现雷雨大风，有5个站出现9级阵风。
5: 主要是受我省的南部地区呢处在副高外围的这种高温高湿的环境里，整层的湿度比较大，那么暖区里触发的强对流天气呢，造成了降水效率比较高，具有较强的极端性。
2: 目前黑龙江省已经进入主汛期，强对流天气多发，同时主要种植物进入产量关键期。专家建议农区勤查田，适当采取措施降低自涝和作物倒伏影响。另外，高温高湿天气易引发病虫害，应加强监测防治工作。
6: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9: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我们再将目光转向台湾地区。 据台媒报道，在致癌油事件中，台湾糖业公司早在今年五月就检出上游中联油脂公司的产品苯并芘超标，却只回报了相关企业，并未向上级管理部门通报。另外，鉴于台当局在这次食安危机的处理中屡次有疑似包庇遮掩的行径，数名蓝营市议员四号向检方提告，控告台糖董事长涉嫌渎职。他们还表示，由于台糖是公营企业，被揭发后受到当局的护航，所以要求检方彻查有无上层授意。
2: 四号，国民党台北市议员张思刚等人到台北地检署控告台糖董事长吴明昌涉嫌渎职罪。张思刚表示，希望检调能查出究竟是台糖隐匿不报，还是上报了却被主管机关授意盖牌。
10: 不必再帮台糖擦脂抹粉，还是说帮台糖擦脂抹粉是帮自己卸责？所以我一直很怀疑一件事情啊，台糖的基层员工知道这件事情之后，一定不可能隐蔽，因为基层员工知道事情一定会往上报。那报了到谁那边决定这件事情盖牌的？是董事长、总经理，还是台糖也往上报了，但是更上面的人不愿意面对这些事实？所以我们今天用这种方式就希望查到事实，查出事实。
2: 还有蓝营市议员指出，台糖作为公营企业，企业负责人有责任和义务对食品原材料的质量把关，但在这次的公共食安事件中却瞒报信息，私联业者，到底是谁给的底气？另外，董事长吴明昌作为行业大佬，又曾担任过食安中心主任，根本不存在不知情或不专业的情况，所以这次是故意还是疏忽，需请检调理清。
11: 他曾经担任过屏科大的这个食品所的所长，曾经也是食安中心的主任，代表他对所有污染物的管理还有食安的相关规定他是非常清楚的，所以这并不是一个基于这个不小心或者是不知情犯的错，而是故意而为之，所以要建请检调机关严肃的去查清其中是不是有重大过失或者是故意的可能。
12: 吴明昌拿的是公共资源，执行的是公共信任，但是在这一次食安事件当中却是隐匿不报，所以我们要求检调一定要彻查清楚，在这个过程当中到底是谁给台糖这么大的底气，居然可以在五月十八号的时候明知道已经有致癌油，而且这个一级致癌物是已经明显超标的一个状态，却选择自己拒收，然后私下跟中联、私下跟其他的厂商磋商，完全没有把事情网上通报，到底是谁让台糖有勇气敢这样做？
2: 而对于在野党质疑台当局对台糖的不当行为进行护航的指责，台卫福部门负责人石崇良表示不认同。
13: 主管机关从未盖牌，所以对这样的指控跟扭曲无法接受。
2: 对于台当局坚称没有对台糖盖牌，台北市长蒋万安五号也提出所谓食安法相关修法的建议。除了源头管理、食安横向通报平台、计算机系统溯源外，更指出也应制定反盖牌条款。蒋万安对台当局不断掩护台糖的做法深感不满。
14: 帮忙辩解，人民听得进去吗？民党执政已经十年，也标榜食安五环，也投入了上百亿的经费，但今天发生这样的毒油事件，难道没有责任吗？
1: 岛内致癌油品风波持续延烧，台立法机构近日针对7月4号一场关键食安专家会议展开密集质询。这场敲定致癌油 20% 的下架标准引发巨大舆论争议的会议，接连爆出涉案厂商全程列席，台卫福部门会议无首长牵头，决策专家身份不公开等多重黑箱疑点。台卫福部门负责人石崇良五号承诺公开会议资料，但至今仍未落实，食安决策透明度遭到岛内各界的强烈质疑。
0: 这场引爆争议的7月4号台卫福部门专家会议是岛内毒油风暴的关键一环。此前台卫福部门官员对外宣称会议全程无涉事厂商在场，但在台立法机构质询现场，台食药单位、食安办官员接连改口，彻底推翻此前说法。而涉案业者全程旁听食安决策会议，不仅违背基本行政原则，更被质疑存在串证的重大嫌疑。
15: 厂商有没有听到你们在讨论20%上架？ 下架的原则。
16: 那个会议的过程中，我们结束的时候，他其实是有在现场的，
17: 厂商都在
15: 啊，全程都在。
17: 他进来之后，全都在。
18: 嗯，业者的代表的三个人呢，现在已经被检方全部列为被告，其中有两个还收押禁见。你知道他一定有官司的问题，你让他现场全程在那里了解专家学者讨论的会议的内容。我真的要请问一下，检察官、检察系统还有法院、司法系统，要不要出来说明一下，这个是不是就有串证的可能？
0: 更离谱的是，这场由台卫福部门下属单位召开、关乎民众食安底线的重要决策会议，台卫福部门主管和副主管全程缺席，层级严重缺位。不仅厂商在场，首长缺席，会议核心的20%油品下架标准究竟由谁拍板？全场官员全程含糊其辞，相互推诿，无人给出明确答案。
19: 言论是这个，但是总是有个行政官员要决策嘛？
16: 对，
19: 那到底是谁决策的？你讲了一嘎半天，你没有讲谁决策啊？不能够承担。
17: 当场开完会是
19: 没有决策，
17: 是没有决策。
0: 此外，参与会议决策的几名专家姓名至今未对外公开，整场决策全程保密，被外界直指是典型黑箱作业。
20: 到现在还 ABCDEFG 嘞，完全是黑箱。
21: 专家不可能不同意公开，除非专家就是你们老来护航的。
0: 舆论认为，这场会议暗藏诸多疑点，台行政机构食安办主任列席参会，而台卫生福利部门高层却集体缺席。会议所谓共同敲定的争议标准，一度导致超标油品未能全面下架，严重威胁民众饮食安全。有评论员直指护航放水的就是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
22: 好，如果你听石崇良这样讲，石崇良很多事情他甚至被蒙在鼓里，高层到底是谁，卓荣泰也很清楚。第四天等于说第二天七月四号是要开一个很前面的会议，会业者也会来，专家也会来，他其实就在铺陈这个事，这个经过，这个过失到最后的顺序来看，他们是指向业者，他找一些专家学者大家来分担，这七个人他又不公开。
0: 面对朝野各界的强烈质疑，台卫福部门负责人石崇良五号被询时公开承诺，即刻对外公开完整会议记录，厘清所有疑点。但截至目前，原定公开的会议记录、专家名单、会议影音资料仍然杳无音讯。
1: 赖清德五号到台中参加民进党行动中常会，为本党参选人辅选。会中，赖清德借近期社会关注的毒油食安话题，把矛头指向卢秀燕，称她领导下的台中发生过非洲猪瘟，许多食安问题也出现在这里，成为食安破口，必须换一个市长。对此，台中市长卢秀燕与台中市府强势回击，批评赖清德在毒油事件发生后消失一个月，对民生议题不闻不问，现在却是满脑袋政治算计，促赖清德应多关心岛内的食品安全议题。
0: 民进党行动中常会五号仪式台中，为民进党台中市长参选人何新淳拉台声势。身兼党主席的赖清德亲临致辞，他火力全开，批评台中市长卢秀燕施政缺失，直指台中是非洲猪瘟和食安的破口。
23: 台中市很难想象，竟然是非洲猪瘟的破口，也是食安问题的破口。卢秀燕整体的表现勉勉强强赢过彰化县长而已，再摇摆一次，瓦人瓦动做话买，和何新淳来当选台中市市长。
0: 面对赖清德全方位的批评，卢秀燕随即正面反击。他表示，近段时间以来，民进党中常会都在围绕选举展开，偏离民生议题。同时，他指出，毒油事件发生后有一个月，赖清德都没有对食安议题发表意见。他督促其应该出面多关心岛内的食品安全议题。
24: 自从在这个七月六号讲过话以后呢，将近一个月都没有再就食安的议题发表意见，就会觉得一个月都没讲话那好像这个对于民生议题不闻不问。
0: 针对赖清德剑指台中是食安破口，台中市副市长郑兆新也火速反击。他表示，赖清德如此发言应该是民调大幅落后而做出的选举语言。然而台中市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希望赖清德不要为了浮选开金口，却成为岛内民主的破口。此外，也有蓝营人士批评，真正的食安破口就是怠惰修法的民进党当局。

0: 赖清德不检讨民进党当局的失职，反而只想抹黑造谣，把责任推给下面县市，满脑袋只有政治算计，全无民生怜悯，应该下台负责。
1: 2026年台湾65岁以上人口占比突破20%， 正式进入超高龄社会，老人长期照护需求持续暴涨，但长照临床护理行业普遍存在工时久、薪资低、身心负荷大等问题，人力流失严重，岛内医院老人病床关床、长者重点照护无着落等乱象频发。
2: 对此台卫生福利部门推出分层人力调配方案，划分岗位，引入外籍人力填补缺口。不过，业内普遍认为政策治标难治本。为重度失能长者洗浴、喂食，全程贴身照料，是长照一线人员的日常工作。高强度的体力与心理压力，让护工人员从业意愿大幅降低，造成行业招人难、留人更难的困境。
3: 如果是比较重度，当然是有压力，因为他如厕都要必须轮椅进去，然后必须要帮他从头到尾，甚至吃饭都要喂。
2: 受限于护理业人力短缺问题，岛内多数日间长者照护中心以团体轻度、中度照护为主，难以承接重度失能个案。 不少重症长者的照护需求无法被满足，时常遭遇机构婉拒、拒收的情况。
4: 重度的长辈，他们往往就是需要比较多的协助，往往我们就会以说，我们的人力啊，可能暂时不适合提供合适的协助，就会有一个婉拒的状况这样子。
2: 近年来，随着台湾老龄化程度加剧，护理人力短缺问题愈发凸显。
4: 数据显示，2024年长者照护人力缺口最高达2.4万人，护理人员离职率超12%，多地社工岗位缺额率突破10%。业内预估，未来10年台湾每年需新增4000-5000名照护人员才能跟上老龄化速度，而长期缺位的夜间照护服务更是行业最大短板。台湾最大的问题是我们长照实施20年了。
2: 我们仍然没有发展夜间的喘息服务，有重度需求的人，他等不到服务，他就变成自己去找外籍看护工了。为缓解用工荒，台卫福部门推出三级分层人力新模式，试图缓解缺口，将陪伴、代买等非核心工作交由中高龄、二度就业及兼职人力，涉及身体接触、专业护理的核心照护岗位，保留本地专业人力负责。 外籍人力则主要填补本地人力不愿承接的夜间、假日照护缺口。不过，这套补救方案也引发不少质疑。业内直言，单纯调整人力分工、放宽准入门槛、治标不治本，无法解决长照行业高工时、低薪资、高压力的根本困境。
1: 岛内一届与民众都普遍认为，此前台当局推出的护理奖励金制度因经费层层稀释，基层人员所得寥寥无几。若不从根本上改善薪资待遇与劳动环境，仅靠分层方案或考试调整，难以真正填补长期照护的人力黑洞。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5: 将绿色低碳融入日常消费，是践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近日，海天味业发布首批减碳酱油产品系列，减碳有机酱油、减碳无麸质特级生抽。海天主动生产全链路减碳的酱油产品。海天通过 AI 技术提升黄豆利用率，从源头减碳，生产采用光伏、沼气等清洁能源，包装推行轻量化和可再生设计。 30%短途配送采用绿色运力，实现全流程循环闭环系统性减碳。海天以一瓶酱油为载体，将健康美味与低碳责任合二为一，以实际行动积极倡导餐桌上的绿色新风尚。
6: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 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7: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0: 美国北卡罗来纳州调查局5号发布公告说，该州北部卡斯维尔县一处住宅当天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包括嫌疑人在内3人死亡，1人受伤。执法人员接警后抵达现场，发现多人遭枪击。当地治安官员证实，该枪击案死伤者和嫌疑人均来自一个家庭。目前案件正在调查中。因持续高温天气导致的河水温度上升等原因，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共同运营的克尔什科核电站宣布，将从6号起降低反应堆的功率，第一步将降低至最大功率的80%。克罗地亚媒体援引核电站运营方的声明说，本次采取的措施目的是确保遵守相关环保规定，如果河水水温和气象条件持续恶化，将进一步降低反应堆的功率。好，新闻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
1: 中午好，一同来关注天气。首先来关注台风的情况。那今明两天呢，随着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逐步的靠近，输送到中国的大量水汽被吸走，所以呢，中东部的降水啊有所减弱。像是今天呢，普遍是小到中雨的天气为主，有一些分散性的大到暴雨出现。另外，受到台风的影响呢，图上这片海域间还普遍会有6级以上大风，提醒过往船只注意及时的回港避风。那明天呢，东北的降水进一步的减少，但是在河北、云南还有海南一些地方还是会有分散性的比较强的降雨，尤其是海南强降雨持续，要防范可能出现的次生灾害。8号开始呢，华东一带的这个降水会明显的发展增强，而且后续冷空气南下和台风登陆后的低压环流结合，那么华东这一带的风雨会进一步的发展，而且华北的降水也会有所发展。我们再来关注气温方面，今天呢，中东部等地还是高温闷热的天气，但是明天开始呢，东北的高温逐渐的消退，而且后续随着冷空气不断南下，京津冀的高温也会逐步的消退。城市中像是沈阳，今天最高气温还有36度，之后最高气温会降到27、28度。来看城市预报，北京多云，26到36摄氏度，西安中雨，23到29度，广元阵雨，22到34度。宜宾雷阵雨转多云，24到34度，唐山晴，28到37度，合肥小雨转阴，26到33度，南京多云，28到35度，武汉阴转晴，27到35度，福州多云转小雨，28到37度，南宁阵雨转多云，25到34度，广州晴，26到35度，东京小雨，26到32度，新德里小雨，27到30度，迪拜晴，34到43度，河内中雨转小雨，25到30度，曼谷中雨转小雨，28到35度，吉隆坡小雨，27到33度，悉尼晴，8到18度，伦敦晴，13到23度，巴黎晴，14到26度，罗马晴，24到33度，雅典晴，28到35度，温哥华晴，16到23度，渥太华小雨转晴，19到30度，洛杉矶晴，20到25度，墨西哥城小雨，13到27度。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涉台海，国防部坚决反对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台军乱象不断，四名军官因涉贪污被带走侦讯。赖清德声称不怕大陆导弹，然而近期台军被爆出海军舰队老化等诸多重大问题，赖清德所谓预防机制是什么？稍后有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阅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生活，
2: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四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内阁会议上就2026防卫白皮书做报告。该白皮书误称中国军事动向是所谓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表示，日本这份白皮书充斥虚假叙事，大肆渲染周边安全危机，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完全是贼喊捉贼，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我们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
1: 这一个我们可以视作日本对于台湾周边海域那未来可能会进行相对应的活动，其实实际上是要那个提高自己的一个对于军国主义的发展。
0: 五号，台军年度汉光42号演习登场，但就在此前一天，台军却再度爆发丑闻，四名军官因涉嫌贪污被带走侦讯。此外，台军发警报，军车伪装成货柜车，也被台湾舆论质疑是持续制造恐慌。
2: 四号，据台湾联合新闻网、中时新闻网报道，就在台军8月5号至14号汉光42号演习的前一天，台南地检署8月3号进入台陆军第八军团203旅营区搜索，带走宋姓前旅长等四名军官侦讯，原因是这四人疑似涉及参加台南某地庙会活动时收受外来款项，中饱私囊。有岛内网友在社交平台留言对此讽刺称：“先来一个贪光演习。”还有网友讽刺称：“冰山一角。”另据台媒报道，3号下午，不少岛内民众的手机突然警报大响，还以为是地震来袭，一看内容竟是演习预告。对此，有网友认为演习应该是属于通知，用警报不对，更痛批赖当局此举是故意扰民。3号，台湾防务部门负责人顾立雄接受台媒专访时称，未来台北街头某些普通货柜车可能就是台军运载武器的车辆，并炫耀这是他上任后全力推动所谓去识别化机动部署的一部分。何谓去识别化机动部署？按照顾立雄此前说法，即打破传统军规，把相关军事行动透过民用方式的深度伪装，强化台军所谓战时存活率。评论认为，这是以民用掩护军用，把军用藏于民间，以增加对手在战时的顾虑，可谓居心恶毒。
0: 四号，台湾最新的民调显示，60%民意不满意赖清德当局处理毒油事件的表现。台湾舆论质疑，处理毒油，赖清德当局不要妄图拖久就没事。
2: 对于赖当局处理毒油事件的表现，四号，台湾美丽岛电子报公

部的最新民调显示，59.5%的台湾民众表示不满意，56.1%表示没信心。此外，赖清德满意度再现死亡交叉，不满意度达47%。舆论认为。

0: 毒油事件，事件发生至今，社会仍未完整了解事件发生原因及后续改善措施。民众之所以对赖当局失去信心，在于许多事件最后都以拖延方式处理，真正负起政治责任的官员相当少见，显示出民进党当局已欠缺解决问题的能力，也不能真正回应社会质疑。
1: 台糖的基层员工知道这个讯息之后，网上报是否被董事长、总经理盖牌隐匿，通报是义务，不是恩惠。
2: 不要再出来洗地了，越洗真的越洗不干净，反而越洗越臭。
3: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0: 4号，2026年海峡两岸青少年棒球邀请赛在福建省连城县举行。本次活动以快乐棒球、青春逐梦为主题，海峡两岸15支青少年棒球队跨越山海相聚连城，开展为期1周的赛事交流。比赛采用3级棒球联动赛制，覆盖小学、初中、高中全年龄段青少年选手。叫嚣所谓全球防卫韧性，演习炒作所谓不对称战力，大俄军售、美台勾连接连上演，光鲜军备宣传下，台军弊病重重。新武器能扭转台军老古董的现状吗？赖清德一味依附外部势力，又将付出怎样的代价？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狂称不怕大陆导弹，赖清德底气何来？
3: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的报道，赖清德4号声称不怕大陆导弹，并将建立所谓更完善的预防机制。然而，近期台军被爆出海军舰队老化、军舰无弹可用、海上兵力青黄不接等诸多重大问题，引发岛内关注。赖清德所谓预防机制是什么？如今台军战力又将面临怎样的现状？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副所长汪曙申先生，北京全国台湾研究会的理事郑健先生，欢迎三位。
0: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赖清德4号公开叫嚣不怕大陆导弹，声称将建立所谓更完善的预防、反制以及保护机制，并和所谓盟友加强合作，构建全球防卫韧性。与此同时，民进党立法机构党团日前窜访美国，和美方讨论所谓台湾安全韧性，还有美方人员唆使民进党当局全面动员与防卫。岛内舆论批评，这是民进党当局打着学术研讨的旗号开的一场汉奸大会。
3: 我们看到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在凯达格兰论坛上大肆诋毁大陆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并且扬言不惧怕大陆的导弹。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场合做这样的宣誓？他是说给谁听的？他想表达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4: 我觉得他主要有3个方面的考虑啊，首先就是转移民进党最近一段时间执政不力的败绩。我们知道最近台湾出现了这个食用油含致癌物的重大食品安全事件，那么这次事件呢，显然已经冲击到民进党，他利用这次论坛来鼓吹抗中保台，来此那个转移他执政不力的这个问题，同时呢巩固民进党的支持者。那么第二个就是借助这个论坛，那么赖清德也在不断的渲染炒作中国大陆的两岸融合政策，把它作为一种对台湾的渗透这种表述，来迷惑台湾的民心。那么这次会议上赖清德的表述明显是故技重施啊，来故意的这个扰乱台湾民众的这个正确的认知啊，来抹黑大陆的形象。第三个呢，我觉得赖清德在这次论坛上的这个言论啊，也是在鼓吹这个台独的地位，来这个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然后呢还邀请了日本的前防卫大臣中谷元啊。那么日本最近也近期吧也出台了防卫白皮书，那么这个白皮书也在渲染日本面临最严峻的这个外部挑战，其实也是本质上在渲染中国威胁论。从过去的民进党的这种操作来看，这些美国的议员啊，或者说西方国家的一些前政要来看，他们也是花重金去游说啊，他其实成为了民进党宣传他的台独理念啊，打这个国际认知战的一些代理人。
3: 看来呢，赖清德就是想利用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国际化的论坛呢，转移独有事件带来的冲击，另外呢还想把台湾问题国际化。那您觉得他能不能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
5: 赖清德呢，他知道啊，反中抗中无疑以卵击石， 所以说呢，他要争取美国，营造一种国际支持的假象，以此来蒙蔽台湾老百姓的支持。

0: 是他。那么呢，除了刚才所谈到的以外，他第一个呢，他编造了台湾问题国际化的歪理邪说，他把两岸的这个统一分裂之争给他转化为啊，或者偷换成所谓民主和威权之争，也就是所谓制度之争。那么第二个呢，他当然了，他台湾的政客去窜访，那么打着这个观看体育比赛啊，偷渡到日本啊等等这样一些地方去显示台湾的所谓存在。那第三个呢，邀请那么政客到台湾来窜访。最近呢，网友发现这个几撮台独顽固分子，包括台独的帮凶和打手，在美国开了一个大会，网友们给他贴了个标签啊，命名为汉奸大会。他的去研究所就是台湾这个所谓防卫韧性理念的这个原创的单位之一，是他给民进党当局出的主意。那么美国军队的高官在职的曾经讲过啊，希望台湾学乌克兰战斗到一兵一卒，这样的话你解读起来，你可以看到美国人为了什么战到一兵一卒，还有台湾吗？那么这个战到一兵一卒，美国的支持在哪里啊？那么关键是提升台湾的防卫韧性，台湾就要大量的购买军火，就要大量的吸收的美国的这样一些元素，这就意味着美国的军工产业的盆满钵满。
1: 那么像这些人宣称他不惧怕大陆的导弹，他想表达什么？是不是越害怕他越宣称自己不害怕？我们应该怎么来解读他的心态和他想表达的想法？尤教授，
2: 赖清德啊，想用1996的情况来说台湾不怕大陆导弹，这种讲法不但是错误的，而且是非常危险的。当年整体台湾社会的反应，包括民心恐慌、股市汇市动荡，受到的冲击是不小的。而且30年后的今天，大陆的导弹能力、大陆军事实力的进步，不是30年前能比较的。台湾的纵深很有限，所以台湾的机场、港口、雷达站、指挥中心、弹药库这些关键设施数量也很有限，位置相对固定。一旦发生军事冲突，在第一波啊饱和攻击之后，台湾的战力还能剩下多少？指挥体系能不能维持？考验就非常大了。而且我们知道，大陆的精准打击能力高度体系化，能够多层次、多平台进行长时间的连续打击。如果真的发生，台湾这边就算拦住了一部分，有多少拦截弹你可以用呢？拦不住的部分会发生什么事呢？老在那里搞宣传，说要打造台湾之盾，以为喊一喊你就对付了大陆的导弹了吗？这个是在误导台湾民众，想让大家低估导弹的风险。
3: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军年度汉光演习5号开始，今年演习将扩大无人机攻防演练规模，包括所谓蜂群式攻击与反制等演练科目。与此同时，台军透露，台湾中科院研发的晴天高超音速导弹近期完成全系统设计，外界推测其射程在1200至2000公里。然而近期台军被爆出海军舰队老化、军舰无弹可用、海上兵力青黄不接等诸多重大问题，引发岛内关注。台媒披露，如今台海军靠老古董苦撑，实际战力逐渐空洞化。
1: 所谓的蜂群战术呢，现在被台军视为是制胜的法宝，他们认为一旦台海爆发冲突呢，他们就可以利用蜂群战术。台军有没有实现蜂群战术这样的能力？而所谓的蜂群战术是否可以成为台军制胜的法宝？
4: 民进党当局提出蜂群这个概念啊，其实是他企图打造不对称战力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台湾最近几年特别主张的不对称防御体系的一环。它本质上是在美国的指导下来实现了一种军事策略上的转型。从民进党当局的角度来看，就是通过无人装备的部署实现两个方面的目的，一个就是防御台岛在这个台湾海峡或者是本岛这个地区大量的部署来达到一个对抗大陆的这么一个目的。另外一个呢，他们也企图对大陆进行一个前沿的威慑就是通过研制这个航程更长的这个无人侦察或者打击这个系统来威慑大陆，特别是对中国大陆的东南沿海进行一个滋扰这是他的一个考虑。
1: 那就像刚才我们探讨的，赖清德最惧怕的就是大陆的导弹，这一个导弹过去，是不是这个蜂群战术就不复存在了？
4: 无人机战法的一个目的就是强调机动性啊，大规模的部署啊，在暂时形成一个台湾所谓的这个多层防御体系。那么从台湾的短板来讲，第一个，它的无人机产业发展比较慢，这个发展慢呢，就是这个无人系统啊，它现在是跟智能化结合起来的，它不光是资本密集型，投入非常大啊，就是特别花钱，同时呢更新迭代非常快，所以台湾现在发展无人系统，等它研制啊，最后出来，然后再装备到军事台军，可能它已经落伍了啊，所以它这个滞后性是存在的，这也是台湾不少人是担心的，就是你这个技术研发出来，投入大量的钱，甚至跟美国进行合作，你最后装备到部队的话，你可能已经落伍了。
1: 另外我们看到台军呢还在高调的吹嘘晴天导弹，说可以覆盖大陆的主要城市，并且具有高超音速的巡航功能。目前台军的工业实力是否可以达到这个标准？这个晴天导弹具不具备这样的功能？
0: 首先呢，它采用的是亚燃冲压发动机，它必须首先给这个燃气减速到亚音速，然后才能点燃这个发动机。那么你想象一下这样一个过程，它的推进效率和这个超燃的它是有代差级的差别的。一般上国际认为采用亚燃冲压发动机是不可能达到高超音速导弹这个水平的，所以说呢这是个伪高超音速导弹。第二呢，它不具备自主能力，就是整个台湾这个晴天，无论晴天一和晴天二，它的关键的元器件，有些重要的这个材料也需要从外国进口，有的据我看到台湾媒体的报道是偷偷摸摸走私进来的。那么那你可以想象一下它如何实现大批量的生产，那么如何进行自主。那么呢，即便它强行拼凑出来的这个导弹，它如果形成一种实战能力，它要有量，那么量就要生产，那么它的首批装备量是很有限的。那么你想象当这一套建立起来的时候，它需要多少钱，第二它需要多长时间，第三它需要台湾军队什么样的素质，什么样负责任的官兵才能熟练地掌握这一套武器系统，那恐怕都是猴年马月的事情。
1: 另外我们也注意到台湾海军呢被爆出舰队老化，海上人员青黄不接，舰队呢无弹可用的现实情况。那么目前台湾海军存在的现实问题有哪些？尤教授您的观察。
2: 首先船舰衰老啊，台湾海军包括基隆级驱逐舰、成功级护卫舰都服役很多年了，本来就是美国的老船啊，算起来那个船体用了快半个世纪了。那其他很多台湾海军的船舰都服役了30或40年。那其次呢，是升级也遇到了障碍。台湾海军向美国买了 MK46 鱼雷的升级套件，想升级成 MK54 啊，但是美方长期只给台湾零散的部件，不是完整的套件，结果被发现5年里一枚鱼雷都没有完成升级。美方还曾经通知台湾说部分零件它的改装损耗率超过90%，结果台军收到通知以后近3年里也没有追加采购，也没有做风险评估。那就算是说要发展的新装备也被发现有明显的短板啊。另外还有质量问题，台军的玉山舰新一点，2022年交付的，2023年服役的，但是2年的保修期间就出现了1730项缺失，到今年3月啊，还被发现有将近200项没完成改善。你搞一些少数的明星武器跟未来计划，掩饰不了现役装备的老化、弹药保障的不足、维护管理的混乱，还有就是防御存在漏洞这些现实问题。
3: 据台媒报道，有美国官员近日称，特朗普将很快提出一笔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为台湾提供所谓关键防卫装备。与此同时，美国台协会日前罕见发文，称美国和台湾正在多项共同的海事目标上高度合作，包括灾害救援、海洋资源保育、海上联合执法等。台防务部门声称，台美合作可能比很多人想象的更为紧密，因为台湾需要加强与美国太平洋司令部的军事交流，以提升所谓防御能力。
1: 从这位美国官员的爆料可以看出， 特朗普呢可能会批一笔对台的军售，而且这批军售呢可能会包含台湾防卫方面的关键性的装备。那么这个关

0: 键性的装备，我们怎么来理解？
1: 那么从这一轮美国方面释放的消息来看呢，重点可能是用于支持赖清德当局构建所谓的台湾之盾，也就是台湾方面想打造一个多层次的防御系统，所以这一轮军售目前包括台湾曝出的消息，包括爱国者三导弹，包括国家先进地空导弹，以及一些反制无人机的武器，那么这些武器呢可能就进入到下一波美国对台军售的清单。但是我们知道中美元首会晤之后，美方感受到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压力，所以特朗普在军售问题上也做了一些调整，目前来看是暂停这么一个状态。但是我们不能忽视的是，美国国内有一大批亲台派，这些势力在不断的拱火，在不断的推动。
0: 那么这位美国官员透露的说特朗普可能会签，那么有没有可能签？接下来如果即使签了，那么有没有可能如期交付？这是不是也是一个问题？
1: 这个对台湾是长期一个重要的问题，美国特朗普本身内外也处在一种困局，对内要面对年底的选举，而且中期选举共和党的选情并不是很妙，对外呢在中东战场也受到更大的牵制，所以这种情况下特朗普做决策特别是对台军售问题必须要更加慎重，那么从台湾方面来讲，他希望通过新一轮的这个美国对台军售来为台独撑腰打气，但是美国在对台军售问题上始终是以自己的利益为主，美国过去统计将近十年对台军售都出现延误，而且美国现在是在加强自己的产能，所以这个问题一直会持续下去。我相信台湾即使交了钱也拿不到货。
0: 那么台湾方面一直想要把台湾的海巡部门打造成所谓的第二海军，而我们也知道美国的所谓海岸警卫队呢，在战时它就是一支可以上战场的独立的部队，所以说在这些层面我们看似是一些非军事化的互动和合作，但是是不是也充满着准军事化的布局？尤教授，
2: 我们看到美国在台协会最近公开了美台海巡同框的照片，美国2026的国防授权法案也纳入了增加美台海巡整合训练人员交流的内容，都是这种操作，但表面说非军事背后是存在一些军事布局的。第一是想提高海上态势的感知，海巡联合执法需要交换位置、轨迹、图像这些情报，平常可以打击走私发生危机就想用这些来识别、来跟踪大陆的船舰。那第二呢，是强化通信指挥的相容性，要共同训练、要联合搜救，就必须有联络机制、有通信规则，平时这些渠道建立了，有事的时候就想用这些渠道来共享情报、来联系后勤支援。第三呢，是承担前沿任务透过美台海巡合作，台湾海巡可以为美国充当第一线，来跟踪、拦阻、消耗美国在后面提供训练、装备、情报跟政治的支持，这就是把你当工具来牵制中国大陆，美国又可以不必卷入冲突。所以美台的海巡合作就是打擦边球，用非军事合作想帮未来的军事合作来打底，这也在帮忙美国，美国战力不足又要维持存在感，就把台湾海巡往前推。但是这种合作是会造成误判的，会让人认为有事美国好像会帮台湾撑腰一样，这反而增加了挑衅冲突的风险，而且灰色地带一旦你踩了军事合作的红线，后果相当严重。
0: 那么您觉得赖清德刻意的配合美国想要成为这个战略链上的很重要的一环，他是想换取美国带给他的所谓能够跟大陆对抗的底气吗？
3: 他的争取美国是他反中抗中的一个基础，假如没有他和大陆对抗，不就是以卵击石吗？那么台湾老百姓怎么能相信你以台湾这些小小的资源，以台独分裂分子这样一小撮人能够对抗整个中华民族、整个中国大陆的这种反独促统行动呢？所以说这是他的所谓生命线他如果离开了美国的支持，离开了日本的支持，他台独一天就活不下去。所以说 他实际上也是一种末日的疯狂，为了挽救他的命运，他不惜出卖一切的利益，不惜伤害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
0: 如果民进党当局一再的进行挑衅的话，是不是日本、菲律宾加上民进党当局都会极力的去配合美国在整个亚太的这种军事化活动？
3: 那么日本要干什么？日本很清晰啊，他要借助这些热点来实现他的国家所谓正常化，要实现再军事化，要摆脱那么战后体制这个束缚。那菲律宾当然很清楚了，那么他就要浑水摸鱼啊，去以把域外大国势力引入其中，那么在南海谋取他不正当的利益。那么这一切他们之所以能这样想，那么一个核心原因就是利用两岸矛盾。那么如果两岸是团结的，他们就没有地方去插手。那么正因为民进党和台独分裂势力赖清德推动这样的以外矛盾政策，使他们搞山海联动有了一个最有力的或者首要的抓手，双方就形成了这种配合和互动关系。那么我觉得对他的这种本质要充分的予以揭露，第二呢，要认识到这样的事情的危害，那么他危害东海的和平，危害台海的和平，危害南海的和平。那所有的外部干预势力，包括美国，包括日本，甚至包括菲律宾，他表面上好像你支持你，但是呢，他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行动都是要你买单的。你民进党赖清德准备拿什么去买这个单？
4: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一边大肆演习炒作新式武器，一边加紧勾连外部势力谋求武装加持，只会持续的推高台海紧张局势。所谓的防卫神话终究盖不住台军的重重弊病。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四川集盆地、平原、峡谷、高山等多种地貌于一身，复杂的地形、多元的气候，为这里孕育出9000余种神奇本草。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们，将本草之韵赋以巧思，点化精微，成就了本草的万般变化。有人依照古法，将一味本草炮制出多样功效；有人沿重要之和合，集成一支酒条悬壶济世；还有人深谙草木之息，让悠悠药香流转为养生智慧。今天我们要走进这群中医药人，看看他们如何以草木为基，成薪火相传，化青青草木为济世良方。五月，四川龙门山脉一带近10万亩川芎正迎来丰收。这位川药首药，其茎叶亭亭，形如伞盖，潜藏于沃土之下的根茎，则是活血行气、驱风止痛的血中气药。
1: 这一株哈，就是我们的川芎，现在就是正在一个当季采拔的一个时候。
0: 陈志敏，成都中医药大学药学院教授，同时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中药炮制技术的市级代表性传承人。趁着川芎采收的时节，他也把课堂搬到了田野。
1: 川芎从宋代开始种植之后，它就形成了我们一些道地性的一些产区。首先它的一个地理环境影响它的一个质量很好，然后又是一个种植的一个技术的一特征。
0: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四川都江堰彭州一带兼具山地与平坝，既能满足川芎灵种对冷凉气候的需求，又能满足川芎植株对温湿气候的需要。而生活在这里的中医药人，又经炮制之法，将最具道地品质的川芎开发到了极致。
2: 川芎上行头，母下行血海，中调药结，然后就把它川芎就是一生当中的疾病，它都能够进行治疗。在药物的使用的过程当中，人们发现不同的炮制的方法，然后能够调节药物发挥疗效的功效，这些就使得它的同一个名称的中药，它在临床的运用过程当中体现多样性。
0: 天然本草多不能直接入药，往往需要经过烘、切、炒、蒸等不同炮制手段，才能充分发挥药性，治病救人。而四川的中药炮制技术也因炮制方式多样、炮制与临床用药密切结合的特点，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2: 像研制的药它就入肾，就补肾的效果非常好。然后吐草了以后，它就使它的那个健脾的作用增加。那个酒制了以后，就是它活血化瘀的作用增加。就是不同的辅料、不同的炮制方法，那么它就对这些药物，就是不仅仅是便于出神，关键是像你想的药物疗效的方向去发挥作用，这就是炮制的精髓所在。
0: 在医学典籍里，川芎曾有过20多种炮制品，这就意味着通过不同的炮制方法，它能演化出20多种不同的药效。如今四川川芎虽在全国占有90%以上的市场，但正式纳入行业规范的却只有生川芎和酒川芎2种炮制品。为了深入挖掘川芎的临床应用价值和市场价值，陈志敏一直在尝试恢复更多的炮制品。然而要从浩如烟海的医学典籍中发掘川芎的炮制品并不容易，陈志敏的工作一度陷入了瓶颈。胡昌江，中药炮制技术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他既精通炮制技术，又有着多年临床经验。对胡昌江来说， 最为人称道的本领，便是能应不同药方之需，将一味本草点化为药性各异的多种炮制品。而陈志敏也跟随胡昌江在这一领域学习了十余年。
3: 我们四川的道地药材在全国之最，无川不成方，它药材多，运用这么多药材发现了很多的炮制方法。古人的炮制方面的智慧是博大精深的，所以我一直坚持了50年，都一直在做中药炮制方面的工作。
1: 他这里记载就川芎制和炮，但这个制不知道怎么是一种方式。
3: 这个制从这个方面的理解，它应该是迷制，
1: 是啊，
3: 因为什么呢？迷肝能反能补，它就反合了川芎的那个过于心善之性，同时呢增加它一定的补益作用，所以它
0: 结合药方的整体功效和其他配伍药材的属性，胡昌江很快分析出川芎在这一方剂中的炮制类型。凭借多年经验，他带着陈志敏反复试验，最终成功复刻出蜜川芎的传统制法。
1: 现在在日韩这一块，他对我们的蜜川芎可以直接来泡水喝，也是有一定需求量。通过梳理它的一些临床的一些价值和产业的一些价值，把川芎它的一个炮制规格把它扩展了，也是我们非遗技艺在中医药产业上面的一个很好的贡献。
0: 在发掘传统炮制品、传承传统炮制技术的同时，陈志敏也将现代分析技术引入到炮制领域。这不仅为传统炮制理论加入了现代注脚，也为现代中药的精准开发提供了科学支撑。而胡昌江虽已从大学退休，但他从未放下传承这门古老技艺的责任。
1: 我们师生的友谊差不多已经10多年了，或是说他那会儿承上启下，其实到我现在为止，我也是一个承上启下，我要把他们的东西继承好，然后慢慢的传承下去。
0: 两代炒药人因炮制技术而结缘，如今继续携手，让川芎的传统炮制品回归市场。而四川的中医药人，不仅能在一味草药上下足功夫，也能让数十味草药在一支九条中相互调和，激发出更大的能量。合江地道中草药热灸疗法是福天生家族代代相传的手艺，他以手为针，借热力与药力的交融之势，为患者点穴开窍，舒筋活络，在针灸医林中独树一帜。
4: 我19岁正式出门看病，一晃的就是，你看说的就快，一个活节了。我们九条里的81味中草药，用我们的手指咬下去，效果是非常之好。
0: 虽然前来就诊的患者病症不一，但福天生用同样一支九条就能解决他们的问题。其中的乾坤，除了辨证施治的按压手法，关键还在于九条里的81味本草。
4: 我听我父亲讲，确实那个时候没有用到那么多药，就是仅存的我爷爷在民国12年那段时间，他才把整个九药拿来调配了72味。
0: 与内服用药不同，服式热灸是一种外治疗法，于脾经处用药，只有集众药之合力，才能获得更强烈的药效。服氏先祖带着热灸疗法迁入四川后，深感川药之丰富，川乌驱风除湿效果显著，搭配金银花、菊花可削其毒性，川红花、益母草都能调经镇痛，搭配艾草可增强妇科疗效。正因为在用药配药上有了更大空间，400多年间，服氏历代医者因时因地因人不断完善用药配方，直至福天生这代，其九条用药达到81味。
2: 药有个性之长短，方有合众之妙用，这就是中医药 就是配伍和复方的智慧，复方八十一味药，它就是呢，使得药物和药物之间通过配伍增强疗效，降低它的毒副作用。然后呢，它根据春夏秋冬四季不同，来调节不同药物的比例、不同的含量，来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
0: 虽然大多数药材已经可以直接购买，但每逢闲暇时光，福天生都会带家人来山里拾草变药，采些应季药材。今天采药的队伍里又多了一位年轻人，孙子福汉林刚从医学院毕业，决定开始系统学习热酒技艺，这让福天生格外开心。
4: 这个就是正宗的川酒席，拿来对那个川乌草乌吃了以后，对类风湿的效果是非常之好的。
0: 数百平方公里的苍茫林海，以独特的林间小气候，为众多中草药创造了自由生长的环境，也为像福天生这样的中医药人提供着甄选良药的广阔舞台。
4: 你看这个观景板是专门治猴火的，你看嘛，这就是催血子。
5: 这个是草酸符，它有清热解毒止痛的作用。
4: 低效和这个芒种之间是采这个小虎草的剂液，
5: 花蕊草专门喝包括的。
4: 我还看到了一根好药，乌云盖地，专门治贼咬。
5: 这个是大青叶，用处相当广。
6: 这个摘回去可以泡水喝，它是美容养颜、降三高的。
5: 这个也是黄金，它是一种天然的一种补药。
0: 在大学里，福汉林接触更多的是西医的用药体系。如今跟随爷爷跋涉山野，辨识百草，就像在翻看一本写在自然里的《本草图鉴》。这对他来说，也是一个完善知识体系的过程。而年近耄耋的福天生，乐此不疲地辨认着山间的每一株本草。这是一位中医药人对本草的深爱，也是一位传承者对普及中医药文化的执着。
4: 在水果方面，再累都不累，因为看到这些花花草草呀，特别是看到我们要用的药长得非常的茂盛，就非常开心。几十年了嘛，每一年都在认识它，每一年都在采用它。我把小辈他们带过来，一代一代的就传下去。
0: 中医药的发展过程，正是历代中医药人对于本草认知不断深入的过程。
7: 哎呀，好累哦，天哪！
8: 今天还可以，
4: 最
7: 后
8: 还挺
4: 好
8: 的。
4: 就是。
0: 合江地道中草药热灸疗法的不传之谜，并非藏于寻经取穴的手法之间。他所遵循的经络理论，早已历经千年的传续和发展。而九条的用药和配比，则是服侍历代先祖于烟火晨光中亲尝亲验、反复凝练而得的秘方。即使在家族内部，也一直恪守着世代单传的铁律。要不要扩大传承队伍，在很长一段时间都让福天生万分纠结。
4: 退转去十年前，我都还有这个想法，不能违背祖上的这个传承。但是在这最近这十年，我越来越看到这件事情不是这样的。在这个患者面前，特别是遇到血粉的手脚，你看好多小娃娃还有这样那样的这些情况相当的多，我一定做得来。

0: Zasimo。
1: 经过了400多年的淬炼与验证，福氏九疗古法的功效毋庸置疑，但福天生深知，单传法脉虽精纯，却如烛火之微。唯有让这束凝聚着智慧的火种，以燎原之势地心续火，才能抚慰更多的病患之痛。于是他心扉渐开，将那些曾深藏于家族门墙内的用药药诀与配伍秘药系统传授给了后辈。如今徒弟们已经掌握了配药的秘方，从切药晒药到碾压研磨卷药成型，各个环节都有年轻的身影在专注操持。而福翰林经过长久的躬身笃行，终于也通过了祖父的考核，即将正式入门，成为福天生的第八位弟子。
2: 白思意思现在开始。
0: 这个九条就是我们祖业传承400年这个秘方，一落全给一个好一个，一次我好不少。
3: 现在肩上也是扛着发扬传承的这个单子，一方面我就是跟从爷爷他们不断的学习，然后了解掌握这方面的技艺，另外一方面的话自己在西医这方面能不断的精进，然后再反过来再结合我家传这个东西，然后两者相互之间不断的互补，让它更加完善，再不断传承推广出去。
1: 仪式过后，福翰林投入到对九条配方的学习之中，福天生也开始将这门技艺带入了大学课堂。祖孙两代虽步履各异，却以不同的姿态共同守护着这份传承百年的用药智慧。而在炮制本草用于内服，研合重药用于外酒之余，四川的另一位中医药人则用草木之息打造着调养身心的药香。
4: 来，快来，好多草药宝宝在等着我们。
1: 彭桂英，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泸州五味本草药香传统制作技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这是他在小学传承药香文化的第五年。在彭桂英的课堂上，孩子们总能体验到用芳香本草制作养生用品的快乐。
4: 今天大家猜猜看，我们要采什么草药？
5: 芳草药。
4: 我们今天的采的草药呢，是要制作我们的药香枕，还有就是驱蚊喷雾，好不好？
5: 好。
1: 彭桂英的家族香脉传承了170多年，历经五代人的开发和积累，形成了一套系统的泸州五味本草药香传统制作技艺。它以香疗外治法为理论基础，将泸州天然本草凝萃成能够调养身心、防治胃病的药香。
4: 怎么这么可爱？
1: 作为中国传统中医药文化的一个分支，药香制作同样遵循着因时、因地、因人制宜的原则，故而彭桂英也会随时序流转，精心设计每一季的香学主题。
4: 是不是有点苦苦的感觉？
6: 有点。
4: 哎，但是这个就是可以驱蚊的，蚊子闻到了它就要小心啊，它就跑了。
1: 泸州的夏季比四川其他城市更加湿热，为了应对湿热催生的蚊虫纷扰与心绪烦躁，彭桂英打算带同学们以泸州常见的本草亲手制作一套专属夏日的养生锦囊。原材料准备就绪，离正式制香还差一个仪式。
7: 掌心向上迎接天的能量，掌心向下迎接地的能量，双手合十迎接人的能量。
1: 中国用香的历史超过3000年，其间日趋完善的不仅有制香工艺，还有用香礼仪。制香之始，当以净手为礼。流淌指尖的清水，涤去的不仅是掌中汗渍微尘，更传递着对本草的深笃敬意。
8: 香药呢，它的运用的历史也是非常久的，它可以通过香薰的方法来治疗疾病，如像《诗经·屈原·离骚》当中就有。它就是

0: 是这个富江里与皮会系风秋来以为配，它里面就用了很多的香油，而且这些香油当中都是四川的道地油材。
1: 丰富的药材资源为彭桂英配药制香、研发香品提供了更多的灵感。为了让孩子们领略着方寸之间的意蕴，香药清洗干净后，一组同学体验用蒸馏的方式提取鲜药纯露，制作防虫驱蚊的香水。
2: 我们要起到真正的药效，还要通过君臣佐使的配伍。所以说之前我们在玫瑰花开放的时候提了玫瑰纯露，我们呢就要按照相应的比例加在这里边。
1: 另一组同学对晒干的香药进行修制配伍，让不同植物的药性相互生发，合合成安神助眠的药香。无论是做香水还是做香枕，同学们都乐在其中。几株本草的加入，为寻常的一天浸染上芳香的记忆，也让他们习得了驱虫避秽、安心凝神的养生之法。而药香文化的种子也随着主药、导药的体验，在他们幼小的心里慢慢生发。
2: 我呢，因为是家族传承，所以说从小的时候就接触药香。我对药香的理解，药字上边是一个草头，下边是一个乐。我的体会就是，中草药它是让人快乐的小草。
1: 香药确实能让人感到快乐。在使用过程中，香药的有效分子会通过上呼吸道和毛孔进入人体的血液循环，进而起到调节情绪、滋养脏腑的作用。这种以馨香之气调养身心的用药智慧，恰与中医治胃病的养生哲思默默相通。对彭桂英来说，药香文化的传承不能只在课堂之上，将以草木之息防治胃病的养生智慧嵌入到生活的细枝末节，才是对药香文化最好的传承。
2: 那今天呢，我给我的女儿配了一款适合她的幸福女儿香，主要是现在慢慢到了炎热的夏季，所以说我在香方当中配了我们的玫瑰啊，玫瑰可以疏肝解郁，然后用了我们的橙皮和桂花，可以让它开胃健脾。
1: 药香传统制作技艺工序繁杂，根据香药的五味属性配好香方之后，要依照方剂将干药碾磨成粉，经药酒的点化和千百次锤炼，药粉才能充分粘合成为香泥。香泥发酵后，搓成一颗一颗的香珠，放置阴干，再经过一段长时间的窖藏，方能佩戴使用。
2: 这呢，就是我们药香的一个窖藏的空间，像我们今天制作的香丸香牌啊，至少会腌制一个月。那我们的线香呢，会腌制三个月以上。我们上边坛子里边的一些沉香，它的时间就更长，有的是一年，有的是三年以上。通常我们才制作的，它都比较燥，需要一个时间的沉淀，才可以最好的把它的药香药性发挥出来。
1: 文化的传承与药香制作一样，都需要时间的沉淀。
3: 好香，我给你比一下。
1: 彭桂英家族里一直有男传药方、女传香方的传统，她希望这种制香用香的生活日常能在潜移默化中培养起女儿对药香文化的认同。在她看来，传承的意义不在于迅速培养一批掌握制香技艺的学徒，而是通过药香文化的推广，让更多人知道、了解并真正喜欢上药香。
2: 我们的这些香牌香饰还是相对来说太传统，我们怎么设计一些比较符合现在年轻人他们喜欢的一些款式。
1: 为了吸引更多年轻群体关注药香文化，彭桂英希望先从香品造型上获得他们的注意。
2: 我记得我有个图，还要怎样看，好像每一个方向看都是一样。
4: 都是一样的。
2: 它的名字是太阳轮，作为古文物啊，自然带着一股能量。
5: 圆能让别人走起来，以前方的东西是不能行的。
2: 哎，对，运行哈。
1: 这样的头脑风暴是彭桂英的工作日常，

很多创新产品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诞生的。在非遗工坊内，也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因一个香囊、一块香牌产生兴趣，开始探索选药制香的奥秘。巍巍蜀地，山泽寒灵，这里的层峦叠嶂与万象天石孕育了9000余味本草。在这片沃土之上，代代岐黄传人躬身俯首，在炉火与晨露交织的光阴里，以双手与诚心探寻草木的灵犀，终将原野上的一茎弱草点化为守护生命的济世良方。本草有灵，人与草木的对话，于此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我的委托人在他原来的工作岗位上打拼了这么多年，你现在让他去做地推或者是行政策划，
1: 是对他以往所有成绩的否定。
0: 我不确定他能不能接受，跟他谈谈。
2: 都是女人吗？
3: 郑岩的肚子才是好货到要他离职的真正原因，什么渎职啊、工作失误呀、啊，他们给的和解金就比解聘一个孕妇的离职赔偿金高了那么一点儿。
0: 所以，好货到从一开始就只想着把孕妇从重要的工作岗位上去剔除，他们现在的这些处理方式就是惯用的伎俩。先找一个罪名扣下去，孕妇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去跟他们打官司，所以很容易达成和解。等到了待产期的时候，还可以领到工资。生完了孩子，还要忙着带孩子，所以根本就不能重返职场啊。
3: 好货到是标榜狼性的互联网的企业，孕妇的工作时长达不到996，也要支付他们的工资和保险金。这对管理其他员工会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所以啊，他们让孕妇拿和解金走人，企业只需要支付一个编辑成本就能够维持原来的劳务产出水平，这才是最简单有效的方法。
0: 听起来像卸磨杀驴。
4: 其实啊，就是个霸王餐案子，往重了说，1000元以下罚款，顶天了行政拘留15年。
5: 其实我倒是觉得啊，这类案子啊，比较适合你积累庭外和解的那个经验。
4: 庭外和解经验我都积累1年了，是吧？听说飞来英，
5: 经济类案件不是你擅长的领域。哦，对了，那个一会儿有一个小区有普法宣传，哎，辛苦你再跑一趟啊。
4: 除了宣传就是咨询。
5: 你说什么呢？
4: 啊，我说宣传咨询接近于公益，基本没有任何费用，还需要维系潜在客户，让你这种大力出去肯定不值得，我去最合适。
5: 孺子可教。哦，
3: 宋达律师又要加班跟国外的客户开会啊。哎，
4: 怎么说呢，在处理师傅交给我大案子，
3: 吃霸王餐的案子也需要加班呀。
4: 你怎么知道？哎，不是，吃霸王餐怎么了？吃完饭不付钱也是违反了合同法。再说了，你别看我这案子不大，但是取证过程极为艰难。幸好我刚跟我师傅汇报了一下情况。
3: 看来李主任对你的汇报不满意。
4: 怎么可能不满意？整个明堂师傅对我最满意。
3: 那你干嘛还一脸不高兴呢？既然李主任满意，那就是你不满意了。啊，你跟李主任要大案子被拒绝了。
4: 没有啊，我不是，我师傅知道我的优点和闪光点在哪，也知道我的长处在哪。哎，你知不知道什么叫不战而屈人之兵？不是所有的案子都需要上法庭的。
3: 是，宋大律师说的都对，但是我就是有一点不太明白。
4: 你有什么不明白的都可以问我，我会一一为你解答。
3: 既然都不想闹上法庭，那要我们诉讼律师干什么呢？
6: 回来了。
7: 嗯。
6: 校长，钱的事儿你跟你妈提了没？
7: 提了。之前我妈的钱不是拿去投资了吗？
6: 嗯。
7: 她跟我说一时半会儿呢也收不回来。我估计咱们俩还得照之前商量的来。
6: 真要换房子啊？
7: 嗯。
6: 我倒是无所谓，只要离洋洋的学校近点就好了。
7: 我跟我妈妈说了，
8: 想当我爸爸的辩护律师。
6: 嗯。
7: 她也没同意，不知道她在想什么。
6: 哼，他们俩分居多少年了？要我说呀，不同意，这纯属正常。
7: 你觉得这正常？
6: 正常啊。他们的脾气性格你又不是不了解，谁愿意放下身段啊？啊， 所以啊，这种相处方式他们早就习惯了。哼，我的意思是说，你别想太多了啊，事情嘛，样样处理，总会过去的。

0: 这种人啊，知识渊博，学识宽广，博览群书，但是话中句句带刺，句句扎心。从表面上看啊，就不想与人建立良好的社交关系，看起来孤独自傲，但其实你内心特别伤感吧。
1: 爷爷奶奶们千万不要有这种小钱赚大钱的博弈心理啊，天上不会掉馅饼，只会有陷阱。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怎么办？我们应该多问问身边的家人或者警察，千万不要大家自己做主，听明白了吗？
2: 听明白了。
1: 当然了，在我给大家发的宣传手册上也有我自己个人的名片，名片上有我的电话，我会24小时为大家开机。好，那今天的普法活动就到这里结束了，大家可以早点回家休息了。
0: 喂，许律师啊。
3: 工作顺利吗？嗯，
0: 还算顺利吧。我认为啊，上庭是律师的工作，但是不让当事人走上法庭是我们律师的使命。今天我就很荣幸避免了一大帮老年当事人走上法庭。
3: 看来今天收获不小呀。你上次说得很对，我疑心不向好。但是今天不一样，我想快乐，但是又快乐不起来。你说怎么办呢？
0: 在哪？你这运动够冷门的呀。
4: 会打吗？
0: 我原来可是中学生运动冠军，1分钟上手。
4: 我打球没有规则，只要你能够打到球就行了。
0: 巧了，我就喜欢没有规则。
4: 准备好了？
0: 好了。

0: 红了。
1: 啊，真的呀。
0: 不是你喂的。
1: 我大意了。不行不行，我觉得你应该给我点时间试一下，不然我一晚上光点就成秋桐了吗？
0: 世界上没有哪件事情是等人去准备的，暴风雨来了就接受挑战。
1: 你没事吧？我不是故意的，我刚满脑子想的就是迎接挑战了。
0: 站那么远干嘛？怕我再打你啊？疼，
1: 真疼啊！
0: 你说呢？
1: 我不都让你打一下了吗？你就不能开心点？
0: 你不是说让我对你态度滑点吗？我不能靠打你高兴吧？
1: 没事，嗯。打我能开心，那我牺牲也是值得的。

0: 对不起啊。
1: 胆子挺大呀。
0: 我刚不是故意的。
1: 不是故意的，那是随便的。
0: 不是不是，绝对不是随便的，我是故意的。
1: 到底是故意的还是随便的？告诉你，犯了错误就要接受惩罚。继续吗？

0: 你额头的伤没事吧？没事儿。你怎么也受伤了？我刚才看到宋律师脸上有那么大一块，跟他那个蠢样简直绝配。师傅，这里是郑岩和薛记酱油的聊天记录，还有郑岩关于薛记酱油所有的营销策划案，还有定期的销售反馈资料。 目前他能够提供的只有这些，其他因为涉及到商业机密，暂时无法提供。
1: 有了这些，我们就有了筹码。
0: 我们走吧。嗯。

0: 我总结一下，证人，你刚才的意思就是退市是你自己决定的，和原告方无关，对吗？
1: 啊，对对对，就这个意思。
0: 证人，你可以退庭了。
1: 啊。
0: 被告代理人，你有什么意见？
2: 我对证言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关联性有意见。
0: 请讲。
2: 好货到并不是因为薛军退市而辞退证言的。好货到购物平台有上万个商家，如果每一个商家退市就辞退一个销售副总，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好货到的宗旨就是帮助小商户扩大自己的销售渠道。薛记遇到的问题有很多小商户都遇到过，为什么大家都没有退市，只有薛记退市了呢？他的退市是因为销售经理没有很好的帮助他，导致他无奈退市，这就是原告失职的地方。好货到为了推广薛记，安排了各种引流、招牌、导购宣传，薛记也经过种种努力，最终退市，双方都有巨大的损失，这种损失应该由证言来承担责任。
3: 沈班长，这里有证言关于薛记上市前的营销方案，其中包括分析、实证和预决算的流程，其内容充实度超过了好货到对于营销方案标准的 SOP。 我们这里还有一份关于证言还有他的上层领导以及薛记三方之间的微信沟通记录。从微信沟通记录的时间上，我们可以判断很多时候证言在凌晨还在继续工作。至于手工制作转型栏的问题，他不止一次地提出过警示，但是好货到上层均未给予明确的处理意见和解决方案，所以我们不认为这是证言的失职。
0: 被告代理人，对刚才这份证词有无异议？
2: 凌晨工作就算是尽职吗？审判长，我方有一个新证人就在现场，他可以证明证言的真实工作情况。
0: 请证人出庭。

0: 沈班长，这个证人没有在证据清单上，这是证据突袭。我们也不是故意的，这个新证人是刚刚在公司自查的时候发现的。我们申请延期审理。
1: 被告代理人是否同意延期审理？我方同意。 基于新证人的出现，我建议对方代理人和当事人好好谈谈。我们有诚意和解，和解协议书我已经准备好了。
0: 报案延期审理，开庭时间另行通知，现在休庭。

0: 在吗？很明显啊。那我给你发消息，你收到了吗？收到了。哦，我是这样想的，我们俩是不是发展的比较快？我们应该发展什么？我们的关系啊，就发展的比较快，是不是应该跟大家说一下？
1: 我们就只是同事关系。
0: 那昨天我不要放在心上。
1: 我好吧，我们大家都是成年人，不需要说太多的。
0: 但我还是想说，我们
1: 你不需要有任何负担，而且我也不喜欢让大家太关注我的私生活了。

0: 孩子的父亲是他吗？
1: 我们交往一年多，我怀孕以后，唐瑞不想要这个孩子，他想让我打掉，但是我决定把这个孩子生下来，所以我们就分手了。之前还是甜言蜜语的男人，知道自己有孩子以后，就变成另外一个人。
0: 他是你的同事。
1: 是我的下级。
2: 你之前为什么没告诉我们？
3: 郑言，你看我们那么信任你，你也得相信我们呐。这件事情本来我们可以做出提前的应对策略的，但是由于对方的证据突袭，我们现在从主动变成了被动。你也不想看到这样的结果，对不对？
1: 我们已经分手了，我不知道他会出来作证的。我想要这个孩子，有没有爸爸不重要，我的积蓄和我的能力可以养活这个孩子。我也不想这个孩子跟谭瑞扯上什么关系，但是我需要这份工作，我也有能力胜任这份工作。
3: 来，喝口水。

0: 你们啊，我跟你们无话可说。你没关系啊，我们每天都在这里等你下班。告诉你，像你这种渣男，我……哎哎哎，你说谁渣男呢？我不是渣男，别给我扣帽子。
1: 你才不是渣男，
0: 你的行为就是真正意义上的渣男。我怎么渣男了？公司领导说了，证言怀孕是没有办法在公司任职的，那我去出庭作证。
2: 我还能升职？不止吧？他们给你什么好处了？没有。他们铁了心要解聘证言，一定是找到了继任者。销售行业做深不如做熟，你就是最合适的人选。所以你为了个人的利益，不顾证言，不顾他肚子里的孩子，要为这种没有人性的公司做伪证。
0: 你说我做伪证？你们不是律师吗？
2: 法律讲究证据吧？
3: 我们当然讲证据。在法庭上，薛记已经证明，退出购物平台是他们自愿的，跟证言毫无关系。
0: 我警告你啊，
2: 做伪证是要负法律责任的。那我也是没有办法啊。我当时就跟他说，把孩子打掉，打掉公司就不会解聘他，
0: 非是不听，还自作主张要把孩子给生下来。
2: 女孩子怀孕了，就要被离职，你们男的就可以升职加薪，这是什么道理？
0: 我告诉你啊，婚姻法对非婚生子女有明确的规定，不直接抚养非婚生子女的生父或者生母，应当负担孩子的生活费和教育费，直到孩子能够独立生活为止。
1: 但是证言给我说过了，这个孩子不需要我抚养。
0: 孩子说了吗？这是你们两个人的孩子，你就有义务抚养他。这年是无权为这个孩子做这个损益的决定的。
2: 没想到唐瑞这么快就服软了。既然对方要用证据突袭，那面对这么厚颜无耻的人，我们要做的呢，就是比他更加的厚颜无耻。而且像他这种不负责任、背叛爱情的男人，就该制止。更没想到你还是个女汉子。打击渣男，人人有责。唉，你觉得唐瑞？ 会另换一份工作，我不知道好货到会怎么做，但是我呢会让他失去这份工作。嗯，马上就到了，前面看到吗？嗯，那儿一停就行。一直也没有机会拒绝。 要不要到家里去坐坐？不必了吧，我已经下班了，而且我对上司的私生活不感兴趣。那好吧，什么时候感兴趣了，随时欢迎来。谢谢了，
0: 陈律师，明天穿的正式一点。
2: 有事啊？
0: 替你一用。
4: 知道我投资谈成了，你这是宰大户啊！大
0: 姐，我的资源可都是双手给您奉上的，您至于这么小气吗？
4: 进景点算是庆祝我融资成功。不过你可以呀，这几个投资人一个比一个优秀，你倒是没私藏。
0: 哎，
4: 我要跟你似的，每天接触这么多优质帅哥，我早给自己划了一个，气死孙哲伟！哎。
0: 打住啊！我干嘛为一个莫名其妙的人搭上自己啊？我是案子不够多，还是赚钱不够累啊？还要分我一份心思谈那些莫名其妙的恋爱？行，您最洒脱。来，那我就祝你钱多事少，尽情享受单身生活。我喜欢。来，谢谢啊。<笑>
4: 你说咱们两个在这干聊也没什么意思，不舒服。哎呀，
5: 说不定这次换了呢，
4: 没什么劲呢。宝贝儿，走，我带你去年轻人的地儿，激发一下青春。
5: 你先过去吧，我一会儿过去找你。
4: 说定了，我等你啊，一会儿见。
5: 麻烦你给我一下身份证。

0: 小姐姐，你要去几楼？
1: 和你们一样。啊。
0: 下次能不能换个酒店啊？我大老远过来，每次都是这儿。哦，那个床巨硬。哦，啊。走呀。
2: 啊啊！

0: 这么巧啊，
1: 这么快啊。刚才招呼也不打一个。
0: 我这是严格遵守你的命令，绝不透露咱俩关系。
1: 很好。
0: 是啊，就当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不要干扰你的生活节奏，怎么样？刚才表现还不错吧？别了我一路了，都没敢正眼看你。
1: 床很硬吧？
0: 嗯。
1: 看起来宋律师的生活比我想象的要丰富的多呢。
0: 你说过的嘛，成年人要有自己的生活。
1: 所以刚才那位是？
0: 嘘，徐律师，你这就有点双标了。合着我对你的生活不能打乱节奏，你还得对我的生活了如指掌啊。
1: OK， fine， 你的自由嘛。嗯。宋律师开心就好了。
0: 嗯。
2: 二舅，我正找你呢。哎，这位是
0: 同事
2: 啊。二舅，明天我想换个酒店。哦，你看看，
0: 挺好的。
2: 那我赶紧让我妈给我订上。嗯。喂，妈。
1: 二舅。
0: 那什么，外甥女来艺考，托我照顾一下，还要回帮忙吗？
1: 二舅啊，二舅，厉害！

0: 你有法律方面的事情要咨询吗？
1: 你擅长什么案件啊？
0: 这话问的，我擅长什么，你就咨询什么呀？
1: 是这样的，我情况比较特殊，所以我想先问一下你更擅长什么类型的案件。
0: 我没有特别主攻的方向，这几年呢都是公益案件居多，大部分都是公众权益、环保问题，民事方面呢处理过一些财产问题。
1: 所以你没有太多的经济案件经验是吧？
0: 比较少。来，请坐。你是有经济案件要咨询吗？
1: 你以前在明堂工作。
0: 是，很多人都知道这事儿。
1: 为什么离开明堂？
0: 哟，水开了。这样吧，你如果愿意相信大律所的律师啊，可以直接去明堂。你如果相信我呢，那这是我的门面，你随时给我打电话啊。
2: 关于陈主任2000万的非法收入，都是由海外账户分批分次打进来的。

0: 第一笔非法收入是3年前，是陈文光和联创集团签订合作协议不久之后打进来的。这3年里陆陆续续打进了10几次。
1: 可联创集团已经支付了我们的咨询费和代理费，为什么又单独给老陈打钱呢？
0: 但这些看起来并不像巧合。
1: 以我对老陈的了解，他不是这种人。还有吗？
0: 陈主任每年都要去瑞士2-3次。
1: 这不是什么疑点，我们律所啊代理的静海市医药企业跟日内瓦有业务往来，老陈啊那是去出差。
0: 但是他回城的时候每次都是从卢塞恩转机回国的。我们律所在卢塞恩有业务吗？
1: 没有。
0: 那这就是疑点所在了。既然律所在卢塞恩没有业务，那为什么陈主任每年去瑞士都要去卢塞恩呢？

0: 再见啊，你慢走。
1: 我来。
2: 谢谢。
1: 啊，没事。

0: 她叫艾美，是好货到的形象代言人。
1: 芋泥糖氨基酸凝浆，它非常。
2: 人家是大网红、带货主播，全网排前三呢。艾美是好货到的代言人。
1: 自由的呼吸，它非常的温和，不刺激，所以敏感肌的宝宝们也可以放心使用哦。
0: 现在网红或者明星代言人设翻车的例子太多。现在好货到辞退了怀孕女员工，对爱美也是一种影响。
3: 所以呢，
0: 好货到的老板入股了一家上市公司，爱美在消费者心中的形象直接关系到下周一开盘股票的走向。
3: 哎，人太多了，待会
4: 儿。女士们，先生们，各位来宾朋友，女性企业家杂志成立的牡丹会即将迈入第四年，今天我们将为非洲女性创业基金募款，帮助世界其他角落的女性实现独立的机会。

0: 本人比直播漂亮多了，我买过你推荐的产品。
1: 谢谢你的捧场。
0: 哎，你好，我叫许杰，我是一名律师。哎，艾美，有个问题我想问问你，假如你的粉丝知道好货到是一家歧视女性的公司，他们会在女员工怀孕后开除他们，你说你的粉丝知道后会是什么反应啊？
1: 不好意思，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2: 什么情况？
3: 莫名其妙。
1: 我们一定要给粉丝多抛出一些话题点，你们想想怎么样能在这一群独立女性心中留下记忆点，证明我们不是来打酱油的，明白了吗？
2: 明白。
1: 走吧。
4: 艾美，艾美你好，我叫陈冉，刚才在洗手间里我的同事有点太激动了，因为她有的时候控制不了她自己的正义感，我代她向您道歉。
1: 没关系的，你不用替她道歉，而且我也跟她说了，有什么问题直接联系我的律师就好。
4: 艾美，能给我三分钟吗？我只需要您三分钟。这位是我的委托人，他叫郑爷，大学毕业以后他就到了好货道工作，帮助好货道一步一步走到今天全国十强的位置。可是当他知道自己怀孕了并且要成为单亲妈妈的时候，好货道不但没有帮助他关怀他，反而因为他怀孕而找了借口要开除他。但她是一个勇敢的妈妈，她为了争取怀孕女性工作的权利与好货道对抗，她扛住了所有人的质疑，她不要求任何的赔偿，她只想要回自己的工作，还有本来就属于她自己的职业未来，因为她觉得那是她独立的根本，也是她想要追求的生活。现在能帮到她的人只有你了。
0: 聊得怎么样？
4: 我也不知道，反正我把想说的全都说了，
0: 那基本就成了。这种独立女性人设的女主播最吃你这套。我回律所，你呢？
4: 我请假了，下午要去签租房合同。
2: 你这伤没事是？
5: 宋律师，你千万不能放过这个人渣，你刚才给我打的。
2: 你的遭遇我非常同情理解和气愤，如果你男朋友这种情况，我建议你直接分手加报警。
5: 可是我在网上查过，民事诉讼案件是可以调解的，你不是专门负责这一块的吗？
2: 是可以调解，但是你现在又不报警又不分手也不要赔偿，我没办法呀。啊，这样吧，我先带你去看看伤吧，走吧。
5: 求你了，你就帮帮我吧。
2: 小妹妹，不是我不帮你，主要我去了算什么事儿啊？说句不好听的，到时候让你男朋友误会我怎么办，对吧？
5: 不会的，我男朋友很帅的，我看不上你。宋律师，你就帮帮我吧，你是个好人啊。
2: 啊，没问题啊，不就帮你教训他一顿吗？小菜一碟，走吧。
5: 他打了我，你帮我好好教育教育他。
6: 说你谁呀？啊？救兵是吧？就你还想绿我？啊？
7: 你好，是许杰女士吗？这里是周家口派出所。
8: 你一个律师，刚在我这领的人。这才过去几天呢，你自己又来了。
0: 孙警官。
8: 哎呦，是你啊，巧了啊，今天碰见还都是熟人，带走吧。
0: 谢谢。
3: 业宋律师拓展新业务了，提供上门挨揍的服务。
2: 我那怎么叫挨揍呢？我们那是互殴，好吧？再说了，我要不是今天状态不好，我肯定把他干翻在地。
3: 不过你来领我一次，我来领你一次，我们也算两不相欠了。
2: 这就是缘分吧？有一句歌词怎么说来着？缘分让我们相遇，乱世意外。
3: 那也不应该在派出所。宋律师，你是一名律师，怎么不知道用法律保护自己呢？还跟人动手？
2: 那是他先打的我，他边打我还边说我绿了他。
3: 你看看，还好，不算太严重。不过你还是挺帅气的。
2: 真的假的？

0: 跟脸没关系，我是说你的行为还挺帅气的。
1: 行为挺帅气。
0: 好，
1: 那你是在夸我咯？
0: 那我夸了你，有没有报酬呀？
1: 我可以请你吃饭。
0: 吃饭？
1: 啊。
0: 你怎么知道我会去啊？
1: 就当做日行一善，你也不会拒绝我的。
0: 日行一善倒也不必，不过呢，我会定期的关爱一下弱势群体。
1: 走。走走呀。
0: 这么喜欢当弱势群体啊？
1: 怎么说呢，吃饭的地方我都想好了。
2: 哇、哦、还在打包。
3: 哎，回来了。
2: 嗯。
3: 哎，我收拾的差不多了。
2: 你要睡了？
3: 哎呀，睡了。睡觉前还在跟我念叨。哎呀，说搬了家以后啊，就不能跟同学们一块玩了。没关系，我觉得，哎呀，让他念叨两天就好了。
2: 嗯。
3: 哎呀，哎，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
2: 哎呀，这酒会上除了这点工作上的事情。明天就要搬家了。哎呀，好像还没住几天就要搬走了，就有点舍不得。哎，以后上班别照电影了。
3: 哎呀，我没事儿。

0: 说到这个上班的事儿，我们单位领导今天跟我提了一嘴，希望我调到东北的分公司去，职位呢由监理变成总监，这一个月啊就可以多15000多块钱，回来以后就可能升职，你觉得我是不是应该试一试？
1: 不要。
0: 啊？
1: 为什么呀？我们现在不是已经决定搬家了吗？咱们换了小房子，房贷也就够了。现在虽然过得难一点，但是再过段时间，等我案源多起来了，咱们的生活还能恢复到以前啊。
0: 可你也说了呀，过一段时间，按照我们现在的状况，交完洋洋的学费，咱们还能坚持多久？所以越是这个时候，我越觉得自己应该为这个家做些什么。
1: 你不是一直在为这个家做吗？
2: 我不管，家需要你，我也需要你，不许去。
0: 小冉，我就是觉得，我不希望你一个人太辛苦了。
1: 那你走了，我不是更辛苦？
0: 我觉得我这个年龄能有这样的机会很不容易，也许以后就没有这样的机会了呢。所以我觉得也挺好。
3: 我放弃了高薪来明道，就是冲他来的。
4: 哎，跟我同时毕业有个哥们儿，
3: 去成泰了。
4: 现在人家都转正上体了，我还在这里调解。明堂，大大小小的别墅，一有杂事，全朝我推。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我是明堂第一炮腿呢。
5: 既然你的机会那么多，为什么还要留在明堂呢？
3: 我就是一个迎难而上的执着男子，很多事情都是他越是折腾我，我就越想在明堂踏平出一番事业。
5: 所以打到派出所去了。

0: 观众朋友们，这里是好货到，吃着女性客户的红利却损害女性职员的生育权，这样的好货到想必不是大家心目当中那个真正的女性购物平台。如果没有爱美在这次事件中的发生，我们甚至无法知道这些女性真正的诉求。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交通信息。
1: 好，看到昨天也就是二号是第八个全国交通大会，中国公安部发布2019年破坏交通规定的。
2: 我先收拾一下上班了啊，你自己照顾一下自己。

0: 你以为用舆论攻势就能让好货道妥协？我以为您是来感谢我们的。最近爱美收获了那么多新的女性粉丝，对于好货道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提升啊。
1: 你不会以为找来个爱美发声就可以影响整个案子的结果吧？
0: 当然不会。用女人带货，赚女人的钱，还要歧视怀孕女员工。
1: 好货道已经有5年没有任何一个中高层在职怀孕了。如果让消费者知道这些事情，你觉得还会有人在好货道购物吗？反正这种话题热度也就是持续一阵子，很快就会被其他的热点覆盖。以明堂现在的情况来说，惹到好货道这种大公司，才是最大的麻烦。
0: 既然好货道是个大公司，这件事情就算只发酵一小段时间，那也足够你们忙一阵子的了。而且有些标签，它一旦粘上了，就算撕下来也是有痕迹的。我们没有更多的要求，只要求能让郑年恢复到原来的工作岗位上，还要保证不要再有类似的情况发生。
2: 下午把这封信帮我寄出去。好的，
1: 我再落实一下情况。哟，
2: 方律师，看这状态，这次来明堂不是很愉快啊？没有和贺大律师打擂台，
1: 当然没那么有趣。一场官司分不出个高低。在我这儿，可以。行，你说的都对。
3: 你吃的太素，我可吃不惯。回见。师傅，我就想跟你说一下张大爷那个案子。张大爷主要就是因为他儿子觉得再婚有些芥蒂，希望做个财产公证。但是女方呢又是当地人，觉得这样做有点伤自尊。
2: 那就是说最后还是调解了是吧？
3: 只要我们把诉讼费用跟流程跟他们一说，基本上就没下文了。
2: 不是你的脸怎么了？
4: 摔伤。
0: 李主任。
2: 哎。 好货道的案子进展如何？
4: 放心吧，应该没什么问题。
2: 好极了，
4: 我请你吃饭。
2: 还有事吗？

0: 好货到已经答应考虑正颜复工的事了。那唐瑞呢？他本来工作能力就一般，再加上这件事，已经被辞退了。哇，
1: 今天最好的消息！
0: 你关注事情的点总是跟我不一样。其实我也知道，虽然这个案子你是助理律师。 但是，关键的突破口是你找到的。如果我们要成为
1: partner， 我相信彼此都应该规避一下可能会有的风险。我的风险就是可能随时会出现一下不符合你程序的方式。关于你呢，我也想了解一下。
0: 有一件事情，我听到的碎片信息太多了，想听你讲讲。我知道你说的哪件事。如果我跟你说，我不知道，信吗？不信。1个多月前。 我爸爸因为连创的案子被牵扯进去，正在侦查取证阶段。
2: 陈文光，你涉嫌参与非法经营，现在依法对你进行拘留。

0: 3年前，爸爸就已经在林创集团做了法律顾问。关于这个案子，我竟然知道的也只有这么多。一下子跟你说这么多，
1: 所以你觉得你爸爸是无辜的？
0: 律师在没有得到证据之前，不应该随便猜测。但是我相信，爸爸不会这么做。无论是从下属的角度，还是女儿的角度，
1: 但是这件事情已经对你产生影响了。如果你不去面对，那对你对身边的人，就只能保持现在的这个样子。OK， 提堂时间结束。陈律师，祝我们合作愉快。
0: 谢谢。
2: 你那边忙怎么样啊？
3: 啊，
2: 下边找个地儿喝点儿。
3: 啊，
2: 不是，你跟那秃子较什么劲啊？你真以公司为家呢？不是，这段时间太累了，咱找地方喝点，放松放松，解解压去。
3: 我先跟家里说一下。
2: 真是好男人典范啊，随时汇报工作。那成，那你打吧，我楼下等你啊。
3: 啊，行行行，
2: 快点的啊。
3: 好好好。
2: 照你这么说，你岳父的案子。我估计一时半会儿完不了，
3: 所以啊，我们现在换了一个小点的房子，看看情况再说嘛。
2: 哎呀，到了我们这岁数啊，但凡遇上点事儿，那点积蓄根本不够折腾。
3: 哎呀，这个叫做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4: 师哥，你怎么在这儿啊？这么巧。
3: 小慧，是很巧啊。哎呀，真没想到，一晃这么多年没见了。
4: 可不是嘛，校友群里总说巨人也不见你张罗呀。
3: 我的错，这样下回我来安排。
4: 好
3: 吗？
4: 那我先过去了，改天约。
3: 哦，
2: 哎，这谁呀？
3: 哎呀，我读大学的时候一个小师妹。
2: 小师妹啊？当年那会儿追过你吧？
3: 哎呀，那个时候她就是个小丫头。
2: 小丫头，现在长开了，条件不错。
3: 喝酒喝酒。

0: 你们两个在一起这么多年，这刚分开多久啊他就订婚？对方是圆州集团的千金，
1: 像他的风格。
2: 来青海也好，远离秦安那个是非之地。

0: 需要替罪羊是吧？联创出涉谁都不想，与他们合作不是我个人行为，当初我是坚决反对的。但是公司坚持要合作，这些会议记录上都有的。你现在给我解评书，你能给我一个解释吗？
1: 公司并没有向客户推荐过联创，这次是因为你个人的问题，导致客户投资失败。大量的投诉已经严重影响到我们公司在清安的声誉，没有追究你的责任，已经是公司给老员工留了面子。
0: 这样做也是我们和法务部共同商讨的结果。
2: 公司做法完全符合规定，解雇是最轻的处罚。
3: 有一个月的时间，与人事部进行交接，你可以处理好你手中的事情。
2: 不需要一个月，我现在就辞职。
3: 这真的是我为你争取到最好的结果吗？
0: 是以什么身份？
2: 公司的法务总监还是我的男朋友。
3: 雪洁，你以前一直很理性。 我想你应该分得清什么是感情，什么是工作。
0: 对，我是很理性，我对工作一

0: 是很理性，但是我的问题是过分信任了你在这件事情上的选择。
1: 曲姐，这件事情上我希望你可以理解我们，我们两个必须绑。
0: 所以我就应该出局吗？你现在去到其他的金融公司，你会马上找到工作，而且以你的能力会一步步升高。我们两个你扛下来对谁都好。
1: 是对你比较好吧？啊，
0: 否则公司的法务总监因为在监管法律风险上有了失职，所以让我背锅。
2: 你能不能站在我女朋友角度为我想想？不要老是这么自私，这么偏激。
1: 现在不是。
3: 子健。

0: 几点了？做早饭吧，杨一会儿起来了。
1: 哎呀，别折腾了，昨天不是买了面包吗？让他带在路上吃，挺好的。
0: 啊，也行，凑合吧。
1: 哎，校长，我觉得我们现在既然房贷压力没那么大了，我们也决定让杨洋继续读这个国际学校，那这课外班啊也让他接着上啊。还有啊，那个我去东北其实也就一两年，到时候我申请早点回来就行了啊。
0: 我不愿意去那么远的地方，咱俩不都说了吗，日子总会一天比一天好的，再过几个月都能好起来。
1: 这不是机会难得吗？
2: 洋洋，快点该上学了，今天爸爸送你啊。
3: 早，
4: 早上好。
3: 嗯，早。早啊。
5: 早安。
0: 有新案子。
3: 标的多大？怎么收费？
6: 过气网红张斐要离婚，8年前是陈主任帮他处理的婚前协议，今天指定我师父来代理此案。
3: 网红张斐，
6: 张斐高中时因自拍照走红，长相甜美，擅长绘画，长期活跃在文青社区，受到了很多人的追捧，当时粉丝就破了100万，可以说是大网红。
7: 太太已经跟我打过招呼了，二位这边请。嗯，
6: 在大学期间他就一直在一家画廊工作，与追求他3年的豪波酒店的老总王成远结婚，结婚8年，孩子7岁。
7: 这边
6: 之后其实他很少出现在大众视野。
7: 太太这个时间一般都在睡午觉，您二位稍等。嗯，上去叫他啊。
0: 谢谢。哎，假如我住在这里10年，让我搬出去啊，我肯定不会同意的。
6: 现在王成远提出离婚，张斐邀请我们帮他争取孩子的抚养权，但是1年前张斐被查出了渐冻症，以张斐现在的身体状况其实不太适合抚养孩子，而且将来他生活能否自理都出现了问题。
7: 这幅画是我结婚时老公送给我的，我在巴黎学过绘画艺术，
8: 刘国东是我特别喜欢的当代画家。嗯，
7: 辛苦您跑一趟了。
0: 不辛苦。
7: 快给客人斟茶
0: 来。
7: 二位请坐。
0: 上次见面离现在应该有8年了，介绍一下，这是我的搭档许杰。哎，慢点，会跟我一起处理你的案子。
9: 但是在离婚以后，无论是男方或者是女方都无法撤销对方的天然监护权，所以申请全部的监护权，站不住脚。
7: 你看看我现在的生活，我也感激我婆婆给了这些啊，我能理解他们的。
9: 如果只有你的婆婆和你老公才能给你这样的生活，那以后你跟孩子的生活谁来保障？你想过没有？
7: 没想过，我是一个没有未来的人吧。

0: 现在的处境肯定会站在你这边的。
1: 我不要公众知道我的家事。
0: 不是真的让他们知道，只是让王承远和你婆婆相信这会发生就行了。
1: 我拒绝这种方式，陈律师。
2: 没问题，
1: 不接受。
2: 你对财产分割有什么想法？
1: 我没有想法，就我有我那一份就行了。
0: 财产分割还是要看我们谈判后的结果，我们会帮你争取最大的利益的，尽量争取到财产分割的1/5，律师费还是5%不变。
1: 没问题，都没问题，只要我能多陪豆豆一段时间。
0: 豪波公子的离婚案大部分人都不想接，弄不好会得罪大集团，以后在圈子里面也不好混。但是既然大家都不想接，这反而是我们的好机会。
3: 回来了。
2: 你怎么喝那么多啊？
4: 同事聚会怎么能不去啊？
2: 喝口水。
4: 不喝了，喝不下。小冉，我告诉你，我们领导说了，在座的各位都有晋升的机会，接下来就看你怎么表现了。
2: 那都是领导对你们说的托词啊，给你们画个大饼，让你们加油努力，好好工作。
4: 我们领导今天专门跟我说了去东北的事儿。虽然时间比较长，给的头衔是总监，总监，我要是一直待在静海，我就不可能拥有这样的机会。
2: 怎么会呢？你现在连在家每天都是看图纸啊研究报表啊，我相信你的努力你们公司的领导不会看不见的。
4: 看到了又能怎么样啊？你知道公司那些人是怎么看我的？他们认为我再怎么努力都不可能拥有总监这样的头衔，因为我有个好岳父啊，他贪的钱足够我花一辈子了，我在家吃软饭就行了嘛。这一点你不要否认啊，这都是事实。只要我在静海升职，他们就会拿这种事儿来说我。
2: 爸爸的事情现在还没有查清楚，而且这也不能成为你去东北的理由，对吗？我们家现在什么情况你也知道的，杨英还这么小，刚上初中，我这边又出了这样的事，咱们两个再牺牲一下，困难总会克服，问题也总能解决的，对吧？
4: 牺牲，牺牲了一下。为什么我听这个词儿怎么那么刺耳呢？杨颖出生那年，公司准备提拔我，让我到外地去挂职。你爸是怎么跟我说的？让我牺牲一下，让我为这个家考虑，说你身边不能离开人。后来我一想，说的也对，孩子出生嘛，我是应该待在身边。再说了，我还年轻，我有的是机会。后来呢，你去培训，让我牺牲一下。你们二组工作繁忙，让我牺牲一下啊！洋洋上学了，需要有人陪，也让我牺牲一下。
2: 你小点声。
4: 现在你们事务所出事了，你爸出事了，你还让我牺牲一下？这个家是我一个人的吗？
2: 我每天都在外面东奔西跑，我为了什么？我不是为了想多接点安源，多增加点收入，让咱们家的生活好一些吗？可是为什么在你眼里，我就不是为了这个家呢？
4: 因为我等不起了，我已经40多岁了，我不年轻了，我也没有机会了。你还能够再混得一个风生水起，我呢 这个家有人为我考虑过。

0: 杨迪凯。
1: 啊，谢谢。
0: 王晨远的委托人。陈女士，徐律师，咱们就不寒暄了。离婚拖得越久，越伤感情。趁现在，大家和平分手，未来还得一起抚养孩子。
1: 王成远现在把孩子带走，不让妈妈跟孩子见面，这才是最伤感情的事。
0: 张斐女士的情况你们也知道，财产分割按照婚前协议执行。至于孩子，我的委托人主张，孩子和爸爸共同居住会比较好。张斐女士虽然离婚了，但还是孩子的母亲，随时可以探视。
1: 我方主张，孩子由女方抚养，男方可以随时探视。
0: 我们建议啊，首先要保证孩子的求学和生活稳定，并且考虑到张斐女士的实际情况，我们也愿意双方一半一半。孩子了，周一到周五和爸爸住，周末和妈妈住。
2: 那来商量一下财产的分配问题，可否提供贵方的财务报告？
0: 没问题。
1: 王成远旗下没有任何资产，张斐离婚一分钱都分不到，这不是明摆着从结婚前就开始算计离婚的事儿吗？看来跟有钱人结婚不是什么好事。
2: 不过对方走的这些程序真的是毫无漏洞，陈主任真的是经济案的高手。陈主任知道王成远在婚前转移资产，还让张斐签下这份不平等的协议。以张斐的双商来说，不排除他是在完全知情的情况下签的。那我们只有想办法找到这份协议的漏洞。不过既然陈主任是王家为了张斐找的代理律师，那他当时的立场到底是忠于自己的代理对象，还是

0: 哎，刘芳，你替我去趟商场吧，现在买个礼物给洋洋。
1: 好，
0: 我微信转账给你啊。
1: 什么样的礼物啊？
0: 什么样的礼物都行，女孩子喜欢的吧，你看着挑吧。哎呀，今天是洋洋的生日，我都差点忘了。
1: 我走了
0: 啊。
2: 我建议你还是自己去挑选，小孩子都很聪明的，知道你是不是在敷衍他。
0: 是，按原刚有起色，还是先弄案子吧。
3: 洋洋，
4: 爸，叔叔好。
3: 哎，花花你好，
4: 你先到那边等我一下。
3: 我们赶紧回家吧，奶奶和外婆马上就要到家了。
4: 我明天再和你们吃，你给我赞助点资金，我请他们去外面吃。哎，你快点，他们在那边等我。
3: 哎，好好好，那个，行，你都拿着吧。哎，别乱花钱啊。
4: 知道。
3: 哎，你们去哪家餐厅啊？小冉啊，那个洋洋跟同学一块出去过生日了。那这样我就去加班了，晚饭我就不回来吃了啊。

0: 好，谢谢。是吧？这事您之前经手的案子，小冉呢想了解一下情况。这是关于豪波集团的，张斐现在得了绝症，王成远想跟他离婚，但是婚前协议啊签的非常的苛刻。王家的律师说您是知情的，小冉想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
1: 这件事情我当时。
2: 是经过告知义务的，张斐是知情的。掉了，反正就是吃饭，这是怎么了？没，几刻的跑掉，那知道。然后可能那个小袋绷着腰上了。嘿，我跟你讲，我那种程度受多了。哎，咋了，洋洋？
3: 没事儿，你们先走，我等会儿找你们。
2: 啊，行，你快点啊，快了啊，快了啊。
3: 所以我就想啊，去个东北，也就一两年的事儿吧。
2: 爸，你怎么在这儿？哎，你跟你同学也在这儿啊？哎，拿个凳子坐过来。不用了，我们在那边。
3: 啊。
2: 我介绍一下啊，这是你曹慧阿姨，这是我女儿洋洋。
3: 洋洋好。
2: 嗯。
3: 爸，生日礼物呢？
2: 哎呀，回家给你补上。
3: 又补。啊，洋洋。
2: 生日啊，阿姨祝你生日快乐！谢谢阿姨啊。爸，你等会儿过来陪我吹蜡烛。
3: 行，你先去，我跟你阿姨说点事儿。那你可快点儿，我们这边蜡烛可不等人。哎呀，
2: 知道知道，啊。
3: 女人蛮有个性的。
2: 叛逆期。
3: 师哥，你说去东北那个事儿。 我觉得是个机会啊，你倒是不妨一试。不过，对你来说确实是个为难的决定。想要改变，又不想跳出舒适区。
2: 所以啊，我现在也在犹豫。这不是家在青海吗？
3: 看你想要什么，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不过我挺羡慕你的，你看我，除了工作以外。
1: 也没什么牵挂。你要这么说，我还羡慕你呢。单身一个人，清轻松松，多好啊！冷暖自知吧。好，谢谢。来来来，实在。案宗里都有，你让陈冉啊，到那个硬盘里去找。
4: 好，我会转告他的。
0: 咱们这些当律师的，就是要好好的为委托人服务嘛，在法律的框架之内，要尽最大可能去保护委托人的利益，这不就是咱们的职责吗？师傅，你身体怎么样？不好不坏，就那样吧。
1: 今天是洋洋的生日，我想请你帮我去摆件礼物，交给陈冉。
0: 你放心吧。
1: 谢谢。时间到了。

0: 回来了，雅雅。
1: 妈。
0: 啊。你干嘛呢？
1: 玩游戏呢。
0: 又玩游戏。生日快乐！
1: 谢谢妈妈。
0: 给，打开看看呗。噔噔噔噔噔噔。哎，等会儿，等会儿，你拿起来。有个东西呢。嘿，怎么样？
1: 生肖八音盒啊？
0: 嗯，
1: 又是找人帮你代买的吧？妈，你要是真忙，没必要在乎这些细节。
0: 哎呀，要揭穿人家也别当面揭穿嘛。对不起啊，没能陪你过生日。哼，哎，跟你同学玩的怎么样？开不开心？
1: 开心。嗯，
0: 行了，下回你过生日，妈妈一定带你去商场啊，你自己。

0: 挑，喜欢什么选什么。
1: 不用，我要是缺什么我会跟你说的。安娜，
0: 嗯，
1: 我爸怎么，他为什么没回来？
0: 你爸爸今天加班。
1: 艾玛，
0: 嗯，
1: 你一天到晚忙你律所的事，是不是也得找时间关心一下我老爸？不都说你们这个年纪的感情最需要新鲜感？妈，你也得注意注意自己的形象。
0: 哎，我的形象怎么了？
1: 太职业，一点都不女性。
0: 职业，职业，女性，新鲜感。你这个小脑袋瓜里每天都在想什么呀？女人？
1: 当然不，

0: 张斐的婚前协议问到了吗？
1: 我爸爸说之前提醒过他的，但是他说跟钱没有关系，一心只想结婚。
0: 被爱情冲昏了头了。你看一下，张斐的公司欠债500万。
1: 张斐的公司500万？
0: 张斐的公司叫斐艺文化，成立于2011年，是两人结婚的前一年。公司的业务主要是提供酒店的内饰设计和租赁服务，收入大多抵消开支，但是长期以来积累了一笔500万的负债。
1: 我不认为张斐知情，我觉得他根本没有能力管理公司。
0: 会计师可不这么认为，他说他每个月都会将公司的财报发到张斐的邮箱，他应该知情的。我认为王承远的律师会对债务进行抗辩，毕竟这笔债务是用于张斐的公司经营，而非两人的生活开支。
1: 如果像你说的，王承远在做婚前协议的时候就已经保证了张斐在离婚以后得不到任何的财产，那他现在为什么还要涉及这笔债务呢？
2: 第二位的要求，张斐给了我他工作邮箱的链接，我登录了，都是会计师事务所定期发给他的财报，都是未读状态。
0: 王承远赌的就是张斐这个傻白甜不会去查，
1: 也不知道他们给张斐还挖了多少坑。
0: 对于实际的经营情况不闻不问，都花在精神追求上了，我觉得也挺好，最起码过得轻松。我建议，假如张斐拿不到孩子的抚养权，还不如劝他放弃孩子，多拿点赔偿金。怎么了？一个张斐又引起了你的同情心了？
1: 你没有做过妈妈，你不知道，这不是同情心，这是同理心。当一个生命从你体内诞生，你把他慢慢抚养长大以后，你会发现这个孩子对于你来说，他的意义超过这个世界上的一切。
0: 那我也没看出你对你自己的孩子有多上心，连他的生日你都忘了。

0: 拉祜族打歌热闹欢腾，承载民族岁月风情。
1: 现在突然一下变换节奏，我觉得这个舞步更难了。
0: 寻常光景温暖人心，小城生活惬意鲜活。
2: 另外一个陀螺打过来，把它打出去，打出去了，双方的陀螺还在转。
0: 老艺人深耕陀螺技艺，特色民俗走向各地。
1: 哇，真的在转啊！
0: 茶香柔和山野风味，打造特色茶宴。
1: 可能慢慢的就会有这个茶叶的清香了，是不是？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横春风韵，诗意临沧，正在播出。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临沧，一座因濒临澜沧江而得名的城市，它是恒春之都，四季如春，夏可避暑，冬可避寒。它是世界瓦乡，23个少数民族的同胞在这里生活。清晨，我们前往临沧市主城区临翔区的邦东乡，来到海拔3000多米的高山上，观赏被誉为临沧奇景之一的邦东云海。
1: 来到临翔，我们怎能错过这临沧八景之一的邦东云海？澜沧江就在这片云海之下绵延流淌，江面上的水汽啊，不断地向上蒸腾，于是形成了这一片山野中的奇观。此时此刻，我们正站在山巅，但又好像是来到了大
0: 海。云海景观就在我们身旁，漫无边际的云海波起云涌。当和煦的阳光透过云层洒在云海之上，高山村庄若隐若现，仿佛置身于仙境之中。临沧市地处

0: 澜沧江与怒江的分水岭，西部属怒江水系，东部属澜沧江水系。我们前往澜沧江支流勐库大河的源头南美拉祜族自治乡。南美一词源于达语，意为水的源头。在山上蜿蜒盘旋近两个小时后，我们到达了这里。
1: 您好，您好。
2: 你好，欢迎来到南美。
1: 刚才在路上扎瓦就给我打电话说早早就在寨口等着我们了哈。
2: 是的，
1: 上面写的是南美拉祜古村。哎，后面的这个建筑很有现代气息啊。那现在村庄是发展旅游业了吗？
2: 对，是的。我们是这个是就是现代化哈，拉祜的渔村把它结合起来建造的一个接待厅啊，
1: 就游客的接待大厅哈。
2: 对，
1: 像扎瓦呢是一位帅气的拉祜族小伙哈。我特别好奇，扎瓦是你这个拉祜族的名字是吗？
2: 是的。
1: 是什么意思呀？
2: 因我们拉祜族是以属下为主的来取这个名字，因为我属猪，所以我叫扎瓦。女孩她出生的是属兔，那就叫扎纳头啊。
1: 扎纳头是兔子的意思是吧？
2: 对，男孩就叫扎头啊。
0: 南美乡拉祜族属低羌族群，发源于青海湖畔。明末清初时沿澜沧江峡谷迁徙到临沧，生活在这里的拉祜族同胞保留了很多独特的传统文化。听说我们来采访，拉祜族同胞在广场上热情地跳起了打歌。在扎瓦，记者也加入拉祜族同胞的队伍中。
2: 开始到，
1: 哎，
2: 在
1: 跺脚，
2: 对，到，就这样，我是特别棒，对，就这样。
1: 说实话我还没学明白，不过就是自由发挥起来了。
0: 拉祜族历史上曾以狩猎为生，打歌相传最初源于烤火，后来又不断加入生产生活中的各种动作。如今打歌依然是拉祜族最重要的庆祝方式，无论是传统节日还是庆贺丰收、起房建屋，拉祜族寨子里的男女老少都会聚集在一起通宵达旦打歌。
1: 现在突然一下变换节奏，我觉得这个舞步更难了。
2: 对，他是越跳越难，越跳越难，有些时候。
1: 像刚才第一种比较舒缓的这个舞步啊，我还没有学会，现在这个旋律的节奏呢就突然一下加快了，这个气氛也变得欢快了起来了。
2: 对，
0: 拉祜族打歌所用的乐器为葫芦笙，一长一短，两只葫芦笙为一对，舞步则随着音乐的节奏而变化。72路打歌意味着有72种音乐和舞步。
2: 这个曲子它是有些时候就是一跳一跳的去嘛，然后你看它的那个曲子的这种步伐，我们就把它融入笔记来了。
1: 像刚才跳的这是几子舞，其实这个脚步动作呢好像是更多的是在跺脚，
2: 对，
1: 或者是这样单脚的跳跃哈，就是很灵动的感觉，是不是在模仿这个几子它在这个山野当中奔跑的一个动作？除了几子之外还有什么？
3: 还有画眉，
2: 就是那个小鸟，我们叫
1: 画眉啊。
2: 对，画眉
1: 啊，小鸟啊，就更多的是这个下肢的动作。
2: 对，
1: 这个小鸟怎么来模仿呢？

0: 这个，说我没看出来这个动作到底哪像鸟啊，就是他几十嘛，他就是他就是一走一走，可能他就是伸东西的动作啊，
1: 在捡食的时候啊，所以说刚才这个腰部摆动的幅度会更大一点，是不是？真的很有意思。孙悟空有七十二变，
2: 拉祜族
1: 七十二路打嗝，
2: 对，
0: 是
1: 拉祜族崇尚黑色，以黑为美。 在南美乡，这里的拉祜族同胞则有些不同。女士包头上缝着长长的五彩毛线，宛若一条从头上垂下的彩虹。上半身是蓝色的斜肩长袍，下半身为宽。

0: 大的短裤和绑腿，大量的银泡和五彩图案装饰其中。
1: 就是自己喜欢什么样的图案，就缝制什么样的图案。
2: 像身旁的这位大姐呢，身上的这个银泡啊，是这种三角形。
1: 跟三角形的是，我听老人家说，狗的牙齿，那种
2: 形状。狗牙，狗牙的形状。
1: 狗牙的也是属于智齿嘛。然后又把它用这个智慧缝制到衣服上。哦，
2: 是代表着智慧哈。然后旁边还有一些不同的，有的是菱形哈，有的是这种不规则的这种形状哈。这些衣服都是您自己做的吗？啊，自己在家里缝制的
1: 哈。
2: 那做这一身服装大概是要花多长时间啊？
1: 还不喊你们入的，3个月。
2: 3个月的时间。
1: 哦。就一套衣服现在有3个月的时间来缝制。
0: 历史上，南美乡拉祜族擅长种麻，织麻布做衣是衡量女子勤劳能干的标准。走进南棱田古村落，铁纳布阿婆席地而坐，正在编织火莲包包带。拉祜族织布只需要将棉线固定在前方，再用2-3根木棍和一把木刀就能编织出精美的图案。
2: 刚刚上一道工序啊，阿婆是把织布的这个经线都已经是排列好了，现在这道工序呢就是在编这个纬线了哈。
1: 对，
2: 现在这一把木刀呢也是派上用场了，随着阿婆手中的这个木刀在这个彩线上面缓缓的滑动，很精美漂亮的图案就已经呈现出来了。像您一天啊大概能织多少布啊？
3: 然后三天四天大概等一颗。
2: 三天
1: 或者是4天才可以做出来一条这种。哦，
2: 因为现在是做这个挎包上面的背带，
1: 对，
2: 3-4天的时间才能够做一个背带啊。
1: 就是大的那种，比较宽的那种，这种的话是一天。
2: 阿婆，您的这个手艺是跟谁学的呀？
1: 阿孙的黑的，
3: 一挂不打算我弄。
1: 就是以前老人家，他看着老人家编织，他就看一几回，然后他自己回来学着做就学会了。
0: 拉祜族能歌善舞，乐器的制作在当地一代代传承。扎瓦带领我们来拜访几位会制作乐器的乐手，他们正在制作一种名为牛腿琴的乐器。
2: 牛腿琴，哎，确实很形象啊。这个我看啊，这个角度，对不对？很像是牛腿，下面还有牛蹄呢，哈。
1: 对。
2: 这弹起来什么声儿？很好听啊。
4: 很轻。
2: 哎，这个音色听起来和吉他很像，
4: 是吗？
2: 您现在这个牛腿琴已经成型了哈，现在在加工什么？
4: 加工。现在再把这个音箱给它稍微精致一点啊。这是音箱，
2: 这是它的发音的这个腔体吧哈？
1: 对，
2: 音箱是在这儿的。
1: 对对对。
2: 我看您是在旁边再雕琢一下，就把它打磨的会更加均匀一点，
4: 对，
2: 更光滑一点是吧？
4: 是的。
0: 牛腿琴可独奏，也可以作为伴奏乐器，音色古朴清丽，婉转悠长，演奏出来的曲调舒缓宁静，很适合表达温柔细腻的情感。龚德树老师他们正在演唱的曲调名为《蜜蜂过江》，原本描述蜜蜂过江时的力不从心之感，但演唱时加上了表达爱情的词句，听起来洋溢着暖暖的爱意。
2: 哎呀，好听好听好听。本来是一首很悲伤的曲子啊，但刚才听您说是这个恋人之间会一起来对唱，会一起弹唱的哈。这首悲伤的曲子反而让我听出了甜蜜的感觉。
4: 对，就把悲伤转化为动力了。
2: 像刚才您唱的时候是用拉祜语哈。
4: 对
1: 拉祜语。
2: 歌词是什么内容呢？
4: 歌词就是说，今天晚上在我伤心流泪的时候是你。的到来把我的心情一下子给 甜蜜了，放松了，
2: 啊，
4: 非常感谢。

0: 谢谢你的到来，希望你和我永远这样陪伴我，陪伴下去，
1: 表达爱意，
2: 对，陪伴到永久的意思。
1: 所以说，这个音乐真的是会有这种抚慰人心的力量哈。
0: 是的，
2: 那好像听说，这个蛋哥的嗓子好像是用这样给。
1: 真的吗？
0: 女朋友当时的女朋友的话，现在的老婆嘛，就在对面。嗯嗯，就在对面。哎，他们干活的时候就在下面田间劳作，劳作的时候他就吹了一些乐器了。
1: 吹的是什么？
0: 吹那个壁炉。
2: 我们叫的壁炉。
0: 偏来偏来偏来一吹，对面他的那个女朋友听到了。那么动听，我来看看。
1: 闻声而来是吧？
0: 就来看到他，然后他们就开始认识，谈恋爱，就这样谈过来的。
1: 真是因为这个音乐而结识的哈。
0: 对。
3: 漫步南美拉祜族乡，我们看到传统文化在传承，也感受到乡间日新月异的发展变迁。这片曾经隐秘静谧的世外桃源，如今已然打破山海阻隔，与外界联系的愈发紧密。寻常光景温暖人心，小城生活惬意鲜活。
4: 另外一个陀螺打过来，把它打出去，打出去了，双方的陀螺还在转。
3: 茶香柔和山野风味，打造特色茶宴。
4: 待会
1: 可能慢慢的就会有这个茶叶的清香了，是不是？
3: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恒春风韵，诗意临沧，正在播出。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从南美拉祜族自治乡出发，我们前往临沧市区。和很多云南城市一样，临沧城也是一座山水之城。从城郊东边的翠屏山丽景阁向下俯瞰，临沧城城区平坦，南汀河穿城而过，城市四周被郁郁葱葱的群山环绕。这里离大自然很近，也有着现代城市生活的便利。来到临沧，经常听到当地人提到一种名字很特别的美食——水掌粑。我们来到城区西环路边半山腰上的一家餐馆，这家的水掌粑在当地很有名气。
1: 这才早上8点钟就开始炒这个水掌粑了。
6: 对，
1: 这水掌粑到底是什么呀？
6: 这是羊肉。
1: 羊肉啊？
6: 就是我们临沧的这种我们说的这个半山羊了嘛。就是它是生态的。
1: 这个羊肉切的是很小块了哈。
6: 对，
1: 除了羊肉里面是不是还有一些羊杂之类的？
6: 对，它就整个羊的里面都有了。羊肚啊，羊肠子啊，还有那个羊肝啊，头蹄啊，它整只羊都是砍碎了以后炒。
1: 而且这是大火在爆炒哈。
6: 对对对。
1: 这个水掌粑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6: 水掌粑就是这么炒的时候，基本上它已经把这个羊肉的它水分把它炒干，炒干以后就加水了嘛。加水的时候为什么叫水掌粑呢？其实水煮开就可以吃了，就是汤开了冒汤的时候就已经熟了，可以吃了。
3: 李文明介绍，水掌粑在澜沧江两岸都很受欢迎。东岸的普洱景东县用的是牛肉，他们这里多以炖羊肉为主，选料都是临沧区山上放养的生态黑山羊，炖煮之前要加入草果、干辣椒、姜片等调料，翻炒1个小时左右。
1: 那看您的这个锅铲啊，多长啊？
6: 对
1: 啊，我能试一下吗？这个大锅炒是什么感觉？
6: 你试一下。
1: 哎，这感觉真不一样，有点感觉像是在干农活。
6: 对呀、啊，
1: 这炒起来还挺费劲儿的。
6: 你这个方式用不对啊？
1: 那什么？那
6: 老板你要这么这样来，来的时候你、
1: 啊、从锅边往一侧推，
6: 你要有慢慢的这样来，啊、这样可这样、嗯。
1: 其实来到临沧啊。当地人就推荐我们一定要来尝一尝这个水掌趴。
6: 好的，
1: 然后呢还告诉我们这水掌趴不是天天都能吃到的，一周只做两天是吗？
6: 现在我们下两天啊，
1: 今天是周三，
6: 周三
1: 另外一天是
6: 星期天了嘛，啊
1: 星期天。
3: 李文明告诉我们，制作水掌趴羊肉需要整只现炒，制作复杂，因此临沧大部分水掌趴的餐馆一周只有固定两天才供应水掌趴，另外几天供应的都是其他本地美食，这样还可以照顾到彼此的生意。羊肉炒至焦黄后就到了炖煮的环节，炒好的羊肉全部倒入清汤锅里，煮到汤涨起来即可出锅食用。
1: 现在开始上客人了。您好您好，你们是一起来的吗？
0: 一起的，我们三个接过来一次到两次，
1: 一到两次、啊、因为他只卖两天的时间
0: 哈、啊、星期三星期天嘛，
1: 你看多熟悉，一看就是老客人了哈、您给我推荐一下好不好？怎么调这个料这么一大碗、
0: 对，我们一般就是放一点这个芹菜嘛。
1: 啊，这是芹菜啊？
0: 芹菜，对，我们叫川芹啊。
3: 临沧本地人吃水掌趴会先配上薄荷、香葱、辣椒等佐料，热乎乎的水掌趴加上一碗香喷喷的米饭，就是一顿丰盛的二合一早午餐。
1: 其实我刚才只放了一点点这个薄荷、
6: 对，
1: 现在闻到的全部都是这个薄荷的味儿，
6: 对，
1: 都盖过了羊肉的味道了。
6: 但是在我们本地是这个薄荷是它是好像是必配的，然后基本上就喜欢吃，多数的都是这种。
1: 先喝一口汤，很鲜。
6: 对，
1: 因为现在早上这个气温还是比较低的，有点冷。
6: 对，
1: 像喝完这一口羊汤哈、就身体就变得暖和起来了。
3: 李文明介绍，在临沧本地有一碗八壶一碗饭的说法，特别是在冬季，一碗热乎乎的水掌趴暖心又暖胃。被誉为恒春之都的临沧是一座烟火绵城、满是人间暖意的城市。在城区核心的瓦山凤城南汀河畔，我们来到一处热闹的夜市。
1: 现在晚上七点钟刚过，熙熙攘攘的人群呢几乎是把整个夜市围了个水泄不通。当地人告诉我们说，来到这里啊，不仅可以一饱口福，还能够玩得开心。临沧各个区县的特色美食都聚集于此，并且临沧23个少数民族当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非遗艺术还有传统的文化在这里也都能看得到。走吧，我们继续逛一逛。

0: 走进与缅甸接壤的正康县的展览馆，像磨盘一样的陀螺让记者倍感好奇。
1: 它是一个那个传统体育竞技项目啊，它像我们云南这边的陀螺有很多种，有那个双江的鸡中陀螺，你们应该看到了啊。但我们正康呢，就说有一个磨盘陀螺，它就像我们农村用的磨面那个磨盘一样，所以就取名叫磨盘陀螺。
2: 中间我看到是有一个金属
1: 啊，有一个云钉，
2: 它是这样，
1: 就是把它缠绕在边上啊，
2: 缠一圈，
1: 缠一圈以后把它这样丢出去。
2: 因为没有这个绳子哈，我这样尝试一下用手。
1: 它就是有一个攻方一个守方，就是说我把陀螺甩到地上，然后攻方的话拿另外一个陀螺打过来，把它打出去，打出去了，双方的陀螺还在转，然后就比那个转的时间长短。
0: 磨盘陀螺在中缅边境的佤族、傣族、布朗族、德昂族等民族聚居区都很流行。比赛时，双方队员以握姿，拿着香油、竹片等帮助陀螺加速旋转，场面十分有趣。除了外形独特的磨盘陀螺，德昂族女士佩戴的腰箍也吸引了我们的注意。
1: 它就是比较特别的，就是有一个这个腰箍。
2: 好像这个腰箍并没有什么实用性，是不是？起到就是个装饰的作用，是吗？
1: 它是一个装饰的作用。
2: 而且我看这个头饰也是很漂亮的，因为现在这应该是用现代的一些材质做成的材质。
1: 它这个是因为我们这样展示的话，它在这个模特上面主要是为了方便，现代改良过的，这样就是像一个小帽子一样就套上来。但是实际上它传统的服饰的头饰是这一种的啊，这种的。它都是分开的，你看，先有一个把这个套在头上，然后又把这个箍子缠绕起来，
2: 还有箍在头上，
1: 最后拿这个，然后再把包起来。
0: 李小娟介绍，德昂族人口不多，当地特别重视传统文化的保护。作为正康县文化和旅游局的工作人员，这几年他一直和同事收集整理与德昂族服饰有关的文化，并已经整理成书。特色文旅展让我们对临沧的多元民族文化有了进一步了解。此时灯火通明的佤山凤城广场更加热闹，从云南特色烧烤、网红饮品烤奶茶，再到新奇的东南亚风味美食，各式各样的摊位相其四溢，令人垂涎欲滴。
2: 我有点不太明白哈，您这到底是个水果摊位还是腌菜摊位？
3: 水果摊位呀。
2: 那这些是什么？
3: 这些凉拌水果。
2: 是水果呀？
3: 对啊，我们本地的单。
2: 我刚一看还以为这是凉拌黄瓜呢。
3: 不是，
2: 这是啥？
3: 是凉拌芒果，就是那边的。
2: 青芒果。这些是什么？
3: 那是多伊。
4: 这是多伊，就是那边绿色的
2: 多伊啊。
4: 你看一下，
2: 我真没见过这种水果，是什么？有点像梨子吗？
4: 这是我们这个山上南美山上的多伊。
2: 多伊哈，就是当地的一种水果。
3: 是的。
2: 这是什么？
3: 这是木瓜，这是
4: 那个
2: 木瓜，
4: 这是木瓜。
2: 这个呢？
3: 这是泡李子，最南边的那个
2: 泡李子，
3: 就是
2: 已经腌制了一下，
3: 腌制过的。
2: 这个呢？
3: 这也是芒果，
2: 也是芒果。这是柚子，我认出来了。
3: 这柚子，
2: 菠萝。这么多水果里面我只认识俩，菠萝和柚子。那为什么要把这个新鲜的水果啊要拌上不同的佐料，就像凉拌菜一样把它调配起来？
3: 我们这边的话，当地的话比较喜欢酸辣的嘛，以酸辣为主，所以说的话，像芒果的话那都是青芒果没熟透的，
2: 就会比较酸一点啊。
3: 拿来拌的话，拌上像我们自制的辣椒粉啊那些的话，它就是酸辣的。
2: 一碗是多少钱？
3: 一碗是10块钱。
2: 10块钱哈，可以给我来一份吗？我尝一尝。
3: 可以啊。
0: 在云南，水果是常见的凉拌食材，有些水果经盐水或糖水浸泡过凉拌，有些酸味较重的水果则可以切块后直接凉拌，加上辣椒、盐、白糖、酱油等调料拌匀即可食用，味道集酸、辣、咸、甜于一体，口感十分奇特。
2: 看起来很有食欲的感觉哈，
3: 你尝一下，
4: 就看你吃
3: 那个
2: 这是刚才手上拿的那个，
3: 就是那种，对，
4: 你要吃得来，
3: 可以吗？
2: 说实话哈，不太吃得来。这个口味太奇怪了。首先那个水果哈，我敢打保票，生吃也不好吃，特别酸，而且还有点涩。
3: 对，
2: 再加上放了好多的辣椒，像这个水果，可能在当地是很常见的，再加上这些很常见的配料， 这两种融合在一起啊，可能我们外地人就不适应了。我觉得这可以称得上是黑暗料理了。
0: 让记者直呼上头的凉拌水果在当地其实很受欢迎，不仅本地人喜欢这酸甜咸辣于一身的混合口味，来临沧的游客也会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尝一下这独特的云南味道。夜色渐浓，南汀河星光夜市依然人流如织，恒春之都临沧有活力有温暖，也有着让人放松身心的闲适。老艺人深耕陀螺技艺，特色民俗走向各地。
2: 哇，真的在转啊。
0: 茶香柔和山野风味，打造特色茶宴，
2: 可能慢慢的就会有这个茶叶的清香了，是不是？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恒春风韵，诗意临沧，正在播出。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澜沧江在云南省的崇山峻岭之间蜿蜒流淌，1000多公里的流程中吸纳一条条大小支流，它们或平缓或澎湃，滋养两岸。

0: 小黑墙，发源于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四牌山脉最高峰大雪山，汇集党帕河、拉蒙河、蒙库大河、夏运河等众多支流，在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与澜沧拉祜族自治县之间汇入澜沧江。我们来到的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北回归线横穿全境，典型的南亚热带暖湿季风气候，让这里草经冬而不枯，花非春亦不谢。神奇的自然环境不仅造就了千年野生古茶树群落，也孕育了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在距离双江县城7公里远的沙河江东等村，当地的佤族同胞会一项特别的体育技能，让鸡鬃陀螺飞上天空。
1: 您好，
2: 您好，哎呀，
1: 现在村子里的陀螺高手都齐聚一堂了，是吧？你们好，你们好，人手拿着一个陀螺哈，好像大家手上这个陀螺都不太一样，是吗？
2: 它的形状是一样，就是那个
1: 形状是差不多的，
3: 哎，形状差不多，
1: 个头也有所区别，这好像胖一点，这样苗条一点，
4: 这还有点更胖。
1: 啊，您
0: 鸡鬃是一种在云南广泛食用的野生菌，把这种质地坚硬、不易变形和损坏的陀螺用鸡鬃命名，既形象又生动。佤族人把鸡鬃陀螺称为赶地约，是一种流传了上千年的民间体育运动。与彝族打陀螺不同的是，佤族人是用一条2米左右长麻绳将鸡鬃陀螺缠绕后再抛出去。
1: 哇，我这个动作太帅气了吧，就是一声令下，所有人把这个陀螺都甩出来了。
0: 鸡鬃陀螺以大家围成一圈，气势恢宏的一起抛出为开场，陀螺在地上旋转时间的长短是大家比拼的第一个要点。抛出陀螺旋转3分钟后，只有沙应祥和他的师傅沙少祥的陀螺仍然在旋转，
1: 很焦灼，很焦灼，好像您的快停了，摆动的越来越厉害，摆动的越来越厉害。沙老师的陀螺其实还是很稳的啊，沙老师获胜了，是吧？哇，真的是，刚才大家往外甩陀螺的这个动作太帅了，可以教一下我吗？怎么甩这个陀螺？
2: 这个是。打的时候要这个心要你要撞，给它顺着绕。如果你不顺着绕的话，它就不会撞嘛。你看这个心要留着一点心头，这样
1: 留点线头，
2: 那给它压到，
1: 要用这个麻绳把它缠上去，压住，
2: 压住它才
1: 哦，还得拽紧，
2: 都要拽紧这样，不然的话它就会塌了。然后又用这个手
1: 啊，后面有个小环啊，是勾在小拇指上
2: 面，要就绕上来嘛。
0: 抛陀螺的难度不大。只要绕线方法正确，一般都能成功。嘿，记者第一次尝试就让陀螺旋转了起来。每逢喜庆的节日或者农闲时节，当地佤族同胞都会聚在一起，在村前的空场上打一场鸡鬃陀螺比赛。不过鸡鬃陀螺的玩法远不止于此，将旋转的陀螺抛到空中，再用绳子来接住，才是真正的高难度玩法。陀螺抛于空中的高度最高可达30多米，落下时可在胸前接、身后接、胯下接等不同玩法。飞箭入筒是沙老师的拿手绝活，在接陀螺时需要快速用嘴咬住活扣，然后接住飞速下落的陀螺，这十分考验玩家的反应和灵敏度，即使是玩陀螺的高手也不免偶尔失败。陀螺队里一般每位成员都有1-2个擅长的动作，尤其是师傅沙少祥的那套掌上乾坤，至今很少人学会。
1: 哇，真的在转啊！天哪，感觉您的手上是有魔法的，就能够让这个陀螺转的。

0: 很稳，因为手上的这个摩擦力哈、啊嗯、是要比这个地上要大很多的，因为这个皮肤是软的嘛，
1: 对对 对, 对，
0: 所以说转起来把它控制稳定应该很难的吧、哎、对
2: 对，如果使劲擦了都烫的，
3: 这虽然说它有个平衡点嘛啊、嗯、这个东西是它的自然的，它会找在什么位置，它这个、嗯、这个定位它会它寻找它的平衡线，
0: 嗯，因为在地面上转的时候啊，这个陀螺它会自己找到一个平衡点、嗯、地是平的，但是人的这个手啊它是不平整的、
3: 嗯、对对，
0: 而且呢它会比较软一点，摩擦力也比较大、嗯、所以说在您手上转的时候，您应该会用自己手来控制它的一个平衡，是不是、哎、
3: 对对，是这么回事。
4: 沙少祥从9岁就开始嗑木头、编麻绳、玩陀螺，飞剑入筒、掌上乾坤等招式，正是他在几十年玩陀螺的生涯中创新出的新式技法。这些年他收了不少像沙影祥一样爱玩鸡葱陀螺的徒弟，并带领大家一起走出双江，到昆明、乌鲁木齐等城市参加陀螺表演，让更多人知道了这种有趣的体育项目。神奇的鸡葱陀螺展现着佤族同胞的活力与豪迈，双江还有更多精彩的故事等待我们探寻。双江因茶而闻名，这里产出的茶叶品质优良，味道纯正。生活在双江的少数民族同胞也有以茶入食的传统。我们来到位于双江县城中心的拉湖寨餐厅，这里主打的是拉祜族茶餐。
0: 您好啊，罗大姐。
5: 您好，您好，小福。
0: 您好，其实刚才一走进院子，我们就感受到了很浓郁的拉祜族的风情。路的两旁摆了很多的葫芦哈。啊，
5: 是。
0: 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这里的装饰有哪些是能够体现出来拉祜族的元素的？哦，
5: 葫芦嘛，像这个就是葫芦嘛。我还写了一些这个，你看长兴米节、还有这边的拉祜族的故事里面，就在里面。
0: 就是这个葫芦形状的这个牌子上面写的都是关于拉祜族的故事。
5: 客人来了，他就可以看看。
0: 然后上面还挂着这个牛头。
5: 那个是牛头。我们民族像佤族啊。它就是牛头，我们双江是拉我不带四种民族嘛、嗯、然后我就一种民族的装饰也摆上一部分、让客人来到了他就可以看看是不是、
4: 罗永庆的餐厅还有许多与茶马古道有关的元素，成堆摆放的木质马鞍、储存粮食的容器、老式的秤砣，都曾经是悠悠古道上的老物件。
5: 小福，你猜猜看这是什么？
0: 看起来和葫芦很像是吧，我感觉像是个乐器，有点像小提琴，是吗？
5: 你打开看看是不是小提琴？哦，
0: 这是个盒子是吧？
5: 对呀。哦，
0: 这会有一个扣子，把它打开。哎。哦，是个秤啊。
5: 对呀。
0: 所以做成了一个葫芦形状的一个外壳了、
5: 是不是像一把小提琴？
0: 是。
4: 罗永清是双江县蒙库镇人，他的爷爷以前是茶马古道上负责赶马的马锅头。曾将这里的普洱茶用骡马拖到缅甸、老挝等东南亚地区。虽然从父辈开始已经不再行走茶马古道，但罗永清却将马帮的茶餐继承下来。茶餐以茶叶为佐料，每天早上罗永清都会从蒙库的自家茶园采摘新鲜的嫩叶来做一天的茶餐。
0: 入乡随俗，我也穿上了拉祜族小伙人马甲。您看我像拉祜族小伙吗？
5: 像，太帅了。
0: 好，那拉祜族小伙就开始跟您学做这个茶餐了哈。面前摆的这都是今天刚摘回来的茶叶，是不是？嗯，
5: 对。啊，
0: 其实坐在这儿，这个清香味就扑鼻而来，真的很香。那先从哪一步开始呢？
5: 酱豆腐拌茶青嘛，先做。
0: 好的，
5: 好。
0: 酱豆腐是您家自己酿的吗？
5: 对，自己腌的。
0: 自己腌的啊、
5: 自己腌制的

0: 一道菜，嗯，简单的一道菜，
1: 就是凉拌菜。哎，
0: 对，就把它手，
1: 您直接上手啊？
0: 对，直接上手了。
1: 这样拌的会更均匀一点。
0: 对。
2: 临沧的酱豆腐经过米酒、糖水、盐、茴香、红辣椒、木耳等食材的搭配，腌制和发酵，咸香鲜辣，配上茶叶的甘苦和清香味，碰撞出一种特别的口感。卢永清介绍，以前拉祜族人上山采茶时，通常会随身带上几块酱豆腐，饿了就顺手拌些新鲜茶叶来充饥。
0: 就好了，
1: 忍不住了，先尝一块，
0: 你尝一下，
1: 就直接吃茶叶吗？啊，
0: 对，
1: 直接吃茶叶啊。啊，
0: 你吃吃看。
1: 这个味道怎么形容呢？有点奇怪。一入口呢，就是这个酱豆腐的味道了，很酸很辣。越嚼越苦啊，这个茶怎么这么苦这么涩？
0: 但是这个茶，它冬茶它和春茶相比起来还是有一点。
1: 所以说啊，吃到现在呢，就满嘴巴都是这个苦味儿。
0: 待会
1: 可能慢慢的就会有这个茶叶的清香了，是不是？
0: 对，你待会回味一下看看。
1: 那还真是，现在就有这个清香味了。
0: 对呀，是不是？待会还有那个回甘味。
1: 所以说这一口下去，它的这个口味特别的丰富。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哈、啊，会尝到不同的这个口感。
0: 好了，
1: 很漂亮，你还摆了个盘儿啊。
2: 清茶吃的是普洱茶的清香回甘，熟制的陈茶则吃的是普洱茶的浓郁醇厚。久煮过的普洱茶汤可以一汤多用，和大米一起煮可以做成茶饭，做菜时还可以作为汤底使用。蒸茶饭的功夫，陆永清还教习记者老茶壶丸子的做法。
0: 刚才煮饭的那种普洱茶汤，调在那个高汤里面，然后把这个丸子装在这个小茶罐里面。哦，把调好的高汤倒在里面，拿去蒸。
1: 穿好的丸子，
0: 穿好的丸子
1: 放在陶罐里面，
0: 对，
1: 再倒上茶，
0: 对，
1: 再去蒸啊。
0: 倒上茶汤。哦。但是要加那个它的汤，要加那个高汤的，我们熬制的高汤。
1: 像这道菜啊，是您的创新还是说祖辈就传下来了？
0: 祖辈就传下来了。他们在沱茶印沱茶的时候，路上嘛，不是用这个小茶小陶罐，
1: 做烤茶，
0: 做烤茶嘛，雷响茶，咚咚咚在火上烤，烤了那个水，那个水烧开了，放下去就嘣都会响，就叫雷响茶。
1: 所以说也是和这个马帮和茶马古道是有关系的。
0: 有关系。
2: 罗永清说，他的祖辈以前在赶马的途中曾尝试用普洱茶汤煮肉丸子，之后意外地发现这种做法十分美味，久而久之变成了一道家常菜。
0: 茶汤放在里面，然后你看
1: 啊，这是高汤对吧？
0: 对，高汤调好的高汤，还有熟茶汤，
1: 就已经闻到味了，很鲜。像这个高汤熬制的时候啊，也是用的茶水是吧？用茶水熬的，所以说看这个颜色，就是茶叶这种很清亮的感觉。是熬的鸡汤吗？
0: 鸡汤还有那个童子菇汤。
2: 新鲜的猪肉丸子加入茶汤以及猪骨鸡肉熬成的高汤，放在笼屉蒸至沸腾即可食用。
1: 我刚才尝了一口这个丸子汤，其实和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你看它的颜色是很重的哈，这种茶色，但是喝起来是很清淡的，是有一点微微的这种茶香。尝一下这个丸子哈。
0: 你尝尝看。
1: 我这个丸子好像是您传的，
0: 对呀，
1: 因为我传的可能会比较大一点。
0: 是不是嫩嫩的？
1: 像您说的嫩呢，我觉得好像还不太一样，就是它会比较有嚼劲儿一点。因为用的是这个纯肉，
0: 土猪肉
1: 啊，所以吃起来是很香的。这个丸子呢是浸润到这个茶汤里面的，这茶味又融入到这个肉当中了。
0: 对。
2: 罗永庆的餐厅当初从四张小桌子做起，逐步发展到今天能接待上千人的大型餐厅。在继承传统的同时，罗永庆也不断创新，累计推出了几十道与茶有关的菜品。
1: 像这一桌茶宴哈，其实不仅让我们能够体验到这个千年茶香的一种韵味，其实每一道菜都有它自己的故事，其实它传承的也是本民族的一些民族的记忆了。
0: 对， 你看那些马背上的构思啊什么，他一看，他就人一来到这种井当中，他就。

0: 会自然而然就联想到这个马帮在拖运这个拖茶拖东西的过程，那就好像是那种善尽灵祥马帮来的那种感觉就来了。
1: 嗯，
0: 它就都是那些历史韵味的沉淀在里面。
2: 茶餐承载着拉祜族人的记忆，也让茶马古道上的传统得以流传。这里青山翠绿，江水奔流，万物共生，欣欣向荣。双江的美有沉静，有灵动，更有生机与活力。

0: 昆是中国第一艘航母，横空出世，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鹏是中国第一支航母舰载机战斗编队，一飞冲天，扶摇九万，横绝四海。我还有一些书名呢，比如。
1: 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雨桐，
0: 想说什么，就直接说吧。
1: 不知道为什么，明天就要正式着舰了，可我感觉不到丝毫的激动。那你感觉到了什么？
0: 责任，连这个都不需要。这也是雷区。
2: 心无片云，静如止水。
0: 振宇，你真的成熟了，可以堪当大人了。这就是一次最普通的捉奸，以后还会有无数次这样普通的捉奸。

0: 时间到，秦大帝，开始。
1: 是。
2: 快速集合！全体都有，小组开吃。

0: 向前看，听我口令，各就各位。
1: 报告政委同志，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舰载机试验试飞大队第一试飞员谢振宇，
2: 第二试飞员于涛，
1: 请求出发，祝你们成功。出发。
3: 是。
4: 敌人，机场同志，飞机已准备好，请示检查接收，解释张无敌。
1: 各就各位。
4: 是。

0: 明白。报告首长，试飞大队报告，第一着舰编队双机起飞。
1: 通知着舰指挥员，准备迎接舰载机着舰。是。
0: LSO 注意，首长命令，准备迎接舰载机双机着舰。
2: LSO 明白 ，LSO 明白。
3: 动摇，动摇，动摇！报告，发现目标，发现目标！
4: 动摇明白。
1: 栋梁，此时此刻你的想什么？
5: 如果我的请求被批准了，这次留在了海军，以后会天天在航母上起起落落，今天不过就是最平常的一天。
1: 栋梁，准备第一次正式着舰。
3: 栋梁明白。
1: 黄河，黄河，我是栋梁，我是栋梁。
5: 第一着舰编队请求着舰，
1: 第一着舰编队请求着舰，
0: 同意着舰。
6: 动摇动摇，准备着舰，准备着舰。
5: 动摇明白，
1: 动摇明白。
0: 现在把着舰指挥权交给着舰指挥员。
7: 是。
0: 首长命令，将着舰指挥权移交。着舰指挥员从现在开始正式将着舰指挥权移交 LSO。
2: 明白。他们来了，做好准备。
8: 明白。
5: 动摇动摇，我是黄河，我是黄河，我是 LSO 秦大帝，
4: 我是 LSO 秦大帝。听到请回答，听到请回答。
9: 黄河，黄河，我是动摇，请你指示，请你指示。
5: 动摇，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请回答，准备好了请回答。
1: 黄河，黄河，我是动摇，动摇准备完毕，动摇准备完毕。
9: 请求进入着舰程序，请求进入着舰程序。
5: 动摇可以进入着舰程序，动摇可以进入着舰程序。栋梁准备，栋梁准备。
9: 动摇明白，
1: 动摇明白。动摇，祝你成功。

0: 动摇动摇，我是 LSO， 请报告你的距离，报告你的距离。
1: GDQ， 准备进入灯光下滑通道。
0: 放下尾钩，用灯光，用脚，用点飞行。
1: 动摇明白。
2: 注意，保持好姿态，瞄准着舰中心点。
1: 动摇明白。

0: 好收场，卓见成功。
1: 先别庆祝，等五架舰载机全部着舰之后，我们再庆祝。
2: 是。

0: 感觉太好了，这是一次完美的捉襟，这种感觉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谢谢同志，恭喜你，请跟我们郭氏检查一下数据芯片。
1: 副召集，大队长，我和你一起见证鱼超的捉襟。
2: 走！
3: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栋梁，栋梁，我是黄河，我是 ILSO 秦大帝，动妖着舰成功，动妖着舰成功。栋梁，栋梁，就像我们平时训练那样，放平心态，祝你成功。
1: 栋梁明白。
2: 黄河，黄河，栋梁请求着舰。
3: 栋梁请求着舰。
0: 栋梁，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请报告。准备好了，请报告。
3: 栋梁准备好了。栋梁请求着舰。栋梁请求着舰。
0: 同意着舰。同意着舰。
4: 栋梁明白。

0: 东梁，报告距离。
1: 距离 Q， 进入灯光下滑通道。
0: 方向为攻，按着舰程序飞行。
1: 明白。

0: 请你配合我们去检查一下芯片。
1: 好，
0: 这边。
1: 走，我们回家了。好，来来来。

全部成功。

0: 报告首长，我是殷振邦，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舰载机试验试飞大队五名试飞员，今天在中国航母上完成了第一次捉舰任务。是。走，看看去。
1: 今天就不说了，明天你们完成了第一次起飞之后我再讲。谢谢你们同志们，谢谢。

0: 数据怎么样？
1: 已经检查两遍了，没问题，而且他们的检测记录都很正常。把新生女的给我看一下。
2: 好。
1: 不许偏心啊！
2: 幼稚。
1: 我觉得谢同学和刚来的时候变化还是挺大的。
2: 怎么说？
1: 刚来的时候，他的呼吸和心跳都是有一些起伏的，但是你看今天的数据，竟然跟平时一模一样，这是第一次着剑试飞。
2: 抗炎橙一套的给我看看。
1: 抗炎橙的要比平时快一点。
2: 于涛的很稳啊。
1: 他们都挺棒的，是吧？
2: 你今天表现不错啊，昨天提了四次抗炎橙，今天一次都没提。
1: 哎，既然不能公开恋情，那我只有把爱藏在心底了。哎，今天他看我的时候，我知道他心里也有我，只是也在压抑着。足够了。
2: 其实，成长的不仅仅是他们，我们也一样，特别是你。
1: 夏医生，你刚才是表扬我了吗？
2: 这么明显听不出来呀。
1: 报告夏医生，柳妮娜同志还需继续努力，这才配得上航母上女兵的光荣。
2: 嗯，也配得上康彦成。向你学习。

0: 赵医生，柳宁娜告诉我你在这儿的。里面太闷了，我出来透透气。啊，有什么事吗？我是想问一下，我今天的飞行数据表现怎么样？挺好。啊，我还以为你不关心自己的数据了呢。怎么会呢？
1: 今天是载入史册的一天，今天发生的一切我都会永远的刻入我的脑子里。
0: 对我们来说，你们只要安全着舰，我们的努力就没有白费。
1: 你知道吗？我今天着舰的那个瞬间，我感觉我整个生命都找到了归属感，但我也很清楚，从今往后的每一天，我们都要面临新的挑战。
0: 你不用担心，舰上的每个同志都是你坚实的后盾。不过有一个问题，
1: 我只能来请教你：什么问题？你说。如果两个人他都在舰上，一方应该如何向另一方去表达自己的情感？
0: 康彦成让你来问的吧？你告诉他，舰上有纪律。
1: 对，有纪律。如果是我呢？如果是我们呢？我就说今天是载入史册的一天吧。

0: 谢振宇同志，我们的第一身份是军人。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的任务是随时等待召唤，坚决守卫我们国家的安全。如果有一天我们的关系影响到了我们在航母上履行我们作为军人的职责，那我们两个之间一定有一个人要离开。
1: 提醒的对，我明白了，对不起。这里更需要的是你。如果我们俩真的有那一天，我会是非彻底。
0: 我听说，那里也要马上组建一个舰载战斗机飞行员试飞中心，我可以回到那里贡献我的一切，为中国航母战斗群培养更多像你这样优秀的飞行员而努力。算是答应我了，对吗？
1: 我会在那里。

0: 进来。首长什么指示？
1: 坐。
0: 是。嗯，有件事情我必须要征求一下你的意见。
2: 首长请讲。
0: 到今天为止，五架舰载机全部成功着舰。明天的任务是实现中国舰载机在中国航母上的第一次成功起飞。刚才谢振宇和于涛来见我，他们都认为这份光荣应该留给你。
2: 首长，
1: 怎么了？
2: 我不同意。
0: 大弟，无论是谢振宇、于涛、陶政委，是非大队的全体同志，当然还包括我，大家都认为，在中国舰载机试验试飞任务完成的过程中，你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承担了重大的责任。第一次着舰的光荣已经给了别人了，大家都认为这第一次起飞的光荣留给你才是公平的。
2: 不，首长，比起着舰，完成舰载机在航母上的第一次起飞，从技术难度上并不大。今天五位完成着舰的飞行员，无论谁第一个起飞，都能够保证完成任务。但是我仍然坚持，这第一次起飞应当由谢振宇来完成，其次是于涛。
0: 你得拿出能够说服我的理由来。
2: 首长，我的理由只有一条，我们刚刚完成在技术层面上的舰载机的着舰，我相信明天五名已经成功着舰的飞行员都能完成自己在中国航母上的第一次起飞。为了中国航母战斗力的形成，我认为我们只是万里长征只走了第一步。那么接下来全部的试飞员完成第一次着舰和第一次起飞之后，马上就要转入新的技战术的试验试飞。
0: 你说的不错，为了迅速地让中国航母成为一支真正的拥有强大战斗力的海上战斗群，我们首先要做到的是舰载机在航母上的带弹起降、夜间起降，然后是各种天气条件下的海上战术演练。不久，中国航母就要远航了，在我们辽阔的海洋国土上进行一系列的舰机联合训练、编队联合演练，然后是战役层次的综合演练，兵出第一岛链到远海去锤炼我们的作战能力，让中国航母能够真正成为守卫中华民族海疆平安的大国重器。
2: 对，首长，我们的事业刚刚起步，为了舰载机飞行部队新一代理军人物的培养，我还是要向首长建议，明天还是由谢振宇或者是于涛来完成第一次起飞。
0: 你认为现在能够承担并承担起未来的是谢振宇和于涛他们？
2: 是。海军试飞大队不只是试飞大队，也是未来中国航母舰载机编队领军人物的培训基地，每一个同志都要完成一次着舰和起飞，之后都可以带领一支飞行编队。首长，您不这么认为吗？
0: 大弟，你不会是想要离开试飞大队吧？
2: 首长，接下来我们可能还要进行各种实战条件下的试验试飞，把我留在航母上做着舰指挥员，比留在试飞大队更能发挥作用。而且如果试飞大队还能继续存留的话，那么我的工作完全可以由谢振宇或者是于涛继续担任。
0: 明白了。根据我军海上力量建设的需要，试飞大队在完成这一阶段的任务之后，要一分为三，谢振宇和于涛要各自领军一支飞行编队，随辽宁舰和今后入列的航母一起执行训练和巡航任务， 你的任务是继续带领这两支队伍要进行下一步更加艰苦的训练和海上巡航。随着中国航母的增加，我们培养舰载机飞行员的速度要加快，模式要发生改变。上级

0: 决定在海军航空大学要成立舰载机飞行大队，要大批量培养舰载机飞行员。学院的领导和教官从试飞大队来出，人员由你来推荐。这些教官的任务不只是培养出舰载机飞行员，还要利用好学院这个平台，做好和舰载机海上战术战役相关的研究性的工作。
1: 是，
0: 去吧。
1: 是。

0: 对秦大队长的建议，你们是怎么想的？怎么想的，就怎么说。同意。首先，秦大队长还跟过去一样，没有把驾驶中国舰载机在中国航母上第一次起飞看成一种荣誉，而是一种承担，一种对未来的誓言。
1: 不要小看这第一次起飞，它和第一次着舰一样，使命光荣、任务艰巨，成功了，我们就攻克舰载机在航母上起飞和着舰的全部关键技术，同时帮助军工单位完成了中国第一款舰载机和中国第一艘航母的全部试验试飞任务。失败，我就不说了。首长，不会失败。
2: 那就是说你们同意秦大帝同志的建议了？
3: 同意。
4: 同意。
1: 好，按照秦大帝同志的建议，明天谢震宇第一个飞，于涛第二个飞。
3: 是。

0: 同志们，各位同志，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舰载机试验试飞大队试飞员谢振宇、于涛准备完毕，请求起飞。
1: 可以起飞。是。
2: 心无片云，静如止水。
0: 放心，
2: 出发。

0: 动动动动，我是董耀，请求起飞，
1: 请求起飞。
2: 董耀，同意起飞。

0: 我们已经开始动摇，一切准备就绪，请求起飞，请求起飞，
1: 同意起飞，同意起飞，
2: 杜兰明白。

0: 中国海军舰载机在中国航母上第一波次起飞成功。
1: 好，我向首长报告。
2: 报告首长，我是一侦八，继昨天中国海军舰载机试验试飞大队五名飞行员完成了在中国航母上的第一次着舰任务之后，今天又有两名飞行员完成了在中国航母上的第一次起飞的任务。
3: 杨总，
2: 这标志着中国海军舰载机试验试飞大队在中国航母上完成了第一阶段的任务。
3: 去医院，
4: 不能。

0: 梁总呢？啊，刚刚还在这儿。下去了吧，可能。周总，我代表中国海军全体官兵，谢谢你们二位老总，感谢你们军工单位。中国海军舰载机试验试飞大队，完成了在中国航母上的第一次着舰和起飞任务。我们中华民族完成了。百年航母梦想，今天晚上我们要举行一个庆功宴，晚上6点大家都要参加，你们两位老总都来参加。
1: 周总，今天是中国海军的大日子，也是我们军工单位的大日子，你放心，今天的晚宴我们肯定参加。
2: 秦大弟，到，
3: 通知试验试飞大队全体，晚上参加庆功宴。是。
4: 梁总，您哪儿不舒服啊？难受，好几天了。
1: 曾师傅，快去医院扶一下。
4: 别紧张，没多大事儿。快，快走。
0: 绝对作用，起！处
5: 长，严格按照标准，照您的指示都安排好了，您检查一下。
0: 好啊，吴主任，人都到齐了吗？
6: 梁总和张舰长他们还在路上。
0: 首长，电话。都坐吧。喂。动作这么快，啊？没什么不能播，啊？ 反正我们的一举一动，人家都盯着呢。嗯，好，播。中国航母舰载机攻克着舰和起飞技术的新闻，今天晚上就要在中央电视台播出了。播就播吧，这个新闻一播出，就会成为全中国人民的节日。
7: 坐吧，他们两个怎么还没到啊？吴主任，给他们打个电话，问问到哪儿了。
8: 舰载机研制总体单位电话。
7: 应该是梁总。辛苦了，周总，谢谢谢谢。喂，什么？你再说一遍，不可能！我们上午都在一起，怎么就……
0: 哎，怎么回事啊？啊？
9: 刚刚打电话来说，梁总因公殉职。你说什么？因公殉职？胡说！
0: 怎么可能？啊，不可能啊！
6: 中午的时候，我们才在航母上分的手啊。对，是。中午离舰的时候，他还好好的，怎么会呢？
9: 首长，梁总一下航母就去了医院，4点钟就。其实梁总在航母上就觉得胸闷，他为了舰载机的着舰和起飞，就一直忍着，谁都不让说。到今天的事情全部结束以后，他才去了医院，可一到医院就晕倒了，心肌梗死。
0: 救了4个小时，都没缓过来，怎么会？怎么可能呢？通知下去。 庆功宴不搞了，一会儿你们跟我到医院去，向梁华同志告别。

0: 站在这里的六位新人，他们每一个人都是我的骄傲。中国近海，任由他人肆意妄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1: 快看，马上着舰了！
2: 赵群撞击引起飞行故障，
3: 立刻跳伞。
1: 太炎兽怎么了？
3: 请看《海天雄鹰》第35集大结局。

0: 怎么会呢？
1: 我刚刚还说，中国航母攻克了舰载机着舰和起飞的技术，我们没有人牺牲，我们创造了世界奇迹，这么伟大的事业，这么惊天动地的事业，怎么会没有人牺牲？只是我没有想到，第一个烈士竟然是他。你们跟我走。

0: 首长，各位领导好，我是梁总的秘书，咱们里边请。
1: 和梁总共事了这么长时间，我还不知道他家里的情况。
0: 首长，梁总是在沈阳一个普通工人家庭里长大的，家里的老母亲已经70多岁了，由梁总的妻子和女儿照顾着，一家人到现在还在普通工人宿舍区里住着。梁总是个孝子，他的母亲知道儿子一直为国家承担着重。

一鞠躬。三鞠躬，礼毕。

梁总，梁华同志，本来在庆功宴上，我要跟你说说心里话，说我们海军有多感谢你，没想到你说走就走了。 你是民族英雄，你是国家的功臣，你是我们军队的功臣。没有你，就没有中国航母舰载机。你是我的战友，我们舍不得你走。 你太累了，你睡了。

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们是一样的人。今天，我发个誓，中国的航母梦一定要实现。这些话我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说过，我今天对你说。

我们现在测试的是一个庞大的系统，把它分割成若干个子系统，由各个公司去做。那么我们现在做的就是把它们集中在一起，形成一个能够相互适配、高速运转的复杂的大系统。那所有的这一切都需要试验数据的支撑，这些数据没有人去试验得不来的，那么谁去试验？当然依靠我们部队的同志。

0: 同志们，战友们，朋友们，尊敬的双方家长的代表们，还有我们帅气的新郎、美丽的新娘们，大家好！首先做一下自我介绍，我是今天婚礼的司仪陶思勇，今天是一个幸福的好日子。
1: 大日子是两对新人加上一对有孩子的新人的集体婚礼，这样的集体婚礼，这辈子我恐怕只能参加一回了。今天啊，其中的一位美丽的新娘柳妮娜，哎，我为什么先说她呢？这个丫头啊，最终还是选择成了一名军嫂。当初她跟夏医生进飞行基地的时候，我就问过她。 想不想找一名飞行员？其实那时候我就是个试探。娜娜从小在海军大院长大，今天她的父亲因为执行任务没有来到现场，作为军人的家属有多难，她心里最清楚。所以，我今天非常感动。柳妮娜，夏初，陈亚红。 最后还是选择了我们的飞行员作为终身伴侣，我代表他们，代表我们的飞行员，谢谢你们！同志们，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主婚人秦大帝同志上台致辞。好。

0: 我这个主婚人呢没有白来，我带红包来的。不光我带了红包，我老婆吴晓和我儿子秦毅的红包也带来了。我儿子秦毅因为身体健康原因没有来到现场，但是专门嘱咐我把这个红包要带过来。借这个机会呢，我给大家报个平安。我儿子秦毅啊，经过中医调理，现在两条腿呢有感觉了，能动了。 他现在整天缠着他妈妈说要下来走一走，说要把之前没走的那些路都要走下来。好，好，好，好，谢谢，谢谢，谢谢。好，咱们言归正传啊。下面我宣布，谢振宇、夏初、康延成、柳妮娜，还有于涛和陈雅红，婚礼现在开始。
1: 当然了，这个于涛和雅红的儿子今年都已经这么大了，他们这个婚礼呢算是补办，不算蹭。再次鼓掌。好。哎呦，我没来晚吧？
2: 首长。
3: 首长。
1: 欢迎首长。欢迎首长。
4: 这一桌是六位新人的家长
5: 啊，你们好，你们好。杜燕同学。
1: 是，小杜，首长您来了。你没忘吧？你当时生这丫头的时候，是谁陪着她的父亲柳尚明同志，在医院里守了整整一夜？
5: 是您啊，首长。
1: 哎呀，没想到一转眼长这么大了，要结婚了。请坐，请坐。
3: 首长，这边请。
1: 好好好。
3: 哦，这个婚礼现场的气氛搞得好啊，表扬。
1: 啊，您这一来啊，把我的风采全给抢了。
6: 咱们部队还是第一次搞集体婚礼，气氛好，以后要多搞几次，啊。
1: 首长，
6: 那我接着主持。
1: 接。
6: 话筒不用了。同志们，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我们的证婚人，我们的老首长。
1: 易建邦同志，讲话。今天这场集体婚礼呢，我是必须要赶过来参加。站在这里的六位新人，他们每一个人都是我的骄傲。从中国航母舰载机试验试飞大队。

0: 成立的第一天起，谢振宇、于涛、唐延成、柳妮娜、夏初、陈亚红就都出现在试飞基地，这一说有8年的时间了，我是亲眼看着他们成长起来的。只是有些事儿啊，我不知道。当时除了这个陈亚红和于涛啊，其他这4位竟然在我的眼皮底下做起了秘密工作。
1: 保密工作做得好，
0: 谈了6年恋爱，我竟然一点都不知道。这6位新人的家长也都来了，柳妮娜的妈妈杜燕同志，于涛的母亲汝平同志，我们秦大帝的爱人吴晓同志。吴晓同志今天虽然没有来，但是他们这些军嫂所做出的贡献，他们的担当，我们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我代表全体飞行员，谢谢你，给你们敬礼。这3位姑娘嫁给我们军人，以及以前还有未来要嫁给军人的军嫂们，我要说谢谢你们。做别人的妻子可以被宠着惯着，对自己的丈夫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可是选择嫁给军人要让你们受委屈了。一旦我们有任务，军嫂们就要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生活，一个人当爹又当妈，病了自己扛，累活自己干，有了委屈自己消化。特别是飞行员，一旦有任务，情绪很关键，你们跟丈夫吵架的权利都没有啊。就说亚红吧，为了怕干扰于涛，默默躲在后面陪他完成了所有的试飞工作，他心中所承受的压力不比于涛小啊。为什么说光荣军属？军属光荣，军嫂了不起呀！我谢谢你们。
2: 下面我以证婚人的身份宣布：谢振宇、夏初、唐延成、柳妮娜、于涛、陈亚红正式结为夫妻。大家祝贺他们！好。

0: 坐。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康延成，是海军航空大学舰载机飞行员学院的院长。我旁边这位叫耿建林，是本院的政治委员，特级飞行员，金头盔的获得者。 你们每个房间里都有一份本院的纪律守则，请你们仔细的阅读。本院纪律守则的每一条都不能够违反，听清楚没有？
1: 下面有请耿政委讲话。今天是你们入校的第一天，第一次集会，也是我这个政治委员第一次给你们上课。 我要讲什么？我和你们康院长、刘波教官、江海教官、王小毛教官刚刚进入舰载机试飞大队时，第一次上什么课，我就给你们上什么课。现在开始。你们现在看到的画面，就是我的首长当初让我们看到的画面。 这些人是在新中国成立后不同时期牺牲在中国海洋领土和领空的英雄们，他们当中年龄最大的只有33岁，而年龄最小的呢，也才22岁。当中有我的前辈，也有我前辈的前辈，更有近些年来牺牲的我同时代的战友。
2: 当初我们也朝夕相处，亲如故友。
1: 当然了，还会有比我更年轻的战友，为了新中国的国防事业，
3: 不断牺牲。
0: 就像我的首长。

0: 今天我不讲他们所有人的故事，我只讲其中一位。他的名字叫于海洋，是我一位亲密无间战友的父亲，他服役过的部队，就是名震中外的海航101团。海航101团，大家知道吗？
1: 知道。
0: 好，海航101团，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我今天。
2: 就要讲一讲这个团，
1: 老婆，刚看见你电话，这开学第一天刚开完会。嘿，好消息不想听是吧？行，我挂了。
0: 哎，别想听，你说。
1: 你要当爹啦？
2: 真的假的？
1: 8周了。
2: 8，2个月了。
1: 哎，我跟你说啊，我妈说了。
2: 得超过3个月才能跟你说，
1: 那我实在忍不住。哎呀，老婆，你太伟大了！
3: 老婆，等着我啊！
2: 开完会回去给你做好吃的。
1: 行，老规矩，
3: 放心去飞。
1: 后方有我。
3: 玩去啊！
1: 起个什么名儿？小康，小康康。
3: 刚吃好，我明天给您送过去。好，好，还有面包吗？你这怀着孕呢，能不能挑点有营养的吃啊？
1: 我这现在是2张嘴，我不得先喂饱了呀。
3: 快快快！
1: 光给干的，不给来口喝的。我给你倒杯水，
3: 你等一下吧，我这有牛奶。
1: 我现在怎么老吃了？哎呦，今天心神不宁呢，
3: 饿的。
1: 我说夏医生，夏主任，您打算什么时候要孩子？
3: 哎，
1: 咱俩不当亲家了。
3: 我跟你说，孩子您能差距不能太大。
4: 我们夏主任有了，你不知道吗？而且还是双胞胎。就你嘴快，双胞胎，什么时候啊？
1: 我正要跟你说呢，他把话给抢了。我今天早上知道的。
3: 我的天哪！可以呀你！哎，我说我要不生2个，我都对不起你这双胞胎。
5: 不行不行，我得赶紧给我们家老康打电话。干嘛去啊？他得努力。同志们，我们中国第一艘航母"辽宁舰"正式入列海军7年了。7年的时间在历史长河里只是一瞬，但是对于我们中国海军发展史，对于中华民族。 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途上，我们走过了极为艰难困苦却又光荣的历程。从航母这条线上，我们完成了中国第二艘航母"山东舰"的入列，两艘航母编队经历远航和作战训练，进入了世界上更广阔的大洋。从技术、战术、战役层面上讲，我们完成解决了编队联合作战训练。 将航母和作战舰船组合在一起，攥成了一个无敌的铁拳。可以这样说，从现在开始，任何人都不要再小瞧中国航母的战斗力。在这个平台上，我们不再惧怕任何人。从舰载机的角度讲，秦大第司令员。 陶子勇政委率领的多支飞行队，7年中跨过了1道道门槛，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我们中国海军史上的第一次。还有康一成同志、耿健林同志，他们率领的舰载机教官队，7年时间里，他们业余纪律、创造性的工作，才有了我们今天航母舰载机飞行员的规模和战斗力。 我们中国航母舰载机战斗群已经像我们海空军陆基战斗机群一样，在辽阔的大洋上依托中国航母 完成任何情况下的战斗任务，正在成为保卫我国领海、
0: 领空等重要安全利益的重大作战力量。
1: 一、二、三、三。
2: 一、二、三、三。
1: 一、二、一，立定，向左转，向右看齐，向前看。
3: 站长同志，
1: 一大队集合完毕，
3: 请指示。
4: 上去。

0: 讲一下，说去。今天把大家带到这里来，是让你们看一下耀世飞行。我先飞一个起落，你们仔细看好了，什么样的师傅教出什么样的徒弟。我不要求你们比我们飞得好，但是绝不可以比我们飞得差。我希望你们毕业的时候，都能成为金头盔。
1: 耿建林同志，说令。
2: 是。
1: 我把临时起飞和着舰指挥员的职权移交给你。临时指挥员同志，动邀准备完毕，请求登机。
2: 同意登机。心无片云，静如止水。
1: 出发。
0: 是。
3: 监测大厅起火，
4: 解散。
3: 哎，心无片云，静如止水，啥意思啊？
4: 据说这是海军舰载机飞行员的八字真言，一正邦老将军留下的。
5: 哦。

0: 这是怎么飞的啊？
1: 洞洞，我是洞妖，你进入卓舰通道。
2: 洞妖，我是洞洞，按
0: 去降落。
2: 洞洞，洞妖
0: 明白。
2: 快看，马上卓舰了，都看好了，用的是钥匙飞行技术，加力撞击卓舰。

0: 共幺怎么了？
1: 用群告低引起飞行故障，
2: 系统异常，
0: 检查故障。
2: 系统异常，系统异常，系统异常，系统异常，系统异常。
3: 共幺立即跳伞！
4: 我要保住飞机，把它拉起来。
0: 共幺，你知道，
3: 急速拉升动力过载，你会晕厥的。
2: 系统异常，系统异常。

洲了，起个什么名儿？小康，小康康。

康先生怎么了？你把话说清楚，怎么回事？

0: 光是走你前面的，幸亏你在我身边装棵树。我要走你前头，我那墓碑上你给我写上：“天霸已当机，来日再斩。”等等等等，吃点甜的，心情好。人之将怎么样，其言也善；鸟之将怎么样，其功名也爱。以前你只是技术好。 现在你这个境界，咔一下拉高了。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总要有人去做这一撞。为了不让我们的子孙去撞，我们就得去撞。所以，我们这回的风头名出大了。大伙说是不是？
1: 是。
0: 不管你以后飞多高飞多远，我都跟着你啊。你要是连这个坎儿都过不去，你都对不起自己这么多年努力。
1: 哎，老七。 我问你个问题啊，怎么样才会成为一个伟大的飞行英雄？
2: 伟大的飞行英雄，首先是不会战胜。
1: 那这种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失败啊？
2: 没有失败，只有牺牲。

0: 觉得柳医生这人怎么样？
1: 在柳明娜这个问题上，你是长机，我是标记，我帮你保驾护航。
2: 你下次见面准备给人变点什么？
0: 准备给他变一颗心。
3: 我现在宣读中央军委命令，命令自授予康延成同志逐梦海天的强军先锋荣誉称号。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宣读完毕。
1: 尽管国际航空权威机构发布全球每年发生鸟撞飞机事件多达20000多起，但康延成的牺牲仍然让我和战友们都不可思议，痛惜不已。在康延成的追思会上，听到学员们朗诵李大钊的文章，绝美的风景多在奇险的山川，绝壮的音乐多是悲凉的韵调，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之中，又让我和战友们倍感欣慰。眼看着一轮又一轮你追我赶的学习钻研，龙腾虎跃争当先锋的空中练兵，我不禁感叹，延成，有你做我的僚机是我一生的骄傲，而你培养的学生也一定会成为优秀的僚机长机。
4: 司令员同志，请您临时代理现场 LSO 指挥这次示范作业。
3: 杰林同志，这是康延成同志牺牲之后的第一次教学示范试飞，你来指挥，我来飞。
4: 大队长，您这是什么意思？我们舰载机学院不是没人了，康院长牺牲了，这次飞行首先是我，其次是王小毛、江海、刘波。
3: 建林，你不要误会。
5: 建林，能听我说两句吗？
6: 我当初是老康的政委，我现在是舰载机学院的院长，
4: 谁说什么我都要下一个飞。
5: 老康是我的僚机，他没有完成的飞行任务应该由我来接替，由我来完成。
7: 建林，首长已经批准了你的要求，由你转任舰载机飞行学院的院长，接替康延成的职务。振宇这次飞完，你后面飞的机会多的是。
4: 好，你飞，别人不行。
5: 你做我的 LSO。
4: 好。
8: 万无一失，滴水不漏。
5: 万无一失，滴水不漏。
8: 心无片云，静如止水。
9: 心无片云，静如止水。

0: 我在你身上看到了一个军人，除了责任以外，还可以做一位空王，可以成为飞行的艺术家，可以做空王之王。那个时候我就有了自己的梦想，你是空王之王，我要成为空王之王的僚机。
1: 我来做你的僚机，
2: 董瑶，可以起飞。

0: 按卓见程序卓见，
1: 东瑶，我是东东，按卓见程序卓见，
2: 等我要明白。
3: 看，马上卓见了。
4: 哎，看好了，用的是钥匙飞行技术加力重击卓见。
3: 再看几回，咱们就能开会了。
4: 别睡，好好看。

随着强军号角，中国海军的现代化建设劈波斩浪，快速向前。继辽宁号、山东号航母列装，福建号也开始了海试任务。这是一艘由我国完全自主设计建造、满载排水量超过8万吨的弹射型航空母舰，它将进一步提升中国海军的作战能力，推动中国海军的现代化进程。同时，这也意味着我们需要培养更多更优秀的舰载机飞行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追求，秦大帝圆满完成了他的使命，历史的接力棒传到了我们这一代人的手上。看着如今新一届的飞行员，说心里话，我真挺羡慕他们的。他们赶上了一个好时代，舰载机更先进了，训练教材更成熟了，各方面保障条件也更完善了。他们有机会参加各类大型演习，也经常执行极难险重的实战化任务。

0: 但我还是会经常跟他们讲一讲英雄余兆年的传奇故事，也会分享是非大队每个人的成长经历。你可能会问我，这些陈旧的故事会不会过时了呢？我想说，英雄是一个民族最闪亮的精神坐标，英雄的故事不仅不会过时，反而会历久弥新。空中拼刺刀，只争朝夕，万无一失，滴水不漏，心无片云，静如止水。这些精神的光芒将穿越历史，连接未来，引领着一代又一代舰载机飞行员不怕牺牲，攻坚克难，昂首阔步，勇往直前。
1: 讲什么呢？我在听。
2: 阿姨，你在听什么？
1: 和平。和平的声音是可以听到的，我们现在听到的每一声海浪的声音都是和平的声响。
2: 阿姨，那我可以跟和平说说话吗？
1: 当然可以了。
3: 这个时刻您想对伟大的祖国说些什么？请您面对镜头。
4: 我代表空中编队，代表中国海军，向祖国人民报告，中国近海任由他人肆意妄为的时代已经。

0: 就想来恐吓我们，来让我们屈服。
1: 准备出击。
2: 24年之后，你还能找到我，真是太不容易了。
3: 听说了没有？
4: 听说什么呀？
5: 重要的时刻马上就要到了。这山从现在起改名叫英雄山。
0: 要有人问留下这块地做什么，我怎么回答？
6: 请关注海天雄鹰。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当地时间8月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拉斯维加斯一场活动上发表演讲时称，他仍愿意与伊朗达成协议。
2: 特朗普当天称，自己更倾向于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因为不想造成人员伤亡，但在某个时刻不得不采取军事行动。他表示，美方原本准备发动一场规模空前的打击，但伊朗方面联系美方请求不要动武，愿意谈判，不想伊方随后却又出尔反尔予以否认。特朗普称，美方仍在与伊朗进行谈判，下一步怎么走将视事态发展而定。特朗普还表示，近期油价已下跌并在一定程度上趋于稳定，或许得让它再涨上去，但他希望不必走到那一步。特朗普并没有进一步解释这句话的含义。美联社的分析指出，尽管特朗普一再保证与伊朗的战事即将结束，但油价通常还是会随着双方冲突再起而上涨。目前，关于美伊两国是否恢复谈判的消息，双方依旧各执一词。特朗普4号在接受采访时称，美国政府和伊朗当天进行了一整天的谈判。他说，霍尔木兹海峡将很快开放。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3号则称，伊朗目前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路透社与伊普索集团3号发布的联合民调显示，特�alm普的支持率已跌至35%。特朗普在伊朗战事及能源价格上涨等问题上的应对方式，可能对共和党在11月中期选举中的选情产生不利影响。路透社指出，伊朗战事之初，特朗普曾扬言伊朗将无条件投降。然而，美国数月来的军事努力收效甚微。尽管美军7月发动了为期2周的打击行动，但始终未能撼动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更令局势雪上加霜的是，美国指挥官当月便向特朗普报告，部分弹药库存已然告急。
0: 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全球重要能源通道在美伊冲突中严重受阻。随着伊朗释放消息称与阿曼就海峡拟定航道坐标达成一致，地区局势能否继续缓和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来看总台记者李建南发回。

0: 为的记者观察。
1: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的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6号凌晨0:30，北京时间的凌晨5点。当地时间5号晚，伊朗外交部宣布与阿曼的谈判富有进展，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航线相关地理坐标达成一致，并正在起草联合声明。而伊朗和阿曼谈判取得进展，能否让紧张的伊美关系以及地区局势得到缓和，是外界重点关注的内容。针对这些问题，担任伊朗谈判代表团高级成员的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5号晚表示，伊朗已就几乎所有提出的问题与阿曼达成原则性共识，但该份谅解仅限于伊朗和阿曼之间，伊朗绝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外国干涉。关于霍尔木兹海峡新航道的特征，加里巴巴迪指出，该航道的大部分路线将途经伊朗领海，部分经过阿曼领海。该航道并非永久航道，而是临时航道，有效期可能在2到4个月或者更久。而针对伊美问题，他表示，在伊朗与阿曼达成谅解后，下一阶段伊朗需要做出新的决定，即评估美国是否真正做好准备履行此前伊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的相关承诺。分析指出，鉴于伊朗与地区国家，特别是阿曼，并无根深蒂固的敌意，因此与阿曼达成谅解备忘录不是一项难题。该谅解备忘录在一定程度上会缓和地区的紧张局势，为解决中东危机提供机遇和窗口期，但这些并不意味着地区危机的彻底解决，也不意味着伊朗与美国关系走向缓和。伊朗舆论普遍认为，在与阿曼达成谅解后，美国采取何种态度和行为非常重要。如果美国继续对伊朗抱有敌意或威胁对伊朗发动战争，则地区危机将无法得到实质性的缓和。但如果美国履行对伊承诺，执行在巴基斯坦斡旋下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则伊美双方或将就更多分歧进行分阶段的接触。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0: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5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说，目前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联络非常困难，还有一些人利用穆杰塔巴的正常决策过程在伊朗内部制造分歧。
2: 佩泽西奇扬说，目前与穆杰塔巴联络非常困难，最高领袖对伊朗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力量源泉，使伊朗能够继续前进。穆杰塔巴曾在决策过程中表示，尽管自己原则上持反对意见，但如果相关程序推进，他也会接受。然而，一些企图制造分裂的人不断夸大问题的严重性，以推进符合自身利益的议程。佩泽西奇扬表示，敌人曾企图扰乱伊朗社会，但没能得逞。敌人通过加大制裁、发动军事行动等方式向伊朗施压。伊朗政府将与人民站在一起，维持局势稳定。近期有传闻称，佩泽西奇扬与伊朗最高领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存在分歧，称佩泽西奇扬可能辞职。伊朗总统办公室已多次辟谣。
0: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贝赫纳姆·赛义迪5号表示，伊拉克、也门和黎巴嫩等抵抗阵线力量之间的协调配合，使美国在地区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赛义迪说，除霍尔木兹海峡外，曼德海峡也已成为影响美国行为的重要威慑工具。如果美国对伊朗采取行动，黎巴嫩真主党、伊拉克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等其他抵抗阵线力量将作出回应。赛义迪还称，抵抗阵线的威慑能力正在削弱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主导地位。美军持续军事行动也消耗了美国石油储备和导弹防御系统库存。也门胡塞武装5号晚发表声明说，该组织袭击亚丁湾一艘沙特阿拉伯油轮，这是该组织当天第二次宣布袭击沙特油轮。沙特方面对此尚未作出回应。中东各类冲突交织，外界对曼德海峡及红海航运危机日渐关注。
3: 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说，胡塞武装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击中一艘名为“黛西号”的邮轮，该船被迫返航。他说，此次袭击属于胡塞武装对沙特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胡塞武装正密切监视沙特邮轮，将阻止他们通过红海南部和北部。5号早些时候，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说，胡塞武装当天发射多枚弹道导弹，精准打击了位于红海北部沙特港口城市盐布附近的一艘沙特邮轮。声明称，自7月下旬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以来，胡塞武装已累计袭击8艘沙特邮轮，并在红海和阿拉伯海累计拦截并迫使29艘沙特邮轮返航。

0: 另据沙特阿拉伯卫星电视台 5号 报道， 有沙特消息人士已否认了近日流传的有关沙特与胡塞武装在马斯喀特进行外交谈判的报道。也门政府日前表示，胡塞武装可能效仿伊朗控制中东地区另一国际能源运输要道曼德海峡。胡塞武装方面则表示，曼德海峡并未被关闭，近期宣布的海上封锁措施仅针对沙特。 船舶追踪最新数据显示，六艘沙特阿拉伯油轮近日在亚丁湾改变航向，避开曼德海峡和红海，驶往非洲南部。分析人士称，这些油轮选择绕道是出于对安全形势的顾虑。有专家表示，关闭一条国际海峡需要持续性的海军力量和海上控制能力，但胡塞武装并不具备这些能力。 胡塞武装的主要目标是利用战略位置向沙特及其盟友施加政治和军事压力。从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到红海危机，关键海上通道越来越容易受到地区政治和安全形势变化影响。近期胡塞武装为何加大袭击力度？此举是否意味着地区冲突升级？袭击沙特油轮又会给地区安全带来什么影响？
1: 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解读。自从7月下旬以来，那么胡塞在红海方向的这个行动，我认为是稳中有升。一方面，他保持了对沙特的船只的这种封锁和袭击的力度；那么同时，他在袭击的范围上有所扩展，就是从最初可能是聚焦曼德海峡这一带去进行袭扰行动，那么现在他希望扩展到红海的北部， 甚至向苏伊士运河这个方向来发展。这种升级的行为反映出胡塞的两个方面的考虑：第一个就是胡塞要系统性的强化对红海影响力和控制权。 巴以冲突在2023年10月爆发之后， 像胡塞也有一些袭扰红海航运行为，但是那个时候可能更多是单纯的袭扰。现在胡塞武装看到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将海峡变成了伊朗维护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的工具，胡塞武装也在进行一定程度的效仿，通过对沙特定向封锁和施压，通过将红海的航运的袭击范围向红海的两端去扩展。实际上他现在也是把红海作为了胡塞去延伸影响力、去维护胡塞自身安全的重要的工具。第二的话，我觉得胡塞他当然也有 去帮助伊朗策应伊朗的这个意图。那么8月初以来，随着特朗普政府取消对伊朗军事升级行动，实际上美伊已经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在进行某种程度的接触。但是这个时间节点上，就是美伊仍然在明争暗斗，仍然需要谈判桌上的这种筹码。胡塞在 红海方向搞事和保持与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联动，实际上就是伊朗 对美斗争的一个重要的筹码。未来的话，我觉得胡塞武装仍然会见机行事。如果美伊之间达成某种程度的协议，那么霍尔木兹海峡又能够实现一定程度的开放的话，胡塞武装策应伊朗的这个诉求就会下降。胡塞武装继续在红海搞事，可能也会因为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效果不会特别的突出，胡塞武装有可能降级或者甚至是停止他在红海袭扰行为。如果是美伊达不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 还是不通的话，我认为胡塞武装有可能继续保持目前的这种搞事的频度和力度。那么不管怎么说，我觉得从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到这次的美伊冲突，尤其最近一个月的这种表现，胡塞确实已经成为中东地区安全事务的一个重要的玩家，就是胡塞的行为会在未来的中东安全局势中产生更实质性的影响。
2: 当地时间5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重申，以色列将继续致力于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内塔尼亚胡重申，以色列将继续致力于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
0: 内塔尼亚胡强调，以色列的生存不容谈判，不管有没有协议，以色列都将尽一切努力确保自己的安全与未来。同一天，以色列国防部称，以色列当天成功对升级版箭式导弹防御系统进行了测试。以色列国防部在一份声明中说，此次测试是该系统升级计划的一部分，在以色列中部以试验场进行。

0: 美国导弹防御局、以色列军方和以色列航空航天工业公司参与了此次测试，声明未提及测试具体细节。公开资料显示，箭式反导系统是构成以色列多层次导弹防御体系的远程防御系统。以国防部长卡茨称，以方正不断提升箭式反导系统性能，以色列将继续投资研发防御系统并加强进攻能力。以国防部高级官员阿米尔·巴拉姆说，以色列防空拦截弹的储备正在不断增加。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4号表示，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完全解除武装前，以色列不会从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现有控制区域撤军，以方尚未接受美方宣布的相关方案。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已就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在加沙问题上，以色列为何与美国唱反调？来看总台记者赵斌发回的观察报道。
2: 以色列为何会拒绝美国方案？双方又有哪些分歧呢？以色列媒体总结为五点。第一，是美国单方面宣布，引发以色列不满。根据以媒体披露，在起草方案时，美国曾与以色列进行过沟通，但是在以方没有确认之前，美国就突然高调宣称取得了历史性突破，这导致以政府陷入极大被动，因此引发强烈反弹。第二呢，是存在撤军与解除武装的先后顺序之争。美方最初方案的逻辑是同步推进，也就是以军分阶段撤军，与哈马斯分阶段上缴武器同步进行。但以政府始终坚持哈马斯必须先完全解除所有武装，以军才会考虑撤军。以媒体称，以方认为其当前控制着加沙地带超过 60% 的土地，撤军意味着放弃了所有军事优势和所谓的战果。第三呢，是对战后安排的抵制。美方路线图中包含了引入国际稳定部队及建立巴勒斯坦文职政府的战后安排，并一定程度保留了所谓通往巴勒斯坦国的路径。但以色列县政府则坚决反对两国方案，反对巴勒斯坦建国。第四，是以色列国内政治的捆绑。当前的以色列执政联盟高度依赖极右翼政党，多名极右翼政治人物已经公开施压，要求反对美国方案。那面对国内政治压力，特别是面对今年10月即将再度举行的大选，内塔尼亚胡必须在公开场合展现出强硬姿态。第五，是特朗普政府的政治诉求与以色列的单边安全逻辑存在矛盾。以媒体认为，特朗普政府将加沙停火协议视作是短期内收割国际外交声誉的重要筹码，并希望尽快地兑现为国内政治红利。而以色列坚持的是保证其所谓绝对安全的政策，重点在于对加沙保持长期的军事控制。可以说，以上五大分歧已将美以矛盾推向台面。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就在以色列提出反对之后呢，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在最新的声明中又修改了措辞，说只有在加沙地带完全解除武装之后，以军才会撤出。那这立刻又引发原本已同意该方案的哈马斯的反弹，要求各方做出进一步的解释。从客观事实来看，美以围绕加沙去军事化的这场路线图之争啊，再次证明了缺乏各方核心利益对等平衡的空中楼阁式的协议很难真正落地。无论是美以间的战术拉扯，还是协议措辞的随意修改，都会导致停火进程的长期延宕，而最终走向如何仍有待观察。
1: 美国《华盛顿邮报》5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与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日前因伊朗战事弹药短缺问题起冲突，凸显出五角大楼与白宫之间围绕中东战事的分歧正在加剧。针对这一报道，白宫与五角大楼均予以否认。
0: 华盛顿邮报5号报道称，这场交锋发生在7月31号马里兰州戴维营的内阁会议期间。两名匿名知情人士表示，特朗普当时向赫格塞斯发泄不满，称他本以为弹药短缺问题已经解决了。赫格塞斯为自己辩护，并将弹药短缺问题以及未能确保特朗普充分了解情况的责任归咎于美国防部副部长范伯格。报道写道，这场交锋凸显出特朗普对其国防部长日益不满。 赫格塞斯是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最早和主要推动

0: 者之一。他曾说服特朗普相信这会是一场迅速且相对容易的胜利。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僵局以及久拖不决、耗费巨大的伊朗战事已经削弱了特朗普对赫格塞斯的信心。报道同时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远程制导导弹和防空拦截弹的短缺是特朗普近日取消对伊朗再次发动大规模打击的部分原因。特朗普六号在社交媒体发帖否认美国存在弹药短缺问题，称该国拥有海量的军火弹药，他还称将追查并严惩爆料者。此前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在回复华盛顿邮报时称，这完全是假新闻，特朗普对赫格塞斯信心满满。美国国防部首席发言人帕内尔表示，赫格塞斯没有在弹药问题上误导任何人，也没有指责范伯格。这些关于弹药短缺、内部分歧以及赫格塞斯对伊朗立场的说法都是虚构的。美军弹药库存近来频频被曝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已处于严重短缺状态。尽管白宫和五角大楼均予以否认，但美国媒体报道，过去几周已有多名美军高官私下对美军弹药库存降至危险低位表示担忧，并以此为由劝说特朗普暂缓下令升级对伊朗军事行动。
1: 美国政府多次否认武器弹药告急。美媒报道说，自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近五分之四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大约一半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关键弹药缺货会有何种影响？来看特约评论员苏晓辉的解读。
2: 关于美军武器装备，尤其是拦截弹药消耗的问题，确实我们会看到美国白宫公开表态与西方智库和媒体的判断有明显的区别，在美国政府内部也有不同的声音。这首先说明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确实是打不赢也打不起。美国一直避免向伊朗派出大规模的地面部队而采取空袭的方式，但是随着冲突延续，双方之间接连交火，美国看到的是空袭不可能打赢伊朗实现全面的胜利，反而是巨大的消耗。此前美国政府曾经威胁要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最终取消。这样的一种反转背后，既有美国虚张声势的意味，同样也是考虑到如果升级军事行动，连日袭击仍然无法达到自己的目标，反而会适得其反。那么同样，美国对伊朗进行打击，伊朗是进行回击，在近一时期伊朗主动攻击美军基地，这样的一种态势之下，防御成为了一个关键的问题。对于美军来说，防得住成本极高，而防不住代价极大，在这种消耗当中，美国承担着巨大的压力。而同时伊朗不对称战力让美国既是防不胜防，同时呢也要考虑到成本，尤其是针对伊朗无人机的打击，美国现在难有低成本的方式进行回应。那么与此同时，美国仍然难以兼顾的是区域的这种作战的行动和全面战略博弈之间的这种平衡。对于美国白宫来说，近期在表态当中格外强调的是美军可以在全球执行任务，这种表态恰恰反映出的是此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国未能实现快进快出，而现在深陷战争泥潭。与此同时，美国担心的是后续如果冲突延续会影响美国全面战略博弈的态势，尤其涉及到大国之间在军事方面的这种力量对比。美国试图找平衡，但现在更多的担心出现重大的漏洞。而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后续谈判进程当中，从现在武器装备这样的一个影响因素来看，美国更难以获取谈判场上的优势。此前伊朗已经明确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美国要等一个结果，要等伊朗和阿曼达成一种妥协，美国必须要接受这种结果。那么现在呢，涉及到消耗战的问题，是伊朗准备长期与美国进行消耗，而美国拖不起。
3: 据英国《金融时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拒绝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增加采购数百枚爱国者导弹的请求，理由是美国自身库存紧张，而且美国需要应对与伊朗的冲突。上个月，特朗普曾在北约峰会上提出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的设想，但他近日表示需谨慎对待这类授权。还有媒体报道称，多个欧洲北约成员国表示，在不削弱自身防御能力的前提下，对乌援助已接近极限。俄罗斯副外长柳宾斯基5号表示， 德国企图推动乌克兰局势升级，这可能使德国陷入灾难。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再次呼吁盟友加速攻击，并推动防空装备本土化生产。
0: 俄罗斯副外长柳宾斯基

0: 占据主导地位。2025年11月底，德国联邦议院通过2026年财政预算法案，计划提供115亿欧元援助乌克兰，用于购买火炮、无人机、装甲车等装备。德国国防部称，这是自2022年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德国援助乌军的最高金额。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在主持国防会议时提到，今年乌方获得的防空导弹供应量仅为去年的1/3，呼吁盟友加速供给，并推动防空装备本土化生产。泽连斯基当天与到访的英国国防大臣斯特里廷举行防务会谈时，再度强调了乌克兰当前的防务诉求，并表示俄罗斯计划在入冬前大幅提升弹道导弹产能，乌克兰面临的防空压力持续加大。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俄军于5号晚间继续对用于乌军利益的海上船只实施打击。此外，俄防空力量在莫斯科地区及另外16个州、一个边疆区以及克里米亚地区、亚速海和黑海水域上空，共拦截并摧毁605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6号发布通报称，过去一天，乌军对俄罗斯人员集中区、无人机指挥点和控制点发动打击，摧毁大量俄军武器装备。此外，乌方还通报，俄军使用反舰导弹、反雷达导弹以及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多地，乌军进行拦截和压制。
1: 英国航运媒体《劳埃德船舶日报》5号援引土耳其海员工会的数据称，今年7月，黑海地区有超过35艘商船遭到袭击，造成23名海员死亡。黑海正迅速成为全球商业航运风险最高的海域。
2: 报道称，由于冲突信息高度不透明，相关数字尚难以得到独立核实。若上述统计属实，2026年7月将成为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海员死亡最惨重的一个月。报道援引海事安全公司负责人的话说，乌克兰持续对俄罗斯港口、码头和船舶发动袭击，俄罗斯也做出回应，民用船只和海员正越来越多被卷入活跃战场，军事行动与民用航运之间的界限正变得危险模糊，黑海已成为全球最危险的商业航运环境。报道说，随着风险上升，不少海员已开始拒绝登上进入黑海的船舶工作。进入8月，黑海袭船事件仍在持续。8月1号，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亚尼娜号在驶往俄罗斯黑海港口新罗西斯克港途中遭无人机袭击，船体进水后，全体17名船员弃船获救，船舶随后沉没。8月3号，驶往土耳其萨姆松港的滚装船纳杰日达号在新罗西斯克附近遭无人机袭击，船员被疏散，其中3人重伤。土耳其外交部4号对这2艘货轮在黑海海域遇袭表示严重关切，并警告说，俄乌冲突影响外溢，正威胁民用航运和地区稳定。土耳其呼吁采取紧急行动，敦促所有相关方，特别是俄罗斯和乌克兰，采取切实措施保障海上航行安全，防止针对民用船只的进一步袭击。
1: 日本广岛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6号在广岛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参加仪式，其致辞中有关无核三原则的表态含糊其辞，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此外，高市拒绝就修订安保三文件时是否坚持无核三原则明确表态。
0: 6号，高市在广岛发表讲话时强调，日本政府目前坚持无核三原则。而据日本媒体披露，在之后的记者会上，高市再次重申，无核三原则是日本政府政策上的方针。然而，当被问及预定于年底进行的安保三文件修订工作将如何处理这一原则时，高市含糊其辞，仅表示关于具体措辞，现阶段暂不予做判断。这引发舆论高度关注。无核三原则是日本在战后确立的一项国家政策，即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高市早苗一贯主张重新评估其中的不运进原则。舆论担心，高市政府推动修订包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在内的3份安保文件时，可能讨论重新评估无核三原则的应有之意。 日本媒体纷纷批评这一动向是开历史倒车。

0: 将侵蚀日本和平国家根基，终将损害国家根本利益。国际社会也已多次发出警告，马来西亚学者曾指出此举无异于政治自杀，而俄罗斯政要也批评相关言论极其危险。 日本东京新闻5号报道称，自高市内阁去年10月上台以来， 日本已有至少36个都道府县的128个地方议会向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 这一数字创下日本国会自2000年7月开始受理地方议会意见书以来， 收到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意见书的最高纪录。
1: 日本政府5号召开临时内阁会议， 通过食品消费税减税政策， 决定自2027年4月起 将税率由现行的 8% 下调至 1%， 但由于日本财政缺口巨大，叠加政策后续风险难以消除，日本舆论担忧该政策效果有限。据报道，食品消费税减税政策有效期2年，日本政府将于今年秋季向国会提交相关法案。 如果该政策顺利实施，将成为日本自1989年引入消费税以来首次下调消费税税率。此前高市早苗在竞选日本首相时曾提出食品消费税归零承诺，但由于全面实施零税率需要企业大规模改造收银系统等原因，政策落地难度较大，自民党最终将方案调整为降至1%。 日本媒体和专家指出，消费税下调未必能有效缓解民众生活压力，其效果很容易被持续上涨的物价抵消。同时，日本消费税一直是支撑养老金、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稳定财源，减税产生的巨额财政缺口如何填补成为最大疑问。 据日媒报道，食品消费税率下调后，日本政府2年累计将减少约10万亿日元收入。日本媒体注意到，在野党方面此前警告，消费税减税可能导致日本国债收益率急升，日元大幅贬值，甚至出现类似英国前首相特拉斯急推大规模减税政策造成的特拉斯冲击。
2: 此外，政策退出机制同样受到关注。日本经济新闻指出，日本历史上每次提高消费税率均面临巨大政治阻力，因此2年后能否按计划恢复原税率仍然存在疑问。第一生命经济研究所高级首席经济学家辛加义贵表示，未来如果恢复原税率，可能导致消费出现明显下滑，对经济和政治稳定造成较大影响。
3: 当地时间5号，巴西总统卢拉表示，美国政府近期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签证是不负责任、缺乏考虑的做法。卢拉呼吁两国保持冷静，同时强调巴西已做好准备应对任何企图干涉本国选举进程的外部势力。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4号报道，美国政府已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的签证。美国国务院官员说， 美国此举是为了报复巴西上个月拒绝向2名美国务院官员发放签证，以及迟迟未接受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的驻巴西大使人选。巴西政府4号发表声明称，对美方举动表示强烈反对，指出美方提出的2项理由均不成立。声明说，美国在获得巴西正式同意之前就公开其驻巴西大使候选人姓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 巴西政府严格遵守国际法，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并未对被提名大使人选的接受流程设定时限。美方提名的驻巴西大使人选事宜仍在评估中。至于近期两名被巴西拒签的美国官员，声明指出，他们访问巴西意在质疑巴西选举制度的公正性，试图干涉巴西国内政治进程，这一行为不可接受。巴西定于10月4号举行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 近期民调显示，寻求连任的现任总统卢拉支持率领先，而卢拉的主要竞争对手之一是巴西前总统雅伊尔·博索纳罗的长子弗拉维奥。美国总统特朗普屡次表态支持博索纳罗家族，施压巴西政府叫停对前总统博索纳罗的司法审判，并在今年5月弗拉维奥访美时与其会晤。巴西总统卢拉则警告美国政府不要干涉巴西今年的总统选举。
1: 巴西大选临近，一场围绕签证的外交交锋，把美国干涉拉美国家选举的老戏码再次推上前台，成为新门罗主义搅动拉美地缘政治格局的一个缩影。
3: 把近期事态连起来看，巴方的反应并不意外。为了干涉巴西大选，美方早已多管齐下。美方领导人多次为因策划政变而被定罪的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站台，试图施压巴西司法机关叫停对他的审判。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七月中旬宣布对数千种巴西商品加征关税，巴西方面指出相关措施毫无正当理由，且带有明显政治动机。而据巴方披露和媒体报道，那两名被拒之门外的美国官员原本还计划会见右翼总统候选人博索纳罗之子弗拉维奥·博索纳罗。实际上，巴西的遭遇是美国在拉美全面推行新门罗主义的一个缩影。去年12月，美国政府发布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提出门罗主义的特朗普推论，界定西半球是美国核心利益区，宣称美国将重申并强制推行门罗主义，重塑美国在西半球的主导地位。自那以来，这套战略沿着以下三条路线全面铺开。第一，军事颠覆。今年1月3号凌晨，美军突袭委内瑞拉，强行控制并转移委总统马杜罗及其妻子。美方扬言要管理委内瑞拉直至完成过渡，声称何时将委内瑞拉交还给委内瑞拉人将由美国决定，强权逻辑举世哗然。第二，干涉选举。在阿根廷去年中期选举前，美方以200亿美元货币互换框架协议为米莱所在阵营背书，甚至当面放话，如果米莱没赢，美国就撤资断供。在哥伦比亚，美方高调支持极右翼总统候选人，扶谁上台让谁下台，美方毫不掩饰对他国内政的干涉。第三，分化施压。对古巴、墨西哥等左翼执政国家，美国或长期封锁围堵，或以关税大棒恐吓，而对顺从的国家则许以关税豁免和投资承诺，美国的霸道显露无遗。从门罗主义到特朗普推论，美国干涉拉美的剧本内核从未改变。1964年巴西军事政变背后就有美国的影子，这段历史巴西人没有忘记。今天的拉美早已不是任人摆布的后院，美国的手伸得越长，拉美国家捍卫主权的共识就越强烈。本次巴西拒签美方官员就是一个例证，而这恐怕是美国最不愿看到却正在亲手促成的结果。
1: 再来关注西班牙飞地休达的移民危机。休达地方官员5号说，当地仍有约2500名非法入境者滞留，包括约1100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这种情况不可持续，希望将大部分未成年移民转移至西班牙本土。
4: 在我身后的这栋建筑是休达的移民临时安置中心，也是许多非法移民进入休达之后的首个临时安置点。这座中心原本只能接收数百人，主要承担短期安置功能，但随着大量非法移民短期内涌入，这里的承载能力早已达到极限。
0: 法新社5号援引休达地方政府长官比瓦斯的话报道，现阶段当地约有2500名非法入境者滞留，他们正忍受着极其恶劣的条件，食物、饮水、住所和卫生设施都十分匮乏。比瓦斯5号接受西班牙广播电视公司采访时说，目前休达共收容了约1100名青少年，许多孩子被安置在仓库里的临时住所，有的甚至露宿街头。休达地方政府5号表示，由于当地收容设施理论上只能收容90名未成年人，希望将约1000名未成年人转移至西班牙本土。法新社报道，由中右翼人民党和极右翼呼声党联合执政的一些西班牙地方政府很可能会抵制移民重新安置工作，拒绝接受滞留休达的未成年移民。非法入境者大批涌入，令休达当地秩序陷入混乱。西班牙经济贸易和企业大臣卡洛斯·奎尔波5号说，政府正在制定一揽子援助方案。 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

0: 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人口约8.5万。
1: 此次大规模非法入境事件使欧盟成员国围绕移民问题再度出现政策分歧。国际足联高层5号在摩洛哥召开会议，讨论了日前放弃的国际足联前进公司商业提案。国际足联发表声明称，承认这一商业提案存在失误，并已就这些失误致歉。
2: 声明称，关于国际足联前进公司提案，会议承认这一商业提案存在失误。另外，该提案流程本应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在提案被泄露给媒体后，也存在处理不当。在分别致国际足联理事会和会员协会的信函中，国际足联已就这些失误致歉，承诺确保此类情况不再发生，并将开展一次审查。 审查报告将在下一次既定会议上提交国际足联理事会。国际足联将以此为鉴，持续改进自身流程。在放弃提案的情况下，国际足联将不再容忍任何对其治理能力和工作程序的攻击，并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声誉。 声明还称，国际足联秘书长格拉夫斯特伦等与会人员重申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的完全支持。国际足联高层认为，此次会议将加强国际足联管理，帮助恢复外界对国际足联的信心。在遭到欧足联等多个洲际足联以及国际足联内部反对后，国际足联近日放弃了由因凡蒂诺主推的国际足联前进公司提案。 该方案拟成立引入私人资本的商业子公司，把世界杯等国际足联核心赛事的商业权益交由该公司运营。有媒体报道称，由于这一事件引发的争议，因凡蒂诺近来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他辞职的呼声越来越高。
3: 今年以来，中国外贸转型升级步伐持续加快，从长三角高端机电、新能源装备批量出海，到珠三角传统制造加速向人工智能、算力能源新赛道迈进，一大批高技术、高附加值的国产新品持续热销全球，彰显中国外贸从规模增长向质量跃升的深刻变革。
0: 制造业大省江苏供应链体系完善，机电产品持续成为外贸增长主力。在南京，伴随海外市场需求攀升， 当地物流企业承接的 AI相关机电产品出货量稳步提升。
4: 去年出口的量大概在250吨左右， 今年1到6月份大概200吨， 7月份大概是50吨。 AI硬件货物仓位需求量大， 客户的时效要求也比较高， 一般需要7到10天锁仓才行。
0: 依托产业集群优势，苏州外贸新三样出口增速亮眼。在苏州港太仓港区，大批国产新能源汽车有序装船远销海外。数据显示，上半年太仓口岸汽车出口近65万辆，覆盖全球166个国家和地区，同比增长约71%，创历史新高。
5: 我们一汽码头呢，上半年呢，主要还是一个新三样，新能源汽车、储能柜。 还有那个风电设备，比去年要增长90%。广东佛山持续布局新型电力系统装备、
0: AI
6: 算力配套等新兴领域，实现传统制造提质升级。佛山的独特优势在于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制造配套完善，另一个方面呢是应用场景丰富，家电、装备两大万亿级产业集群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电力需求市场，让佛山能够率先形成装备制造加综合能源服务。 加算电协同的完整产业地环，
0: 产品升级带来市场热销。进入暑期，深圳华强北迎来全球采购热潮， AI 智能硬件、消费电子等产品备受海外客商青睐。
7: This is a major electronic hub in the world. So as you know, you can find whatever you want. So I bought RV glasses, smart glasses, so many stuff here. So it's amazing.
8: I am a business here. I want to check what do you have a new product. I bring it into my country.
0: 从长三角高端装备与新能源产品批量出海，到珠三角传统制造转型升级、智能硬件全球热销，中国外贸正稳步迈向中国制造新阶段。 依托完整产业链配套、高效市场响应与持续迭代的创新技术，新产业、新动能持续赋能外贸增长，向世界展现中国产业升级的强劲韧性与开放活力。
3: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各地稳步推进产业转型升级与高质量发展。依托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优势，浙江杭州加速集聚高端制造与高新技术产业。产业提质升级的背后，持续升级的新型电力系统为区域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能源支撑。
0: 从传统造纸重镇到先进制造业集聚高地，杭州富春湾新城迎来一大批高新技术企业相继落地，产业扩容带动用电需求持续增长，特别是精密制造生产线对供电稳定性要求严苛。为应对这一变化，今年六月，当地建设投运110千伏灵桥变电站，创新采用继电保护加人工智能应用模式，实现电网故障自动识别、精准隔离、秒级复电，有效平抑电压波动，保障高新企业实现无感用电。
9: 过去我们变电站故障排查、隔离、复电全靠人工操作，耗时久，压力大。现在我们把人工智能融入继电保护系统，相当于给电网装上了智慧大脑，电网的自愈能力更强了，供电可靠性更高了，真正实现了让企业无感用电、无忧生产。
0: 筑牢智慧电网硬件基础的同时，当地持续优化电力营商服务，推动硬件提质与服务增效双向赋能。供电部门提前介入企业项目建设全流程，推行用电业务全程代办，针对不同企业生产特点，定制个性化电能质量优化方案，依托分时电价政策上门指导企业错峰生产，实实在在降低企业用电成本，提升用电服务水平。
10: 我们的自动化设备能耗高，用电量大，供电公司工作人员主动上门对接，细致讲解分时电价政策，帮我们梳理生产流程，建议我们把高能耗工序调整到夜间低谷时段生产，既不耽误白天的正常生产，还实实在在降低了企业的用电成本。
0: 为推动新型电力系统建设与产业绿色转型深度融合，当地依托电碳大数据，搭建绿电、绿证、碳管理一体化服务平台，通过政企联动，统筹光伏资源，布局绿色交通充电网络，小微零碳园区绿色智算中心加速落地，源源不断为区域发展注入绿色动能。如今的富春湾新城以智慧电网提质、优质服务增效、绿色能源赋能，全方位夯实产业发展的能源根基，为高质量发展的现代版富春山居图绘就鲜明的能源底色。
11: 现在的高新技术企业、高端制造项目对电力稳定性、供电服务、绿色用能力要求非常高，电力要素已经成为我们招商引资、产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十五五期间，我们将持续夯实电力能源保障，全力留住优质产业，吸引高端项目落地。
3: 作为国家高铁沿海通道重点工程，深江铁路建设取得重要进展。八月五号，国内铁路大直径单户段硬岩隧道掘进机 TBM 深管六号在深圳宝安始发，项目重点隧道施工全面进入机械化掘进阶段。
12: 我现在就在深管六号盾构机的作业平台。深管六号盾构机可是一个大家伙，它的直径呢达到了13.23米，全长160米，它的总重量达到3600吨。它接下来主要负责的是全长8公里的隧道掘进工作。
0: 由于施工区段地质条件复杂，掘进线路多次下穿河道、居民区与运营轨道交通，安全管控难度极大。为破解城市复杂地层掘进难题，施工方为设备搭载了先进的地质 CT 扫描探测系统，
13: 是给盾构即将掘进的前方做了一个系统扫描，它是永远都会跟着前方100多米的探测啊，就是从盾构刀盘开始掘那个位置到它最前方这100米都能探知得很清楚，能够把反馈出来的不同地层的相关的一些资料啊给到我们应用，我们自己调整我们的盾构掘进参数，保证咱们盾构是安全的、稳定的啊，对周边不造成大的影响。
0: 除此之外，施工方还为设备搭载智能化掘进系统与数字化管控平台，实时预判地层变化，优化掘进参数，有效降低了高危作业风险，整体施工效率提升近20%。深江铁路全长116公里，是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的重点基建工程。

0: 中国免签政策扩容以及 APEC 会议效应，深圳口岸外籍客流持续走高，其中免签入境占比过半。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8月4号，经深圳口岸入出境外国人突破5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58天达到。
1: 8月5号，香港贸易发展局举行记者会，公布第36届美食博览、第10届美与健生活博览、第12届家电家居博览、第4届美食商贸博览及第17届香港国际茶展将于8月13至17号举行。主办方介绍此次活动的主题是健康生活、安康家居，汇聚全球各地的特色产品，包括美酒佳肴、名茶及新式茶饮、保健美容及智能家居等。这些展览有来自超过30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850家展商参与，设有40余个展馆。岛内致癌油风波持续延烧，台立法机构近日针对7月4号一场关键食安专家会议展开密集质询，这场敲定致癌油 20% 的下架标准引发巨大舆论争议的会议，接连爆出涉案厂商全程列席，台卫福部门会议无首长牵头，决策专家身份不公开等多重黑箱疑点。台卫福部门负责人石崇良5号承诺公开会议资料，但至今仍未落实，食安决策透明度遭到岛内各界强烈质疑。
2: 这场引爆争议的7月4号台卫福部门专家会议是岛内毒油风暴的关键一环。此前台卫福部门官员对外宣称会议全程无涉事厂商在场，但在台立法机构质询现场，台食药单位食安办官员接连改口，彻底推翻此前说法。而涉案业者全程旁听食安决策会议，不仅违背基本行政原则，更被质疑存在串证的重大嫌疑。
3: 厂商有没有听到你们在讨论20%上架下架的原则？
4: 那个会议的过程中，我们结束的时候，他其实是有在现场的，
5: 厂商都在
3: 啊，全程都在。
5: 他进来之后，全都在。
6: 业者的代表的三个人呢，现在已经被检方全部列为被告。其中有两个还收押禁见，你知道他一定有官司的问题，你让他现场全程在那里了解专家学者讨论的会议的内容，我真的要请问一下，检察官、检察系统还有法院、司法系统要不要出来说明一下，这个是不是就有串证的可能？
2: 更离谱的是，这场由台卫福部门下属单位召开、关乎民众食安底线的重要决策会议，台卫福部门主管和副主管全程缺席，层级严重缺位。不仅厂商在场，首长缺席，会议核心的20%油品下架标准究竟由谁拍板？全场官员全程含糊其辞，相互推诿，无人给出明确答案。
7: 言论是这个，但是总是有个行政官员要决策嘛。
4: 对，
7: 那到底是谁决策的？你讲了一嘎半天，你没有讲谁决策啊？不能够承担。
5: 当场开完会是
7: 没有决策，
5: 是没有决策。
2: 此外，参与会议决策的几名专家姓名至今未对外公开，整场决策全程保密，被外界直指是典型黑箱作业。
8: 到现在还 A B C D E F G 嘞，完全是黑箱。
9: 专家不可能不同意公开，除非专家就是你们老来护航的。
2: 舆论认为，这场会议暗藏诸多疑点。台行政机构食安办主任列席参会，而台卫生福利部门高层却集体缺席。会议所谓共同敲定的争议标准，一度导致超标油品未能全面下架，严重威胁民众饮食安全。有评论员直指护航放水的就是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
10: 如果你听石崇良这样讲，石崇良很多事情他甚至被蒙在鼓里，高层到底是谁？卓荣泰也很清楚，第四天等于说第二天7月4号是要开一个很前面的会议，会业者也会来，专家也会来，他其实就在铺陈这个事，这个经过，这个过失到最后的顺序来看，他们是指向业者，他找一些专家学者大家来分担，这七个人他又不公开。
2: 面对朝野各界的强烈质疑，台卫福部门负责人石崇良5号被询时公开承诺，即刻对外公开完整会议记录，厘清所有疑点。但截至目前，原定公开的会议记录、专家名单

0: 会议影音资料仍然杳无音讯。8月5号下午，国内首部聚焦单体文物建筑修缮的纪录电影《八卦楼》在福建厦门举行首映礼。影片以修缮纪实为主线，真实记录修缮团队多方收集史料，反复考究修缮细节，力求还原八卦楼建筑原貌的动人故事。首映礼现场设置百年八卦楼图像展，
1: 让观众通过真实影像感受激荡的世纪风云。同步推出的票根经济联动活动，让观众凭八卦楼纪念票根可享八卦楼风情博物馆免门票优惠。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
0: 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近日，天津光和谷动物园的大熊猫巧巧迎来了15岁生日，园区举办庆祝活动为巧巧庆生。巧巧2011年生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 2013年和雌性大熊猫星美一起来到天津光和谷定居，星美下周也将迎来15周岁生日，整个八月成为了这两只大熊猫的生日月。园方也安排了多项主题活动，让游客和市民参与到大熊猫主题的互动活动中，学习大熊猫相关知识。
1: 之城，和和泰州，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4: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0: 再会。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我们来看详细的报道。当地时间8月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拉斯维加斯一场活动上发表演讲时称，他仍愿意与伊朗达成协议。
1: 特朗普当天称，自己更倾向于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因为不想造成人员伤亡，但在某个时刻不得不采取军事行动。他表示，美方原本准备发动一场规模空前的打击，但伊朗方面联系美方请求不要动武，愿意谈判，不想伊方随后却又出尔反尔予以否认。特朗普称，美方仍在与伊朗进行谈判，下一步怎么走将视事态发展而定。特朗普还表示，近期油价已下跌并在一定程度上趋于稳定，或许得让它再涨上去，但他希望不必走到那一步。特朗普并没有进一步解释这句话的含义。美联社的分析指出，尽管特朗普一再保证与伊朗的战事即将结束，但油价通常还是会随着双方冲突再起而上涨。目前，关于美伊两国是否恢复谈判的消息，双方依旧各执一词。特朗普4号在接受采访时称，美国政府和伊朗当天进行了一整天的谈判。他说，霍尔木兹海峡将很快开放。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3号则称，伊朗目前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路透社与伊普索集团3号发布的联合民调显示，特�alng普的支持率已跌至35%。特�alng普在伊朗战事及能源价格上涨等问题上的应对方式，可能对共和党在11月中期选举中的选情产生不利影响。路透社指出，伊朗战事之初，特朗普曾扬言伊朗将无条件投降。然而，美国数月来的军事努力收效甚微。尽管美军7月发动了为期2周的打击行动，但始终未能撼动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更令局势雪上加霜的是，美国指挥官当月便向特朗普报告，部分弹药库存已然告急。
0: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6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巴方希望能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达成协议，以促使美国和伊朗根据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重启谈判。
2: 安德拉比表示，缓和霍尔木兹海峡对峙局势显然将为各方重返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创造有利环境，并重申巴基斯坦支持通过对话和平解决地区争端。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4号报道，两名地区消息人士和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伊朗和阿曼接近达成一项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临时协议。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5号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谈判仅限于伊朗与阿曼之间，与美国无关。若美方继续违反此前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海峡是否开放取决于美方是否改变和纠正此前的违规行为。据伊朗外交部方面5号通报，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并就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共识。根据新的安排，目前经阿曼领海的南部航道和位于伊朗领海内的北部航道均将关闭。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经过伊朗领海，这是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不过新航道同样为临时航道，预计可使用2到4个月。美国目前还没有对此做出回应。美国中央司令部5号称，美军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0: 最近一段时间，中东战事反反复复，美国和伊朗打打停停，在地缘政治风险尚未完全消除，美伊谈判仍存不确定性的背景下，尽管目前海峡航运已从几乎停滞转入低位恢复的阶段，但是商业航运规模仍然远低于正常的水平。
1: 业内普遍认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处于有限恢复阶段，航运秩序有所改善，但距离恢复到冲突前正常水平仍需时间。短期内，地区安全形势和外交谈判进展仍将是决定全球能源运输恢复速度和国际油价走势的重要变量。 业内人士指出，当前制约恢复的主要因素并非港口或航道能力，而是船东与保险机构对安全形势保持高度警惕。不少国际航运企业选择观望，等待局势进一步明朗。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当前战争风险保险费用仍处于高位，部分船东选择延迟进入海湾装货，一些亚洲炼油企业也放缓采购节奏，进一步制约运输恢复。尽管伊朗声称其与阿曼关于商船通行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敲定，但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警告说，目前仍有一些重大问题尚未解决，其中关于控制权的定义仍有细节待敲定。海湾国家坚持由地区国家监督船只检查，且费用支付须为自愿性质，费用分歧同样明显。伊朗希望收取货物价值5%至7%的费用，阿曼建议约3%，美国则主张零收费。英国金融时报和路透社等媒体报道，即使海峡逐步恢复开放，将来航运规则、安全要求及保险成本都可能发生调整，国际航运企业短期内仍将保持审慎态度。
0: 伊朗近期多次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伊方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会接受伊朗和阿曼间的谈判共识和安排吗？我们来看专家的解读。
3: 伊朗在当前海峡通行规则的谈判问题上立场是很清楚的。那么就海峡通行来说呢，伊朗认为只有海峡的主权国有权探讨海峡通行规则，因此这一谈判只能发生在伊朗与阿曼之间。伊朗要求对海峡的主权管辖，就是要行使这种排他性的权利，拒绝任何域外国家的参与。那就谈判这种形式本身来说呢，伊朗是要彰显自身对外的坚定立场，那对内对外都要强调，并不是在美国的压力之下伊朗才做出的妥协。所以呢，伊朗否认与美国进行谈判，更不会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与美国进行直接谈判。但美国方面的表态呢也很清楚，美国认为恢复海峡通行是当务之急，所以美国自认是参与到伊朗和阿曼目前正在进行的海峡谈判当中，并且最后海峡的通行呢必须要依赖于美国对伊朗和阿曼谈判结果的认可，以及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那么这是当下中东地缘政治不可回避的现实。而伊朗方面其实也很清楚，伊朗的表态就称海峡是否能够恢复取决于美国的行为，所以其实三方的间接沟通可以看到一直都是存在的。虽然在伊朗的视角之下是在同阿曼进行谈判，但阿曼与美国之间必然有所沟通。如果伊朗和阿曼能够达成共识，那么这一共识大概率在谈判的过程当中其实也保持着与美国的信息同步。所以最终如果伊朗和阿曼能够达成一致，那美方对这一谈判结果认可的

0: 可能性也是比较大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后续再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甚至是包括美方要满足伊朗所提出的其他系列要求的问题上，伊朗和美国能够很快达成一致。这实际上也就预示着后续霍尔木兹海峡能否如愿恢复畅通，其实仍然存在着变数。
1: 也门胡塞武装5号晚发表声明说，该组织袭击亚丁湾一艘沙特阿拉伯邮轮，这是该组织当天第二次宣布袭击沙特邮轮。沙特方面对此尚未作出回应。中东各类冲突交织，外界对曼德海峡以及红海航运危机日渐关注。
2: 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说，胡塞武装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击中一艘名为黛西号的邮轮，该船被迫返航。他说，此次袭击属于胡塞武装对沙特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胡塞武装正密切监视沙特邮轮，将阻止他们通过红海南部和北部。5号早些时候，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说，胡塞武装当天发射多枚弹道导弹，精准打击了位于红海北部沙特港口城市盐布附近的一艘沙特邮轮。声明称，自七月下旬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以来，胡塞武装已累计袭击8艘沙特邮轮，并在红海和阿拉伯海累计拦截并迫使29艘沙特邮轮返航。另据沙特阿拉伯卫星电视台5号报道，有沙特消息人士已否认了近日流传的有关沙特与胡塞武装在马斯喀特进行外交谈判的报道。也门政府日前表示，胡塞武装可能效仿伊朗控制中东地区另一国际能源运输要道曼德海峡。胡塞武装方面则表示，曼德海峡并未被关闭，近期宣布的海上封锁措施仅针对沙特。船舶追踪最新数据显示，6艘沙特阿拉伯邮轮近日在亚丁湾改变航向，避开曼德海峡和红海，驶往非洲南部。分析人士称，这些邮轮选择绕道是出于对安全形势的顾虑。有专家表示，关闭一条国际海峡需要持续性的海军力量和海上控制能力，但胡塞武装并不具备这些能力。胡塞武装的主要目标是利用战略位置向沙特及其盟友施加政治和军事压力。从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到红海危机，关键海上通道越来越容易受到地区政治和安全形势变化影响。
1: 当地时间5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重申，以色列将继续致力于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
3: שמענו היום את מפקד משמרות המהפכה הוחידי מצהיר במפורש על כוונת איראן להמשיך לפתח נשק גרעיני.להמשיך, כך הוא אמר. ובכן, כראש ממשלת ישראל, גם אני נחוש להמשיך.Lamshik limnoa miiran lahazik benesh garini.
4: 内塔尼亚胡强调，以色列的生存不容谈判，不管有没有协议，以色列都将尽一切努力确保自己的安全与未来。同一天，以色列国防部称，以色列当天成功对升级版箭式导弹防御系统进行了测试。以色列国防部在一份声明中说，此次测试是该系统升级计划的一部分，在以色列中部以试验场进行。美国导弹防御局、以色列军方和以色列航空航天工业公司参与了此次测试，声明未提及测试具体细节。公开资料显示，箭式反导系统是构成以色列多层次导弹防御体系的远程防御系统。以国防部长卡茨称，以方正不断提升箭式反导系统性能，以色列将继续投资研发防御系统并加强进攻能力。以国防部高级官员阿米尔·巴拉姆说，以色列防空拦截弹的储备正在不断增加。
1: 美国《华盛顿邮报》5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与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日前因伊朗战事弹药短缺问题起冲突，凸显出五角大楼与白宫之间围绕中东战事的分歧正在加剧。针对这一报道，白宫与五角大楼均予以了否认。
4: 华盛顿邮报5号报道称，这场交锋发生在7月31号马里兰州戴维营的内阁会议期间。两名匿名知情人士表示，特朗普当时向赫格塞斯发泄不满，称他本以为弹药短缺问题已经解决了， 赫格塞斯为自己辩护，并将弹药短缺问题以及未能确保特朗普充分了解情况的责任归咎于美国防部副部长范伯格。报道写道，这场交锋凸显出特朗普对其国防部长日益不满。赫格塞斯是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最早和主要推动者之一，他曾说服特朗普相信这会是一场迅速且相对容易的胜利。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僵局以及久拖不决耗费巨大的伊朗战事已经削弱了特朗普对赫格塞斯的信心。报道同时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远程制导导弹和防空拦截弹的短缺是特朗普近日取消对伊朗再次发动大规模打击的部分原因。特朗普六号在社交媒体发帖否认美国存在弹药短缺问题，称该国拥有海量的军火弹药，他还称将追查并严惩爆料者。此前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在回复华盛顿邮报时称，这完全是假新闻，特朗普对赫格塞斯信心满满。美国国防部首席发言人帕内尔表示，赫格塞斯没有在弹药问题上误导任何人，也没有指责范伯格。这些关于弹药短缺、内部分歧以及赫格塞斯对伊朗立场的说法都是虚构的。美军弹药库存近来频频被曝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已处于严重短缺状态。尽管白宫和五角大楼均予以否认，但美国媒体报道，过去几周已有多名美军高官私下对美军弹药库存降至危险低位表示担忧，并以此为由劝说特朗普暂缓下令升级对伊朗军事行动。
1: 据英国金融时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拒绝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增加采购数百枚爱国者导弹的请求，理由是美国自身库存紧张，而且美国需要应对与伊朗的冲突。上个月，特朗普曾在北约峰会上提出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的设想，但他近日表示需谨慎对待这类授权。还有媒体报道称，多个欧洲北约成员国表示，在不削弱自身防御能力的前提下，对乌援助已接近极限。俄罗斯副外长柳宾斯基五号表示，德国企图推动乌克兰局势升级，这可能使德国陷入灾难。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再次呼吁盟友加速供给，并推动防空装备本土化生产。
4: 俄罗斯副外长柳宾斯基五号在接受俄新社采访时说，德国肆无忌惮地企图推动乌克兰局势升级，可能给德国带来灾难，俄方不会被其武力威胁吓倒。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此前表示，德国已成为乌克兰的主要支持者，并在乌克兰的军事化进程中占据主导地位。2025年11月底，德国联邦议院通过2026年财政预算法案，计划提供115亿欧元援助乌克兰，用于购买火炮、无人机、装甲车等装备。德国国防部称，这是自2022年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德国援助乌军的最高金额。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五号在主持国防会议时提到，今年乌方获得的防空导弹供应量仅为去年的三分之一，呼吁盟友加速供给并推动防空装备本土化生产。泽连斯基当天与到访的英国国防大臣斯特里廷举行防务会谈时，再度强调了乌克兰当前的防务诉求，并表示俄罗斯计划在入冬前大幅提升弹道导弹产能，乌克兰面临的防空压力持续加大。俄罗斯国防部六号通报，俄军于五号晚间继续对用于乌军利益的海上船只实施打击。此外，俄防空力量在莫斯科地区及另外16个州、一个边疆区以及克里米亚地区、亚速海和黑海水域上空，共拦截并摧毁605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六号发布通报称，过去一天，乌军对俄罗斯人员集中区、无人机指挥点和控制点发动打击，摧毁大量俄军武器装备。此外，乌方还通报，俄军使用反舰导弹、反雷达导弹以及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多地，乌军进行拦截和压制。
1: 日本广岛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六号在广岛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参加仪式，其致辞中有关无核三原则的表态含糊其辞，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 此外，高市拒绝就修订安保三文件时是否坚持无核三原则明确表态。
4: 六号，高市在广岛发表讲话时强调，日本政府目前坚持无核三原则。而据日本媒体披露，在之后的记者会上，高市再次重申无核三原则是日本政府政策上的方针。然而，当被问及预定于年底进行的安保三文件修订工作将如何处理这一原则时，高市含糊其辞，仅表示关于具体措辞，现阶段暂不欲做判断。这引发舆论高度关注。无核三原则是日本在战后确立的一项国家政策，即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高市早苗一贯主张重新评估其中的不运进原则。舆论担心，高市政府推动修订包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在内的三份安保文件时，可能讨论重新评估无核三原则的应有之意。日本媒体纷纷批评这一动向是开历史倒车，将侵蚀日本和平国家根基，终将损害国家根本利益。国际社会也已多次发出警告，马来西亚学者曾指出此举无异于政治自杀，而俄罗斯政要也批评相关言论极其危险。日本东京新闻五号报道称，自高市内阁去年10月上台以来，日本已有至少36个都道府县的128个地方议会向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这一数字创下日本国会自2000年7月开始受理地方议会意见书以来，收到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意见书的最高纪录。
1: 好，再来关注一下西班牙飞抵休达的移民危机。休达地方官员五号说，当地仍然有大约2500名非法入境者滞留，包括大约1100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这种情况不可持续，希望将大部分未成年移民转移至西班牙本土。
5: 在我身后的这栋建筑是休达的移民临时安置中心，也是许多非法移民进入休达之后的首个临时安置点。这座中心原本只能接收数百人，主要承担短期安置功能，但随着大量非法移民短期内涌入，这里的承载能力早已达到极限。
4: 法新社五号援引休达地方政府长官比瓦斯的话报道，现阶段当地约有2500名非法入境者滞留，他们正忍受着极其恶劣的条件，食物、饮水、住所和卫生设施都十分匮乏。比瓦斯五号接受西班牙广播电视公司采访时说，目前休达共收容了约1100名青少年，许多孩子被安置在仓库里的临时住所，有的甚至露宿街头。休达地方政府五号表示，由于当地收容设施理论上只能收容90名未成年人，希望将约1000名未成年人转移至西班牙本土。法新社报道，由中右翼人民党和极右翼呼声党联合执政的一些西班牙地方政府很可能会抵制移民重新安置工作，拒绝接收滞留休达的未成年移民。非法入境者大批涌入，令休达当地秩序陷入混乱。西班牙经济贸易和企业大臣卡洛斯·奎尔波五号说，政府正在制定一揽子援助方案。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人口约8.5万。此次大规模非法入境事件使欧盟成员国围绕移民问题再度出现政策分歧。
1: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今天发布的信息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主要涉及的5个国民经济行业大类，通用设备、专用设备、汽车、电气机械和仪器仪表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均在6%以上。重点监测的127种主要机械产品中，80种产品产量同比增长，实现营业收入16.1万亿元，同比增长6.5%。记者今天获悉，为保障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稳定运行，防范网络安全风险隐患，维护国家安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按照《网络安全审查办法》对派拓公司在华销售的产品实施网络安全审查。
6: 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握

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泛舟行笔，写下疲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好，欢迎回来，中国新闻继续。昨天，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武汉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武汉专场在武汉市青山区启动。
2: 活动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聚焦电影加经济消费业态，通过电影新片发布、电影工业体验场景、电影主题非遗市集、美食市集等多项创新活动，激活多元线下线上消费新场景。电影八仙设置沉浸式体验区域，让电影中的奇幻世界延伸到现实场景。此外，作为本次活动举办地，武汉市青山区联动全市文旅资源，推出跟着电影游武汉系列活动。
3: 这次活动将武汉特色融入影视场景，打造了江枫露天公益影院、前沿电影科技体验区、影视主题打卡互动区等。后续我们将固化露天电影季等特色模式，串联青山江滩休闲游、工业文化游、东部生态游等特色文旅线路，持续以光影 IP 赋能文旅产业发展。
1: 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中央气象台的消息，今明两天，也就是8月6号至7号，全国降雨强度继续减弱。今天，黑龙江中东部、陕西中南部、湖南西部、海南岛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明天，河北中部、北京西部、重庆西部、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海南西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2: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

0: 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日本公布新版防卫白皮书，不仅大肆渲染周边威胁，推动军事力量向新作战领域延伸，还企图借军工产业拉动经济之名，为武器出口松绑。这份充斥激进扩军企图的文件释放了哪些危险信号？高调发射战斧巡航导弹，测试空射型25式反舰导弹，加速突破远程进攻力，日本的危险暴走将给地区安全带来怎样的威胁？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亚洲，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伊朗副外长称，伊朗和阿曼已接近达成共识，霍尔木兹海峡将建立新通行模式。美军弹药库存频频被曝亮红灯，特朗普扬言严惩爆料者。乌军防空网短板尽显，俄军五号发射的28枚导弹，乌军未能拦截任何一枚。英国媒体报道，中国仓储机器人正在重塑英国零售和物流行业。五号，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航线接近达成协议。伊朗表示，将建立一种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然而，美伊双方说法矛盾，曼德海峡局势持续紧张，中东能源要道依旧变数重重。
1: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地时间五号晚表示，伊朗和阿曼已接近达成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届时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均将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将建立新通行模式。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经过伊朗领海，但新航道仅为临时航道，预计可使用2至4个月。
2: 与此前各类方案不同，这一协议对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航线做了明确安排。根据协议，所有驶入海湾的船舶都将经过伊朗领海，所有驶出海湾前往阿拉伯海的船舶则将由靠近阿曼一侧的航线通行，而经该航线的相关驶离安排也需与伊朗方面进行协调。至于伊朗长期坚持征收的过境费问题，草案规定在协议有效期内船舶通行不收取任何费用或税款，不过草案未说明协议期满后是否恢复收费。协议还提出，在60天期满的前半段，也就是最初的30天内，各方将采取行动清除中部航道内的水雷。待中部航道完成排雷后，将启用这条航线供船舶进出。具体通航事宜由阿曼和伊朗双方协商确定。
1: 一方称，与阿曼的协议跟立即开放海峡无关，海峡开放取决于美方能否纠正其违规行为。若美方继续违反此前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就在伊阿谈判推进的同时，美方密集释放积极信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五号表示，他更愿意与伊朗达成协议，美国正在与伊朗接触。他同时再次强调，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特朗普四号晚在谈及伊朗问题时曾称，进展非常顺利。不过，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否认了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他表示，伊朗收到美方信息，并称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目前，美军对

0: 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在持续。根据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的数据，八月四号仅有八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包括五艘邮轮和三艘散货船。
1: هذا المضيق والآن وهو متوقف وفي آخر التصريحات الآن التي أعلنتها منصة كيبلر يوم أمس الثلاثاء لم يشهد سوى عبور ثمانية سفن في حين نتحدث عن كان 130 أو 140 سفينة كانت تعبر هذا المضيق يوميا.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八月五号表示，截至当天已令四十八艘商船改道，使两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两艘船只。业内普遍认为，短期内地区安全形势和外交谈判进展仍将是决定全球能源运输恢复速度和国际油价走势的重要变量。
2: 那么根据现在新的方案，伊朗的管理权就更大了，就是进出海峡的船只伊朗都可以管理。这个方案现在是伊朗和阿曼谈成的，那么美国能不能接受还是另外一回事。如果说未来一两天美国真的接受了这个方案落实了，它会产生短期和长期两个影响。短期内船只的通行会受到影响，肯定是没有战争之前那么顺畅。从长期来看，伊朗明确说了，这一次通过的协议是一个短期的，有可能只有六十天的期限。那么六十天之后，通航能不能回到战争之前的状态？那么中间那条航道排雷能不能排完？能不能通行都是未知数。那么六十天之后，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怎么来管理也是未知数。
0: 霍尔木兹海峡前景未卜之际，中东地区另一国际能源运输要道曼德海峡再生变数。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五号发表声明说，胡塞武装当天使用多枚弹道导弹袭击了一艘沙特油轮。
3: ومع نجاح ا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اليمنية بفضل الله في إحكام الحصار البحري على العدو السعودي من باب المندب جنوبي البحر الأحمر اتجه العدو السعودي لتحويل مسار سفنه النفطية باتجاه شمالي البحر الأحمر ولهذا فإن ا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اليمنية تؤكد على أن عملياتها ستستمر وتتصاعد في استهداف السفن النفطية السعودية شمالي البحر الأحمر لإغلاق المنافذ كافة عليه ومنعه من العبور لتثبيت معادلة الحصار بالحصار مهما كانت النتائج والتداعيات.
0: 曼德海峡是红海唯一的南向出口，连接红海与亚丁湾。自二月美以突袭伊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以来，沙特依托境内东西向输油管道，将东部油田原油转运至红海沿岸盐布港出口。该港原油装运量一度达到日均400万桶，曼德海峡一跃成为沙特原油出口最重要的替代生命线。
4: The Gulf of Aden with
5: 曼德海峡连接亚丁湾和红海，沿岸国家包括也门、吉布提、厄立特里亚。海峡最窄处仅宽29公里，随着威胁再度升级，通常经曼德海峡驶往亚洲的航线可能需要重新调整。一种选择是采用所谓的双重绕行路线，也就是先通过横贯沙特的东西输油管道，再接入通往欧洲的苏麦德输油管道。此外，也可经由苏伊士运河通行。
0: 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指出，如果选择这条绕行路线，邮轮必须先向北通过苏伊士运河，横跨地中海，再绕过整个非洲大陆，最终驶往亚洲。
4: Now Saudi oil makes up around
5: 沙特石油约占经曼德海峡运输货物总量的66%，而红海航线承担着全球约10%至12%的贸易运输量，任何中断都可能进一步加大全球能源供应压力。
0: 分析认为，从目前情况看，胡塞武装是曼德海峡风险的直接制造者，但其主要目标并非长期控制这一国际航道，而是利用战略位置向沙特及其盟友施加政治和军事压力。其核心诉求十分明确，报复沙特持续多年对也门的海陆封锁，以及七月沙特空袭萨那国际机场事件，同时配合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开辟第二条海上施压战线。
6: 近来美军攻防两端的弹药库存频频被曝亮红灯，美军高级指挥官警告，美军弹药储备已处于危险低位， 美媒最新爆料，美。

0: 美国总统特朗普震怒之下，与美防长就弹药短缺问题起冲突。
1: 据《华盛顿邮报》5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在戴维营举行的内阁会议期间，就美军弹药库存不足问题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发生激烈争执。两名匿名知情人士表示，特朗普当时向赫格塞斯发泄不满，称他本以为弹药短缺问题已经解决了。赫格塞斯为自己辩护，并将责任归咎于美国防部副部长范伯格。此前，多家媒体和智库披露，美军爱国者等防空系统拦截弹已处于严重短缺状态。进攻方面，据路透社4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说，美军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和精确打击导弹两类地对地导弹已几乎耗尽，而装配海军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近半。防御方面，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自战事爆发以来，美军已消耗近80%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约一半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指出，对于爱国者和萨德拦截弹库存下降，美军目前没有替代方案，这或令美军及其盟友在面临来袭目标时出现无弹可用的窘境。
2: Yeah, Casey, we're told that the U.S. military has actually burned.
3: 美军高级指挥官发出警告，称弹药储备目前已处于危险低位。据消息人士透露，在与伊朗开战的五个月时间里，美国关键防空系统萨德反导系统拦截弹已消耗80%，美国的爱国者拦截弹也已消耗了50%。具体来说，战前美国拥有约2000枚爱国者拦截弹库存，如今已降至约一半。海湾国家尤其担忧，一旦特朗普确实采取某种升级行动，当前弹药库存短缺可能会影响其在面对伊朗报复时的自卫能力。
1: 针对美军弹药短缺的说法，白宫和五角大楼均予以否认，称美国拥有的弹药远超世界上任何国家，也远超美国所需。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社交媒体发帖否认美国存在弹药短缺问题，称该国拥有海量的军火弹药。他还称将追查并严惩爆料者，但美国媒体报道，过去几周已有多名美军高官私下对美军弹药储备降至危险低位表示担忧。其中一名消息人士表示，远程制导导弹和防空拦截弹短缺正是特朗普近期取消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大规模攻击的原因之一。分析人士认为，美军拦截弹消耗过快有多方面原因。面对伊朗的非对称战术，美军防空体系缺陷导致拦截弹药快速消耗。
4: Dangerous in one word. If it's true that we're down 80%, we will be unable to fully help our allies in the Gulf, the Arab countries and Israel defend themselves. We will be unable to provide any air defense interceptors to Ukraine, which will mean their war against Russia will go less well, is not only are they very expensive, but they are also long timelines to replenish. So you're not talking weeks, you're not talking months, you're talking years to rebuild these inventories.
1: 日前，美国国防部宣布与诺斯罗普·格鲁曼和洛克希德·马丁两家军工巨头达成协议，要求其快速提高爱国者和萨德拦截弹产能。但分析人士认为，受制于美国军工产业结构性产能短板，美军难以在短期内填补关键弹药缺口。美国智库外交政策研究所分析指出，美军防空导弹的生产周期通常以年为单位。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每年仅能生产约600枚爱国者拦截弹，仅要补齐伊朗战事头一个多月的消耗量，就需要3年时间。分析人士指出，此次伊朗战事中暴露出的弹匣深度危机或将削弱美军的全球威慑力，尤其是美国的海湾盟友也在美伊互袭中蒙受损失。眼见美国的保护伞漏雨，这些国家纷纷要求美方为其补充防空拦截弹，美国对地区盟友安全承诺的可信度正持续削弱。
0: 在5号的大规模袭击中，俄军发射的28枚导弹全部穿透乌方的防空网，乌军未能击落任何一枚俄罗斯导弹。
1: 五号，乌克兰空军通报称，俄罗斯四号夜间至五号凌晨对乌首都基辅及其周边地区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军击落或压制了俄军发射的115架无人机中的98架，但俄军发射的28枚导弹均未被拦截。换句话说，24枚弹道导弹加4枚锆石巡航导弹全部穿透了基辅的防空网，乌军未能击落任何一枚俄罗斯导弹。
5: 昨晚太糟糕了，这是第一次，人们如此强烈地感受到缺乏反弹道导弹防御的可怕，整个房子都在摇晃。我不想只躲在地下室里，我只想尽快逃离基辅。
1: 当地时间五号，在主持国防会议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提到，今年乌方获得的防空导弹供应量仅为去年的1/3，呼吁盟友加速供给，并推动防空装备本土化生产。同一天，泽连斯基与到访的英国国防大臣斯特里廷举行防务会谈时，再度强调了乌克兰当前的防务诉求，并表示俄罗斯计划在入冬前大幅提升弹道导弹产能，乌克兰面临的防空压力持续加大。
6: Від війни або на сьогодні вже справедливо сказати бойових дій та війн на Близькому Сході。
1: 自2022年俄乌战事爆发以来，乌克兰已经建立起一套多层次防空网络，但对于弹道导弹的防御仍然严重依赖西方援助。目前乌军手中仅有美制爱国者地面防空导弹系统能够有效拦截俄军发射的伊斯坎德尔 M、匕首等弹道导弹以及锆石高超音速导弹。根据公开信息，截至目前，乌军只有大约8套爱国者地面防空导弹系统，要想覆盖全国，需要20到25套系统。在已经持续4年多的战争中，乌克兰一共收到了600多枚可以拦截弹道导弹的爱国者防空导弹，而俄罗斯一年就能生产超过1000枚弹道导弹。
7: But the only thing that will bring down ballistic missiles fully and properly are Patriots. They've got the batteries.They're more or less out of ammunition. That's the problem that they have, and they're going to have that for some time to come.
1: 五号，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上直接给乌克兰所有驻外大使下达指标，称：“你们必须带回武器，这应该成为我们使馆工作的关键绩效指标。”
8: Russian strikes are intensifying, with missiles launched at Ukraine up 83% over the last 31 days compared with the same period in 2025. Over the same time, it found the proportion of incoming missiles Ukraine intercepted fell from 2/3 to just under half.
1: 乌克兰的报复行动也在进行中。五号，俄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位于图拉州的一处分拣中心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引发火灾。乌方称，在过去18天里，乌无人系统部队袭击了野莓公司位于多地的15处仓库，其中13处被烧毁。同一天，俄叶卡捷琳堡市郊一村庄四号发生汽车爆炸事件，乌拉尔无人机厂总经理受重伤，其保镖被炸身亡。塔斯社报道称，乌拉尔无人机厂是俄罗斯在俄乌冲突中广泛使用的一款无人机的生产企业。在俄乌无人机对决日渐白热化之际，俄罗斯总统普京五号宣布了俄国防系统的人事调整，其中包括俄国防部后勤部门负责人及前线作战指挥官的任命。值得注意的是，他还任命曾担任中部军队集群指挥官的丹尼斯·利亚明担任俄军新成立的无人系统部队指挥官。
9: Всем хорошо известно, что нами создается принято решение о создании нового рода войск, войск беспилотных систем, и стояла задача найти человека, который зарекомендовал себя самым лучшим образом в этой работе.Так вот, одним из наиболее квалифицированных специалистов в этой сфере мы считаем Лямина Дениса Игоревича. Пожалуйста.
0: 据英国媒体报道，当美国以所谓国家安全为由将中国新款机器人挡在门外之际，在世界其他地区，中国技术正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在英国，中国制造的仓储机器人正在重塑零售和物流行业。
1: 当一名英国消费者在网上点击下单时，一件商品的仓储配

0: 送流程可能在几分钟内启动， 而负责分拣、打包、运送商品的或许正是一台来自中国的机器人。英国广播公司近日报道称，越来越多中国制造的仓储机器人正在进入英国零售和物流行业，帮助企业提升订单处理效率，提高仓储能力。
1: In traditional warehouses, workers can end up walking very long distances to pick up orders. But with this technology, the goods come to them. There are no fixed tracks, only QR codes on the floor, and companies can stack their goods even higher with this technology than normal.
0: 这家位于安徽合肥的科技公司是全球最大的自主移动机器人供应商之一。 他的英国合作伙伴已在英国10个仓储中心部署了约2000台机器人。英国也成为了该公司在欧洲最大的市场。英国媒体报道说，英国拥有欧洲最大的电子商务和物流市场之一，大量仓库仍处于自动化发展的初期阶段，为机器人企业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I
2: wouldn't say that it replaces jobs, because I would say that businesses need this technology in order to develop and move forward. We seem to have a very, you know, a big shortage of labor in the UK at the moment.
0: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凯尔陈指出，中国机器人产业正在借助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优势加速发展。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带动了电池、电机、摄像头、传感器、半导体等核心技术的发展。 而这些技术如今正广泛应用于机器人领域。Because
3: of the intelligent electric vehicle revolution in China that's happening in the past, say, a decade or so, you can pretty much recycle a lot of components that are used in cars. BYD has the battery technology and car making or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Huawei has the hardware sensing technology, the hardware is here. And Tencent definitely has the software advantage. If you combine them, it's enough to make a very good robot ecosystem.
0: 分析人士认为，中国机器人产业可能复制新能源汽车的发展路径，依靠成熟制造体系、密集供应链和快速迭代能力，扩大国际竞争优势。同时，借助人工智能技术，人形机器人有望进入制造业、医疗服务业等更广泛的应用场景。在太空漂浮十几个月后，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火箭残骸撞击月球，引发人们对于太空垃圾的担忧。北京时间8月5号14点35分，一枚在太空中漂泊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的猎鹰9号火箭第二级残骸，以每秒约2.4公里的速度撞击月球表面。 尽管在地球上难以用肉眼观测，但高倍率天文望远镜会全程记录这一瞬间。
4: The collision is exciting for scientists because we know it's happening and we know the speed and the mass of the rocket stage that will crash into the moon. And we don't normally know that for meteors that crash into the moon every day. And that means that the scientists will have a lot more information.
0: 此前有研究人员估算， 这枚约有5层楼高的残骸撞击释放的能量相当于数吨 TNT 炸药爆炸，将在月球表面形成一个直径数十米的新陨石坑，实际大小仍需后续确认。
5: It strikes the surface, the rocket stage will be traveling at about 8,700 kilometers an hour, and the impact is expected to leave a crater measuring 20 to 30 meters wide and 5 meters deep, which is about the width of a basketball court. It would also send dust and rock high above the lunar surface.
0: 这枚火箭残骸来自2025年1月的一次商业探月发射任务。 在那次任务中，猎鹰9号火箭第二级被留在一条与月球轨道相交的高地球轨道上。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此前确认称，此次撞击不会对地球构成任何威胁。然而，这并没有减轻人们对日益增多的太空垃圾的担忧。
5: And the collision is also a reminder of a growing challenge of space junk as more missions head beyond Earth. Now, scientists say better planning is needed to ensure today's spacecraft don't become tomorrow's hazard.
0: 也有观点认为，这次撞击为科学界提供了目前来说极为罕见的研究样本。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表示，所收集的数据将帮助科学家更好地理解这类撞击事件实际带来的威胁等级。
6: 6号，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广岛发表讲话时，针对无核三原则的表态含糊其辞，引发舆论高度关注。
0: 六号，高市在广岛发表讲话时强调，日本政府目前坚持无核三原则。而据日本媒体披露，在之后的记者会上，高市再次重申无核三原则是日本政府政策上的方针。然而，当被问及预定于年底进行的安保三文件修订工作将如何处理这一原则时，高市含糊其辞，仅表示关于具体措辞，现阶段暂不予做判断。这引发舆论高度关注。无核三原则是日本在战后确立的一项国家政策，即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高市早苗一贯主张重新评估其中的不运进原则。舆论担心，高市政府推动修订包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在内的三份安保文件时，可能讨论重新评估无核三原则的应有之意。日本媒体纷纷批评这一动向是开历史倒车，将侵蚀日本和平国家根基，终将损害国家根本利益。
7: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8: 哎，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9: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10: 解锁手机，碰完环，碰一下就成功。
8: 那我就放心了。
11: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2: 鹿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3: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专属短号长情。
14: 我跟你说啊，
13: 亲友畅聊免费。
15: 姐，咱们再聊会儿。
13: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16: 淘宝。到底有多能？
17: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18: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17: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19: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20: 金龙鱼1:1:1，
21: 不同于单一油种，
22: 精选8种健康好油，
23: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24: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25: 健康好油，
26: 我选金龙鱼1:1:1。
11: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 ，Skynomad， 小米鹏程。
8: 谢谢谢谢，
27: 应该的。
1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27: 应该的
11: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呢？
28: 这样吧，我画给您。
11: 是用心的服务。
28: 这样就好了，
27: 太感谢你了。
28: 应该的。就解决了吗？
11: 是秉持的公心。
2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28: 多，不麻烦，应该的。
2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这到家了。
27: 没什么事儿。
3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辣椒你带
28: 干嘛？
2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8: 应该的
1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6: 好。 好，更多内容您还可以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点击查看。新亚洲文天下，感谢收看今天节目，各位观众，再会。

0: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4: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以歌声传递时间印记，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用旋律描摹生命多彩，记录民族历史永恒的故事。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大地飞歌》。中华大地幅员辽阔，民族众多且风格各异，从历史长河中踏浪而来的中国民歌，也烙印着一个个民族的集体记忆，讲述了与众不同的动人故事，凝结着不同民族的智慧结晶。朝鲜族民歌《阿里郎》讲述了一位朝鲜族姑娘对夫君的思念和对爱情渴望的心情，歌词和旋律充分体现了朝鲜族的传统风俗，长期在民间用口头传唱的形式流传下来，并经过加工发展和变化流传至今，是中国朝鲜族具有代表性的民歌。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壮族儿女爱唱歌，田间地头劳作时，船上撒网捕鱼时，或独唱或对唱，亲朋欢聚的酒宴上就更离不开歌了。壮族民间流传着饭养身，歌养心，有客必有酒，有酒必有歌的说法。因此壮族人以好歌配美酒，用以助兴，或表欢心，或表离愁，或送祖先，或诉习俗。

一方水土一方歌，繁复多样的风土人情孕育出异彩纷呈的民歌作品。黄四姐、龙船调将土家族人民热情、积极、淳朴的感情表现了出来，男女自由对答的表演形式勾勒出土家族人民对生活的无比热爱，对爱情带有美好憧憬的朴实性格。而充满祝福与欢乐的歌曲《干一杯》在欢快有力度的节奏中，让苗族人祝酒时的喜悦快意场景完美再现。

黎族民歌《五指山歌》以意境深远、回答式的歌词和清新优美而深邃的曲调，抒发了黎族人民对红军的爱戴和拥护。1964年，作曲家杜明新到海南黎族人民居住的地区体验生活，受《五指山歌》的启发，他将音乐旋律素材进行加工改编，创作出了经典的歌曲《万泉河水清又清》，让人们从中感受到了黎族民歌的魅力。

以歌声传递时间印记，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用旋律描摹生命多彩，记录民族历史永恒的故事。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大地飞歌》。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偷偷加量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四川集盆地、平原、峡谷、高山等多种地貌于一身，复杂的地形、多元的气候为这里孕育出9000余种神奇本草。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们将本草之韵赋以巧思，点化精微，成就了本草的万般变化。有人依照古法将一味本草炮制出多样功效，有人沿重要之和合集成一支九条悬壶济世，还有人深谙草木之息，让悠悠药香流转为养生智慧。今天我们要走进这群中医药人，看看他们如何以草木为基，成薪火相传，化青青草木为济世良方。五月，四川龙门山脉一带近10万亩川芎正迎来丰收。这位川药首药，其茎叶亭亭，形如伞盖，潜藏于沃土之下的根茎，则是活血行气、驱风止痛的血中气药。
1: 这一株哈，就是我们的川芎，现在就是正在一个当季采挖的一个时候。
0: 陈志敏，成都中医药大学药学院教授，同时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中药炮制技术的市级代表性传承人。趁着川芎采收的时节，他也把课堂搬到了田野。
1: 川芎从宋代开始种植之后，它就形成了我们一些道地性的一些产区。首先它的一个地理环境影响它的一个质量很好，然后又是一个种植的一个技术的一特征。
0: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四川都江堰彭州一带兼具山地与平坝，既能满足川芎灵种对冷凉气候的需求，又能满足川芎植株对温湿气候的需要。而生活在这里的中医药人又经炮制之法，将最具道地品质的川芎开发到了极致。
2: 川芎上行头，母下行血海，中调药解，然后就把它川芎就是一生当中的疾病它都能够进行治疗。在药物的使用的过程当中，人们发现不同的炮制的方法，然后能够调节药物发挥疗效的功效，这些就使得它的同一个名称的中药，它在临床的运用过程中体现多样性。
0: 天然本草多不能直接入药，往往需要经过烘、切、炒、蒸等不同炮制手段，才能充分发挥药性，治病救人。而四川的

0: 中药炮制技术也因炮制方式多样、炮制与临床用药密切结合的特点，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1: 像盐渍，盐渍的油它就入肾，就补肾的效果非常好。然后土草了以后，它就使它的那个健脾的作用增加。那个酒渍了以后，就是它活血化瘀的作用增加。就是不同的辅料、不同的炮制方法，那么它就对这些药物，就是说不仅仅是便于储存，关键是向你想的药物疗效的方向去发挥作用，这就是炮制的精髓所在。
0: 在医学典籍里，川芎曾有过20多种炮制品，这就意味着通过不同的炮制方法，它能演化出20多种不同的药效。如今四川川芎虽在全国占有90%以上的市场，但正式纳入行业规范的却只有生川芎和酒川芎2种炮制品。为了深入挖掘川芎的临床应用价值和市场价值，陈志敏一直在尝试恢复更多的炮制品。然而要从浩如烟海的医学典籍中发掘川芎的炮制品并不容易，陈志敏的工作一度陷入了瓶颈。胡昌江，中药炮制技术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他既精通炮制技术，又有着多年临床经验。对胡昌江来说，最为人称道的本领便是能应不同药方之需，将一味本草点化为药性各异的多种炮制品。而陈志敏也跟随胡昌江在这一领域学习了10余年。
2: 我们四川的道地药材在全国之最，无川不成方，它药材多，运用这么多药材发现了很多的炮制方法。古人的炮制方面的智慧是博大精深的，所以我一直坚持了50年，都一直在做中药炮制方面的工作。
3: 它这里记载就川芎制和炮，但这个制不知道怎么是一种方式。
4: 这个制从这个方面的理解，它应该是糜制，
3: 是
4: 因为什么呢？糜甘能反能补，它就反合了川芎的那个过于辛散之性，同时呢增加它一定的补益作用，所以它
0: 结合药方的整体功效和其他配伍药材的属性，胡昌江很快分析出川芎在这一方剂中的炮制类型。凭借多年经验，他带着陈志敏反复试验，最终成功复刻出蜜川芎的传统制法。
3: 现在在日韩这一块，他对我们的蜜川芎可以直接来泡水喝，也是有一定需求量。通过梳理它的一些临床的一些价值和产业的一些价值，把川芎它的一个炮制规格把它扩展了，也是我们非遗技艺在中医药产业上面的一个很好的贡献。
0: 在发掘传统炮制品、传承传统炮制技术的同时，陈志敏也将现代分析技术引入到炮制领域，这不仅为传统炮制理论加入了现代注脚，也为现代中药的精准开发提供了科学支撑。而胡昌江虽已从大学退休，但他从未放下传承这门古老技艺的责任。
3: 我们师生的友谊差不多已经10多年了，或是说他那会儿承上启下，其实到我现在为止，我也是一个承上启下，我要把他们的东西继承好，然后慢慢的传承下去。
0: 两代炒药人因炮制技术而结缘，如今继续携手让川芎的传统炮制品回归市场。而四川的中医药人不仅能在一味草药上下足功夫，也能让数十味草药在一支酒条中相互调和，激发出更大的能量。合江地道中草药热酒疗法是福天生家族代代相传的手艺，他以手为针，借热力与药力的交融之势，为患者点穴开窍、舒筋活络，在针灸医林中独树一帜。

0: 我19岁正式出门看病，一晃的就是你看说的就快一个活节了。我们九条里的81味中草药用我们的手指药下去效果是非常之好。
1: 虽然前来就诊的患者病症不一，但福天生用同样一支九条就能解决他们的问题。其中的乾坤除了辨证施治的按压手法，关键还在于九条里的81味本草。
0: 我听我父亲讲，确实那个时候没有用到那么多药，就是仅存的我爷爷在民国12年那段时间，他才把整个九药拿来调配了72味。
1: 与内服用药不同，服式热酒是一种外治疗法，于脾经处用药，只有集众药之合力才能获得更强烈的药效。服氏先祖带着热酒疗法迁入四川后，深感川药之丰富，川乌驱风除湿效果显著，搭配金银花、菊花可削其毒性，川红花、益母草都能调经镇痛，搭配艾草可增强妇科疗效。正因为在用药配药上有了更大空间，400多年间，服氏历代医者因时因地因人不断完善用药配方，直至福天生这代，其九条用药达到81味。
2: 药有个性之长短，方有合众之妙用，这就是中医药，就是配伍和复方的智慧。复方81味药，它就是呢，使得药物和药物之间通过配伍增强疗效，降低它的毒副作用。然后呢，它根据春夏秋冬四季不同来调节不同药物的比例、不同的含量，来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
1: 虽然大多数药材已经可以直接购买，但每逢闲暇时光，福天生都会带家人来山里拾草变药，采些应季药材。今天采药的队伍里又多了一位年轻人，孙子福汉林刚从医学院毕业，决定开始系统学习热酒技艺，这让福天生格外开心。
0: 这个就是正宗的川酒系，那呢对那个川乌草乌吃了以后，对类风湿的效果是非常之好的。
1: 数百平方公里的苍茫林海，以独特的林间小气候，为众多中草药创造了自由生长的环境，也为像福天生这样的中医药人提供着甄选良药的广阔舞台。
0: 你看这个观景板是专门治喉火的，你看嘛，这就是催泻子。
3: 这个是草酸服，它有清热解毒止痛的作用。
0: 低下和这个芒种之间是采这个小虎山的荠叶子，
3: 花儿茶专门喝包括的。
0: 我还看到那根蚝油乌云盖地，专门治疹膏。
3: 这个是大青叶，用处相当广。
4: 这个摘回去可以泡水喝，它是美容养颜、降三高的。
3: 这个就是黄金，它是一种天然的一种补药。
1: 在大学里，福汉林接触更多的是西医的用药体系。如今跟随爷爷跋涉山野，辨识百草，就像在翻看一本写在自然里的本草图鉴。这对他来说也是一个完善知识体系的过程。而年纪耄耋的福天生乐此不疲地辨认着山间的每一株本草，这是一位中医药人对本草的深爱，也是一位传承者对普及中医药文化的执着。
0: 在水果方面再累都不累，因为看到这些花花草草呀，特别是看到我们要用的药长得非常的茂盛，就非常开心。几十年了嘛，每一年都在认识它，每一年都在采用它，我把小辈他们带过来，一代一代的就传下去。
1: 中医药的发展过程正是历代中医药人对于本草认知不断深入的过程。
5: 哎呀，好累哦，天哪，
6: 还可以，
0: 这
5: 个还
1: 合江地道中草药热酒疗法的不传之谜，并非藏于寻经取穴的手法之间。他所遵循的经络理论早已历经千年的传续和发展，而九条的用药和配比则是服侍历代先祖 于烟火晨光中亲尝亲验，反复凝练而得的秘方。即使在家族内部，也一直恪守着世代单传的铁律。要不要扩大传承队伍，在很长一段时间都让福天生万分纠结。
0: 退转去十年前，我都还有这个想法，不能违背祖上的这个传承。但是在这最近这十年，我越来越看到这件事情不是这样的。在这个患者面前，特别是遇到缺氟的手脚，你看好多小娃娃还有这样那样的这些情况相当的多，我一定做得来算什么。
1: 经过了400多年的淬炼与验证，福氏灸疗古法的功效毋庸置疑。但福天生深知，单传法脉虽精纯，却如烛火之微，唯有让这束凝聚着智慧的火种以燎原之势地心续火，才能抚慰更多的病患之痛。于是他心扉渐开，将那些曾深藏于家族门墙内的用药药诀与配伍秘药系统传授给了后辈。如今徒弟们已经掌握了配药的秘方，从切药晒药到碾压研磨卷药成型，各个环节都有年轻的身影在专注操持。而福翰林经过长久的躬身笃行，终于也通过了祖父的考核，即将正式入门，成为福天生的第八位弟子。
6: 白师一师，现在开始。
0: 这个九条就是我们祖业传承400年这个秘方，你拿去给第一个。
5: 现在肩上也是扛着发扬传承的这个单子，一方面我就是跟从爷爷他们不断的学习，然后了解掌握这方面的技艺，另外一方面的话自己在西医这方面能不断的精进，然后再反过来再结合我家传这个东西，然后两者相互之间不断的互补，让它更加完善，再不断传承推广出去。
1: 仪式过后，福翰林投入到对九条配方的学习之中，福天生也开始将这门技艺带入了大学课堂。祖孙两代虽步履各异，却以不同的姿态共同守护着这份传承百年的用药智慧。而在炮制本草用于内服，研合重药用于外灸之余，四川的另一位中医药人则用草木之息打造着调养身心的药香。
7: 来，快来，好多草药宝宝在等着我们。
1: 彭桂英，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泸州五味本草药香传统制作技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这是他在小学传承药香文化的第5年。在彭桂英的课堂上，孩子们总能体验到用芳香本草制作养生用品的快乐。
7: 今天大家猜猜看，我们要采什么草药？
8: 芳草药。
7: 我们今天的采的草药呢，是要制作我们的药香枕，还有就是驱蚊喷雾，好不好？
8: 好。
1: 彭桂英的家族香脉传承了170多年，历经5代人的开发和积累，形成了一套系统的泸州五味本草药香传统制作技艺。它以香疗外治法为理论基础，将泸州天然本草凝萃成能够调养身心、防治胃病的药香。
7: 怎么这么可爱？
1: 作为中国传统中医药文化的一个分支，药香制作同样遵循着因时、因地、因人制宜的原则，故而彭桂英也会随时序流转，精心设计每一季的香学主题。
7: 是不是有点苦苦的感觉？哎，但是这个就是可以驱蚊的，蚊子闻到了它就要小心啊，它就跑了。
1: 泸州的夏季比四川其他城市更加湿热，为了应对湿热催生的蚊虫纷扰与心绪烦躁，彭桂英打算带同学们以泸州常见的本草亲手制作一套专属夏日的养生锦囊。原材料准备就绪，离正式制香 还差一个仪式。
8: 掌心向上迎接天的能量，掌心向下迎接地的能量，双手合十迎接人的能量。
1: 中国用香的历史超过3000年，期间日趋完善的不仅有制香工艺，还有用香礼仪。制香之始，当以净手为礼。流淌指尖的清水，涤去的不仅是掌中汗渍微尘，更传递着对本草的深笃敬意。
2: 香药呢，它的运用的历史也是非常久的，它可以通过香薰的方法来治疗疾病。如像《诗经·屈原·离骚》当中就有，它就是这个附姜李与皮会兮，风秋来以为佩，它里面就用了很多的香药，而且这些香药当中都是四川的道地药材。
1: 丰富的药材资源为彭桂英配药制香、研发香品提供了更多的灵感。为了让孩子们领略着方寸之间的意蕴，香药清洗干净后，一组同学体验用蒸馏的方式提取鲜药纯露，制作防虫驱蚊的香水。
7: 我们要起到真正的药效，还要通过君臣佐使的配伍。所以说之前我们在玫瑰花开放的时候提了玫瑰纯露，我们呢就要按照相应的比例加在这里边。
1: 另一组同学对晒干的香药进行修制配伍，让不同植物的药性相互生发，合合成安神助眠的药香。无论是做香水还是做香枕，同学们都乐在其中。几株本草的加入，为寻常的一天浸染上芳香的记忆，也让他们习得了驱虫避秽、安心凝神的养生之法。而药香文化的种子也随着主药、导药的体验，在他们幼小的心里慢慢生发。
7: 我呢，因为是家族传承，所以说从小的时候就接触药香。我对药香的理解，药字上边是一个草头，下边是一个乐。我的体会就是，中草药它是让人快乐的小草。
1: 香药确实能让人感到快乐。在使用过程中，香药的有效分子会通过上呼吸道和毛孔进入人体的血液循环，进而起到调节情绪、滋养脏腑的作用。这种以馨香之气调养身心的用药智慧，恰与中医治胃病的养生哲思默默相通。对彭桂英来说，药香文化的传承不能只在课堂之上，将以草木之息防治胃病的养生智慧嵌入到生活的细枝末节，才是对药香文化最好的传承。
9: 今天呢，我给我的女儿配了一款适合她的幸福女儿香，主要是现在慢慢到了炎热的夏季，所以说我在香方当中配了我们的玫瑰啊，玫瑰可以疏肝解郁，然后用了我们的橙皮和桂花，可以让它开胃健脾。
1: 药香传统制作技艺工序繁杂，根据香药的五味属性配好香方之后，要依照方剂将干药碾磨成粉，经药酒的点化和千百次锤炼，药粉才能充分粘合成为香泥。香泥发酵后，搓成一颗一颗的香珠，放置阴干，再经过一段长时间的窖藏，方能佩戴使用。
7: 这呢，就是我们药香的一个窖藏的空间，像我们今天制作的香丸、香牌啊，至少会腌制一个月。那我们的线香呢，会腌制3个月以上。我们上边坛子里边的一些沉香，它的时间就更长，有的是1年，有的是3年以上。通常我们才制作的，它都比较燥，需要一个时间的沉淀，才可以最好的把它的药香药性发挥出来。
1: 文化的传承与药香制作一样，都需要时间的沉淀。
7: 好香，我给你比一下。
1: 彭桂英家族里一直有男传药方、女传香方的传统，她希望这种制香用香的生活日常能在潜移默化中培养起女儿对药香文化的认同。在她看来，传承的意义不在于迅速培养一批掌握制香技艺的学徒，而是通过药香文化的推广， 让更多人知道

0: 了解并真正喜欢上药香。
1: 我们的这些香牌香饰还是相对来说太传统，我们怎么设计一些比较符合现在年轻人他们喜欢的一些款式。
0: 为了吸引更多年轻群体关注药香文化，彭桂英希望先从香品造型上获得他们的注意。
1: 我记得我有个图，看要怎样看，好像每一个方向看都是一样的。它的名字是太阳轮，作为古文物啊，自然带着一股能量。
2: 圆能让别人走起来，以前方的东西是不能行。
1: 哎，对，运行哈。
0: 这样的头脑风暴是彭桂英的工作日常，很多创新产品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诞生的。在非遗工坊内，也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因一个香囊、一块香牌产生兴趣，开始探索选药制香的奥秘。巍巍蜀地，山泽寒灵，这里的层峦叠嶂与万象天石孕育了9000余味本草。在这片沃土之上，代代岐黄传人躬身俯首，在炉火与晨露交织的光阴里，以双手与诚心探寻草木的灵犀，终将原野上的一茎弱草点化为守护生命的济世良方。本草有灵，人与草木的对话于此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1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欢迎您的收看。我们首先来看内容提要。美总统特朗普表示仍愿意与伊朗达成协议，但不排除动武可能性，是否恢复谈判美伊各执一词。美国伊朗阿曼接近达成重开海峡临时协议。一媒报道，有关通航问题的谈判仅限伊阿之间，与美无关。巴基斯坦称希望美伊重启谈判。以色列总理誓言继续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器。以色列称成功测试升级版箭式反导系统。北媒报道，美总统与防长就因伊朗战事弹药短缺问题起冲突，这场交锋凸显出特朗普对防长日益不满，美军频频被曝弹药库存告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无核三原则的表态含糊其辞，被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日本128个地方议会要求高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中国吸引外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来看详细的报道。当地时间8月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拉斯维加斯一场活动上发表演讲时称，他仍愿意与伊朗达成协议。
1: 特朗普当天称自己更倾向于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因为不想造成人员伤亡，但在某个时刻不得不采取军事行动。他表示，美方原本准备发动一场规模空前的打击，但伊朗方面联系美方请求不要动武，愿意谈判，不想伊方随后却又出尔反尔予以否认。特朗普称美方仍在与伊朗进行谈判，下一步怎么走将视事态发展而定。特朗普还表示，近期油价已下跌并在一定程度上趋于稳定，或许得让它再涨上去，但他希望不必走到那一步。特朗普并没有进一步解释这句话的含义。美联社的分析指出，尽管特朗普一再保证与伊朗的战事即将结束，但油价通常还是会随着双方冲突再起而上涨。目前关于美伊两国是否恢复谈判的消息，双方依旧各执一词。特朗普4号在接受采访时称，美国政府和伊朗当天进行了一整天的谈判。他说霍尔木兹海峡将很快开放，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3号则称，伊朗目前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路透社与伊普索集团3号发布的联合民调显示，特朗普的支持率已跌至35%。特朗普在伊朗战事及能源价格上涨等问题上的应对方式，可能对共和党在11月中期选举中的选情产生不利影响。路透社指出，伊朗战事之初，特朗普曾扬言伊朗将无条件投降。然而，美国数月来的军事努力收效甚微。尽管美军7月发动了为期2周的打击行动，但始终未能撼动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更令局势雪上加霜的是，美国指挥官当月便向特朗普报告，部分弹药库存已然告急。
0: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6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巴方希望能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达成协议，以促使美国和伊朗根据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重启谈判。
2: 安德拉比表示，缓和霍尔木兹海峡对峙局势显然将为各方重返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创造有利环境，并重申巴基斯坦支持通过对话和平解决地区争端。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4号报道，两名地区消息人士和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伊朗和阿曼接近达成一项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临时协议。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5号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谈判仅限于伊朗与阿曼之间，与美国无关。若美方继续违反此前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海峡是否开放取决于美方是否改变和纠正此前的违规行为。据伊朗外交部方面5号通报，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并就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共识。 根据新的安排，目前经阿曼领海的南部航道和位于伊朗领海内的北部航道均将关闭。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经过伊朗领海，这是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不过新航道同样为临时航道，预计可使用2到4个月。美国目前还没有对此作出回应。美国中央司令部5号称，美军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0: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5号的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说，目前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联络非常困难，还有一些人利用穆杰塔巴的正常决策过程在伊朗内部制造分歧。
3: 佩泽西奇扬说，目前与穆杰塔巴联络非常困难，最高领袖对伊朗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力量源泉，使伊朗能够继续前进。穆杰塔巴曾在决策过程中表示，尽管自己原则上持反对意见，但如果相关程序推进，他也会接受。然而，一些企图制造分裂的人不断夸大问题的严重性，以推进符合自身利益的议程。佩泽西奇扬表示，敌人曾企图扰乱伊朗社会，但没能得逞。敌人通过加大制裁、发动军事行动等方式向伊朗施压。伊朗政府将与人民站在一起，维持局势稳定。近期有传闻称，佩泽西奇扬与伊朗最高领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存在分歧，称佩泽西奇扬可能辞职。伊朗总统办公室已多次辟谣。
0: 也门胡塞武装5号晚发表声明说，该组织袭击亚丁湾一艘沙特阿拉伯的邮轮，这是该组织当天第二次宣布袭击沙特邮轮。沙特方面对此尚未作出回应。中东各类冲突交织，外界对曼德海峡以及红海航运危机日渐关注。
1: 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说，胡塞武装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击中一艘名为黛西号的邮轮，该船被迫返航。他说，此次袭击属于胡塞武装对沙特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胡塞武装正密切监视沙特邮轮，将阻止他们通过红海南部和北部。5号早些时候，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说，胡塞武装当天发射多枚弹道导弹，精准打击了位于红海北部沙特港口城市盐布附近的一艘沙特邮轮。声明称，自7月下旬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以来，胡塞武装已累计袭击8艘沙特邮轮，并在红海和阿拉伯海累计拦截并迫使29艘沙特邮轮返航。另据沙特阿拉伯卫星电视台5号报道，有沙特消息人士已否认了近日流传的有关沙特与胡塞武装在马斯喀特进行外交谈判的报道。也门政府日前表示，胡塞武装可能效仿伊朗控制中东地区另一国际能源运输要道曼德海峡。胡塞武装方面则表示，曼德海峡并未被关闭，近期宣布的海上封锁措施仅针对沙特。船舶追踪最新数据显示，6艘沙特阿拉伯邮轮近日在亚丁湾改变航向，避开曼德海峡和红海，驶往非洲南部。分析人士称，这些邮轮选择绕道是出于对安全形势的顾虑。有专家表示，关闭一条国际海峡需要持续性的海军力量和海上控制能力，但胡塞武装并不具备这些能力。胡塞武装的主要目标是利用战略位置向沙特及其盟友施加政治和军事压力。从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到红海危机，关键海上通道越来越容易受到地区政治和安全形势变化影响。
0: 当地时间5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重申，以色列将继续致力于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

0: השני להמשיך, כך הוא אמר. ובכן, כראש ממשלת ישראל, גם אני נחוש להמשיך. להמשיך למנוע מאיראן להחזיק בנשק גרעיני.
1: 内塔尼亚胡强调，以色列的生存不容谈判，不管有没有协议，以色列都将尽一切努力确保自己的安全与未来。 同一天，以色列国防部称，以色列当天成功对升级版箭式导弹防御系统进行了测试。以色列国防部在一份声明中说，此次测试是该系统升级计划的一部分，在以色列中部以试验场进行。美国导弹防御局、以色列军方和以色列航空航天工业公司参与了此次测试，声明未提及测试具体细节。 公开资料显示，箭式反导系统是构成以色列多层次导弹防御体系的远程防御系统。以国防部长卡茨称，以方正不断提升箭式反导系统性能，以色列将继续投资研发防御系统，并加强进攻能力。以国防部高级官员阿米尔·巴拉姆说，以色列防空拦截弹的储备正在不断增加。
2: 美国《华盛顿邮报》5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与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日前因伊朗战事弹药短缺问题起冲突，凸显出五角大楼与白宫之间围绕中东战事的分歧正在加剧。针对这一报道，白宫与五角大楼均予以了否认。
1: 华盛顿邮报5号报道称，这场交锋发生在7月31号马里兰州戴维营的内阁会议期间。 两名匿名知情人士表示，特朗普当时向赫克塞斯发泄不满，称他本以为弹药短缺问题已经解决了。赫克塞斯为自己辩护，并将弹药短缺问题以及未能确保特朗普充分了解情况的责任归咎于美国防部副部长范伯格。报道写道，这场交锋凸显出特朗普对其国防部长日益不满。 赫格塞斯是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最早和主要推动者之一。他曾说服特朗普相信这会是一场迅速且相对容易的胜利。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僵局以及久拖不决、耗费巨大的伊朗战事已经削弱了特朗普对赫格塞斯的信心。报道同时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 远程制导导弹和防空拦截弹的短缺是特朗普近日取消对伊朗再次发动大规模打击的部分原因。特朗普6号在社交媒体发帖，否认美国存在弹药短缺问题，称该国拥有海量的军火弹药。他还称将追查并严惩爆料者。此前，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在回复《华盛顿邮报》时称，这完全是假新闻。特朗普对赫格塞斯信心满满。 美国国防部首席发言人帕内尔表示，赫克塞斯没有在弹药问题上误导任何人，也没有指责范伯格。这些关于弹药短缺、内部分歧以及赫克塞斯对伊朗立场的说法都是虚构的。美军弹药库存近来频频被曝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已处于严重短缺状态。尽管白宫和五角大楼均予以否认，
2: 但美国媒体报道，过去几周已有多名美军高官私下对美军弹药库存降至危险低位表示担忧，并以此为由劝说特朗普暂缓下令升级对伊朗军事行动。俄罗斯副外长柳宾斯基5号表示，德国企图推动乌克兰局势升级，这可能使德国陷入灾难。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再次呼吁盟友加速供给并推动防空装备本土化生产。
1: 俄罗斯副外长柳宾斯基5号在接受俄新社采访时说，德国肆无忌惮地企图推动乌克兰局势升级，可能给德国带来灾难，俄方不会被其武力威胁吓倒。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此前表示，德国已成为乌克兰的主要支持者，并在乌克兰的军事化进程中占据主导地位。 2025年11月底，德国联邦议院通过2026年财政预算法案，计划提供115亿欧元援助乌克兰，用于购买火炮、无人机、装甲车等装备。德国国防部称，这是自2022年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德国援助乌军的最高金额。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在主持国防会议时提到，今年乌方获得的防空导弹供应量仅为去年的1/3，呼吁盟友加速供给并推动防空装备本土化生产。 泽连斯基当天与到访的英国国防大臣斯特里廷举行防务会谈时，再度强调了乌克兰当前的防务诉求，并表示俄罗斯计划在入冬前大幅提升弹道导弹产能，乌克兰面临的防空压力持续加大。俄罗斯国防部六号通报，俄军于五号晚间继续对用于乌军利益的海上船只实施打击。此外，俄防空力量在莫斯科地区及另外16个州、一个边疆区以及克里米亚地区、亚速海和黑海水域上空，共拦截并摧毁605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六号发布通报称，过去一天，乌军对俄罗斯人员集中区无人机指挥点和控制点发动打击，摧毁大量俄军武器装备。此外，乌方还通报，俄军使用反舰导弹、反雷达导弹以及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多地，乌军进行拦截和压制。
2: 据英国金融时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拒绝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增加采购数百枚爱国者导弹的请求，理由是美国自身库存紧张，而且美国需要应对与伊朗的冲突。上个月，特朗普曾在北约峰会上提出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的设想，但他近日表示需谨慎对待这类授权。还有媒体报道称，多个欧洲北约成员国表示，在不削弱自身防御能力的前提下，对乌援助已接近极限。日本广岛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六号在广岛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参加仪式，其致辞中有关无核三原则的表态含糊其辞，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此外，高市拒绝就修订安保三文件时是否坚持无核三原则明确表态。
1: 六号，高市在广岛发表讲话时强调，日本政府目前坚持无核三原则。而据日本媒体披露，在之后的记者会上，高市再次重申无核三原则是日本政府政策上的方针。然而，当被问及预定于年底进行的安保三文件修订工作将如何处理这一原则时，高市含糊其辞，仅表示关于具体措辞，现阶段暂不予做判断。这引发舆论高度关注。无核三原则是日本在战后确立的一项国家政策，即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高市早苗一贯主张重新评估其中的不运进原则。舆论担心，高市政府推动修订包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在内的三份安保文件时，可能讨论重新评估无核三原则的应有之意。日本媒体纷纷批评这一动向是开历史倒车，将侵蚀日本和平国家根基，终将损害国家根本利益。国际社会也已多次发出警告，马来西亚学者曾指出，此举无异于政治自杀。而俄罗斯政要也批评相关言论极其危险。日本东京新闻五号报道称，自高市内阁去年10月上台以来，日本已有至少36个都道府县的128个地方议会向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这一数字创下日本国会自2000年七月开始受理地方议会意见书以来，收到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意见书的最高纪录。
2: 巴西总统卢拉五号表示，美国政府近期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签证是不负责任、缺乏考虑的做法。卢拉呼吁两国保持冷静，同时强调巴西已做好准备应对任何企图干涉本国选举进程的外部势力。据美媒报道，美国政府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的签证，以报复巴西上月拒绝向两名美国务院官员发放签证，以及迟迟未接受美总统特朗普提名的美驻巴西大使人选。巴西定于10月4号举行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近期民调显示，寻求连任的现任总统卢拉支持率领先。休达地方政府长官胡安·赫苏斯·比瓦斯五号说，现阶段当地仍然有大约2500名非法入境者滞留，其中有约1100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这些孩子被安置在仓库里的临时住所，有的甚至露宿街头。 比瓦斯表示，当地收容设施理论上只能收容90名未成年人，他希望将大部分未成年移民转移至西班牙本土。据法新社的报道，由中右翼人民党和极右翼呼声党联合执

0: 政的一些西班牙地方政府很可能会抵制移民重新安置工作，拒绝接收来自休达的未成年移民。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今年以来，中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
1: 今年人工智能产业爆发式增长，这家外资印刷电路板层压系统制造商不久前从利润中拿出超3000万元人民币用于再投资，对中国工厂生产线进行升级改造，以满足 AI 服务器和数据中心激增的市场需求。
2: 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为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增长空间，中国不仅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市场之一，更是我们最重要的创新合作伙伴，我们绝大多数前沿创新都在中国落地迭代成型。
1: 随着我国产业链供应链日益完善，产业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外资企业加大了在中国先进技术和前沿领域的投资力度。今年五月六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总额连续两个月实现同比正增长。今年上半年，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同比增长 33.2%， 占外资总额的比重提升至 42.4%。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将中国作为全球创新重要策源地。今年上半年，全国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吸引外资增长 57.1%， 研发与设计服务吸引外资增长 82%。 前不久，这家外资企业在深圳设立粤港澳大湾区创新与合作中心，整合创新资源，推动创新药物和生物技术研发。
3: 它不仅仅是一个创新中心，它也是一个合作中心，是我们深耕中国、布局亚太的重要战略。
1: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商务部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引导外资投向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
0: 来看一组短消息。
4: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今天发布的信息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主要涉及的五个国民经济行业大类，通用设备、专用设备、汽车、电气机械和仪器仪表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均在6%以上。记者从中核集团了解到，中国自主三代核电华龙一号将迭代升级，首批华龙一号 2.0 示范项目近日在浙江金漆门和广东太平岭核电基地落地。华龙一号 2.0 项目优化了能动和非能动安全系统，在智能控制和模块化建造方面应用先进技术，使工程量大幅降低，同时安全性、先进性和经济性得到全方位提升。记者今天从中国海油获悉，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正式并网发电，标志着中国深远海浮式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世界前列。海油安澜号按照可抵御17级台风的极端工况自主设计建造，服役周期达25年。海油安澜号投产后，预计每年可为油田提供5400万度绿色电力。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获悉，中国科研团队基于嫦娥工程等最新探测成果，编制完成了1:500万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逾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划分出14类地质构造和17种岩石类型。
5: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6: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

0: 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

0: 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好，继续来看新闻。据美国福克斯商业新闻网站5号的报道，一名美国航空航天局官员确认，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一枚废弃的猎鹰9号火箭残骸当天已撞击月球。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欧洲南方天文台设在智利的望远镜探测到了此次撞击。据美国媒体此前的报道，该火箭残骸来自2025年1月15日实施的一次月球着陆器发射任务。研究人员表示，在那次任务中，猎鹰9号火箭第二级被留在一条与月球轨道相交的高地球轨道上。这一事件有望为研究撞击过程和未来月球探测任务提供重要数据。
2: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3: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4: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五路。
5: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6: 直播间好多人呐，
7: 我们可不能卡。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0: 哎，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11: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12: 解锁手机，碰完环，碰一下，
11: 放心吧。
10: 那我就放心了。
13: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14: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5: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6: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2: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 SkyNomad 小米鹏程。
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8: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3: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日本公布新版防卫白皮书，不仅大肆渲染周边威胁，推动军事力量向新作战领域延伸，还企图借军工产业拉动经济之名，为武器出口松绑。这份充斥激进扩军企图的文件释放了哪些危险信号？高调发射战斧巡航导弹，测试空射型25式反舰导弹，加速突破远程进攻力，日本的危险暴走将给地区安全带来怎样的威胁？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拟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了，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8月4号，日本防卫省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598页的大篇幅中，不仅大肆渲染周边威胁，推动军事力量向新作战领域延伸，还企图以军工产业拉动经济的名义为武器出口松绑。这份充斥着激进扩军企图的文件释放了哪些危险信号？同样令人警惕的是，日本政府近来还不断叫嚣企图动摇无核三原则，甚至谋求引入可搭载核力量的先进装备。不仅如此，近期日本还首次发射了战斧巡航导弹，首次进行空射型250隐身反舰导弹测试。拥核野心不再掩饰，远程进攻力加速提升，日本的危险暴走将给地区安全带来怎样的威胁？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8月4号，日本防卫省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598页的篇幅为历年之最。与往年相比，今年的日本防卫白皮书单列新型作战方式部分，增加强化防卫生产与技术基础部分的篇幅，强调无人机和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作用愈发明显。同时指出，日本政府和民间的科技能力应积极运用于安全保障领域。此外，这份白皮书还介绍了高市政府的扩军备武政策动向，称日本将进一步谋求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包括研发250式反舰导弹的空射版和海射版，推进高超音速导弹的研制，并引入外国制防区外导弹。与此同时，日本新版白皮书还延续2025年版表述，继续将中国定位为所谓日本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并对中国的常规军事活动及正当国防建设说三道四，刻意炒作。日本新版白皮书将日本加速推进再军事化的图谋暴露得愈发清晰，引发

0: 各界强烈批评。五号，中国国防部表示，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充斥虚假叙事，大肆渲染周边安全危机，炒作所威胁完全是贼喊捉贼，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韩国、朝鲜、俄罗斯、泰国等多国舆论也明确指出，日本不深刻反省历史上作为侵略国家所犯下的战争罪行，却不断加强自卫队战力，正对周边国家构成威胁，也对亚太地区稳定造成负面影响。
1: 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您好。
2: 你好。
1: 本台特约评论员苏小辉女士，您好。
3: 您好。
1: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日本这版新版的防卫白皮书啊，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大大强化了人工智能、无人机的这些新型作战能力的建设。而且在这之前，我们看到日本与乌克兰已经就无人机产业合作签署了协议。那您觉得日本这种其实它的目的非常的明显，就是借军工合作来提升经济之名，来对武器出口进行松绑。那这样的目的它会实现吗？未来是否就将会很快地突破这种约束呢？
2: 在日本598页的防卫白皮书里边，国际秩序、和平宪法已经形同虚设，约束力呢还不如一张废纸。从目前日本军工动向，包括新的防卫指针以及武器装备研发的基本动向去看，至少有这样几个点特别值得关注。第一呢，日本正在以战时标准扩大武器产能，这次生产技术基础的独立，说明呢，今后日本在武器装备产能、生产效率方面，将会把正常作战、大规模作战作为核心、作为重点。之前日本武器装备在全世界价格最高，没有最贵，只有更贵，所以生产能力相对有限。他认为呢，这种效率无法满足未来作战。那么下一步，如果把它的生产技术单元独立成一个新的作战模块，那么下一步依靠国家能力扩大产能，按照高视扫描持续作战、连续作战的基本需求，武器装备产能消耗将会有巨幅的增长和变化，这和防卫作战没有半点关联。第二呢，日本正在着战时标准研发武器装备。目前日本新型武器装备基本都是进攻武器，你像25型反舰导弹，今后要搞空射版，要搞这个潜射版，还要进行其他版本的改进，射程要达到3000公里。另外，您提到的智能无人装备，目前在日本非常受重视。他认为呢，在俄乌巴以包括其他作战行动中，这种装备发挥了重要作用。那么下一步，日本结合所谓的高端作战能力，如果能够把无人装备、智能装备、网络装备相互组合，它所形成的进攻能力和传统经典的进攻能力相比，有质的区别，完全符合未来实战。而且高视扫描也在命令属下进行新型作战样式、新型作战行动的研发，也说明呢，这些武器装备和未来的作战行动有较强的匹配性。第三呢，是按照战时标准出口武器。目前日本的装备转移三原则已经完全被突破，杀伤性武器装备出口已经常态化。那最近向澳大利亚出口的护卫舰明显有增强的版本，而且舰载武器装备按照对方实战要求进行了增强和改进。另外，像菲律宾上门推销88式反舰导弹，另外驱逐舰、护卫舰也在进行整装、进行改进，争取在南海地区能够占有一定的市场。所以，总之呢，通过智能无人装备、实战武器以及呢和乌克兰包括其他国家的军事联系，他认为呢，联合研发，瞄准未来的作战行动，瞄准未来的作战对象，进行大规模武器生产，提高性能，这是核心的重点。所以现在所谓的国际秩序，包括和平宪法，在日本新的防卫指针，包括新的白皮书面前，已经没有任何约束能力。
1: 形同虚设。我们也看到这版的白皮书，日本政府还发表了很多有挑衅性的言论，比如利用虚假叙事将中国定位为所谓的前所未有的战略挑战，那甚至将台湾海峡还有南海议题直接纳入日本的所谓的这个防卫关切。我们看到中国政府对此也是予以了驳斥。那日本的这些言行说明了想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对于中日关系还有东亚格局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3: 嗯， 首先呢，大家会观察到多年以来日本防卫省发布白皮书往往呢是挑动中日关系，尤其是渲染中日威胁，日本对于中国的这种认知，认为呢中国对日本是一种威胁，这样的一种虚假的叙事确实引起了我们的关注。那

0: 那么说到今年的特点，我觉得首先大家会看到还是延续了此前的思路，那么把中国作为所谓的这个前所未有的战略挑战，以这样的一个定位是把中国放在对立面，同时呢也是又是在刻意的制造中国威胁，是以这种舆论战的方式来试图引起各方对于中国军力发展等相关的这种关注，那么日本呢就可以推波助澜，形成一种舆论上的声势。那么另外呢，说到台海、南海等这些关键的问题，其实大家会注意到今年的防卫白皮书，应该说日本是进行了一些调整，但是呢这种调整或者说这种技术性的操作其实是非常狡猾的，是有险恶用心的。那么尤其涉及到台海，那从西方媒体的观察来说，认为呢日本是删掉了一些内容，它删掉的表述呢是台海攸关日本安保，保留下来的呢是这个台海情势的稳定是对国际社会的稳定很重要，这样的一些相关的说法，表面上来看呢，好像是更克制，但实际上肯定不是这样。很多人都在问，新版的防卫白皮书是不是对此前高市涉台错误言论的一种修正？也就是说，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称所谓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时候，那么是不是删除了这个相关的表述之后，就意味着是在进行纠偏？肯定不是，反而呢，日本呢还在延续相关的立场，还是要意图介入台海。而另外一方面呢，这种调整所谓的这种技术性的操作，之所以它有这种欺骗性，是因为日本很清楚，发布防卫白皮书之后，中方必然有反应，必然要与日方进行严正交涉，所以呢，日本是为自己狡辩，或者说呢是这个装傻留有一定的空间。那么另外呢，说到台海问题，在防卫白皮书当中，不管删掉了怎样的表述，但其核心是一致的，是在渲染台海的紧张态势。尤其呢，其中我们会看到涉及到解放军，尤其是这个围绕台岛进行的这个演练活动，日方称呢这是为统一进行作战的演练的一部分。那么同时还指出呢，解放军的行动太频繁了，这样的一系列的表述呢，其实是倒打一耙。日本忽视的恰恰是日本右翼以及台独势力对台海稳定所造成的破坏，他们才是真正的麻烦制造者，反而呢要把这个威胁的标签贴到大陆一方。而另外我们也会看到，所谓的这个台海情势的稳定如此重要，其实日本强调的并不是希望局势可控或者说与中方进行沟通，反而强调的是，那么如果台海情势发生变化，会对这个国际航运以及芯片的生产以及交付产生一系列的影响，还在以炒作安全叙事来对这个中国方面来施加压力。所以呢，基于所有的这些动作，大家会看到的是，当前日本对中国的态度不是要进行沟通管控分歧，反而还是在不断的制造事端。其实说到中日之间的关系，我们会看到多年以来确实磕磕绊绊，但是呢也有一些双方试图进行修正的时刻。比如说2023年，当时日方特别关注的是中日重启了安全对话，还关注的是在那一年两军之间是建立了海空联络的热线，双方的防长进行了一次通话，认为呢这样的一种联络机制的建立对于双方管控分歧是很重要的。但是现在呢，显然日本呢又走在了这个相反的道路上，是以挑衅为主要的目标，而并不是以管控分歧、中日之间加深理解，那么能够实现关系的稳定为总体的目标。
1: 可以看得出来，日本政府在这个防卫白皮书当中玩了很多语言游戏。另外我们看到防卫白皮书还将向一些太空、电磁、网络等这种新域的新型作战体制的建设作为日本未来核心建设的优先级，而且大规模的强制投入预算资金。那这对于周边国家的像一些传统的防空反导系统的这样的一些建设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和冲击呢？
2: 未来五年呢，网络、太空、电磁是日本建设的重点，而且要投入大量的资金进行研发。如果这些领域日本得到巨大进步和发展，至少有这样几个提高。首先是高端能力，因为这几种能力它是非传统能力，你像之前呢火炮口径、爆炸当量，包括飞行速度，这是重点。现在日本已经把传统的物理性能全部丢弃，它要把目前最流行的像高纬优势、这个太空作战、虚拟空间作战、电子优势以及网络优势进行合并处理。这样如果和传统的攻击能力相互组合，它所形成的能力高于一般国家正在进行的一些装备研发，所以与美国包括其他国家的军事联合关系，让它的作战能力向高端跃进。第二，实战能力，因为这几个领域目前在全球局部战争作战行动中是核心性重点。你像俄乌冲突中，星链系统发挥重要作用，无论是目标的识别、引导，都有很强的功能。日本现在也在准备在太空

0: 我的方面建立星座，而且要引进星链系统，把俄乌冲突中最有用最好用的东西全部集成到这个日本方面。另外呢，通过网络战、虚拟空间行动，也能够在虚拟战场上获得一定的优势。在这个中东热点作战行动中，网络战也取得重大战果。另外，像其他武器装备、智能武器，他认为呢，今后如果从战略级别向战术级别延伸，也能够产生实战功能。另外呢，从日本发展武器装备的基本格局去分析，进攻是核心，因为这些武器装备不显山不露水，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一眼就可以看到是典型物理的攻击武器装备。你像太空攻击、网络攻击、智能攻击，像这些完全也是突破核宪法的核心。那之前这些武器装备在和平宪法中没有约束，但日本如果通过偷换概念，通过在这些领域实现新的突破，那么对其他国家的军力平衡将会产生严重影响。而如果能够太空攻击、网络攻击、包括电子攻击形成新的打击模式，那么其他国家在攻防对抗过程中和日本的平衡关系就会被日本打破。所以现在日本在扩军备战的路上暴走，军事能力将会有重大提升。
1: 这版防卫白皮书还释放出一个很强烈的信号，就是日本希望在军事上与美国进行深度的绑定和契合。那么您看出哪些绑定或者说契合的趋势？
2: 确实从这个新版的防卫白皮书当中，我们会看到，首先呢，日本是在对美国的诉求进行回应。日本看到呢，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之后，美国再次强调的是所谓以实力求和平的主张。以实力求和平，它的重点并不是在和平，而是美国对于自己的盟友和伙伴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希望盟友和伙伴增强自己的力量，同时分担更多的责任。所以这个时候呢，高市政权强调的是，目前的日本正在迎合美国的目标，强调的是在2025年就已经实现了日本防卫费占到 GDP 2%的目标，是希望看到这个进展。那么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今年在这个众议院的预算会议上，高市强调的是日本的防卫费他不认为应该设一个上限，这是为后续进一步的这个扩军来这个进行投入。那么另外一点呢，是要与美国进行配合。大家可能会注意到，3月高市访美的时候，当时美国正在对伊朗开展军事行动，高市对美国表达的不仅仅是在中东问题上要对美国进行支持，还强调的是，比如说涉及到能源问题，日本呢要减少对于中东的原油的依赖，要更多的买美国的能源。那么另外呢，一方面呢，说到这种配合，大家也会看到的是，在这个稀土，尤其是这个日本一再强调的所谓南鸟岛附近可以进行这个稀土资源开发的问题上，现在呢仅仅是在勘测阶段，但是现在日本呢俨然向美国描述的是，涉及到关键矿产，这个供应链已经形成，可以把中国排除在外，日本会发挥所谓不可替代的关键环节的作用。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显然呢，日本呢还是要利用美国，尤其是涉及到专守防卫原则，现在既然要扩军，要强调自卫队的进攻性，那么日本当然希望美国能够放行，能够予以支持，让日本真正的实现所谓对敌基地攻击能力。
1: 那高市早苗政府呢，毫不掩饰地私下了伪装，还企图动摇无核三原则，但是遭到日本各界的强烈反对。高市早苗有可能悬崖勒马吗？来看下面的短片。
3: 8月6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广岛和平纪念仪式上致辞时强调，日本政府目前坚持无核三原则。但据日本媒体披露，在之后的记者会上，高市拒绝就修订安保三文件时是否坚持无核三原则明确表态，仅表示关于具体措辞现阶段暂不预作判断。无核三原则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这一原则自1971年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后，一直是日本政府关于核武器的基本政策。然而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公开宣称，日本应放下固有禁忌，全面研讨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今年6月，自民党政治盟友极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围绕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一事向日本政府提交提案，将包含美国核保护伞在内的延伸核威慑定位为国家战略核心，针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一条，要求立足现实展开研讨，为后续重新修订留出空间。对于可搭载远程导弹的新一代核潜艇，提案还主张应当尽快引进。高市政府企图对不运进核武器的原则进行修改，相关动向引发日本各界强烈担忧。据日本东京新闻8月5号报道，自 自高市早苗政府上台以来，日本已有至少36个都道府县的128个地方议会向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这一数字创下自2000年7月日本国会开始受理地方议会意见书以来的最高纪录。
1: 高市早苗上台之后，一直是企图动摇无核三原则。那目前是进展到什么样的地步呢？
0: 目前呢有3个进展。首先是嘴上有核，像小渊进次郎声称我们可以无所顾忌地谈论核，核从禁区到绿区，说明呢在核问题方面日本可以讨论。第二是手上有核，日本目前拥有44.4吨布，能够制造9000枚核弹，而且在核工业和技术方面在全球属于非常领先位置。如果下一步进行核武装，有很好的技术基础。另外就是有核节奏，目前日本在进行远程导弹试验，那这些武器装备都可以加载小型核弹头进行打击。如果今后核武器和导弹相互组合，现在远程武器装备的研制和引进已经为今后的核打击提供了运载平台。
1: 那小辉老师如何解读高市早苗在8月6号广岛核爆日发表的讲话？有人说是悬崖勒马的这样的一个解释，还有人认为就是模糊其词，在玩语言游戏。您怎么看？
2: 说到这个不同的解读，确实高市说了所谓坚持无核三原则，但是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此坚持非彼坚持。那么已经有日本媒体对高市的这一番言论进行解读，说高市的坚持并不像此前日方承诺的那样会坚持无核三原则，会长期履行承诺，而是呢只是现状。那么后续如果改变无核三原则，就没有办法来进行坚持了。这样的一番解读的背后，恰恰反映出的是日本右翼的用心。对于无核三原则之所以要进行修改，是首先日本希望在延伸威慑方面可以进一步的与美国进行合作。日本预设的一个场景是在这个关键的情况之下，那么美国拥有核武器或者说搭载核武器的舰艇能够停靠在日本的港口，同时呢在这种冲突的状态之下，日本呢也允许美国的一些这个核装备包括一些这个具体的武器能够进入到这个日本进行前沿部署，是留有这样的空间。所以显然呢，对于无核三原则，日本政府现在要进行一些这个所谓的修正，对于日方来说，这是突破专守防卫原则在军事化的一种体现。那么同样也反映出的是，在核的问题上是要极力的对民意进行脱敏。如果民意发生变化，后续呢反对拥核的这种比例在下降，不排除日本在拥核方面再一次迈出步伐。我们要认清一个现实，那就是日本如果决定拥核的话，它跨过核门槛的速度会远快于其他的五核国家。
1: 我们再来看日本今日的一些举动。日本首次试射了战斧巡航导弹，首次测试空射型250隐身反舰导弹，日本的远程进攻战力不断加速突破。相关内容再来看下面短片。
4: 8月3号，日本海上自卫队公开了鸟海号驱逐舰在太平洋海域进行战斧巡航导弹试射的画面。这是日本自卫队首次从水面舰艇上发射战斧导弹。有分析指出，此次试射意味着日本远程防区外打击能力取得关键性和突破性进展。据日媒报道，鸟海号预计于9月左右返回日本佐世保基地，随后开始在日本周边海域执行任务。鸟海号也由此将成为日本首艘搭载战斧导弹的宙斯盾驱逐舰。在海上远程打击能力提升的同时，日本航空自卫队近日首次公开了 F-2 战斗机携带空射型25式隐身反舰导弹的测试视频。日媒称 F-2 战机已经完成了多轮挂弹试飞、远距离模拟打击等科目，节奏密集，针对性极强。有分析认为，该导弹的列装让日本航空自卫队的反舰打击能力从200公里的近海防御跃升至近1000公里超视距远程威慑，作战模式也从单一岸基移动打击升级为陆空协同作战体系。当前日本已列装岸基型25式反舰导弹，空射型也即将服役，待未来舰载型服役后，或可构建起3位一体远程反舰打击能力。
1: 刚才片中提到，日本试射的这几款导弹的射程几乎覆盖了整个东北亚的核心区域，日本想以此做核图谋呢？
0: 日本呢还是想构建3位一体的远程打击能力和打击对方基地的能力。目前日本在海上依托美制战斧导弹已经形成了2000公里左右的攻击范围，如果鸟海号包括 这个鸟海在内的其他8艘驻村舰如果全部列装美制战斧导弹，今后依托移动的远程

0: 打击能力将会在周边形成远程控制和打击效果。第二是攻射能力，我们的 F2 战斗机如果加装25式反舰导弹，改达沃引头以后，可以进行对陆攻击，1000公里范围内凭借航程射程也能够形成较强的覆盖能力。目前日本在陆基也部署了25型超高声速导弹，而且射程在不断延伸，第一阶段500公里，第二阶段900公里，第三阶段要达到3000公里，也说明呢，日本通过海陆空三位一体的远程攻击能力正在形成所谓的对敌方基地的打击能力。这个基地是一个虚拟的框架，实际上标志着日本凭借远程打击能力可以发动任何形式的战争行动。
1: 那日本的这种进攻性的远程打击体系一旦建成，在美日合作当中的它的角色是不是也发生了转变呢？
2: 有人形容呢，日本是要从后方走到前沿。确实呢，在日美同盟关系当中，日本呢高度重视同盟关系，但是呢近些年日本呢试图提升自己的地位，是要改变美主日从的这样的一种态势。那么日本的切入点是现在呢修宪扩军这样的一个目标，是可以更好的配合美国，尤其扩军是指向台海。其实我们今天分析日本的防卫白皮书，其中呢在这个台海问题上是再次提醒美国处理与中国之间的关系，那么以台制华似乎是一个可以动用的路径，是应该保留的一手牌。那么另外呢，说到这个日美同盟关系，尤其落在这个亚太地区，涉及到台海，日本现在更多强调的是美国如果想所谓筑牢第一岛链，那么日本会是一个重要的桥头堡，后续呢双方之间在这个战略以及战术方面可以进行进一步的协同。
1: 好的，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演播室参与节目的讨论，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见。

大家来看天气，近期西北太平洋热带气旋的活动十分的活跃，一度出现了三个台风同时出现的局面，而其中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在今后几天对中国的影响最为明显。目前白海豚仍然维持强台风的级别，在继续向西移动，在它逐渐靠近的过程当中，图上的这些海域及沿海地区将会有6到8级大风，阵风可达12到13级。除了大风之外，8号开始华东一带的降雨将会明显的增多增强，而后期随着白海豚的移动，华北黄淮一带也可能会有强风雨天气发展。今天晚上到明天呢，中东部的降雨还是呈现减弱的态势，在云南、海南还有黑龙江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后天开始，台湾、福建的北部到浙江还有江苏一带，强降雨会明显的增多，这一带大多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会有大暴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自27号生成之后，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维持在超强台风级别，未来不确定性比较大。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6到35摄氏度。沈阳多云，25到31度。通辽多云转晴，20到28度。达州阵雨转雷阵雨，25到35度。贵阳阵雨转中雨，20到26度。曲靖小雨，18到23度。石家庄晴转雷阵雨，28到37度。郑州晴，25到34度。淮安多云转晴，27到35度。武汉晴转多云，27到36度。杭州小雨，28到35度。首尔晴，29到39度。东京小雨，25到33度。新德里大雨转中雨，26到30度。迪拜晴，35到42度。河内中雨转小雨，25到29度。曼谷小雨，28到34度。悉尼晴，7到18度。莫斯科小雨，20到30度。伦敦晴，13到25度。巴黎晴，14到27度。罗马晴，25到33度。雅典晴转小雨，28到36度。渥太华晴转小雨，19到29度。华盛顿晴转小雨，25到35度。洛杉矶晴，20到25度。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梅文。
2: 大家好，我是多多。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听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央视频的好友马林路留言说，7年前啊，刚来到上海这个城市，住在隔断间里，每天挤一个半小时的地铁上班，加班到深夜的时候，我很喜欢听《我的未来不是梦》来提劲儿。如今呢，终于在这边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子了，虽然不大，但和家人一起很温馨。点这首歌送给每一个和我一样还在闷头赶路的人，我想说，你流的汗、熬的夜都在悄悄给你攒着，认真过的每一分钟都不算白过。
0: 我的未来不是梦这首歌呢，它不是一个口号啊，是每个在外打深夜里给气的一个力量的源泉。那些流过的汗也最终变成了能给家人遮风挡雨的底气。
1: 认真努力过的每一步都不会被生活所辜负，我们的每一份付出，时间自会给你答案。那这首《我的未来不是梦》送给每一位还在闷头赶路的人，愿我们的每一份汗水都能开花结果。

再一次上路。

他又找到了一次起立的姿势。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1: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屏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
1: 央视频的好友苏管管，他留言说，海洋、梅文你们好，我想点一首把未来点亮送给我的妹妹。人生就像一场马拉松，没有终点线，我们要不断的努力拼搏，才能不断的超越自己，实现一个又一个目标。希望妹妹的每一天都幸福快乐，在人生的道路上勇往直前，迎接挑战，书写辉煌的篇章。
0: 把未来点亮是一份祝福，但我想也是一份爱的表达。

歌词当中有太多太多的东西能让我们心里心头一暖。那人生的路上确实不是总是那么一路顺遂，不过希望这份爱这份力量能让你风雨无阻一往无前。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1: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央视频的好友小云哥要努力留言说，主持人你们好，我想点一首不再犹豫。我是一名半程马拉松大众选手，我觉得马拉松啊是灵魂的试炼场，能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希望自己能够不再犹豫，跑出自己想要的成绩。只要每一步都坚持，每一天都努力，每一刻就都在成长，每一滴汗水也都会变成向梦想迈进的坚实脚步。没毛病。
1: 嗯啊，对，没毛病。但是我要嘱咐一下啊，这个半程马拉松，那按照您的计划，下一步应该就是全程马拉松了。嗯，想让自己再提高提高，然后不再犹豫，但是你一定要注意，就是你的心率和身体指标要在安全线以里，好不好？
0: 科学探索。
1: 哎，嗯。另外，这马拉松呢，它不只是脚下的赛道，更是对我们内心意志的一个打磨。
0: 真正的马拉松，我们每个人都在跑。这一生的路长着呢，您已经比我多跑了些年头了。
1: 主要是岁数大，年长了几岁。嗯，
0: 但是其实每一天也都会看见新的风景，所以跑马拉松的意义不就是遇见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风景吗？那我们都一起不再犹豫，向前跑吧。

0: 我们再来认识一下夸夸大这位朋友的留言。他说，海洋梅文你们好，说说我们宿舍的事儿吧。我的大学室友呢是一个会计啊，但他心里一直呢想当插画师，其他室友们劝他画画不好就就业吧，他也没争辩，每天晚上下了自习就在床上支个小桌板画到熄灯。上个月收到他寄来的第一本绘本，书上写了一行字，梦自己追回来的才算数。点一首我的梦送给他，恭喜他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1: 生活里面好像总有甚至是很爱很爱我们的人，正因为他们爱我们，所以会劝我们说现实一点，活得具体一点，好像这样可能能让日子过得更有安全感。
0: 有人这么劝你吗？
1: 可是当然了，可是日子的安全感固然可贵，但梦想带给人的幸福感也同样值得珍惜。
0: 说一千道一万啊，就是别人的意见仅供参考，自己想干嘛心里边肯定有答案。就像这位姑娘一样，她最可贵的是我不纠结别人的看法，我把我的时间呢留给我喜欢做的事儿，哎，日复一日提笔作画，最后心愿不是达成了吗？是不是？把这首歌送给你们，也送给每一个正在追梦的人。

0: 戏。魔君妈妈，这是什么？看起来很好玩。
1: 这是蛋宝推荐的跳舞游戏，能健身，还特别有趣。又失败了，这关我怎么都通不过。
0: 我来帮魏君妈妈过关。
1: 要是你能帮我过关，今天晚上我就给你做大餐吃。
2: 太棒了，晚上能吃上大餐了。
1: 前提是大头儿子能成功通关。
0: 我一定能行。
2: 大头儿子加油啊！
1: 那就先让蛋宝教教你跳舞游戏的规则。
3: 好的。跳舞游戏需要玩家看屏幕中不断出现上下左右的箭头，只要箭头移到与顶部箭头框重合的位置，玩家用脚踩对应的踏板即可。出现上的指令就马上踩上踏板，出现下的指令就立刻踩下踏板。如果节拍准确地输入了正确指令，便能够得到完美的字样。如果踩到踏板和箭头提示的不一样，屏幕就会出现失误字样。得到完美评价越多，分数就越高，越容易过关。
0: 我会了。这不是挺简单的吗？
1: 后面会越来越难。
2: 再难也难不到我们的大头儿子。
1: 大头儿子没事吧？
0: 我没事。糟糕，失败了。
1: 这关本来就有些难，多试几次说不定就能通关了。
0: 可是
2: 刚才是第一次尝试，你还不熟悉，再试一次你一定能够通关的。
0: 好，那我就再试试。
2: 大头儿子，再试一次吧，再试一次说不定就能够通关了。
1: 没关系，下次一定成功。
2: 对，再试一次。
0: 试了这么多次都通不了关，我不玩了。
1: 大头儿子，这个跳舞游戏啊还有双人模式，我们用双人模式来挑战这关怎么样？俩人一起努力，一定能通关。
0: 双人模式？
1: 对，我们试一下双人模式吧，一定很有趣。
0: 好的，那我和妈妈再试一次。
2: 你们两个都没有通关的人一起挑战，那通关的可能性就更小了。
1: 对呀，那怎么办呢？哎呀，我的腰好像扭了一下。
0: 我去，妈妈，我们还是别跳舞了，您先休息吧。
2: 那怎么办？也不能就这样放弃了呀。
1: 大头儿子，你和蛋宝一起挑战吧，围裙妈妈相信你一定能通关。
0: 好。真的太难了，每次都失败，我不玩了，我回房间去了。
2: 大头儿子，你别急嘛，爸爸给你讲个寓言故事好不好啊？
0: 好吧。
2: 传说有。

0: 有一位叫愚公的人，他家门口有两座大山，进出都要绕行，十分麻烦，于是他就决定要移平这两座山。
1: 一位老人要移平两座大山，这怎么可能？
0: 对呀，大家都说不可能啊，一个聪明的老头还嘲笑他，可是愚公不畏艰难，认为只要坚持不懈的努力，山又不会长高，还怕移不平吗？最后愚公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大头儿子，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不要怕困难，不要怕失败，坚持到底就一定能够成功的啦。
2: 没错，坚持就是胜利。大头儿子，有时距离成功只差一次尝试。
1: 我明白了，我们再来挑战一次吧，大毛。
3: 好的。
2: 一定可以的。
0: 哈哈哈哈，多亏了大头儿子，晚上可以吃到围裙妈妈的大餐了。哈哈，
1: 小头爸爸真贪吃。

0: 气。小明，这些照片都是你参加野营时拍的吗？真好看。
1: 哇，有这么多好吃的啊，我想去野餐。
0: 我也想去。
2: 野餐其实很简单，只要准备好食物，选择一个合适的地点就可以了。
1: 真的吗？那我来准备好吃的。
0: 蛋宝，你知道哪里合适野餐吗？
3: 分析显示，郊野公园十分适合野餐。
4: 这样就可以了，大腿儿子，你们玩吧，我去那边钓鱼了，有事随时叫我。
0: 好的，小头爸爸。哇，我们的野餐开始喽。
2: 汤圆，你准备的好吃的呢？
1: 就在那边，我去拿。
0: 汤圆，你怎么了？
1: 大头，我怎么觉得坚果变少了？
0: 可是我们还没吃呢，怎么就会变少了呢？你别多想了。
1: 难道真的是我看错了吗？
0: 啊！快看，这里有只小螃蟹。我们的坚果哪去了？
1: 巧克力蛋糕耶！
2: 这是怎么回事啊？
0: 不管是谁，这也太过分了吧！
1: 那可是我珍藏的坚果零食，我一直舍不得吃，现在全被偷走了。
0: 这里有脚印，蛋宝，快分析一下，是谁偷吃了我们的食物？
3: 收到指令，扫描显示这是松鼠的脚印。
2: 原来是松鼠拿的。
0: 小动物也不能偷东西呀、汤圆，你放心，我们一定会帮你从松鼠的手里夺回你的坚果的。
2: 可是要去哪里找他们呢？
0: 我们顺着坚果壳找找看吧。
1: 我的坚果！
0: 坚果小偷，别跑！这下你可跑不掉了。还给我们，
3: 大头儿子，等等我们。
1: 大头，你在哪儿？
0: 我在这儿呢。
2: 大头，你怎么进到树洞里的呀？
0: 嘿嘿，是个意外。你们快进来，树洞里有惊喜。哦，
1: 惊喜是好吃的吗？快让我瞧瞧。我被卡住了，快帮帮我！
0: 汤圆，你别着急，三二一，使劲！
1: 哇，这么多坚果！
0: 这里应该是松鼠的家。蛋宝，他们在说什么呢？
3: 根据他们的动作分析，松鼠。

0: 食物被抢走。
1: 哼，不讲理，明明是他们拿走了我们的食物才对。
0: 分析显示，松鼠想把这几颗红果送给你们。
1: 我看他们是怕了，想跟我们道歉呢。哼，
2: 汤圆，也许他们并不是故意偷走坚果的。
3: 蛋宝，是这样的吗？
0: 数据显示，松鼠有储藏食物的习性，秋天刚到，他们就开始搜集食物，如坚果、蘑菇等，并将食物运到自己的树洞里储存起来。这样，松鼠就有足够的食物度过漫长而寒冷的冬季了。
3: 汤圆，看来我们错怪他们了。
1: 哎，原来是这样啊！
2: 要是小松鼠把坚果也都还给我们，是不是到了冬天就没有吃的了？
3: 不如我们就把这些坚果都送给小松鼠吧，大伙儿同意吗？
4: 同意。
3: 小豆爸爸，
5: 儿子小明、汤圆，你们怎么玩得这么开心呢？
4: 这是我们之间的小秘密。

0: 我有打印笔。要是我能像马良一样用神笔去帮助别人，行侠仗义。
1: 大头儿子，你又在看神笔马良呢？
0: 嗯，小头爸爸，我也想有一支神奇的画笔。
1: 那你跟我来，有好东西送给你。
0: 好。小头爸爸，到底是什么呀？
1: 大头儿子，我买了新画笔送给你。
2: 哎呀，我最喜欢的一条裙子什么时候掉了一颗扣啊？
1: 扣子掉了再配一颗新的就好了。
2: 你懂什么？我这个扣子可是小鱼造型的，不好配。
0: 文轩妈妈，这个时候就需要神笔马良的那支画笔了。
1: 哈哈，大头儿子，神笔就在这儿了。最新的儿童款 3D 打印笔，画出来的东西都能变成真的了。哎，大头儿子，这边画一下，很好，嘿嘿，完成了。
0: 哎，一模一样，
2: 还真是。大头儿子，真厉害呀，这么快就学会用 3D 打印笔了。
0: 我是神笔大头，哈哈，谢谢小头。毛茸茸，你在找什么呢？
3: 我的新娃娃掉了一个发卡。
0: 嘿，别找了，看我的。蛋宝，准备画板。
4: 好的，好的。
0: 嘿嘿，怎么样？
3: 哇，简直一模一样！大头，你是怎么做到的？
0: 这是 3D 打印笔，
3: 太神奇了，大头，谢谢你。
0: 不客气。
5: 大头在家吗？
0: 你们这是？
6: 大头，毛茸茸说你有神笔，你能帮我修东西吗？
7: 大头，我需要你的帮助。
6: 大头，你真的什么都能画出来吗？可别是说大话呀。
0: 当然没说大话了，快进来吧。
6: 这个是我最喜欢的水杯，能帮我补一个把手吗？
0: 把手怎么画呢？
6: 大头，你帮我把这个板凳腿补上，我就承认你是神笔大头。
0: 这个
7: 刚刚我的眼睛框坏了，你能不能赶紧帮我补一下呀？
0: 当然可以。蛋宝，这些东西要怎么修啊？
4: 立体修复需要结构设计和精确的图纸。
6: 大头，你到底行不行啊？
0: 当然行，我可是神笔大头，画画修东西可难不住我。经过嘛，两个圆圈加两个眼镜腿儿，水杯的把手嘛，半个圆圈，板凳腿儿有了。

0: 球好了，你们试试吧。
1: 大头儿子，小朋友们，你们在玩什么呢？
0: 小多爸爸，我把小伙伴们的物品都修好了。
1: 眼镜片和块没有契合呀，水杯的把手太细了，也没有受力点，承受不住杯子和饮料的重量啊。哎，小心，壮壮，这个板凳腿是不能吃力的。
0: 怎么会这样啊？
1: 大头儿子，你修的这些东西都存在着设计上的缺陷呢。
2: 小头叔叔和蛋宝修的眼睛真棒。
3: 哇，这次的把手可够结实的，
4: 板凳比原来更好看了。
0: 多亏小头爸爸会设计图纸，蛋宝能按照图纸重新修好这些东西，要不然我真是丢死人了。
1: 大头儿子，你的这支 3D 打印笔只是儿童产品，你也没学过工业设计，可利用 3D 打印修东西本身就是一项需要很多专业知识的新技术啊，你做不好也是情有可原的呀，千万别灰心丧气啊。
0: 看来我想当神笔大头还得学习知识，多多练习绘画才行啊。我会继续努力的。

0: 处不在的目光。
1: 你还有没有茄子？
0: 我记得好像还有一根。
1: 有了，让蛋宝帮助看看。
2: 我在，我在。
1: 蛋宝，去看看冰箱里有什么东西。
2: 好的。
1: 原来就剩一个了，做红烧茄子可不够。多亏了蛋宝，我得再买点。
0: 哇，蛋宝的这个功能真棒。
1: 那当然了，蛋宝的眼睛其实就是摄像头啊。
0: 哎，
1: 蛋宝，帮我看看购物卡在不在柜子里。
0: 我去，妈妈。
3: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在家干嘛呢？
0: 在书房画图纸呢。
3: 那就好，你干嘛呢？
0: 我。
3: 蛋宝，转一下摄像头。
2: 好的。
3: 大头儿子，我不是说过不许在家里踢球吗？
0: 嘿嘿嘿，我不踢了。
3: 好了，蛋宝，查看柜子。
2: 好的。
3: 购物卡还真在这儿，好吧，那就算了。
0: 蛋宝，你的视频功能还真方便。
2: 谢谢。
3: 蛋宝，看看地面打扫干净了吗？
0: 嘿哈，超人来喽！
3: 大头儿子，你的飞机模型拼完了吗？
0: 围裙妈妈，您在哪儿？
3: 我在外边啊。
0: 您是在用蛋宝的视频监视我吗？
3: 没有啊，我用蛋宝的监控看看家里打扫得干净不干净，只是顺便看到你提醒一下。
0: 我知道了。
3: 大头儿子，用完的画笔怎么不收好？画画怎么也不做端正？
0: 回去妈妈，您能不能别用蛋宝监视我了？怪吓人的。
3: 我没监视你，我只是用摄像头让蛋宝去看看有没有胶水，碰巧看到你在画画而已。
0: 好吧，我这就把笔收好。
1: 门口的垃圾到了吗？让蛋宝先看看，回家就不用倒垃圾了。到了就好。那是什么？这不是大头儿子的小熊吗？怎么扔在门外了？蛋宝，帮我把它拿到客厅里面去。
0: 看动画片喽。
3: 大头儿子，今天我

0: 们说好不看动画片的，周末才看电视啊。
1: 可是
0: 不行，
2: 委屈妈妈，我一点都不喜欢你老用蛋堡来监视我。
0: 我不是，但是要不是开着视频，怎么知道你在家里偷看电视呢？
2: 不看就不看。
3: 下雨了，快去叫大头儿子来帮忙收衣服。
4: 好的好的。
3: 奇怪，大头儿子怎么还不来？
2: 谁？
3: 是我，大头儿子，我可以进来吗？
2: 不可以，大宝更不可以进来。
3: 是不是还在生气呀？大头儿子，你是不是生气因为妈妈用蛋堡监视你？妈妈的目的一开始并不是想监视你，其实是想时刻关心你。
2: 但是我觉得不自在。
3: 我理解了，是妈妈不对，妈妈尊重你的隐私和自由。以后除非有急事，我不会再用蛋堡的摄像头偷看你了。
2: 哈哈，真的吗？蛋堡不会监视我了？
3: 当然是真的，妈妈说话自然算数哦。
2: 太好了。
4: 监控到小偷爸爸偷吃蛋糕。
3: 其实蛋堡的监控功能有时候还是很有用的，你说对吗？
2: 嘿嘿嘿，有时候管用。小偷爸爸，我们已经看到您在偷吃蛋糕了。

0: 找蛋宝帮忙。
1: 大头，你没事吧？
2: 壮壮，你能帮我们把羽毛球供下来吗？
1: 没问题，看我的。
2: 哇，壮壮你好棒。
1: 没什么，我长得高吗？
0: 我也想和壮壮一样又高又厉害。
3: 大头儿子，你怎么了？为什么妈妈做了这么多好吃的饭菜，你怎么不吃？
0: 我在想问题。小头爸爸，您知道怎么才能快点长高吗？
3: 这个嘛，这不是一下子就能做到。
4: 好好吃饭，不挑食，身体吸收足够的营养，就能快点长高啦。
0: 真的呀？那我要吃好多好多的菜和肉。
4: 来。
0: 蛋宝怎么样？我长高了吗？
5: 大头儿子的身高没有变化。
0: 蛋宝，你帮我搜索一下有没有快速长高的好办法。
5: 数据显示，增高鞋垫可以增加视觉上的身高。
0: 可我没有增高鞋垫啊。有了。小头爸爸，您看我是不是长高了？而且跑得更快了。
3: 大头儿子，你这么想长高啊？
0: 是啊。
3: 那想不想和爸爸长得一样高啊？
0: 当然想了。不，我要长得比小头爸爸还高。
3: 那我告诉你个秘密啊，我就是因为小的时候经常锻炼身体，所以才能长得这么高。
5: 是的，正确的运动有助于儿童身体的生长发育。
0: 太好了，小头爸爸，我们一起运动吧。
3: 那从明天早上开始，你要跟我一起出门锻炼身体，不许偷懒。
0: 没问题。
5: 预备。
3: 大头，快点吧。
5: 加油加油。
3: 大头儿子，你跑得很快嘛。
0: 没有啦。
3: 幼儿老师说下个月幼儿园要举行运动会，欢迎我们去观看。过大头儿子，你怎么没有报名啊？
0: 我还没长高呢，肯定比不过其他人。
3: 大头儿子要对自己有信心，我们试一试好吗？
0: 那好吧。
1: 大头，你跑得好快呀，真棒！
3: 太棒了，大头儿子，我就知道你一定行的。
0: 我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厉害了？
3: 大头儿子，你看，虽然个子高有个子高的优势，但并不是个子高就一定跑得更快。
4: 所以啊，千万别心急，保持自信，慢慢的健康成长，你一定可以长个高个，收获成功的。
0: 我记住了，围裙妈妈，小头爸爸。
4: 小头爸爸，没想到我们的大头儿子还有跑步的天赋，不如把大头儿子培养成赛跑冠军怎么样？我要成为冠军妈妈了。
0: 围裙妈妈，我还有手工没做完呢，加强练习跑步的事儿等等再说吧。
4: 这孩子。

0: 叔叔家今天开始卖月饼了，排了好长的队。
1: 今天是中秋节嘛，董二哥当然要拿出他的镇店法宝了。可惜，董家月饼一年只卖一天，一天只卖100份，每次都早早的就被抢光了。
0: 那我们今年去排队吗？
1: 那我们都连续2年没有抢到了，今年就算了吧。况且围裙妈妈今天早早就在厨房干活，要给我们做月饼。看样子早做好了。
0: 那好吧。
2: 怎么会这样？
1: 不彪。
0: 围裙妈妈，围裙妈妈怎么了？
3: 围裙妈妈因为技术失误，月饼制作失败。
1: 蛋宝，你不是在帮厨吗？怎么还会出现技术性的失误呢？
3: 围裙妈妈说要亲手做给你们吃，不许蛋宝帮忙。
2: 这下怎么办？中秋节不能没有月饼啊。
0: 没关系，围裙妈妈，我和小豆爸爸现在就去买，保证咱们家能吃到月饼。
1: 时间还来得及，大头儿子，咱们这就去抢购董家月饼。
0: 好。
2: 董家月饼能买得到吗？咱们可2年都没抢着了。
1: 今年说什么都要给他拿下。
0: 对，现在就去，等我们的好消息吧。
1: 快走。
0: 哎呀，好像就剩最后一盒了。不好，壮壮他们家也要买月饼。
4: 最后一盒了，先到先得。
5: 你可是属于我们家的。
0: 不行，小豆爸爸，咱们得快点。快
1: 冲啊！
6: 别碰我，过去抢月饼。
0: 啊，买到了。
1: 抢到了。买到了。
6: 我也想吃董家月饼。
5: 乖儿子，咱们还可以去买别家的月饼。
6: 我不，我就要吃董家月饼。
0: 要不，
1: 咱们，
0: 壮壮别哭，月饼咱们一人分一半吧。
6: 真的吗？谢谢你，大董。再见。
0: 闻着都这么香，吃起来肯定更香。
1: 给我也闻闻。董家月饼果然名不虚传呀。
7: 对不起，我有点急事。
1: 没关系。
0: 保安叔叔的帽子掉了。保安叔叔，您的帽子。

0: 卖完了。
1: 那真对不起，今年的月饼已经没有了。
0: 哎，我下了班就赶紧跑过来，还是没赶上。
2: 保安叔叔，您的帽子掉了。
0: 哎，谢谢你，大头。
2: 叔叔，你也买月饼吗？
0: 是啊，我已经两年没回家过过中秋了，这次回家想买一盒董家月饼给妈妈吃。没关系，我去别家再看看。
2: 小多爸爸，我有一个建议。
3: 我同意你的建议，去吧。
2: 小头爸爸，咱们就剩一个月饼了，回去妈妈会不会生气呀？
3: 当然不会啦，还会觉得你做得非常好。
2: 那我们就把这个月饼给回去妈妈吃吧。
3: 可以，或者咱们三个人一人吃一口。
2: 园丁爷爷您好。
4: 哦，是你们呀，你们好啊。
3: 今天是中秋节，您怎么还在工作呀？
4: 孩子们今年工作忙，不回来过中秋了。我一个人嘛，就无所谓了，正好可以把手头上的工作做完啊。
3: 这是董家月饼，您尝一尝，吃了月饼就等于过了中秋节了。
4: 谢谢你们了，我还真忘了去买个月饼呢。哇，董家月饼果然好吃呀。
3: 情况就是这样。
2: 胡军妈妈，您不要生气，虽然只有半个月饼，可这真的是董家月饼。
5: 傻孩子，我怎么会生气呢？你们做得很对呀，只要咱们一家人一起吃，吃半个和一个都是团圆节。
2: 哇，真好吃啊！
5: 董二哥的手艺真是名不虚传呢。
6: 已经将做糊的月饼做了技术上的补救，可以放心食用。
3: 哎呀，这么多月饼啊，吃月饼了。

0: 咱们小区厨艺比赛还有几分钟就要开始了，各位参赛选手将现场烹饪美食，之后由现场的邻居们品尝打分，选出优胜选手。现在请选手们抓紧时间做好准备。
1: 文心妈妈，这次比赛的胜算大吗？
2: 小驼爸爸，这还用问吗？文心妈妈肯定是第一，她的迷迭香烤肉是全小区最棒的。
3: 马上就要开始比赛了，不能掉以轻心。汤圆让你准备的土豆呢？
4: 对不起妈妈，我忘在家里了。哎
3: 呀，这孩子快回去拿。
4: 哦。
2: 汤圆可真够迷糊的。
5: 注意注意，烹饪调味料与清单不匹配，缺少迷迭香、孜然和辣椒面。
3: 大头儿子，你也犯迷糊了，这些是罗勒、香叶、胡椒粉。
2: 啊，我准备完了，忘记让蛋宝检查了。
6: 这可怎么办呢？
3: 别慌，小卖部离这里很近，大头儿子去毛叔那里买回来，小头爸爸和蛋宝继续帮助我准备。
2: 好，我去买。
3: 记住是迷迭香、孜然和辣椒面。
2: 记住了。
0: 比赛马上开始，请亲友团离开比赛区域。
2: 迷迭香、孜然和辣椒面，迷迭香、孜然和辣椒面，迷迭香、孜然和辣椒面。哦，差点忘了。
4: 糟了糟了，
2: 汤圆，你的土豆，我着急买调料，我先走了。
4: 哦，你怎么找不到呀？比赛要开始了。
2: 汤圆，别着急，我帮你一起找。好，找到了。
4: 太好了，大头，真是太谢谢你了。
2: 不客气。毛叔好。
7: 大头儿子，是你呀、啊！
2: 我要买迷迭香和……糟了，我忘记了。
7: 别急，慢慢想。
2: 和
7: 什么、
2: 我回去再问一下围裙妈妈。
5: 围裙妈妈加油！
8: 妈妈加油！
2: 围裙妈妈，
3: 大头儿子，调料买回来了吗？
2: 没有。

0: 什么了？
1: 啊？
2: 谁啊？
0: 是我呀，毛叔，快帮帮我！
2: 大头儿子回来了。
0: 嗯，要买的调料都写在这张纸上了。
2: 好，没问题。
0: 我要再快点，别影响了围裙妈妈做烤肉。汤圆，怎么又是你呀？
3: 大头，我刚送去土豆。
0: 糟糕，调味料没了。
3: 我帮你一起找。
0: 迷迭香找到了。
3: 孜然找到了。
0: 辣椒面呢？
3: 大头，辣椒面找到了，可是……
0: 这可怎么办呢？
3: 我有办法，妈妈教过我，把手帕四个角打结，包起来就可以了。
0: 围裙妈妈，我们回来了。烤肉还来得及做吗？
4: 来得及。
5: 围裙妈妈加油！
6: 各位选手注意了，比赛还有10分钟。
5: 大头儿子，没关系的。虽然围裙妈妈没得第一名，可是我们家的迷迭香烤肉还是很受欢迎的。
0: 围裙妈妈的烤肉是最好吃的。可要不是我弄错了烤肉的调味料，没准就能拿第一名呢。
4: 大头儿子已经尽力了，比赛名次并不是最重要的，重在参与嘛。而且汤圆妈妈的土豆炖牛肉的确很好吃。
0: 可是，汤圆，你们怎么来了？
7: 大头，汤圆刚刚一直在夸围裙妈妈做的迷迭香烤肉好吃，我们
8: 都想尝一尝。
3: 是的，特别香。
0: 没问题，请进，请进。围裙妈妈，大家要尝一尝你的烤肉。
5: 欢迎欢迎啊！
4: 烤肉管够。

0: 偷儿子的新鞋。找到了。回去妈妈，这双鞋子我穿不上了。
1: 大头儿子，没关系，我们再去买一双新的就好了。
0: 回去妈妈，我想要这双。
1: 这双鞋子的确很漂亮。不过你如果去郊外参加春游，这双鞋子的底儿又薄又软，鞋面也不耐脏，不太合适。这双鞋更适合春游。
0: 可是我喜欢那双嘛。这双鞋穿起来很舒服，回去妈妈就买这双吧。
1: 可是
0: 这双鞋真的很舒服，回去妈妈您看，穿上这双鞋我是不是跳得很高，跑得很快啊。
1: 既然你这么喜欢，那好吧。
2: 大头，你的新鞋真好看，
3: 好帅气。可是这双鞋好像不太适合在郊野公园春游穿吧？
0: 我觉得很合适。
4: 大家静一静，我们的春游露营活动马上就要开始了。大家根据之前的分组，去大猫老师那里领取帐篷设备，然后就开始搭建帐篷吧。
5: 好。
3: 说这双鞋子不合适，你不听？
0: 才不是呢，是我自己不小心。

0: 你们别争了，我们还是快抓紧把帐篷重新搭起来吧。
1: 说得对，
2: 大头，还是我们来吧，你别又把帐篷压垮了。啊。

0: 好棒！
1: 大家的帐篷搭得都很棒。接下来我们该准备午餐了。
2: 现在需要一组同学清洗蔬果。
3: 月牙老师，让我们组干吧。
2: 那就辛苦你们了。
0: 啊，等等，我的鞋子脏了。哦，啊，好啦，我们走吧。啊，等等，我的鞋子又脏了。
4: 大头，这一路你总是等等，都多少次了？
0: 因为我的鞋子脏了嘛。
4: 你的鞋子本来就容易脏，不适合春游。你要是不想弄脏，那就站着别动好了。
0: 这样就弄不脏了。
4: 我们玩丢沙包吧。
5: 好啊。
0: 好呀。我来当第一个丢沙包的人。啊，失误失误，我们继续。
4: 大头，你的鞋子不防滑，很容易摔倒，你还是别玩了。
0: 担保，我要是听围裙妈妈的话，不坚持买这双鞋就好了。那样的话，我就能和大家一起好好玩了。
6: 买这双鞋并没有错，只是它不适合在郊外春游穿，更适合日常穿着。
0: 围裙妈妈，您怎么来了？
6: 我想你也许需要这双鞋子，就给你送来了。
0: 好，太需要了，谢谢围裙妈妈。我换好合适的鞋子了，可以和大家一起玩了。
4: 那就快开始吧。哈哈。

0: 每一座祖国的海岛都有人守望。东海玉环岛上，几代人接力戍守海防一线。海峡角屿，战士驻扎在与金门一水之隔的哨位。南海万山岛上，硝烟散尽，雷达兵的眼睛紧盯祖国南海海域。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2026年4月23日，广东湛江的码头上，舰旗猎猎，军舰列阵。一年一度的海军日开放活动，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这位老人叫丁祖健，曾经作为人民海军的一员，参加万山海战，为解放万山群岛做出重要贡献。万山群岛位于广东省珠江口外的南海海域，是中国南部海防的关键门户，扼守着珠江口进出南海的核心航道，既是华南地区沿海对外联通的重要枢纽，也是国际远洋航线从太平洋进入珠江口的必经节点，战略位置十分重要。
1: 这个珠江口呢，万山群岛就是一个门户，他掌握这个万山群岛呢，就把我们那个门户堵死了，来往也不行了。
0: 1950年5月1日，海南岛解放后，援助海南岛的国民党军残部退守万山群岛，为了做最后的挣扎，在蒋介石的再三催促下，国民党军海军总司令桂永清在万山群岛拉基委锚地召开会议，部署万山群岛的防御。桂永清重新调整了兵力配置，调配了4艘大型军舰，集结了总吨位约10000吨的护卫舰、扫雷舰、登陆舰和炮艇，总兵力达到数千人。在桂永清的亲自督办下，国民党军依托万山群岛，在核心航道部署巡逻舰值守，专门拦截进出港民用商船，企图彻底锁死珠江口航道。受此影响，当时的广东、福建等地对香港、澳门的航行经常被迫中断，进出珠江口的海路失去了安全保障。
1: 所以我们必须解放珠江，我们这个出海才能够出海来。
0: 此时的国际舆论场上，西方媒体已经在断言新中国没有能力守住自己的海疆，只要卡住珠江口，整个华南的经济命脉不出半年就会彻底瘫痪。
2: 那么这个珠江口这个海上要是被封锁以后，这些全都进不来出不去，而新中国刚刚成立以后，国家面临了一个什么这个重建和经济复苏的这个关键时期。那么你海上通道不通，进不来出不去，那么你的建设就受到影响。
0: 国民党军舰艇封锁珠江口的行动，给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带来了极大的威胁。1950年5月24日，解放军联合

0: 指挥所下达了解放万山群岛的作战命令，参战部队于5月25日对国民党军队正式发起攻击。 夜幕降临，珠江口的浓雾把海面遮得严严实实。随着信号弹的升起，解放军部队关闭全部照明，按照作战计划分批次陆续启程。冲在编队最前面的是排水量28吨的解放号突击艇，由火力船队副队长林文虎率领全艇官兵架艇突进。 林文虎是泰国华侨，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为了祖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他毅然回国，参加中国共产党在华南创建的游击队。在广东沿海地区，林文虎曾多次巧妙地袭击国民党军队的舰船，积累了丰富的海上作战经验。 浓雾里的能见度不足10米，航海通信设备也不齐全，航渡中，编队的船只彼此先后失去了联系。等解放号的艇员们反应过来，发现他们已经孤身冲入国民党军在万山群岛的大本营——拉基韦岛锚地。 然而，在万山群岛的国民党军手里握着数十艘舰艇，其中单艘“太和号”护卫舰的吨位就超过了解放军整个江防部队的总排水量。无论是吨位、火力、数量，还是人员的操纵技术，国民党军队都占据优势。比例是绝对是不相称的了。那你说要打吗？ 那应该是说，要打赢是很难的了。但不过我爸呢，反正就是，既然已经到跟前了，没有退回去的理由。而且他说，英雄是打出来的，宁愿那个站着死，不能跪着生。面对悬殊的敌我力量，为了掩护登陆部队，负责指挥解放号的林文虎没有选择后撤。 而是按原计划投入战斗，解放号全速前进1000米、800米，直到冲到距离敌舰编队400米左右的位置。此时天还没亮，国民党军士兵大多还在睡梦中，完全没察觉到解放军的小炮艇已经悄悄摸到了眼皮子底下。仔细辨认后，他们发现了国民党军指挥舰“太和号”。 随着一声令下，解放号船上所有炮火开始猛烈扫射，国民党军舰上顿时一片混乱。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解放军的小炮艇胆敢单挺突入锚地攻击自己的司令舰。随着天色渐渐放亮，从奇袭的慌乱中回过神来的国民党守军也开始用各种武器射击解放号。 解放号舰艇四面受敌，不断被炮火击中。解放号艇身被打坏了100多处，炮手一个一个倒下。作为指挥员的林文虎看到如此沉重的损失，心急如焚，他毅然离开驾驶台，亲自到主炮位去排除故障。
1: 那个艇长一手操作，一手拦住他说：“队长，危险，不要去。”那我父亲说：“我负了7次伤，没听劝阻，就冲上去了。”林文虎冒着枪林弹雨冲出驾驶台，冲向甲板。就在这时，一排子弹穿过他的左胸，林文虎年轻的身躯轰然倒下。 永远地闭上双眼，
2: 因为敌人也很快反应过来了，向解放号进行射击。当时 艇上有19名同志，有3名同志当场牺牲。战斗英雄林文虎当时就是现场当场牺牲了，还有13名同志受伤。
0: 在严峻情况下，艇长梁奎廷带伤坚持驾驶炮艇，巧妙地冲出敌人密集的火网。与此同时，解放军登陆部队在炮火中实施了登岛作战，人民海军和陆军登陆部队并肩作战。1950年8月，万山群岛宣告解放，国民党军残部彻底丢光了所有主岛据点，带着残存的几艘军舰仓皇逃窜。在海军广州烈士陵园的苍松翠柏之间，万山海战中牺牲的烈士长眠于此，他们中的很多人连名字都没有留下。每年清明，人民海军的官兵都会来到这里，在墓碑前献上花束。海风掠过陵园，替那些年轻的生命倾听着南海的潮声。万山群岛解放了，但守卫海防的考验其实才刚刚开始。万山群岛的海防压力巨大。
3: 解放万山群岛以后，国民党也好，还有这个帝国主义也好，他们的残余势力还在，他们依托香港澳门这帮势力还存在，那么他就不停地实施破坏。1950年到1958年，帝国主义健全，这个侵袭我们这个万山群岛呢，就达到了344艘。因为这个期间呢，我们国家主要是在万山群岛进行永久攻势式的构筑，所以呢，这些飞机啊、舰艇啊，不停在周围来旋来旋去。
0: 此时的新中国刚刚成立，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沿海的袭扰仍未停止。国家全力恢复国民经济的时刻，华南的工厂急需从海外进口设备和原料，内地的农产品要通过珠江口运往港澳。万山群岛的每一个岛都是守护这条生命线的岗哨。这些老照片记录下了解放军官兵建设万山群岛的历史瞬间。第一批登岛的官兵面对的是连一条路都没有的荒岛，没有码头，他们就把军事物资扛在肩膀上往岸上运。战士们在山体里一锤一镐，在岩石中开凿坑道。他们早一天把雷达架起来，华南的天空和海面就早一天多一道安全屏障。在珠海市档案馆里，珍藏着一张周恩来总理和战士们在一起拍摄的珍贵的合影。1963年冬季，周总理乘海军南海舰队846舰视察珠江口前线部队。有战士提出，希望能与周总理合影。周总理爽快答应，在万山要塞机关的大院门前拍下了这张难得的照片。照片上，周总理身穿中山装，微笑着站在官兵们中间。看到大家饱满的精神面貌，周总理对战士们说：有你们保卫海疆，毛主席放心，全国人民放心。周总理的嘱托从此成为恪尽万山群岛每一座哨位的精神坐标。在一代代守岛官兵的忠诚守护下，这条珠江口黄金航道更加安全畅通，往来港澳的船舶从1950年的3万多艘次 稳步增长到1958年的50000多艘次。进出口货物从1950年的170多万吨，攀升至1966年的800多万吨。不仅为国民经济建设筑牢了坚实的海上屏障，更为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与顺利回归构筑起牢固的海防根基。这份跨越半个世纪的坚守，在1997年的夏天迎来了一次关键考验。1997年6月，距离香港回归祖国的日子越来越近，举国欢庆的氛围之下，位于珠江口外的单干岛上，一群海军战士们进入了紧张的值守状态。单干岛位于万山群岛东部，是扼守香港航道的重要门户。进出香港的商船、邮轮、军舰都需要从单干岛的水道穿行通过，单干岛也由此成为了监控珠江口水道的海防前哨。1997年6月30日晚，香港回归的时间进入倒计时，无数人守在电视机前等着见证这一历史时刻。然而与香港隔海相望的单干岛上，包括刘达勇在内的海军战士们正目不转睛地盯着雷达屏幕。刘达勇仔细观察着，监看外国军舰是否能够按航线顺利离开，以保障安全。
4: 为了这次任务的完成，所以我们这个关东战我啊，我们也这个制定了很多很多的方案。因为第一个我们不知道他从哪个水道走，结果我们不知道他几天离开香港，然后我们这个全是戒备。
0: 1997年7月1日00:00，香港回到了祖国的怀抱。雷达屏幕前的刘达勇此时还不敢放松警惕。
4: 好，大约是在凌晨1点钟左右，我们在这个大兴门水道啊，就是我们俗称叫小港那个地方，第一时间就发现他了。他们大概是7艘军舰，好，然后这个依次排开这样。
0: 刘达勇紧紧盯着这7艘军舰的航向，
4: 慢慢的就是一直到退出我们的领海线，消失在我们的这个观察范围。
0: 看着外国军舰驶离香港维多利亚港，确认他们完全驶离祖国的领海后，刘达勇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他在内心默念，香港平安回家了。
5: 香港回家。
0: 时光一晃走过20多年，2020年退休离岛的刘达勇心中始终压着一个没有放下的夙愿，一定要再回单干岛看看。2026年的初夏，他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0: 向左看齐，向前看，小心。刘一凡，刘达勇，到，欢迎老班长回家。
1: 重新回到担杆岛上，刘达勇忍不住与官兵们分享当时见证香港回归的喜悦。在这个岛上待了30年的时间，所以这个地方一草一木都特别熟悉。虽然说，这个操作装备上的话，虽然说有几年时间，但是也能够在想象的这当时这个值班过程当中的一些，这个一些操作方法。
2: 仍然没有忘记。几十年来，守岛的战士换了一批又一批，有的战士完成使命走下海岛，也有的战士以另一种方式留守在海岛上。1989年，广东省成立担杆岛猕猴自然保护区，要从部队挑选精兵。 遏制担杆岛上不法分子盗猎、偷猎、盗采、盗伐珍稀动植物的行为。这一年，刘清伟即将退伍，在部队海防值守多年的他，决定退伍之后来到担杆岛，继续守护这片海岛。担杆岛是万山群岛的核心组成部分，保护这座岛屿和周边海域的生态。
3: 就是保护珠江口的重要生态屏障。2002年至03年的时候，有好多盗挖分子非常之猖獗，他们要来这里挖这种罗汉松，就是这种，他们很多人手上个个都有工具，有铲啊，有那个铁锹啊，刀也有，锯也有，他们口出狂言了、啊。你要是要赶的话，你上来我就在山顶上活埋掉你。
2: 刘清伟没有被那句活埋的狠话吓退。 和渔民一起制服了盗挖分子。担杆岛上的自然资源丰富，有很多珍稀的野生动植物，由此引来了一些盗采、盗挖分子。 刘清伟的职责就是与不法分子做斗争。 守护岛上这些宝贵自然资源，他每天沿着固定的路线记录观察猕猴种群的变化，对他们进行保育喂食。1996年的一天，刘清伟和队友在给野生猕猴喂食的路上遭遇了危险。有一次下雨天，下的那个路面呢就很滑。
3: 石头是滑，光滑滑的，没地方扶的，直接就从那个石头面上滑下去，有30-40米那么高，也就是4楼顶那么高啊。那你一看哦，死定了，这个真的是没救了。一着地之后，就感觉到两个腿已经没知觉了，那个脚的那个血啊，就像水龙头喷水一样。
2: 后来，幸好经过的同事发现了受伤的刘清伟，马上把他送到医院。经过连夜抢救，刘清伟的腿得到了及时救治。像这样的危险，37年来，刘清伟经历了很多次。他多次冒着生命危险守护珍稀动植物，和队友们抓获不法分子160多名，追回被盗挖的罗汉松等珍贵植物2000多棵。
3: 刘清伟对岛上动植物的珍视和热爱，也换来了这些小生灵对他的信任。他对猴子有感情呗，他可以看到那猴子，他就喜欢啊。那个小猴子，他都认识他，反正一听那个声音，他就知道是他。他一叫，他就会回答。岛上的猕猴从不到300只，繁育到近3000只。
2: 成为祖国南端最大的猕猴群落之一。 2019年，随着刘青伟守护海岛的故事逐渐被报道出来，53岁的护林员刘青伟被相关部门授予全国模范退役军人称号。两年后，他又被评为最美退役军人，他的名字逐渐被人熟知。在刘青伟等人的守护下，曾经荒凉的海岛如今已是绿水青山。时代在变，万山群岛旧貌换新颜，但刻在守岛官兵血脉里的使命从来没有改变。在万山群岛守岛官兵们的守护下，如今珠江口万山群岛往来的商船、货轮有序穿梭在这片海域，沿岸的港口、产业园、城市群蓬勃发展。伶仃洋的潮水千年来涨涨落落，在这座岛屿上，这面旗帜映照着万山群岛70余年不曾中断的坚守。从荒岛建哨到立体防御，从简陋观测到全天候监控，一代代官兵用青春浇筑了这道南疆门户的基石。万山群岛的每一寸海面，每一块礁石，都见证着这支守岛部队对祖国的忠诚。万山群岛的守岛官兵正以最坚定的守望护卫祖国南疆这片辽阔的海空。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涉台海，国防部坚决反对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台军乱象不断，四名军官因涉贪污被带走侦讯。赖清德声称不怕大陆导弹，然而近期台军被爆出海军舰队老化等诸多重大问题。赖清德所谓预防机制是什么？稍后有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 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

0: 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四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内阁会议上就2026防卫白皮书做报告，该白皮书误称中国军事动向是所谓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表示，日本这份白皮书充斥虚假叙事，大肆渲染周边安全危机，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完全是贼喊捉贼，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我们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
1: 这一个我们可以视作日本对于台湾周边海域那未来可能会进行相对应的活动，其实实际上是要那个提高自己的一个对于军国主义的发展。
0: 五号，台军年度汉光42号演习登场，但就在此前一天，台军却再度爆发丑闻，四名军官因涉嫌贪污被带走侦讯。此外，台军发警报，军车伪装成货柜车，也被台湾舆论质疑是持续制造恐慌。
2: 四号，据台湾联合新闻网、中时新闻网报道。就在台军8月5号至14号汉光42号演习的前一天，台南地检署8月3号进入台陆军第8军团203旅营区搜索，带走宋姓前旅长等四名军官侦讯，原因是这四人疑似涉及参加台南某地庙会活动时收受外来款项，中饱私囊。有岛内网友在社交平台留言对此讽刺称：“先来一个贪光演习。”还有网友讽刺称：“冰山一角。”另据台媒报道，3号下午，不少岛内民众的手机突然警报大响，还以为是地震来袭，一看内容竟是演习预告。对此，有网友认为，演习应该是属于通知，用警报不对，更痛批赖当局此举是故意扰民。3号，台湾防务部门负责人顾立雄接受台媒专访时称，未来台北街头某些普通货柜车，可能就是台军运载武器的车辆。并炫耀，这是他上任后全力推动所谓去识别化机动部署的一部分。何谓去识别化机动部署？按照顾立雄此前说法，即打破传统军规，把相关军事行动透过民用方式的深度伪装，强化台军所谓战时存活率。评论认为，这是以民用掩护军用，把军用藏于民间，以增加对手在战时的顾虑，可谓居心恶毒。
0: 四号，台湾最新的民调显示，60%民意不满意赖清德当局处理毒油事件的表现。台湾舆论质疑，处理毒油，赖清德当局不要妄图拖久就没事。
2: 对于赖当局处理毒油事件的表现，四号，台湾美丽岛电子报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59.5%的台湾民众表示不满意，56.1%表示没信心。此外，赖清德满意度再现死亡交叉，不满意度达47%。舆论认为，毒油事件已经火烧赖当局诚信。有国民党台北市议员指出，台糖前董事长、民进党前秘书长吴乃仁从2015年出狱后，直到2026年才遭管收。外界质疑台糖为何历经11年才采取该措施，或是另有其他因素。针对毒油事件，事件发生至今，社会仍未完整了解事件发生原因及后续改善措施。民众之所以对赖当局失去信心，在于许多事件最后都以拖延方式处理，真正负起政治责任的官员相当少见，显示出民进党当局已欠缺解决问题的能力，也不能真正回应社会质疑。
3: 台糖的基层员工知道这个讯息之后，网上报是否被董事长、总经理盖牌隐匿，通报是义务，不是恩惠。
4: 不要再出来洗地了，越洗真的越洗不干净，反而越洗越臭。
0: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2: 四号，2026年海峡两岸青少年棒球邀请赛在福建省连城县举行。本次活动以快乐棒球、青春逐梦为主题，海峡两岸15支青少年棒球队跨越山海相聚连城，开展为期1周的赛事交流。比赛采用3级棒球联动赛制，覆盖小学、初中、高中全年龄段青少年选手。叫嚣所谓全球防卫韧性，演习炒作所谓不对称战力，大俄军售、美台勾连接连上演，光鲜军备宣传下，台军弊病重重。新武器能扭转台军老古董的现状吗？赖清德一味依附外部势力，又将付出怎样的代价？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狂称不怕大陆导弹，赖清德底气何来？
0: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的报道，赖清德四号声称不怕大陆导弹，并将建立所谓更完善的预防机制。然而近期台军被爆出海军舰队老化、军舰无弹可用、海上兵力青黄不接等诸多重大问题，引发岛内关注。赖清德所谓预防机制是什么？如今台军战力又将面临怎样的现状？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副所长汪曙申先生，北京全国台湾研究会的理事郑健先生，欢迎三位。
2: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赖清德四号公开叫嚣不怕大陆导弹，声称将建立所谓更完善的预防、反制以及保护机制，并和所谓盟友加强合作，构建全球防卫韧性。与此同时，民进党立法机构党团日前窜访美国，和美方讨论所谓台湾安全韧性，还有美方人员唆使民进党当局全面动员与防卫。岛内舆论批评，这是民进党当局打着学术研讨的旗号开的一场汉奸大会。
0: 我们看到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在凯达格兰论坛上大肆诋毁大陆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并且扬言不惧怕大陆的导弹。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场合做这样的宣誓？他是说给谁听的？他想表达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5: 我觉得他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考虑啊，首先就是转移民进党最近一段时间执政不利的败绩。我们知道最近台湾出现了这个食用油含致癌物的重大食品安全事件，那么这次事件呢，显然已经冲击到民进党，他利用这次论坛来鼓吹抗中保台，来此那个转移他执政不利的这个问题，同时呢巩固民进党的支持者。那么第二个就是借助这个论坛，那么赖清德也在不断的渲染炒作中国大陆的两岸融合政策，把它作为一种对台湾的渗透这种表述来迷惑台湾的民心。那么这次会议上赖清德的表述明显是故技重施啊，来故意的这个扰乱台湾民众的这个正确的认知啊，来抹黑大陆的形象。第三个呢，我觉得赖清德在这次论坛上的这个言论啊，也是在鼓吹这个台独的地位，来这个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然后呢还邀请了日本的前防卫大臣中谷元啊。那么日本最近也近期吧也出台了防卫白皮书，那么这个白皮书也在渲染日本面临最严重最严峻的这个外部挑战，其实也是本质上在渲染中国威胁论。从过去的民进党的这种操作来看，这些美国的议员啊，或者说西方国家的一些前政要来看，他们也是花重金去游说啊，他其实成为了民进党宣传他的台独理念啊，打这个国际认知战的一些代理人。
0: 看来呢，赖清德就是想利用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国际化的论坛呢，转移独有事件带来的冲击，另外呢还想把台湾问题国际化。那您觉得他能不能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
6: 赖清德呢，他知道啊，反中抗中无疑以卵击石，所以说呢他要争取美国，营造一种国际支持的假象，以此来蒙蔽台湾老百姓来支持他。那么呢，除了刚才所谈到的以外，他第一个呢，他编造的台湾问题国际化的歪理邪说，他把两岸的这个统一分裂之争给他转化为啊，或者偷换成所谓民主和威权之争，也就是所谓制度之争。那么第二个呢，他当然了，他台湾的政客去窜访，那么打着这个观看体育比赛啊，偷渡到日本啊等等这样一些地方去显示台湾的所谓存在。那第三个呢，邀请那么政客到台湾来窜访。最近呢，网友发现这个几撮台独顽固分子，包括台独的帮凶和打手，在美国开了一个大会，网友们给他贴了个标签啊，命名为汉奸大会。他的这些研究所就是台湾这个所谓防卫韧性理念的这个原创的单位之一，是他给民进党当局出的主意。那么美国军队的高官在职的曾经讲过啊，希望台湾学乌克兰战斗到一兵一卒，这样的话你解读起来，你可以看到美国人为了什么战到一兵一卒还有台湾吗？那么这个战到一兵一卒，美国的支持在哪里啊？那么关键是提升台湾的防卫韧性，台湾就要大量的购买军火，就要大量的吸收的美国的这样一些元素，这就意味着美国的军工产业的盆满钵满。
0: 那么像这些人宣称他不惧怕大陆的导弹，他想表达什么？是不是越害怕他越宣称自己不害怕？我们应该怎么来解读他的心态和他想表达的想法？尤教授，
7: 赖清德啊，想用1996的情况来说台湾不怕大陆导弹，这种讲法不但是错误的，而且是非常危险的。当年整体台湾社会的反应，包括民心恐慌、股市汇市动荡，受到的冲击是不小的。而且30年后的今天，大陆的导弹能力、大陆军事实力的进步，不是30年前能比较的。台湾的纵深很有限，所以台湾的机场、港口、雷达站、指挥中心、弹药库，这些关键设施数量也很有限，位置相对固定。一旦发生军事冲突，在第一波饱和攻击之后，台湾的战力还能剩下多少，指挥体系能不能维持，考验就非常大了。而且我们知道大陆的精准打击能力高度体系化，能够多层次、多平台进行长时间的连续打击。如果真的发生，台湾这边就算拦住了一部分，有多少拦截弹你可以用呢？拦不住的部分会发生什么事呢？老在那里搞宣传，说要打造台湾之盾，以为喊一喊你就对付了大陆的导弹了吗？这个是在误导台湾民众，想让大家低估导弹的风险。
2: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军年度汉光演习5号开始，今年演习将扩大无人机攻防演练规模，包括所谓蜂群式攻击与反制等演练科目。与此同时，台军透露，台湾中科院研发的擎天高超音速导弹近期完成全系统设计，外界推测其射程在1200至2000公里。然而近期台军被爆出海军舰队老化、军舰无弹可用、海上兵力青黄不接等诸多重大问题，引发岛内关注。台媒披露，如今台海军靠老古董苦撑，实际战力逐渐空洞化。
0: 所谓的蜂群战术呢，现在被台军视为是制胜的法宝。他们认为一旦台海爆发冲突呢，他们就可以利用蜂群战术。那么您觉得台军有没有实现蜂群战术这样的能力？而所谓的蜂群战术是否可以成为台军制胜的法宝？
5: 民进党当局提出蜂群这个概念啊，其实是他企图打造不对称战力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台湾最近几年特别主张的不对称防御体系的一环。它本质上是在美国的指导下来实现的一种军事策略上的转型。从民进党当局的角度来看，就是通过无人装备的部署实现两个方面的目的，一个就是防御台岛在这个台湾海峡或者是本岛这个地区大量的部署来达到一个对抗大陆的这么一个目的。另外一个呢，他们也企图对大陆进行一个前沿的威慑就是通过研制这个航程更长的这个无人侦察或者打击这个系统来威慑大陆，特别是对中国大陆的东南沿海进行一个滋扰这是他的一个考虑。
0: 那就像刚才我们探讨的，赖清德最惧怕的就是大陆的导弹，这一个导弹过去，是不是这个蜂群战术就不复存在了？
5: 无人机战法的一个目的就是强调机动性大规模的部署在暂时形成一个台湾所谓的这个多层防御体系。那么从台湾的短板来讲，第一个，它的无人机产业发展比较慢。这个发展慢呢，就是这个无人系统它现在是跟智能化结合起来的，它不光是资本密集型，投入非常大就是特别花钱，同时呢更新迭代非常快。所以台湾现在发展无人系统，等它研制最后出来，然后再装备到军事台军，可能他已经落伍了所以他这个滞后性是存在的。这也是台湾不少人是担心的，就是你这个技术研发出来，投入大量的钱，甚至跟美国进行合作，你最后装备到部队的话，你可能已经落伍了。
0: 另外我们看到台军呢还在高调的吹嘘擎天导弹，说可以覆盖大陆的主要城市，并且具有高超音速的巡航功能。目前台军的工业实力是否可以达到这个标准？这个擎天导弹具不具备这样的功能？
6: 首先呢，它采用的是亚燃冲压发动机，它必须首先给这个燃气减速，减速到亚音速，然后才能点燃这个发动机。那么你想象一下这样一个过程，它的推进效率和这个超燃的它是有代差级的差别的。一般上国际认为采用亚燃冲压发动机是不可能达到高超音速导弹这个水平的，所以说呢，这是个伪高超音速导弹。第二呢，它不具备自主能力，就是整个台湾这个 擎天，无论擎天一和擎天二，它的关键的元器件，有些重要的这个材料也需要从外国进口，有的据我看到台湾媒体的报道是偷偷摸摸走私进来的，那么那你可以想象一下它如何实现大批量的生产，那么如何进行自主，那么呢即便它强行拼凑出来的这个导弹，它如果形成一种实战能力，它要有量，那么量就要生产，那么它的首批装备量是很有限的，那么你想象当这一套建立起来的时候它需要多少钱，第二它需要多长时间，第三它需要台湾军队什么样的素质，什么样负责任的官兵才能熟练地掌握这一套武器系统，那恐怕都是猴年马月的事情。
0: 另外我们也注意到台湾海军呢被爆出舰队老化，海上人员青黄不接，舰队呢无弹可用的现实情况，那么目前台湾海军存在的现实问题有哪些？尤教授您的观察。
7: 首先船舰衰老啊，台湾海军包括基隆级驱逐舰、成功级护卫舰都服役很多年了，本来就是美国的老船啊，算起来那个船体用了快半个世纪了，那其他很多台湾海军的船舰都服役了30或40年。那其次呢是升级也遇到了障碍，台湾海军向美国买了 MK46 鱼雷的升级套件，想升级成 MK54 啊，但是美方长期只给台湾零散的部件，不是完整的套件，结果被发现5年里一枚鱼雷都没有完成升级。美方还曾经通知台湾说部分零件它的改装损耗率超过90%，结果台军收到通知以后近3年里也没有追加采购，也没有做风险评估，那就算是说要发展的新装备也被发现有明显的短板啊。另外还有质量问题，台军的玉山舰新一点，2022年交付的，2023年服役的，但是2年的保修期间就出现了1730项缺失，到今年3月啊，还被发现有将近200项没完成改善。你搞一些少数的明星武器跟未来计划，掩饰不了现役装备的老化、弹药保障的不足、维护管理的混乱，还有就是防御存在漏洞这些现实问题。
2: 据台媒报道，有美国官员近日称，特朗普将很快提出一笔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为台湾提供所谓关键防卫装备。与此同时，美国在台协会日前罕见发文，称美国和台湾正在多项共同的海事目标上高度合作，包括灾害救援、海洋资源保育、海上联合执法等。台防务部门声称，台美合作可能比很多人想象的更为紧密，因为台湾需要加强与美国太平洋司令部的军事交流，以提升所谓防御能力。
0: 从这位美国官员的爆料可以看出，特朗普呢可能会批一笔对台的军售，而且这批军售呢可能会包含台湾防卫方面的关键性的装备。那么这个关键性的装备我们怎么来理解？
5: 那么从这一轮美国方面释放的消息来看呢，重点可能是用于支持赖清德当局构建所谓的台湾之盾，也就是台湾方面想打造一个多层次的防御系统啊。所以这一轮军售目前包括台湾曝出的消息啊，包括爱国者三导弹，包括国家先进地空导弹，以及一些反制无人机的武器。那么这些武器呢，可能就进入到下一波美国对台军售的清单。但是我们知道，中美元首会晤之后啊，美方感受到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压力，所以特朗普在军售问题上也做了一些调整啊。目前来看，是暂停这么一个状态。但是我们不能忽视的是，美国国内有一大批亲台派啊，这些势力在不断的拱火，在不断的推动。
0: 那么这位美国官员透露的说，特朗普可能会签，那么有没有可能签？接下来如果即使签了，那么有没有可能如期交付？这是不是也是一个问题？
5: 这个对台湾是长期一个重要的问题。美国特朗普本身内外也处在一种困局啊，对内要面对年底的选举，而且中期选举共和党的选情并不是很妙。对外呢，在中东战场也受到更大的牵制，所以这种情况下，特朗普做决策，特别是对台军售问题，必须要更加慎重啊。那么从台湾方面来讲，他希望通过新一轮的这个美国对台军售来为台独撑腰打气，但是 美国在对台军售问题上始终是以自己的利益为主啊。美国过去统计将近十年对台军售都出现延误，而且美国现在是在加强自己的产能啊，所以这个问题一直会持续下去。我相信台湾即使交了钱也拿不到货。
0: 那么台湾方面一直想要把台湾的海巡部门打造成所谓的第二海军，而我们也知道美国的所谓海岸警卫队呢，在战时它就是一支可以上战场的独立的部队。所以说在这些层面我们看似是一些非军事化的互动和合作，但是是不是也充满着准军事化的布局？尤教授，
7: 我们看到美国在台协会最近公开了美台海巡啊同框的照片，美国2026的国防授权法案也纳入了增加美台海巡整合训练人员交流的内容，都是这种操作。但表面说非军事啊，背后是存在一些军事布局的。第一是想提高海上态势的感知，海巡联合执法需要交换位置、轨迹、图像这些情报，平常可以打击走私啊，发生危机就想用这些来识别、来跟踪大陆的船舰。那第二呢，是强化通信指挥的相容性，要共同训练、要联合搜救，就必须有联络机制、有通信规则。平时这些渠道建立了，有事的时候就想用这些渠道来共享情报、来联系后勤支援。第三呢，是承担前沿任务啊。透过美台海巡合作，台湾海巡可以为美国充当第一线，来跟踪、拦阻、消耗啊。美国在后面提供训练、装备、情报跟政治的支持，这就是把你当工具来牵制中国大陆，美国又可以不必卷入冲突。所以啊，美台的海巡合作就是打擦边球，用非军事合作想帮未来的军事合作来打底，这也在帮忙美国。美国战力不足，又要维持存在感，就把台湾海巡往前推。但是这种合作是会造成误判的，会让人认为有事美国好像会帮台湾撑腰一样，这反而增加了挑衅冲突的风险。而且灰色地带，一旦你踩了军事合作的红线，后果相当严重。
0: 那么您觉得赖清德刻意的配合美国想要成为这个战略链上的很重要的一环，他是想换取美国带给他的所谓能够跟大陆对抗的底气吗？
6: 他的争取美国呢，是他反中抗中的一个基础。假如没有他和大陆对抗，不就是以卵击石吗？那么台湾老百姓怎么能相信你以台湾这些小小的资源，以台独分裂分子这样一小撮人能够对抗整个中华民族、整个中国大陆的这种反独促统行动呢？所以说这是他的所谓生命线哈。他如果离开了美国的支持，离开了日本的支持，他台独一天就活不下去。所以说他实际上也是一种末日的疯狂，为了挽救他的命运，他不惜出卖一切的利益，不惜伤害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
0: 如果民进党当局一再的进行挑衅的话，是不是日本、菲律宾加上民进党当局都会极力的去配合美国在整个亚太的这种军事化活动？
6: 那么日本要干什么？日本很清晰啊，他要借助这些热点来实现他的国家所谓正常化，要实现再军事化，要摆脱那么战后体制这个束缚。那菲律宾当然很清楚了，那么他就要浑水摸鱼啊，去以把域外大国势力引入其中，那么在南海谋取他不正当的利益。那么这一切他们之所以能这样想，那么一个核心原因就是利用两岸矛盾。那么如果两岸是团结的，他们就没有地方去插手。那么正因为民进党和台独分裂势力，赖清德推动这样的以外矛盾政策，使他们搞三海联动有了一个最有力的或者首要的抓手，双方就形成了这种配合和互动关系。那么我觉得对他的这种本质要

充分的予以揭露。第二呢，要认识到这样的事情的危害，那么它危害东海的和平，危害台海的和平，危害南海的和平。那所有的外部干预势力，包括美国，包括日本，甚至包括菲律宾，它表面上好像你支持你，但是呢，它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行动都是要你买单的。你民进党赖清德准备拿什么去买这个单？

0: 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一边大肆演习炒作新式武器，一边加紧勾连外部势力谋求武装加持，只会持续的推高台海紧张局势。所谓的防卫神话终究盖不住台军的重重弊病。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拉祜族打歌热闹欢腾，承载民族岁月风情。
1: 现在突然一下变换节奏，我觉得这个舞步更难了。
0: 寻常光景温暖人心，小城生活惬意鲜活。
2: 另外一个陀螺打过来，把它打出去，打出去了，双方的陀螺还在转。
0: 老艺人深耕陀螺技艺，特色民俗走向各地。
1: 哇，真的在转啊！
0: 茶香柔和山野风味，打造特色茶宴。
1: 可能慢慢的就会有这个茶叶的清香了，是不是？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恒春风韵，诗意临沧，正在播出。
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

0: 临沧，一座因濒临澜沧江而得名的城市，它是恒春之都，四季如春，夏可避暑，冬可避寒。它是世界瓦乡，23个少数民族的同胞在这里生活。清晨，我们前往临沧市主城区临翔区的邦东乡，来到海拔3000多米的高山上，观赏被誉为临沧奇景之一的邦东云海。
1: 来到临翔，我们怎能错过这临沧八景之一的邦东云海？澜沧江就在这片云海之下绵延流淌，江面上的水汽啊不断地向上蒸腾，于是形成了这一片山野中的奇观。此时此刻，我们正站在山巅，但又好像是来到了大海之滨。远处一座座山峰就像是海上的岛屿，在潮起潮涌之间，或浓或淡，或远或近，若隐若现。这一片浩渺的云海也让临沧显得愈发的神秘。
0: 受冷空气影响，秋冬季的澜沧江河谷地带亦形成奇特的云海景观。就在我们身旁，漫无边际的云海波起云涌。当和煦的阳光透过云层洒在云海之上，高山村庄若隐若现，仿佛置身于仙境之中。临沧市地处澜沧江与怒江的分水岭，西部属怒江水系，东部属澜沧江水系。我们前往澜沧江支流勐库大河的源头南梅拉祜族自治乡。南梅一词源于傣语，意为水的源头。在山上蜿蜒盘旋近2个小时后，我们到达了这里。
1: 您好，您好。
2: 你好，欢迎来到南美。
1: 刚才在路上扎瓦就给我打电话说早早就在寨口等着我们了哈。
2: 是的，
1: 上面写的是南美拉祜古村。哎，后面的这个建筑很有现代气息啊。那现在村庄是发展旅游业了吗？
2: 对，是的。我们是这个是就是现代化哈拉祜的渔村，把它结合起来建造的一个接待厅啊，
1: 就游客的接待大厅哈。
2: 对，
1: 像扎瓦呢是一位帅气的拉祜族小伙哈。我特别好奇，扎瓦是你这个拉祜族的名字是吗？
2: 是的。
1: 是什么意思呀？
2: 因我们拉祜族是以属下为主的来取这个名字，因为我属猪，所以我叫扎瓦。女孩她出生的是属兔，那就叫扎纳头啊。
1: 扎纳头是兔子的意思是吧？
2: 对，男孩就叫扎头啊。
0: 南美乡拉祜族属低羌族群，发源于青海湖畔。明末清初时，沿澜沧江峡谷迁徙到临沧，生活在这里的拉祜族同胞保留了很多独特的传统文化。听说我们来采访，拉祜族同胞在广场上热情地跳起了打歌。在扎瓦的邀请下，记者也加入拉祜族同胞的队伍中。
2: 弹奏，
1: 哎，
2: 在弹，对，奏，就这样，我是特别棒，对，就这样。
1: 说实话，我还没学明白，不过就是自由发挥起来了。
0: 拉祜族历史上曾以狩猎为生，打歌相传最初源于烤火，后来又不断加入生产生活中的各种动作。如今打歌依然是拉祜族最重要的庆祝方式，无论是传统节日还是庆贺丰收、起房建屋，拉祜族寨子里的男女老少都会聚集在一起通宵达旦打歌。
1: 现在突然一下变换节奏，我觉得这个舞步更难了。
2: 对，他是越跳越难，越跳越难，有些时候。
1: 像刚才第一种比较舒缓的这个舞步啊，我还没有学会，现在这个旋律的节奏呢就突然一下加快了，这个气氛也变得欢快了起来了。
2: 对，
0: 拉祜族打歌所用的乐器为葫芦笙，一长一短，两只

0: 步入声为一对，舞步则随着音乐的节奏而变化。72度大歌意味着有72种音乐和舞步。
1: 这个指子它是有些时候就是一跳一跳的去嘛，然后你看它的那个指子的这种步伐，我们就把它融入笔记来了。
2: 像刚才跳的这是几子舞，其实这个脚步动作呢好像是更多的是在跺脚，
1: 对，
2: 或者是这样单脚的跳跃哈，就是很灵动的感觉，是不是在模仿这个几子它在这个山野当中奔跑的一个动作。除了几子之外还有什么？
3: 还有画眉，
1: 就是那个小鸟，我们叫
2: 画眉啊。
1: 对，画眉
2: 啊，小鸟啊，这更多的是这个下肢的动作。
1: 对，
2: 这个小鸟怎么来模仿呢？

0: 这是说我没看出来这个动作到底哪像鸟啊，就是它几十嘛，它就是它吃东西的动作，在捡食的时候，所以说刚才这个腰部摆动的幅度会更大一点，是不是？真的很有意思。
1: 孙悟空有七十二变，拉祜族有七十二路打嗝。对，是。拉祜族崇尚黑色，以黑为美。在南美乡，这里的拉祜族同胞则有些不同。女士包头上缝着长长的五彩毛线，宛若一条从头上垂下的彩虹。上半身是蓝色的斜肩长袍，下半身为宽大的短裤和绑腿，大量的银泡和五彩图案装饰其中。
0: 就是自己喜欢什么样的图案，就缝制什么样的图案。像身旁的这位大姐呢，身上的这个银泡啊，是这种三角形。
2: 跟三角形的是我剃了我们家说狗的牙齿，那种
0: 狗牙的形状。狗牙的也是属于智齿嘛。然后又把它智，用这个智慧缝制到衣服上。
2: 哦，是代表着智慧哈。然后旁边还有一些不同的，有的是菱形哈，有的是这种不规则的这种形状哈。
0: 这些衣服都是您自己做的吗？
1: 啊，自己在家里缝制的啊，那做这一身服装大概是要多长时间啊？
0: 不
1: 看你们肉的，你们什么？三个月。三个月的时间。哦，就是一套衣服现在有三个月的时间来缝制。历史上，南美乡拉祜族擅长种麻，织麻布做衣是衡量女子勤劳能干的标准。走进南棱田古村落。
0: 铁纳布阿婆席地而坐，正在编织火镰包包带。拉祜族织布只需要将棉线固定在前方，再用两三根木棍和一把木刀，就能编织出精美的图案。刚刚上一道工序啊，阿婆是把织布的这个经线都已经是排列好了，现在这道工序呢，就是在编这个纬线了哈。
3: 对，
0: 现在这一把木刀呢，也是派上用场了。随着阿婆手中的这个木刀，在这个
1: 彩线上面缓缓的滑动，
0: 很精美漂亮的图案就已经呈现出来了。像您一天啊，大概能织多少布啊？
1: 三天四天，或者是四天才可以做出来一条这种。
0: 哦，因为现在是做这个挎包上面的背带，
1: 对，
0: 三四天的时间才能够做一个背带啊。
1: 就是大的那种，比较宽的那种，这种的话是一天。
4: 阿婆，您的这个手艺是跟谁学的呀？阿婶，阿婶的孩子，一贯不打算我老条那会的，
1: 就是个就是以前老人家，他看着老人家编织，他就看一几回，然后他自己回来学着做就，学会了。
0: 拉祜族能歌善舞，乐器的制作在当地一大代传承。扎瓦带领我们来拜访几位会制作乐器的乐手，他们正在制作一种名为牛腿琴的乐器。牛腿琴，哎，确实很形象啊！这我看啊，这个角度，对不对？很像是牛腿，下面还有牛蹄呢，哈。
5: 对，
0: 这弹起来什么声儿？很好听啊！ 哎，这个音色听起来和吉他很像，是吗？您现在这个牛腿琴已经成型了哈。

0: 现在在加工什么？
1: 加工什么？
2: 现在再把这个音箱给它稍微精致一点啊、哦。这是音箱，
0: 这是它的发音的这个腔体吧？哈，
3: 对，
0: 音箱是在这儿的。
3: 对对对。
0: 我看您是在旁边再雕琢一下，就把它打磨的会更加均匀一点，
2: 对，
0: 更光滑一点，是吧？
2: 是的。
4: 牛腿琴可独奏，也可以作为伴奏乐器。音色古朴清丽，婉转悠长，演奏出来的曲调舒缓宁静，很适合表达温柔细腻的情感。龚德树老师他们正在演唱的曲调名为《蜜蜂过江》，原本描述蜜蜂过江时的力不从心之感，但演唱时加上了表达爱情的词句，听起来洋溢着暖暖的爱意。
0: 哎呀，好听好听好听。本来是一首很悲伤的曲子啊，但刚才听您说是这个恋人之间会一起来对唱，
2: 对，
0: 会一起弹唱的哈。这首悲伤的曲子反而让我听出了甜蜜的感觉。
2: 对，这个把悲伤转化为动力了。
0: 像刚才您唱的时候是用拉祜语哈、啊。
3: 对拉祜语。
0: 歌词是什么内容呢？
2: 歌词就是说，今天晚上在我伤心流泪的时候是你。的到来把我的心情一下子给甜蜜了，放松了，非常感谢你的到来，希望你和我永远这样陪伴我，陪伴下去，
0: 表达爱意，
3: 对，陪伴到永久的意思。
0: 所以说这个音乐真的是会有这种抚慰人心的力量哈。
2: 是的。
3: 我好像听说这个蛋哥的嗓子好像是用这样给。
0: 真的吗？
2: 女朋友，当时的女朋友的话，现在的老婆嘛，就在对面。就在对面。哎，他们干活的时候就在下面田间劳作。劳作的时候他就吹了一些乐器了。
0: 吹的是什么？
2: 吹那个壁炉，
3: 我们叫的壁炉。
2: 漂亮漂亮漂亮，一吹，对面他的那个女朋友听到了，那么动听，我来看看。
0: 闻声而来是吧？
2: 就来看到他，然后他们就开始认识，谈恋爱，就这样谈过来的。
0: 真是因为这个音乐而结识的哈。
2: 对。
4: 漫步南美拉祜族乡，我们看到传统文化在传承，也感受到乡间日新月异的发展变迁。这片曾经隐秘静谧的世外桃源，如今已然打破山海阻隔，与外界联系的愈发紧密。寻常光景温暖人心，小城生活惬意鲜活。
5: 另外一个陀螺打过来，把它打出去，打出去了，双方的陀螺还在转。
4: 茶香柔和山野风味，打造特色茶宴。
0: 可能慢慢的就会有这个茶叶的清香了，是不是？
4: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恒春风韵，诗意临沧，正在播出。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从南美拉祜族自治乡出发，我们前往临沧市区。和很多云南城市一样，临沧城也是一座山水之城。从城郊东边的翠屏山丽景阁向下俯瞰，临沧城城区平坦，南汀河穿城而过， 城市四周被郁郁葱葱的群山环绕，这里离大自然很近，也有着现代城市生活的便利。来到临沧，经常听到当地人提到一种名字很特别的美食——水涨粑。我们来到城区西环路边半山腰上的一家餐馆，这家的水涨粑在当地很有名气。
0: 这才早上8点钟就开始炒这个水涨粑了。
1: 对，
0: 这水涨粑到底是什么呀？
1: 这是羊肉，
0: 羊肉啊，
1: 就是我们临沧的这种我们说的这个放山羊了嘛，就是它是生态的。
0: 这个羊肉切的是很小块了哈，
1: 对，
0: 除了羊肉里面是不是还有一些羊杂之类的？
1: 对，它就整个羊的里面都有了，羊肚啊，羊肠子啊，还有那个，羊肝啊，头蹄啊，它整只羊都是砍碎了以后炒。
0: 而且这是大火在爆炒哈。
1: 对对对。哎，
0: 这个水涨粑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1: 水涨粑就是这么炒的时候，基本上它已经把这个羊肉的它水分把它炒干，炒干以后就加水了嘛。加水的时候，为什么叫水涨粑呢？其实水煮开就可以吃了，就是汤开了冒汤的时候就已经熟了，可以吃了。
4: 李文明介绍，水涨粑在澜沧江两岸都很受欢迎。东岸的普洱景东县用的是牛肉，他们这里多以炖羊肉为主，选料都是临沧区山上放养的生态黑山羊，炖煮之前要加入草果、干辣椒、姜片等调料，翻炒1个小时左右。
0: 那看您的这个锅铲啊，多长啊？
1: 对
0: 啊，我能试一下吗？这个大锅炒是什么感觉？
1: 得试一下。
0: 哎，这感觉真不一样，有点感觉像是在干农活。
1: 对呀、啊，
0: 这炒起来还挺费劲的、啊。
1: 你这个方式用不对
0: 啊？那什么？
1: 然后你要这么这样来的时候你
0: 从锅边往一侧推，
1: 你要有慢慢的这样来，这样可以这样。
0: 其实来到临沧啊。当地人就推荐我们一定要来尝一尝这水涨粑。
1: 好的，
0: 然后呢还告诉我们这水涨粑不是天天都能吃到的，一周只做2天是吗？
1: 现在我们是2天啊，
0: 今天是周三，另外一天是
1: 星期天了嘛。
0: 星期天。
4: 李文明告诉我们，制作水涨粑羊肉需要整只现炒，制作复杂，因此临沧大部分水涨粑的餐馆一周只有固定2天才供应水涨粑，另外几天供应的都是其他本地美食，这样还可以照顾到彼此的生意。羊肉炒至焦黄后就到了炖煮的环节，炒好的羊肉全部倒入清汤锅里，煮到汤涨起来即可出锅食用。
0: 现在开始上客人了。你好你好，你们是一起来的吗？
7: 一起的，我们三个接过来一次到两次，
0: 一到两次，因为他只卖2天的时间
7: 哈。星期三星期天嘛。
0: 你看多熟悉，一看就是老客人了哈。您给我推荐一下好不好？怎么调这个料？这么一大碗。
7: 对，我们一般就是放一点这个芹菜嘛。
0: 这是芹菜啊。
7: 芹菜，对，我们叫川芹。
4: 临沧本地人吃水涨粑会先配上薄荷、香葱、辣椒等佐料。热乎乎的水涨粑加上一碗香喷喷的米饭，就是一顿丰盛的2合1早午餐。
0: 其实我刚才只放了一点点这个薄荷。
1: 对，
0: 现在闻到的全部都是这个薄荷的味儿，反正都盖过了羊肉的味道了。
1: 但是在我们本地是这个薄荷是它是好像是必配的羊肉，基本上都喜欢吃，多数的都是这种。
0: 先喝一口汤，
7: 对，
0: 很鲜。
1: 对，
0: 因为现在早上这个气温还是比较低的，有点冷。
1: 对，
0: 像喝完这一口羊汤哈，就身体就变得暖和起来了。
4: 李文明介绍，在临沧本地有一碗八壶一碗饭的说法，特别是在冬季，一碗热乎乎的水涨粑，暖心又暖胃。被誉为恒春之都的临沧，是一座烟火绵长满是人间暖意的城市。在城区核心的瓦山凤城南汀河畔，我们来到一处热闹的夜市。
0: 现在晚上7点钟刚过，熙熙攘攘的人群呢几乎是把整个夜市围了个水泄不通。当地人告诉我们说，来到这里啊，不仅可以一饱口福，还能够玩得开心。临沧各个区县的特色美食都聚集于此，并且临沧23个少数民族当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非遗艺术还有传统的文化在这里也都能看得到。走吧，我们进去逛一逛。

0: 走进与缅甸接壤的正康县的展览馆，像磨盘一样的陀螺让记者倍感好奇。
1: 它是一个那个传统体育竞技项目啊，它像我们云南这边的陀螺有很多种，有那个双江的七宗陀螺，
2: 你们应该看到了啊。
1: 但我们正康呢，就说有一个磨盘陀螺，它就像我们农村用的磨
2: 米
1: 那个磨盘一样，所以就取名叫磨盘陀螺。
2: 中间我看到是有一个金属
1: 啊，有一个云钉，
2: 它是这样，
1: 就是把它缠绕在边上啊，
2: 缠一圈，
1: 缠一圈以后把它这样丢出去。
2: 因为没有这个绳子哈，我这样尝试一下用手。
1: 它就是有一个攻方一个守方，就是说我把陀螺甩到地上，然后攻方的话拿另外一个陀螺打过来，把它打出去，打出去了，双方的陀螺还在转，然后就比那个转的时间长短。
0: 磨盘陀螺在中缅边境的佤族、傣族、布朗族、德昂族等民族聚居区都很流行。比赛时，双方队员以握姿，拿着香油、竹片等，帮助陀螺加速旋转，场面十分有趣。除了外形独特的磨盘陀螺，德昂族女士佩戴的腰箍也吸引了我们的注意。
1: 它就是比较特别的，就是有一个这个腰箍。
2: 好像这个腰箍并没有什么实用性，是不是？起到就是个装饰的作用，是吗？
1: 它是一个装饰的作用。
2: 而且我看这个头饰也是很漂亮的，因为现在这应该是用现代的一些材质做成的材质。
1: 它这个是因为我们这样展示的话，它在这个模特上面主要是为了方便，近代改良过的，这样就是像一个小帽子一样就套上来。但是实际上它传统的服饰的头饰是这一种的，这一种的。它都是分开的，你看，先有一个把这个套在头上，然后又把这个箍子缠绕起来，
2: 还要箍在头上，
1: 最后拿这个，然后再把包起来。
0: 李小娟介绍，德昂族人口不多，当地特别重视传统文化的保护。作为正康县文化和旅游局的工作人员，这几年他一直和同事收集整理与德昂族服饰有关的文化，并已经整理成书。特色文旅展让我们对临沧的多元民族文化有了进一步了解。此时灯火通明的佤山凤城广场更加热闹，从云南特色烧烤、网红饮品烤奶茶，再到新奇的东南亚风味美食，各式各样的摊位香气四溢，令人垂涎欲滴。
2: 我有点不太明白哈，您这到底是个水果摊位还是腌菜摊位？
3: 水果摊位呀。
2: 那这些是什么？
3: 这些凉拌水果。
2: 是水果呀？
3: 对啊，我们本地的单。
2: 我刚一看还以为这是凉拌黄瓜呢。
3: 不是，
2: 这是啥？
3: 是凉拌芒果，就是那边的。
2: 青芒果。这些是什么？
3: 那是多依。
4: 这是多依，
3: 就是那边绿叶的
2: 多依啊。
4: 你看一下，
2: 我真没见过这种水果，是什么？有点像梨子吗？
4: 是我们这个山上南美山上的多依。
2: 多依哈，就是当地的一种水果。
3: 是的。
2: 这是什么？
3: 这是木瓜，这是
4: 那个
2: 木瓜，
4: 这是木瓜。
2: 这个呢？
3: 这是泡李子，最南边的那个
2: 泡李子，
3: 就是
2: 已经腌制了一下，
3: 腌制过的。
2: 这个呢？
3: 这个是芒果，
2: 也是芒果。这是柚子，我认出来了。
3: 这柚子，这是菠萝。
2: 菠萝，这么多水果里面，我只认识俩，菠萝和柚子。那为什么要把这个新鲜的水果啊，要拌上不同的佐料，就像凉拌菜一样把它调配起来？
3: 我们这边的话，当地的话比较喜欢酸辣的嘛，以酸辣为主。所以说的话，像芒果的话，那都是青芒果，没熟透的。
2: 就会比较酸一点啊。
3: 拿来拌的话，拌上像我们自制的辣椒粉那些的话，它就是酸辣的。
2: 一碗是多少钱？
3: 一碗是十块钱。
2: 十块钱哈，可以给我来一份吗？我尝一尝。
3: 可以啊。
0: 在云南，水果是常见的凉拌食材，有些水果经盐水或糖水浸泡过凉拌，有些酸味较重的水果则可以切块后直接凉拌，加上辣椒、盐、白糖、酱油等调料拌匀即可食用，味道集酸、辣、咸、甜于一体，口感十分奇特。
2: 看起来很有食欲的感觉哈，
3: 你尝一下，
4: 就看你
3: 吃。
2: 这是刚才手上拿的那个，
3: 这是那种，对，
4: 你要吃得来，
3: 可以吗？
2: 说实话哈，不太吃得来。这个口味太奇怪了。首先那个水果啊，我敢打保票，生吃也不好吃，特别酸，而且还有点涩。
3: 对。
2: 再加上放了好多的辣椒，像这个水果，可能在当地是很常见的。再加上这些很常见的配料，这两种融合在一起啊。 可能我们外地人就不适应了。我觉得这可以称得上是黑暗料理了。
0: 让记者直呼上头的凉拌水果在当地其实很受欢迎，不仅本地人喜欢这酸甜咸辣于一身的混合口味，来临沧的游客也会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尝一下这独特的云南味道。夜色渐浓，南汀河星光夜市依然人流如织，恒春之都临沧有活力有温暖，也有着让人放松身心的闲适。老艺人深耕陀螺技艺，特色民俗走向各地。
5: 哇，真的在转啊。
0: 茶香柔和山野风味，打造特色茶宴，
2: 可能慢慢的就会有这个茶叶的清香了，是不是？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恒春风韵，诗意临沧，正在播出。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澜沧江在云南省的崇山峻岭之间蜿蜒流淌，1000多公里的流程中接纳一条条大小支流，它们或平缓或澎湃，滋养两岸。小黑江发源于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四排山脉最高峰大雪山，汇集党帕河、拉蒙河、蒙库达河、夏运河等众多支流，在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与澜沧拉祜族自治县之间汇入澜沧江。我们来到的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北回归线横穿全境。典型的南亚热带暖湿季风气候，让这里草经冬而不枯，花非春亦不谢。神奇的自然环境不仅造就了千年野生古茶树群落，也孕育了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在距离双江县城7公里远的沙河江东等村，当地的佤族同胞会一项特别的体育技能，让鸡鬃陀螺飞上天空。
2: 您好，
7: 您好。哎呀，
2: 现在村子里的陀螺高手都齐聚一堂，是吧？你们好，你们好。人手拿着一个陀螺哈，好像大家手上这个陀螺都不太一样，是吗？
7: 它的形状是一样，就是那个
2: 形状是差不多的，
8: 形状差不多，
2: 个头也有所区别。这个好像胖一点，这样苗条一点。
9: 这个还有点更胖。
2: 您的这个更胖一点啊。
9: 对的，我的更胖一点。
2: 就是整体外形看起来呢像这个鸡鬃，但是每个人手中的陀螺好像都是有一些差异的哈。这个陀螺是自己做的吗？
9: 是自
2: 己在家里做的哈。这用的是什么木头啊？
7: 紫杨木。紫杨木。
2: 用紫杨木。为什么要用这种木头呢？
7: 其他的树它不牢嘛，不硬，它的那个硬度不够嘛。
2: 这个硬度会比较高一点。
7: 这个是硬度会更高。
2: 掂在手上是比较沉的，所以说这种木头呢，它的这个密度比较大。
7: 这个意思了。
2: 所以旋转起来会更稳一点，是不是？
0: 鸡鬃是一种在云南广泛食用的野生菌，把这种质地坚硬、不易变形和损坏的陀螺用鸡鬃命名，既形象又生动。佤族人把鸡鬃陀螺称为赶地约，是一种流传了上千年的民间体育运动。与彝族打陀螺不同的是，佤族人是用一条2米左右长麻绳将鸡鬃陀螺缠绕后再抛出去。
2: 哇，我这个动作太帅气了吧。就是一声令下，所有人把这个陀螺都甩出来了。
0: 鸡鬃陀螺以大家围成一圈，气势恢宏的一起抛出为开场。陀螺在地上旋转时间的长短是大家比拼的第一个要点。抛出陀螺

0: 我旋转三分钟后，只有沙影祥和他的师傅沙少祥的陀螺仍然在旋转，
1: 很焦灼，很焦灼。好像您的快停了，摆动的越来越厉害，摆动的越来越厉害。沙老师的陀螺其实还是很稳的啊，沙老师获胜了，是吧？哇，真的是，刚才大家往外甩陀螺的这个动作太帅了，可以教一下我吗？怎么甩这个陀螺？
2: 这个是打的时候要这个心要你要撞，给它顺着绕。如果你不顺着绕的话，它就不会撞嘛。你看这个心要留着一点心头，这样
1: 留点线头，
2: 那给它压到，
1: 要用这个麻绳把它缠上去，压住，
2: 压住它才
1: 哦，还得拽紧，
2: 要拽紧这样，不然的话它就会塌了。啊，又这个手
1: 啊，后面有个小环啊，是勾在小拇指上
2: 面，也就绕上来嘛。
0: 抛陀螺的难度不大，只要绕线方法正确，一般都能成功。嘿，记者第一次尝试就让陀螺旋转了起来。每逢喜庆的节日或者农闲时节，当地佤族同胞都会聚在一起，在村前的空场上打一场接踵陀螺比赛。不过基层陀螺的玩法远不止于此，将旋转的陀螺抛到空中，再用绳子来接住，才是真正的高难度玩法。陀螺抛于空中的高度最高可达30多米，落下时可在胸前接、身后接、胯下接等不同玩法。飞箭入筒是沙老师的拿手绝活，在接陀螺时需要快速用嘴咬住活扣，然后接住飞速架落的陀螺，这十分考验玩家的反应和灵敏度，即使是玩陀螺的高手也不免偶尔失败。陀螺队里一般每位成员都有一两个擅长的动作，尤其是师傅沙少祥的那套掌上乾坤，至今很少人学会。
1: 哇，真的在转啊！天哪，感觉您的手上是有魔法的，就能够让这个陀螺转得很稳，因为手上的这个摩擦力哈，是要比这个地上要大很多的，因为这个皮肤是软的嘛，
3: 对对对，
1: 所以说转起来把它控制稳定应该很难的吧？
2: 如果使劲擦了都烫的，
3: 这
2: 个
3: 是要找它一个平衡点嘛啊，这个东西是它的自然的，它会找在什么位置，它那个这个定位，它会它寻找它的平衡线。
1: 因为在地面上转的时候啊，这个陀螺它会自己找到一个平衡点，地是平的。但是人的这个手啊，它是不平整的，
3: 对对，
1: 而且呢它会比较软一点，摩擦力也比较大，所以说在您手上转的时候，您应该会用自己手来控制它的一个平衡，是不是？
3: 对对，是这么回事。
0: 沙少祥从9岁就开始刻木头、编麻绳、玩陀螺，飞箭入筒、掌上乾坤等招式，正是他在几十年玩陀螺的生涯中创新出的新式技法。这些年他收了不少像沙影祥一样爱玩接踵陀螺的徒弟，并带领大家一起走出双江，到昆明、乌鲁木齐等城市参加陀螺表演，让更多人知道了这种有趣的体育项目。神奇的接踵陀螺展现着佤族同胞的活力与豪迈，双江还有更多精彩的故事等待我们探寻。双江因茶而闻名，这里产出的茶叶品质优良，味道纯正。生活在双江的少数民族同胞也有以茶入食的传统。我们来到位于双江县城中心的拉户寨餐厅，这里主打的是拉户族茶餐。
1: 您好啊，罗大姐。
4: 您好，您好，小福。
1: 您好，其实刚才一走进院子，我们就感受到了很浓郁的拉祜族的风情。路的两旁 摆了很多的葫芦哈。啊，
4: 是。
1: 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这里的装饰有哪些是能够体现出来拉祜族的元素的？哦，
4: 葫芦嘛，像这个、啊、这个就是葫芦嘛。我还写了一些这个，你看长兴米节、啊，还有这边的拉祜族的故事里面，啊、就在里面。
1: 就是这个葫芦形状的这个牌子上面写的都是关于拉祜族的故事、
4: 客人来了，他就可以看看。
1: 然后上面还挂着这个牛头。
4: 那个是牛头。啊、嗯，我们民族像佤族啊。它就是牛头，我们双江是拉我不带四种民族嘛、嗯、然后我就一种民族的装饰也摆上一部分、让客人来到了他就可以看看是不是、
0: 卢永庆的餐厅还有许多与茶马古道有关的元素，成堆摆放的木质马鞍、储存粮食的容器、老式的秤砣，都曾经是悠悠古道上的老物件。
4: 小福，你猜猜看这是什么？
1: 看起来和葫芦很像是吧，我感觉像是个乐器，有点像小提琴，是吗？
4: 你打开看看是不是小提琴？哦，
1: 这是个盒子是吧？
4: 对呀。哦，
1: 这会有一个扣子，来打开。哎，哦，是个秤啊。
4: 对呀。
1: 所以做成了一个葫芦形状的一个外壳了、啊。
4: 是不是像一把小提琴？
1: 是。
0: 卢永清是双江县勐库镇人，他的爷爷以前是茶马古道上负责赶马的马锅头。曾将这里的普洱茶用骡马拖到缅甸、老挝等东南亚地区。虽然从父辈开始已经不再行走茶马古道，但卢永清却将马帮的茶餐继承下来。茶餐以茶叶为佐料，每天早上卢永清都会从勐库的自家茶园采摘新鲜的嫩叶来做一天的茶餐。
1: 入乡随俗，我也穿上了拉祜族小伙的马甲。您看我像拉祜族小伙吗？
4: 像，太帅了。
1: 好，那拉祜族小伙就开始跟您学做这个茶餐了哈。面前摆的这都是今天刚摘回来的茶叶，是不是？嗯，
4: 对。啊，
1: 其实坐在这儿，这个清香味就扑鼻而来，真的很香。那先从哪一步开始呢？
4: 酱豆腐拌茶青嘛，先做。
1: 好的，
4: 好。
1: 酱豆腐是您家自己酿的
4: 吗？对，自己腌的。
1: 自己腌的啊、
4: 自己腌制的酱豆腐。
1: 因为来双江这儿啊，之前我尝过这个酱豆腐，特别好吃。哦。就它是这种酸辣口的。
4: 对呀。嗯。嗯。
1: 就是在当地，就是很多人家都会自己做，是不是？
4: 对。
1: 这一盆茶叶已经放好了。嗯。然后把这个酱豆腐放进去就行。
4: 这是非常简单的一道菜。嗯。简单的一道菜。
1: 就是凉拌菜。哎，
4: 对，就把它省。
1: 您直接上手啊，
4: 对，直接上手了。
1: 这样拌的会更均匀一点。
4: 对。
0: 临沧的酱豆腐经过米酒、糖水、盐、茴香、红辣椒、木耳等食材的搭配腌制和发酵，咸香鲜辣，配上茶叶的甘苦和清香味，碰撞出一种特别的口感。卢永清介绍，以前拉祜族人上山采茶时通常会随身带上几块酱豆腐，饿了就顺手拌些新鲜茶叶来充饥
4: 就好了。
1: 忍不住了，先尝一口。
4: 你尝一下。
1: 就直接吃茶叶吗？
4: 对，
1: 直接吃茶叶啊。
4: 你吃吃看，
1: 这个味道怎么形容呢？有点奇怪。一入口呢就是这个酱豆腐的味道了、很酸很辣，越嚼越苦啊。这个茶怎么这么苦这么涩？
4: 但是这个茶，它冬茶它和春茶相比起来还是有一点。
1: 所以说啊，吃到现在呢就满嘴巴都是这个苦味儿。
4: 待会
1: 可能慢慢的就会有这个茶叶的清香了、是不是？
4: 对，你待会回味一下看看。
1: 那还真是现在就有这个清香味了。
4: 对呀、是不是？待会还有那个回甘味。
1: 所以说这一口下去它的这个口味特别的丰富，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哈、会尝到不同的这个口感。
4: 好啦，
1: 很漂亮，你还摆了个盘啊。
0: 清茶吃的是普洱茶的清香回甘，熟制的陈茶则吃的是普洱茶的浓郁醇厚。久煮过的普洱茶汤可以一汤多用，和大米一起煮可以做成茶饭，做菜时还可以作为汤底使用。蒸茶饭的功夫，卢永清还教习记者老茶壶丸子的做法。
4: 刚才煮饭的那种普洱茶汤，调在那个高汤里面，然后把这个丸子装在这个小茶罐里面。哦，把调好的高汤倒在里面，拿去蒸。
1: 穿好的丸子，
4: 穿好的丸子
1: 放在陶罐里面，
4: 对，
1: 再倒上茶，
4: 对，
1: 再去蒸啊。
4: 倒上茶汤。 但是要加那个他的汤，要加那个高汤的，我们熬制的高汤。
5: 像这道菜啊，是您的创新还是说祖辈就传下来？
4: 祖辈就传下来了。嗯，他们在沱茶印沱茶的时候路上嘛，不是用这个小茶小陶罐，
5: 做烤茶。
4: 做烤茶嘛，雷响茶，咚咚咚在火上烤，烤了那个水，那个水烧开了，放下个。

0: 嘣都会响，就叫雷响茶。
1: 那所以说也是和这个马帮和茶马古道是有关系的、
0: 有关系。
2: 罗永清说，他的祖辈以前在赶马的途中曾尝试用普洱茶汤煮肉圆子，之后意外地发现这种做法十分美味，久而久之变成了一道家常菜。
0: 茶汤放在里面，然后你看
3: 啊，这是高汤对吧？
0: 对，高汤调好的高汤，还有熟茶汤，
1: 就已经闻到味儿了，很鲜。像这个高汤熬制的时候啊，也是用的茶水是吧，用茶水熬的，所以说看这个颜色，就是茶叶这种很清亮的感觉。是熬的鸡汤吗？
0: 鸡汤还有那个童子菇汤。
2: 新鲜的猪肉丸子加入茶汤以及猪骨鸡肉熬成的高汤，放在笼屉蒸至沸腾即可食用。
1: 我刚才尝了一口这个丸子汤，其实和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你看它的颜色是很重的哈，这种茶色，但是喝起来是很清淡的，是有一点微微的这种茶香。尝一下这个丸子哈。
0: 你尝尝看。
1: 我这个丸子好像是您传的，
0: 对呀，
1: 因为我传的可能会比较大一点。
0: 是不是嫩嫩的？
1: 像您说的嫩呢，我觉得好像还不太一样，就是它会比较有嚼劲儿一点。因为用的是这个纯肉，
0: 土猪肉，
1: 土猪肉啊，所以吃起来是很香的。这个丸子呢是浸润到这个茶汤里面的，这茶味儿又融入到这个肉当中了。
0: 对，
2: 罗永庆的餐厅当初从四张小桌子做起，逐步发展到今天能接待上千人的大型餐厅。在继承传统的同时，罗永清也不断创新，累计推出了几十道与茶有关的菜品。
1: 像这一桌茶宴哈，其实不仅让我们能够体验到这个千年茶香的一种韵味，其实每一道菜都有它自己的故事，其实它传承的也是本民族的一些民族的记忆吧。
0: 对，你看那些马背上的构思啊什么，他一看他就人家来到这种景当中，他就会自然而然就联想到这个马帮在拖宴这个拖茶拖东西的过程，那就好像是那种山精林响马帮来的那种感觉就来了。他就都是那些历史韵味的沉淀在里面。
2: 茶餐承载着拉祜族人的记忆，也让茶马古道上的传统得以流传。这里青山翠绿，江水奔流，万物共生，欣欣向荣。双江的美有沉静，有灵动，更有生机与活力。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歌声传递时间印记，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用旋律描摹生命多彩，记录民族历史永恒的故事。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大地飞歌》。民歌是土地留给老百姓最宝贵的情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出多样的民歌风格。花儿是广泛流传在青海、甘肃、宁夏、新疆等地的一种民歌，其曲调高亢悠扬，歌词淳朴清新，歌曲表达自由率真，有西北之魂之称。西北民歌《花儿与少年》就融入了这种旋律，充满浓郁的地域特色和民族风情。

在那遥远的地方，是民族音乐家王洛宾于1939年在青海采风时，将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情感融合了藏族、哈萨克族、维吾尔族的民歌创作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歌词朴素简洁，旋律生动流畅，备受歌唱者的喜爱，是在世界传唱最广的华人歌曲之一。王洛宾也获得了西部歌王的美誉。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好花红是一首源自贵州黔南布依族地区的民歌，由当地布依族群众集体创作。几百年来，布依山寨世代流传，久唱不衰，是布依族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布依族传统文化的体现。这首歌节奏明朗，悦耳动听，清新甜蜜，令人回味，被誉为布依族民族的一颗明珠，光芒四射，光彩照人。

成了，姑娘骄傲了，母鹿的垂眼又升起了。

0: 声，
1: 鸟儿喳喳叫。

故事。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大地飞歌》。小河淌水是一首优美抒情的云南弥渡山歌，歌词以比兴的手法，诗一般的语言，生动地表达了阿妹对阿哥的一片深情。该曲质朴自然，曲调婉转，意境优美，抒发了至纯至真的人情人性，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

以歌声传递时间印记，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用旋律描摹生命多彩，记录民族历史，永

打歌是一种以彝族为主的彝语之民族的一种自娱性舞蹈。打歌的音乐大都是热情奔放、粗犷有力的，表现了打歌的民族开朗大方、豪放不拘的性格。彝族民歌传唱人高鸿章携手纳日带来的彝族民歌打歌，将传统民歌融入摇滚编曲，意境深邃，让人沉醉。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黑龙江省大庆市地处松嫩平原腹地，肥沃的黑土地和星罗棋布的湿地相交织，肥美广袤的土地和丰富多样的水产积淀起城市的基础，石油耗子的呐喊声撑起了城市的脊梁。在大庆这片被冰雪与热情共同滋养的土地上，独特的饮食习惯使生活的暖意从未因严寒而消散。水域的发达丰富了当地大鹅养殖，端上餐桌的无论是铁锅炖大鹅还是熏酱大鹅都备受当地人的喜爱，可谓是没有一顿大鹅解决不了的事情。院子的主人叫马云，今天他与一位老友有约在自家的小院见面。
1: 这鹅一洗澡可白了，天天早上起来一开门自己就下河了。这里边的草子原先老多草子都让它吃没了，尾子都给嘎吃没了。有的时候回来，有时候不愿回来，不愿回来就得下地赶去。你下地，前几天刮大风的天赶着不回来，我那划那小船。

0: 下底干的，差点没把我给掉水里。这里边深的地方都五六米深，这边上这浅，那里边都是深地方。
1: 马云从跑业务到打零工，只要是能维持生计的营生，他总是不愿错过。后来他又利用自家宽敞的院落做起了废品回收的生意，靠着勤劳和诚实，日子过得稳稳当当。如今门前那片波光粼粼的水域又给他带来新的盘算。正是因为大庆人喜欢吃大鹅，那就不如好好利用起来养大鹅。每天清晨，院门吱呀一声开启，马云便像牧人一样将浩浩荡荡的鹅群赶入水塘，让他们在水中尽情嬉戏。等天色暗下来，马云再把他们赶回院子，安安稳稳地过夜。收废品，养大鹅，院子里还种满了蔬菜。这些年他的日子越来越像一场朴实的田园生活。今天来拜访的朋友叫江德明，江德明从事餐饮行业多年，与马云相识已久，两人关系一直不错。好友上门，自然要拿出点硬菜。马云早就打好了主意，今天的主菜必然是吃大鹅。
0: 我从这边截，完了你在这边抓，咱俩一起抓，你挑大的抓。那家大，那家，这俩家都大。行，就来他了，来他了，拴找绳拴呗。这个呢，这家手，这行，这行，这个，那把那个拴上找绳，这个把那个拴上，拴上找绳。
2: 哎，谢谢大爪子啊！哎，哎
0: 呦，你撒手，你看。正好不用再解释，行
2: 行
0: 行，撒手。
1: 虽然还没入冬，但是深秋的大庆天气已经有些寒冷。马云在院子里支上两口大锅，烧开了热水给大鹅褪毛。在大庆乃至整个东北的饮食版图上，大鹅的主流吃法不外乎两种：豪迈的铁锅炖大鹅和讲究慢工出细活的熏酱大鹅。江德明从事餐饮行业多年，这两种做法对他来说都驾轻就熟。今天他们决定做一道熏酱大鹅。所谓熏酱，是一种集火候与香气于一体的传统技艺，它需要先将食材用香料慢火卤制到入味，再入锅用糖的烟气进行熏制，以增添独特的光泽和烟熏香气。大鹅宰杀褪毛后，用喷火枪把鹅皮仔细燎烤，既能去掉细小绒毛，也能去除表皮的腥味儿。朋友难得聚在一起，江德明又安排同事再去取些猪蹄过来。
3: 老弟啊。
4: 哎，姐啊。
3: 啊，我要那俩猪蹄你给我准备好了吗？
4: 啊，准备好了。
3: 那我上去取去。
4: 不用不用，我现在我给你拿下去，那你等我一下。
3: 行，那我马上到了啊。
4: 行，好啊，姐。
3: 哎，好嘞。
4: 哎，好嘞。

0: 正好直接我把这猪蹄全拿来了，还有两个耳朵，一个猪尾巴。
1: 那不没啥事儿吗？跟我一起去呗，咱吃点。
0: 不了，
1: 一起去呗。
0: 不了。
1: 哎，那行，那谢谢老弟了啊。走了，老弟啊。哎，
0: 老弟。
1: 好了，哎，姐，给我兑点热乎水，
2: 不是你要
1: 我再洗洗。

0: 你要吃怎么吃啊？这个猪头
1: 炖着吃呗。
0: 那一会儿卤大鹅的时候一起酱了多好啊。
1: 那能酱下吗？
0: 能酱下
1: 啊，那也行，那一锅出来酱着吃呗。
0: 看看，
1: 行，
0: 别烫着啊，
1: 看看啊。哎，行，这温度可以，洗洗洗洗那就酱着吃。
2: 把猪蹄用喷火枪燎烤，腥气被逼走，油脂慢慢渗出，为接下来的熏制打下第一道底子。把猪蹄放进清水里反复刷洗，把表皮的焦糊和杂质一点点清理干净。而大鹅在褪毛以及被喷火枪燎烤过之后，便取出内脏为下锅做准备。江德明很小就跟着师傅学习厨艺，学有所成之后，他开始独自闯荡，起先开了一家羊汤馆，但是生意并不理想，不到两年就关门倒闭了，赔进去40000多块钱，这对于早年一无所有的他来说损失惨重。后来他又到大庆石油学院承包了一个小档口，改做盒饭，同样不到两年再次失败。两次折腾反而激发了他的斗志。大庆人爱吃熏酱，这是他最熟悉的味道。经过深思熟虑以及对市场的反复考察，他决定回到灶台，把全部心思都放在熏酱上。这一次路终于走对了。几经波折之后，江德明不仅站稳了脚跟，赢得了市场，还做出了自己的熏酱品牌。对江德明来说，今天要做的熏酱大鹅和熏酱猪蹄正是他的拿手绝活。
3: 好了，你这下去，先把大鹅扔进
4: 去。那先一会儿整吧，对，这个整完了。哎，
3: 好
5: 啊，卤大鹅喽！
6: 锅里
3: 哎卤，怎么样？能不能卤一下？哎呀啊，
4: 爪子绞去，
6: 这爪子剁去
3: 啊，
6: 爪子剁
4: 绞下去了，掰折也行。
3: 也得折呢，
7: 对，是。那干啥呢？
6: 那小家伙，再给我当水洗。
4: 扔哪里呢？
6: 扔到那里洗。
3: 鸭上点，对，也没问题，八哥
7: 啊，能整鸭，
3: 嗯，啊，那这加汤呗，是吧？
7: 对呀，这紧着往里加汤。
2: 收拾妥当的大鹅，连同内脏一起下锅卤制，随后放入葱段、姜片、桂皮、八角、香叶等调料。
4: 大辣椒，农村的大辣椒。
3: 辣椒。
4: 盐，对。
2: 同时再加入适量的盐和酱油。
3: 妥，
4: 这家伙这味道嘎嘎的。
3: 啊，
4: 再盖，
3: 再盖，先焖一会儿，焖一会儿。
2: 收拾妥当的猪蹄也被放进锅里，和大鹅一同卤制。我要先烧旺，把卤汁烧开，随后转为文火。别看只是一个普通的小院子，马云却在这里种了不少蔬菜，日常所需大多取自院中的菜地。深秋时节，菜园已经没有此前那么茂盛，部分蔬菜渐渐枯萎，但依然能够自给自足。
0: 西红柿还有吗？
1: 还有几个，还有几个青的，可以也能吃，摘了吧。
0: 行，那还黄的呢吗？挺好。
8: 这白菜挺好的，
0: 西红柿摘这么多呢。
1: 嗯，这西红柿还可以，洗洗咱们能吃，
0: 回去炒
1: 着
0: 吃。
2: 这次聚在一起，江德明还特意要见一位老朋友勾学成。勾学成是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人，2002年来到大庆打工，转眼已是20多年。江德明刚开始做熏酱时生意并不顺，每天做出来的熏酱大多卖不出去，但他从不会留到第二天再售卖，而是每天都要全新制作。每当夜幕降临，剩下的熏酱就被一份一份送给邻居，送给朋友，有时也

0: 送给路过的人，也就是在那段时间，他送给勾学成的勋将常常多得吃不完。勾学成甚至一度担心，照这样送下去，江德明的生意还能不能做成。后来江德明打造的江厨勋将渐渐做出了名气，生意也红火起来。一路走来，勾学成几乎见证了江德明的整个创业过程。多年之后，往事再提起，两人都颇为感慨。
1: 他考虑我家庭的那时候状况也不太这么好，一整嘛这个兜就给我装两兜拿回来。
2: 扎一下灯了。
0: 卤制将近两个小时后，大鹅和猪蹄就可以出锅了。做熏酱不能把肉卤得太久，只要熟透即可。火候一过，肉质变得软烂，反而失了嚼劲。天色完全暗了下来，气温也随之降低，夜色笼罩下的小院寒意开始显现。
3: 哎，这家好，太
1: 太，啊，再先让我，
2: 嘎嘎地，嘎嘎地 ，OK 了，
1: 走了吧，啊，弄
2: 了，哎呀，汤都练了啊，嗯。哎，锅咱能拔下来吗？
4: 能。那个猪蹄子稍稍有点长。
1: 现在为啥呢？一下雨都这十大米了呢？它的釉质不一样。
0: 院子里只有两口大锅，一口锅卤肉，另一口则蒸着南瓜、茄子、土豆、胡萝卜，还有一碗鸡蛋焖子，把各种食材蒸熟蘸酱。这些都是大庆人非常喜欢的日常吃法，简单而健康。在炉子上重新架起一口大铁锅，锅中放入一个铁篦子，火力逐渐加大，空锅被慢慢烧热，为接下来的熏制做好了准备。
2: 老哥，
1: 哎，
2: 来呀，开熏呐，
5: 好开熏啊。
0: 熏制用的是白糖，江德明在白糖中加入少许孜然，这样熏出来的大鹅会带有微微的馨香和层次感。
2: 来，大鹅拿来，来，好，
4: 哎呀，
2: 上手了啊！
4: 什么来？哎，哎
2: 呀，啊，好，
0: 铁锅烧得滚烫。卤好的大鹅沥干水分，放在铁篦子上，接下来是熏制的关键，也是为大鹅上色增香的重要环节。江德明抓起一把混有孜然的白糖，小心避开鹅身，沿着铁锅的边沿将糖从篦子的缝隙使劲甩入锅中，让糖分散在锅底，立刻盖上锅盖。
2: 好，盖
0: 白糖接触到热锅，开始焦化冒烟，带着孜然的香气，烟雾从锅里升起，香味瞬间弥漫开来。白糖在热锅中慢慢融化，散发出浓郁的焦香和孜然的微微馨香。
2: 哎，现在这家不有点是不是有点黄吗？是吧？你看这个黄烟，它熏上的它是小。
0: 白糖在滚烫的铁锅里经历着一个奇妙的过程，起初烟雾带着浅浅的黄色，之后黄色会逐渐淡去，烟雾又会变为白色。沥干水分的大鹅表皮更容易让烟雾附着。3分钟后，江德明掀开锅盖，在白糖焦化产生的烟雾附着下，大鹅外表焦黄油亮，光泽鲜艳，格外诱人。
2: 哇，
1: 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
4: 漂亮！
2: 再拿个盘呗。
4: 对，
2: 再略微的焖一会儿啊，略微的焖一会儿。
6: 烤烤底下，
2: 略微焖会儿，烤烤底下。
5: 没烟了，好像白了。
6: 白了是吧？
5: 啊，白了，白了，白了，
6: 是不是啊？
5: 白了。
1: 对对对。啊，刚才出的是黄烟呢。
6: 对，刚才出的黄烟，
2: 就是刚要一变白的时候，我就把那口烟就放出去了。
6: 您好。

0: 放走了。
1: 这个行吗？
0: 现在基本上就是这个烤的过程了。
1: 在哪里？
0: 哎，对，这锅底应该就是红的了，够红了，红了锅底是吧？我给你们翻个个，
2: 我给翻个个。
0: 对，烤我烤我后背，烫不烫？哎，好，漂亮。
3: 哎，这边烤的好啊！
0: 啊，再烤一会儿啊。
4: 将大鹅翻面，让白糖焦化得更均匀，再盖上锅盖。继续熏制两分钟便可出锅。若喜欢口味更浓，熏制完成后将锅从火上端下来，静置一会儿再掀开锅盖，让烟雾更多地渗入鹅肉。但是熏制时间不可过长，否则肉质会微微发苦，影响口感。
0: 完美完美完美完美完美，来，
5: 二哥，
0: 可以啊。
5: 哎呦，闻到焦糖味了
0: 啊！闻着了吧？
5: 闻到了，
0: 是不是？
5: 好，
0: 好，
3: 哇，
0: 好，
3: 哎，美
5: 美，来，这个，
0: 好，好，哇，
3: 真的闻到，
0: 漂亮，漂亮，漂亮，
5: 漂亮，看看，
0: 啊，
5: 好红啊！
3: 啊，这色儿就是色香味俱全的。
0: 好了，
3: 哎，你大哥多是，最少最少喝二两的呀。
5: 好，
0: 漂亮，
2: 好嘞，
5: 来吧，
2: 来，
5: 这个，来来来来，好啊，这色儿，我
3: 这真好，
0: 啊，
3: 哎，
0: 相当的不错，
3: 相当的，
0: 哎呦，
3: 来来来，
0: 哎，
5: 好嘞，
1: 哎呀，
4: 猪蹄的熏制，白糖中不加孜然，火候和时间与大鹅熏制略有不同。
0: 知道
2: 吗？
0: 白糖，
2: 哇，
0: 啊。
4: 这便是大庆闻名的熏酱。有人说，火锅是万物皆可涮，而熏酱则可以称得上万物皆可熏。尤其是肉类，在焦糖的烟香与卤香交织下，味道会更加浓郁。
2: 可以了，
0: 小的鱼，我感觉
5: 行了。
0: 啊，
3: 走走走走，
5: 好，看看，我到底怎么捡起来。
4: 今天的聚会非常丰盛。除了熏酱大鹅和猪蹄，还有沸腾的铁锅炖鱼，香气四溢。主食则是热腾腾的贴饼子和花卷，满满的东北特色。
0: 啊，哎呀呀！
5: 开门，里面开门了。
0: 可以可以，老哥，来个勺子。
3: 茄子，
0: 茄子还有
3: 海鲜鱼、
0: 鲤鱼。
3: 好，慢点，慢点，
0: 慢点，
3: 好点，
0: 慢点。
3: 来，
0: 热气没看着，差点劲
3: 儿。小辣椒没切啊？
0: 小辣椒
2: 一会儿后切。
5: 哎，开门，开门。
0: 好嘞。
4: 散养大鹅又被称作土鹅、笨鹅，肉质紧实，风味浓郁，是大庆人的最爱。有趣的是，当地人还叫它溜大鹅。朋友聚在一起想喝酒吃大鹅时，总会来上一句：“咋的，搞只溜大鹅整一口啊。”大庆深秋的傍晚，在郊外的小屋里，大家盘腿坐在热腾腾的火炕上，笑声与热气一起弥漫开来，热闹而温暖。
6: 咱今天山老德呀，还得找你呀！你这厨艺真好啊！
3: 大鹅再好，得有你的厨艺啊！你厨艺咱也做不好。
6: 来点，我多压呗，这玩意你多来点啊！
0: 大鹅养得好啊，有好食材。
3: 来，大伙儿喝一口。
6: 来，
3: 大
6: 伙儿。
4: 马云和高学成作为江德明多年的朋友，见证了他一路走来的艰辛过程，看到他终于取得成功，两人心里都由衷的高兴。如今江德明的熏酱已经颇具规模，被很多本地人接受和喜爱。
7: 我要一块儿剁手。
0: 剁手啊，我
7: 先谁讲啊？
0: 我
2: 对
7: 这大鹅腿，
0: 这还有块，
7: 你吃大鹅腿。
0: 嗯，好了好了，
2: 是吧？
0: 太香了。嗯，哎，鹅膀子呢？鹅膀子好吃。
4: 凌晨两点，江德明的加工厂里，工人们已经开始忙碌。他们要准备好各个门店一整天所需的熏酱，并在天亮前送到每一家门店。正因为万物皆

可熏，可用来制作熏酱的食材格外丰富，鸡、鸭、鹅、猪耳、猪蹄、大肠、牛肉、豆皮，各种蛋类等等。

0: 在熏酱的制作原材料中，无论是猪蹄、猪耳还是大鹅、公鸡，收拾干净后，工人们都会用喷火枪进行炙烤。火焰烤过表皮，不仅能去除残留的绒毛，高温还可以将表皮轻微碳化，使刮洗更轻松。这样一来，食材更加卫生，也能去除异味。炙烤过的表面还会形成一层焦香的外皮，可以增加口感的丰富度，为食材增添了额外的风味，让味道更加浓郁诱人。高温炙烤还能起到杀菌消毒的作用，这在缺少冷藏条件的年代尤其实用。炙烤后的食材在水中将表面的焦糊刷洗干净后，就可以先卤制后熏制了。江德明有一个专门的调料间，今天的调料有20多种，按照一定比例称重，装入调料包，再投入沸腾的卤汤中，为熏酱打下基础。卤汤是江德明亲手调配的高汤，选用大骨头、老鸡、五花肉、肘子和肉皮，将这些食材精心搭配一同下锅，再加入调料包和适量食盐，经过长时间熬煮，形成了熏酱最重要的底味来源。卤汤打底，熏制定型，熏酱的味道正是在这两步中逐渐完成。食材放入高汤中卤制，不同食材所需的时间差别较大。以大鹅为例，需要先大火炖煮10分钟，随后关火焖制至少8个小时。熏酱的卤制环节不仅考验对味道的把握，更考验对温度与时间的控制。这些看似简单的分寸，都是江德明在一次次失败中摸索出来的经验。在大庆熏酱中，外表颜色不仅关乎品相，更是风味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形成理想的底色，卤汤中需要加入调色剂。炒糖色是最常见也最传统的一种方法，锅中倒入油，加热后加入白糖，先用中火加热，再转小火慢慢炒制。当锅中糖液由大泡转为细密小泡，颜色呈现出深褐色时，迅速加入清水，一方面稀释糖色，另一方面防止继续受热变糊。将糖色倒入卤汤中，食材的第一层颜色也由此确立。
1: 大堂昨天晚上下的是吧？
2: 对。
0: 卤制完成后，食材从大锅中捞出，卤汤的香气已经充分渗入肉质，表面呈现出自然的油亮光泽。将食材静置，控干多余的汤汁，水分过多会影响烟雾的附着，会削弱熏制的效果。
1: 大鹅我们是选用120天到150天之间的中年鹅，因为这个中年鹅呢，它吃的口感，不细，肉呢吃的还不柴，然后我们的卤制时间8个小时左右。
3: 酒汁，一个罐里酒汁，不能卤太多，卤太多了，它一烂就容易。捞这个膀子啊，或者脖子、头就容易掉。
0: 熏制是大庆熏酱制作的最后一道工序，也是为食材增添风味并完成最终上色的关键一步。熏锅。

0: 是专门定制而成，选用铸铁锅，放一个铁篦子，先将空锅加热至100摄氏度以上，卤制完成的食材被均匀地码放在铁篦子上，留出适当间隙，确保烟雾在熏制过程中能够充分流通，均匀附着。食材摆放完成后，盖上锅盖，先行焖热，使锅内温度逐步稳定。当铸铁锅达到适合熏制的温度，熏酱的最后一道工序才正式开始。熏料大多只用白糖，抓起一把白糖，掀开锅盖，沿着锅的边沿使劲且均匀地撒入锅中，避免白糖直接接触食材表面，迅速盖上锅盖，将锅内环境封闭，白糖在短时间内受热才能迅速发生焦糖反应，释放出浓郁而纯净的焦糖香气，烟雾在锅内循环，附着在食材表面。
1: 烤得非常好。
0: 白糖在铁锅中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色香变化过程。当铁锅的温度升高到大约160摄氏度时，白糖开始焦化。最先冒出的是带着浅黄色的烟雾，夹杂着少量焦糖颗粒和水汽，香气已经出现。锅温超过200摄氏度，烟雾的颜色由最初的淡黄色逐渐转为浓白，焦糖香气最为集中。熏制时选择白糖而不是红糖并非偶然，白糖能为食材带来琥珀色或浅金黄色的外观，色泽明亮，甜味干净，只在表面留下焦香，而不会掩盖食材本身的味道。相比之下，红糖由于本身含有更多矿物质和焦糖成分，熏制后的颜色更深，往往呈现红褐色甚至枣红色，风味也更加浓重。如果火候和时间把握不好，还容易带出苦味。在传统熏制中，白糖更偏向一种清熏，讲究提香不抢味儿。红糖则属于重熏，强调浓烈和厚重。东北不同地区对这种差异各有偏好，比如辽宁一带更常见红糖熏制，而在黑龙江，不少人更喜欢白糖带来的清爽烟香。顺应大庆当地口味，江德明选择了白糖，用清熏的方式为熏酱定下基调。
1: 颜色不够，略微的再补一点。
2: 猪货啊，鸡货啊，然后还有牛货啊，然后包括这个豆制品呢、啊，都可以熏。
0: 通过这一工艺，江德明制作的熏酱制品实现了色香味的高度统一。根据食材的特性，熏制的时间和撒入白糖的分量也会有所调整。以大鹅为例，由于肉质紧实，脂肪适中，味道清淡，江德明会在白糖中加入少量孜然提味。孜然的辛香和微苦能丰富大鹅的风味层次，让香气更加浓郁，也中和了肉质的清淡，使口感层次分明，风味更立体。而猪蹄的熏制则不需要加入孜然，仅用白糖即可。猪蹄本身带有油脂和肉香，白糖中和了部分油腻感，使口感更为协调，层次丰富。正因为猪蹄本身风味浓郁，仅用白糖就能突出其原汁原味，过多调料反而会掩盖猪蹄特有的口感和香气。多年来的实践，让江德明对火候、糖量以及熏

0: 精准，也正是这些细微的分寸感，造就了熏酱独特而迷人的风味。熏锅所使用的铸铁锅，考虑到操作时人站立的舒适度，专门定制，内部装有电机，能够带动锅体匀速旋转，让食材在熏制过程中受热更加均匀，使香气和色泽完美渗入每一份食材。
1: 但是略微的有一点点发乌，是不是啊？
2: 那
1: 是你刚才那火小。
2: 哎呦，这看着了都。
1: 对，要急火。
2: 这玩意儿非得急火。
1: 对。
2: 先弄吞这不行吗？
1: 可以，没问题。
3: 改去了，串门去了。啊、哦，拿着熟食。啊，拿着熟食，你喝酒呗，是吧？
0: 正是因为来大庆打工的勾学成，曾经每天接受着江德明免费送来的熏酱，见证了他整个创业过程。虽然如今居住相隔较远，但江德明仍会时不时带着熏酱去看望他。每次相聚，两人都会为当年的选择和努力颇为感慨。对于江德明来说，熏酱早已超越了一道菜的意义，它承载着奋斗与坚持的记忆。熏酱之名源于其独特的制作工艺，先卤制入味，再熏制增色增香，既有卤制的浓郁，又有熏制的香气，口感丰富，色泽诱人。卤与熏的结合，造就了大庆乃至东北地区独有的风味，也让这道美食不仅仅停留在餐桌上，也映照出大庆这座城市岁月里的温暖与生机。
4: 西汉末年，天下大乱，邓禹跟随刘秀征战四方，立下赫赫战功。在他的辅佐下，刘秀击败各路诸侯，建立东汉王朝。朝堂之上，跟随刘秀的臣子纷纷前来邀功，只有邓禹从不提往年功劳，不愿子孙因自己而受到特殊对待，不思进取。邓禹在教育子女方面独辟蹊径，他要求13个儿子读书之外，每人必须学一门安身立命的本领，自食其力，并立下家训：宇内闻名，笃行纯备，事母至孝，天下既定，常与远名士，有子13人，各使手一艺，修整闺门，教养子孙，皆可以为后世法。在《邓氏族谱》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5: 盖也日志本相邪成也，当逢日久而生厌，奢久而徒信，一念犹疑，半途而废。
6: 我能理解他的意思，就是说不管有什么样的困难，有什么样的诱惑，都要持之以恒。
5: 别人说别人的，我始终如一的持之以恒的坚持下去。
4: 铁砚山房的主人邓石如就是这个家族的另一座精神高峰。邓石如自幼家贫，父亲虽常年在外教书，但仍难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为了贴补家用，幼年的邓石如一边砍柴，一边摆摊售卖烧饼。虽然条件艰苦，但他一有空闲的时间，便躲在一个清静的地方独自琢磨。
7: 他学习的时间并不多，但是他通过他自己的努力的自学，他一夜写4体千字文。
4: 南北朝时期，梁武帝命人从王羲之的书法作品中选取了1000个不重复的汉字，编纂成文，因此被称为千字文。千字文语句平白如画，

0: 一诵一读，但由于每一个字都不相同，写起来十分费功夫。
1: 真草隶篆的四品千字文，
2: 用了四品字体，
1: 非常庞大的一个书法作品，他一夜就完成。你可以想见，他早上起来就研墨，一天用完一碗墨，他才歇息。
0: 为了不被外界打扰，邓石如只身一人背着行囊去异乡寻碑问帖，全身心地投入到书法艺术的研究中。因为写的一手好字，48岁的邓石如受到湖广总督毕沅的赏识，在毕府住了一段时间后，尽管宾主相处融洽，但邓石如依然觉得自己与那些官员名士格格不入，于是他决定返回老家专攻书刻。临别之际，毕沅敬佩邓石如锲而不舍的个性，赠予他一方铁砚。为了感念知遇之恩，回乡后的邓石如重新修建了老宅，起名为铁砚山房。正因为这种对技艺穷尽一生的钻研态度，后人又把铁砚山房称作铁砚山房。
1: 这个铁砚一般的人来说是不可能磨穿的，但是他真的能可以把这个铁砚磨穿，这就是形容邓石如的勤奋，对于书法艺术的一种勤奋和坚毅。
0: 不慕富贵而旷达平和，芒鞋腾帐走遍天下。垂暮之时，邓石如在印上刻下了“胸有方心，身无媚骨”8个字，既是对自己一生的总结，也是对后人的教诲。

0: 坐落在青海省西宁市黄原县的丹噶尔古城，东临黄土高原，西接青海湖，自古就是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交汇地带。唐朝时，文成公主远嫁西藏，途经此地，开启了青藏高原的茶马互市。到了清咸丰年间，丹噶尔成为了西北地区的茶马商都，年贸易总额达到300万两白银，是当时西宁府的6倍以上。薛家听起来像一个宗族姓氏，但实际上是一个行当。薛家并不是丹噶尔城独有的职业，但丹噶尔的薛家最有名气。鼎盛时期，城内有48家薛家商号，2000多户居民中，近一半人从事着与商业相关的工作。
1: 那么你可以看得见啊，上面这些啊是来自于广大牧区的一些啊它的这个皮章。那么下面呢，你可以看得见是来自于内地的一些茶、丝、糖、布匹、瓷器、木器啊，这样一些货品，
2: 来自于牧区的，来自于内地的，来自于国外的商品，要通过薛家来交易。
0: 薛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职业吗？
2: 它应该是一个中间商的这么个概念，使这个3部分货品能达成一个交流。交通的一个状态。那么外地的客商到这个当地之后呢，他们藏语言一窍不通啊，然后食宿交通特别不方便，他开展这个业务呢是困难重重啊，所以说要靠薛家。
0: 在这里我听到许多薛家的传奇故事，其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一位名叫魏生海的商人。清同治年间，15岁的魏生海来到一家商号做伙计。当时西北连年战乱，眼看波及丹噶尔城。为了躲避战火，老东家连夜打包行李，

被逃回老家。临走前，他嘱咐魏生海，在保证安全的同时，帮忙照看店铺。东家走后，有人劝魏生海赶紧逃命，可是年轻人不为所动，因为他答应了东家要尽力保全店里的财物。战乱过后，物资紧缺，这批货很快就卖了出去，赚了几

0: 却再也没有回来。魏生海决定带着账本和这些年店里赚的银两前往东家的老家浙江。
1: 即便是找不到呢，也应该找到他的亲属，把钱还给他们，这是人家的钱，不应该由我来清账。
2: 费这么大的力气，一定要把这笔钱交回到老东家的手上。
1: 当初呢，他的这个老东家托付于他，那么你据为己有，你良心难安。如果说不去找他，我就放在这里，我就等着他来。如果我一直等待的状态下，这个钱财在其他商号和谢家来看，是不是你变相的据为己有了呢？所以说这个里面包含着一个对自己信义的一个维护。
0: 因为当年的一句承诺，魏生海放弃了别人眼中改变命运的机会。经过数月的辛苦跋涉，终于见到了东家，如数归还了白银。千里寻主的故事在单杆传开了，大家钦佩魏生海的行为，更敬佩他的品德。后来他也成为了薛家的一员，开启了店面，取名为钟信昌。今天随着时代的发展，商道的变更，茶马互市逐渐走入历史，但单杆人依然愿意以薛家后人自居。
3: 你为什么当律师？

0: 哎，那你换个衣服吧。
1: 江湖救急就该有江湖救急的样子，走啊。啊。
2: 江湖救急就是来找我吃饭的？
0: 当然不只是吃饭了，还有更严肃的事情。
1: 视频我是不会删的。
0: 不，比这个更严肃。
2: 这又是什么案子啊？
0: 这个是我的银行卡，跟工资卡是一张，里面有存款12万。那个很明显是我的车钥匙啊。你放心，我那个车是全款买的，不是按揭，以后还可以换更好的。
2: 找我帮你做财产公证？
0: 不，我想了很久，我觉得你是那个可以帮我理财的人。
1: 我现在已经不帮人理财了。
0: 那我换一种说吧，这些可以作为我的嫁妆。
2: 宋雄，你跟我玩这一套啊？
1: 别拿道德绑架我啊。哎，
0: 我是觉得我应该对你负责任。
1: 我不需要你对我负责任，我拒绝。
0: 你先别着急拒绝嘛，我是想朝着更美好的方向发展。再说了，我把这些东西交给你，你会不会觉得更有安全感？
2: 我一个人挺有安全感的，而且我对你的财务状况不感兴趣。
0: 等等，你刚刚是不是说对我的财务状况不感兴趣？嗯，所以你就是对我人感兴趣咯，这就是一个很美好的开始啊。我觉得我可以追你。
1: 我不允许你追我。
0: 这是你行使你自己的权利，那我也有可以追你的自由。
1: 宋修，弟弟，你不必这么认真。
0: 许杰，小姐姐。那我换一种说法，你对我负责任。
2: 我对你负什么责任？
0: 我那是，我马上就可以转正了，到时候就可以跟你在事业上并驾齐驱，进一步发展，朝着更美好的未来。
1: 宋律师还要帮我规划我的职业啊？
0: 不，我绝对给你各种自由。
1: 你是蛮有诚意的，但是你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
0: 是不是我今天准备的太突然？你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啊？
1: 我不想做这种心理准备。
0: 给我个机会嘛。

0: 你干嘛呀？我还在忙呢。
1: 啊，我不是答应要请你吃大餐吗？
0: 不急。
1: 哎，急急急，江湖就急。
0: 有事儿啊？
1: 大事儿。

0: 细数点点雨滴在窗外，白色月光淡淡洒进来。
1: 是不是太草率了点？
2: 机会只有一次，
1: 我选字。哎，你不能耍赖啊！
2: 没想到你这么幸运。我只给你追我的机会。
1: 你给我一个机会，我给你。

0: 借这个方案，一个是这个，一个是这个，还有别的地方要更改一下，不然的话，以后再把这个方案修整一下。
1: 好的，好。
0: 288这边请。
2: 我们长话短说吧。您送孩子出国读书的事情。

0: 情，跟孩子的妈妈商量过吗？
1: 一切都是为了豆豆的将来做打算。我希望他将来能够念牛津，所以把他送去国外来，让他提早适应那边的生活。豆豆的爷爷奶奶以后也会过去陪他。
2: 当初让张斐欠款，也是为了未来打算吧？刘国东的话在斐艺文化里挂得越久，你离开王承远家的成本也就越大。你知道那两幅画是王承远以斐艺文化的名义从黑水艺廊租来的吗？他们并没有付租金，这么多年已经欠债500万，而且黑水艺廊的负责人也是王承远的朋友。
0: 结婚以前，张斐有主见，有自己独立的生活，这些您都知道。但是结婚以后，你依然告诉他可以放心大胆地去追求自己的精神寄托，包括您送给他一家公司，但是却不让他学习如何管理。表面上看是给他自由，让他独立，实际上是温水煮青蛙。
3: 其实也不完全是我的公司，我先生他知道我喜欢这些艺术品，所以追求我的时候送了一间公司给我，让我闲得没事干的时候有个地方可以去。
0: 但是好像公司的运营情况你从来都没有参与过。
3: 公司的运营不是我的强项，我笨手笨脚的，账也算不清楚啊。
0: 所以张斐现在有22岁的心态，还得感谢你。
1: 我做的所有事情都是为了他好。
0: 你让张斐在物质上对你有所依赖，放弃独立，这样你就可以控制了他的生活，甚至连放弃豆豆抚养权利的这个陷阱都是你早早替他挖好的。你们的这段婚姻，我不知道张斐怎么看，但是我敢确定你一定是把他当成生意在做。
4: 你知道你女儿现在在哪里吗？
3: 在我婆婆那儿。
2: 这是陈律师托人找的资料，你的女儿已经准备在国外入学了。
3: 所以他们是知道我不能出国，把豆豆送出去了。
1: 我承认婚前的很多安排是我母亲提醒我做的，可毕竟我结婚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儿，我要考虑公司上下几万名人。作为父亲，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够接受最好的教育，这无可厚非吧。作为丈夫，我希望小斐的日后的生活过得舒适，所以今天私底下约二位过来，就是想商量一个让小斐接受的解决方案。
2: 这也是你母亲的意思啊？
1: 我母亲不知道我们今天见面，是我的主意。不管怎么说，豆豆是我跟小斐的孩子，这是不会改变的。而我的意思也只是，我希望能够跟豆豆共同生活。小斐要是想来看他，我绝对不会阻止。这些你们白纸黑字都可以写下来。你们开个价吧。

0: 提醒你一句，这已经是我们帮张斐争取的最好的结果。你只是个律师，不是来普度众生的。你好像对张斐有成见啊？
1: 我是对他有意见。
0: 我认为他是一个自私的母亲，自私，
1: 他甚至连自己应该得到的赔偿都可以不要，这就是你口里的自私吗？豆豆允许他这样选择了吗？ 他为了那点感动自己的母爱，要做出一个最不利于孩子的选择。你不要戴着同情的眼睛，你告诉我，一个没有工作能力的渐冻症患者，可以给孩子怎样的生活？豆豆跟着王家，又可以有怎样的前途？你是一个母亲，你应该知道吧？对，我是个母亲，我当然知道。
0: 那是你觉得。 用亲情绑架别人，是最自私的选择，因为这些人只考虑自己的感受，忽略了任何人都有选择自己生活的权利。

0: 东北早晚温差大，凉。我给你准备了一些厚点的衣服。
1: 你同意我去东北了？
0: 你说的对，机会确实难得。家里的事情我都会操持好的，洋洋你也不用担心，他也大了，懂事了。
1: 这就对了嘛，啊！哎呀，你看啊，我要是到了东北，我这工资就能上涨，那我们家的日子不就过得宽松一点了吗？对吗？
0: 只要你想做的，我都支持你。
1: 再说了，现在这个交通这么发达，这来回一趟也就几个小时。
0: 回头我跟洋洋去看你。
2: 张飞女士，这是您和我的委托人王晨远先生的离婚协议，没有问题的话，请您签个字。

0: 我找了工作，钱我能还，我可以一分钱不要，但我不能没有豆豆。
1: 张飞女士，小飞，你现在最重要就是好好养病，你要是想来看豆豆的话，随时可以过来看他，我安排。
0: 好好养病，我知道我很失败，作为一个母亲，我好像从来没有好好的照顾过我的女儿。是的，护工、家教，有钱可以请，但是作为母亲的陪伴没有能够代替。没有人，我不想我的女儿长大后，她觉得她的妈妈为了那么一点钱，不要她，放弃她。我真的找了工作，债务，你给的债务，我会一点点还的，我绝对不会放弃我的女儿。
1: 张飞女士，虽然孩子的抚养权在我的委托人王先生手里，但是您作为孩子的母亲，怎么可能让你放弃孩子？
2: 你们现在把孩子送出了国，我的委托人现在这种情况，是没有可能再见到孩子的。母爱是不可以替代的，我相信在座的各位，谁也不希望自己的孩子长大以后没有属于自己母亲的那份记忆吧。
1: 对方律师，您应该帮助您的委托人做出理性的判断，而不是任由委托人感情用事。
2: 我不负责判断，我只是在努力完成我委托人的意愿。

今天先到这儿吧，宋总，宋总，再见。

0: 你是做律师的还是做慈善的？律师本来就是服务委托人的，张斐现在正在为他和他的孩子的将来努力，而王成远呢，却把他们的婚姻还有他们的家庭当成可以出卖的筹码。
1: 这个女和我在接手案子的时候就已经知道，现在你感情泛滥啊？
0: 我没有感情泛滥。
1: 任何一个正常人都会同情张飞的。
0: 那就当我不正常好了。你告诉我，对于张飞最重要的是什么？
1: 当然是豆豆，
0: 是活着。他现在患有渐冻症，还欠了一屁股债。你告诉我，他以后怎么活？
1: 我只知道，让他放弃豆豆，等于让他死。

0: 怎么了？
1: 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您想先听哪个？
0: 坏消息。
1: 坏消息是陈大律师快容不下我了，我们两个人的思维方式反差太大了。
0: 那好消息呢？
1: 好消息是，我查到了陈主任在去卢塞恩的时候没有任何的报销单据，不管是出行费用还是住宿费用。
0: 这算什么的好消息呀？啊！
1: 我调查了，从日内瓦到卢塞恩的路线距离不过就200多公里，距离这么近，不可能坐飞机，那就只能租车。我已经给日内瓦和卢塞恩的租车公司都发了邮件了，估计很快就会有回信。

0: 你点的外卖啊？
1: 不是你自己叫的吗？
0: 不是啊。
1: 啊，我知道了，肯定是哪个追求者送的。

0: 冷静，徐律师，我有几个问题想问一下你。我觉得呀，你现在迫切需要一顿美食来激发你的灵感。
1: 你有推荐啊？
2: 打开新世界的大门。
1: 哎呀，宋律师，怎么对我们祖大子这么感兴趣啊？
3: 啊，我刚好。
1: 宋律师想要请我和你吃大餐。
3: 哎，对对对对对对，刚才问你你不吃，10分钟一遍啊！刚刚不饿吗？一会儿见啊。一会儿宰他。谢谢。
1: 放心，不宰你。宰也没事儿啊。我们宋律师一向很大方吧？那是，宋律师在我们律所可以说是无所不知，热情好客，堪称妇女之友之典吧。
3: 随便点。
1: 看来我要向宋律师多多学习了。
3: 互相学习。哎呀，你不用，你本来就自带光环。
1: 哎，你知道吗？自从你来我们组之后，很多男同事都跟我打听你。看来我应该高兴才对了。不过像你这样的，条件应该很高哈。那当然了，很挑剔的。
4: 那我倒想请教一下许律师，到底择偶标准有多高？
1: 多，
3: 再怎么高你也半毛钱关系没有。
1: 我要一个299的大龙虾。
4: 服务员点单，来自然一点啊！
3: 好，
4: 对，来，不要姿势了，来，往那边侧，
3: 那边的是吗？等我一下，不好意思，
4: 没事儿，没事儿。好，哎，哎，这角度好。

0: 来，还是原来那个方向，对，看着那个方向，对，
1: 好嘞，
0: 稍微看过来一点，对，对啊，对。
2: 小斐是为了豆豆，在努力的做改变。我也是做妈妈的，我能理解他。
3: 其实你们这么做也改变不了什么，我想我的意思你们应该很清楚。
2: 您还记得我爸爸吗？
3: 记得，陈文光律师。
2: 从小，我父亲就给我安排好了当律师的道路。进入名堂，按部就班，成为一名像他那样的律师。一直以来都是父亲告诉我，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我也一直以为，我在按照一条最好的路径往下走，我完全活在温室里。直到爸爸出事了，我才发现，他给我打造的那个舒适圈，完全破了。名堂，还有我的家庭，我都需要重新去认识。所以，小北现在所经历的事情，我能感同身受。你有没有试着站在豆豆的角度去想一想？你是豆豆的爸爸，也是小北的丈夫。这个家，因为有你们三个人才存在，缺一不可。
3: 我得回去跟我母亲商量商量。

0: 徐律师，早上好。你在这干嘛？
1: 宋你上班啊？我有车。我那是想为你保驾护航。
0: 宋律师要是每天都那么操作的话，那我可有点后悔我的决定了。现在后悔也来不及。
1: 你昨天晚上不是表现挺好吗？一晚上都没有骚扰我。
0: 我这个呢，是在爱情上穷追猛打，在事业上并驾齐驱。看到没有，四个大字：胜利集团。 要是这个案子我们跟到底，也算是紧跟你的步伐了。
1: 那我非常的期待。
0: 上车。
1: 下次再说。
0: 啊，下次再说。

0: 租车公司有消息了吗？嗯，我查了，在日内瓦租车的人都是陈主任，但是每一次还车的都是一个叫 Rachel 张的人。Rachel
1: 张，没有听老陈说过这事儿啊。那我再问问陈展吧。嗯。哦，对了，这是另外一件事儿，胜利集团债权纠纷案子，你先看看，一会儿陪我去趟胜利集团。
2: 胜利集团，
1: 嗨，现在在我们明堂啊，只有你是最适合做这种案子的。师傅，
2: 进来。
1: 这是您要的胜利集团案子，都给您准备好了。都给许律师。你先看完，咱们再聊。
2: 许律师负责。
1: 当然，这类经济案件可是许律师的强项啊。

0: 王总，
1: 麻烦二位了。
0: 感谢你啊，承担了匪印文化的作画欠款。一会儿您只需要告诉张斐关于孩子的安排就好，其他的交给我们。
1: 其实我也不想豆豆长大之后更加恨我。请。

0: 家里乱的，都没地方给你们做。我不做了。我想好了，这段时间我会把豆豆送我妈妈家接回来，以后每个礼拜五晚上我会把豆豆送去你那儿，周日我再接回来，或者是周一早上你直接送她上学。
1: 好，程远，谢谢你，谢谢。我不认为这个结果对张斐来说是最好的。
2: 你没有感觉到他很开心吗？
1: 开心值几个钱？他连最基本的生活保障都没有。如果我们能够给他争取更多的财产，他以后的生活才会过得更踏实。
2: 那你认为？ 张斐现在的开心，还有他的幸福感，是用金钱能得来的吗？
1: 他连最基础的保障都没有，怎么谈幸福？开心也只是一时的。

0: 对了，小冉，有件事儿我一直没告诉你。许爵是我从新安市专门请来调查你爸案子的。通过这段时间的接触，你应该了解他吧？他是一个非常专业的律师，也很有自己的想法。
1: 他确实很有自己的想法。我们两个的想法，很多时候都不太一致。
0: 但是他缺少你身上所具有的同理心，而你呢，缺少他身上的理性与客观。其实，在我看来啊，你们两个是完全可以互补的。
1: 我想问问您，我爸爸的案子为什么请他来一起调查呢？
0: 以我对老陈的了解，他这么做是为了保护你，不想让你参与太多。所以呢，怎么了？
1: 您觉得我爸爸真的拿了那笔钱吗？
0: 小冉，我一直是信任你爸的，他没必要这么铤而走险，是吧？你也应该相信。

0: 谢谢你，谢谢你帮我调查我爸爸的案子。李主任都告诉你了，要谢你就谢李主任吧，是他让我来的。李主任也是心疼你，你父亲的事儿。 越是自家人，越是怕你压力大吃不消，所以才让我来协助你。
1: 谢谢。
0: 别客气了。
1: 听李主任说，我爸爸的案子你又有了新的线索。

0: 你认识这个 Richard
1: 张吗？不认识，也从来没听爸爸说起过。周斌哥跟你们说什么了？
2: 周法官的意思是，他会优先照顾工人的利益。如果你不尽快申请，破产清算，他就会找别人来申请。如果我拿我自己的钱。
1: 帮助胜利集团先垫付部分工人的工资，那这个事儿会不会就没有那么急了？是。但是你把你个人的钱搭进去，很可能会形成坏账，毕竟胜利集团的收益已经是微乎其微了。唉，这胜利集团是韦英的心血，我也是为了他才不愿意申请破产的。 我们俩认识30多年了，从同学到合作伙伴，一步一步的向前冲。如果韦英回来，看到胜利集团已经没了，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的。
3: 李总那边有消息了吗？
1: 自从去了瑞士，就一直联系不上。
4: 他是去筹钱了，所以我只有再坚持一段时间，这次来呢，不光是让你们给我应付周斌，还想让你们帮我评估一下，除了申请破产，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唉，
0: 难呐。可以试试。
5: 师傅，
0: 嗯。 李主任刚从胜利集团回来了，看样子咱们律所要接这个案子了。胜利集团的案子呢，是一个烫手的山芋，这两天新闻天天都在报道，工人欠薪的问题呢，已经闹得沸沸扬扬的了，造成了很不好的社会影响。
5: 是啊，
0: 看一下，上级部门呢也很重视，但是如果这个案子处理不好的话，是会被问责的。
5: 那李主任不会把这个案子交给我们做吧？看看情况再说吧。胜利集团的案子怎么样了？
0: 你了解李维莹吗？
5: 他是个敢做敢当的企业家。如果说以他的性格，为了躲债而跑路，我实在很难相信。
0: 林广树说李维莹去瑞士。 是为了筹款，
5: 去瑞士筹款。

0: 看来今天有假想敌啊，打得这么卖力。至少在这里，我可以有力出力。
1: 因为胜利集团的案子啊，跟案子没关系，谁都可以抢我案子。
0: 李主任把胜利集团的案子交给我呢，也是合情合理的。
1: 我就是不希望面对这种合情合理。 我知道你擅长经济类案子，我也知道我只是个实习律师，谁都可以抢王安源。但就你不行。

0: 看不出来啊，自尊心还挺强的。松雪，我不是安慰你，但是现实的生活就是这样的。作为同事，我可以抢你的爱人，将来你也可以抢我的爱人，甚至可能……
1: 我可以保证不会有这种事情。
0: 没有人可以保证的，就算签了合同，也有可能会有变故。
1: 至少我可以保证，永远不会站在你对立面。我想跟你并肩走。

0: 以上呢就是这个月的工作总结。下面呢，李主任有个案子要跟大家讨论。
1: 各位啊，胜利集团的第一大股东和控制人李维银，以个人的股权质押，向30多名企业家借款8亿。 因为无力偿还而被列为失信人员，现在已经跑到国外躲债了。
2: 现在这个胜利集团的最大债务人林广书，
1: 请我们律所评估破产方案。各位律师，谁想接手这个案子？

0: 这个案子的影响力和效力可是很可观的。
1: 主任，这个案子交给我们二组吧。
0: 说说你的计划。
1: 我知道李维莹现在在瑞士，我们可以想办法找到他，然后请他出一个可以执行的清偿方案。
0: 那行，这个案子就交给你们二组，散会。
2: 白律师，就这么个破产清算的案子，最后能不能拿到钱都另说，这一不小心啊，还要被讨债的工人堵到家门口。咱们家大小姐连这样的案子都抢，心疼。
3: 你是很闲吗？最近？
2: 不是，我就是想说呀。
4: 怎么了？不开心啊？被抢了？
5: 这有什么不开心的呀？专门的案子就要交给专门的人去办。再说了，许律师擅长经济案件，这个案子交给他我放心。
4: 挺大度的嘛，有格局啊，甘于辅佐是吧？
5: 也不能说是甘于辅佐吧，用师傅的话来说，那就是还需要修炼。
4: 行，那我给你一个机会，让你修炼修炼。唐主任呢？那里有一个汽修厂的案子，你接不接？
5: 唐主任啊。

0: 唐主任啊。
1: 怕什么呀，唐主任跟李主任那都是互通有无的，再说了有什么事儿你可以找我嘛。
0: 嗯，那需要我做什么？
1: 就是呢，这个汽修厂的案子取证比较麻烦，我一个人去总是有点不方便的，所以如果你愿意接的话呢，你去。
0: 这没问题啊，包在我身上，小意思。
1: 好。
2: 查到了吗？
3: 查到了。
2: 好，你等一下。说吧。
3: 我打听到温斯顿利在日内瓦的一个实验室研发新药，这个温斯顿利就是李维莹。
2: 谢了。准备去日内瓦吧。
4: 日内瓦。

0: 哎，你别这么愁眉苦脸的。到这儿来，你就要学会放松，学会享受，把那些乱七八糟的工作压力都扔一边儿，啊。
1: 佩恩就要去东北了。
0: 去东北？嗯。
1: 多久啊？
0: 不确定，至少一年吧。
1: 你同意的，
0: 不然呢？

0: 他很看重这次机会，这男人总是希望女人给他们机会，到头来才会明白，最没有机会重来的是自己的女人。他的工作性质你也知道呢，整天都在工地上，风餐露宿的。你呀，你是真喜欢替别人考虑。 我跟你说，婚姻到了现在这个地步是最危险的。夫妻俩长期分居，最后就分了。
1: 我们没有分居，
0: 这就是分居。如果你不想步我的后尘，我希望你多上点心。
2: 小姑娘，给她加2个项目吧，有没有那种美容美体的？啊，不用不用嘛，
3: 你还不用，你最需要了。你以为你还是小姑娘呢？没事儿，我这儿有卡啊，你可以随时来。我这2天就要出差了，
2: 去哪儿啊？瑞士。莲雅，爸爸跟你商量个事儿啊。 你妈呢？要到国外出差一周，你爸我也要到东北待一段时间，所以最近几天啊，你去奶奶家住啊。
1: 东北？
2: 啊，
1: 一段时间又是多久？
2: 哎，也就一年。哎，你爸到了东北就能涨工资了，这多好啊！哼。
0: 我去2天就回来了啊。
1: 这回想要什么礼物？不需要。
0: 嗯，哎呀，生气了啊？闹脾气了？我跟你爸又不是第一次出差，对不对？再说了，我们不也是为了工作？你去国外，他去东北，我去奶奶家，我怎么觉得我是一单亲留守儿童？
1: 瞎说，
0: 什么单亲留守儿童？我跟你爸爸不好好的在这儿呢。哎，你不是嫌咱们这个家？
1: 太小了嘛，对不对？你老爸走了，正好给咱们腾地方，对不对？
2: 我可事先声明啊，你们两个不能趁我不在的时候侵占我的私人空间，我还是要回来的嘛。
1: 爱回来不回来？
2: 你们俩也别在我面前演轻松了，
1: 累吗？
2: 回去。哎，你这孩子，哎呀，青春期，叛逆。

0: Mr. Lee, ladies here.
1: Okay.
0: Please, thank you.
1: 请坐。好厉害的两位美女律师啊，竟然能找到这里来。
2: 李总您好，我是陈冉，我们是受胜利集团债权人的委托，来请您回国。
1: 胜利集团债权人？几个？
2: 已经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多少？法院应该早就通报过您了。我们这次来，不光是受债权人的委托，静海中院执行庭的法官们，应该也是知情的。
1: 看来陈律师的背后有好多人撑腰啊。咱们也别绕圈子了，你们来我没堵，反而让你们光明正大的进我的办公室，这是为什么？你们想过吗？
3: 让我们看看贝塔蓬勃发展，好回去给债权人安心。
1: 对，所以你们现在应该很清楚，我现在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贝塔上，即便我回去了，胜利集团也没法起死回生，只有贝塔成功了才能救胜利集团。
3: 贝塔开发的药品是他汀，这类药享有技术突破难于登天，什么时候上市变现你心里有计划吗？
1: 药物开发没人能确定成功，更别说成功日期了。
3: 你的投资人他们知道你是失信人吗？

0: 你们也看到了，瑞士有不少议员，他们不是傻子，会在投资前做详尽的背景调查，懂行的人就会知道，我这是一个非常有前景的项目，自然会有人出资。
1: 你瞒着国内的债权人躲在这里，但等他们知道你在瑞士搞药品研发，也不愿意配合清偿，你觉得胜利集团会怎么样？等到胜利大厦被拍卖了，胜利集团什么都没有了，你还回去救谁呀？
0: 当初我没有逼任何人投钱，借款也是投资的一种，都是自愿的。玩商业操作都是愿赌服输，如果他们要采取什么措施，我等着。
1: 那林广树呢？他也愿意愿赌服输？
0: 我跟他三十几年的兄弟，我做什么他懂。
2: Here is your key. Have a good time. Hello, can I help you?
3: I had a reservation on the name.
2: Thank you. Here is your key. Have a
3: Thank
2: good
3: you.
2: time here.
4: 住一间房，
3: 预算有限，忍忍吧。

0: 我要用个洗手间，你要吗？哦，
1: 我不用了。哦，没想到你接这么快啊！
2: 有事情最好发文字信息，我不喜欢视频语音通话以及59秒的语音信息。你特别像个温度计。
1: 温度计？
0: 而且是坏了的温度计，忽上忽下，不会根据温度自动调节。所以呢？
1: 所以前天120度，今天25，这温差太大了。
0: 20度更接近人体体温。你一切顺利吗？
1: 想跟我聊工作啊？哦，
0: 不是，我就是想告诉你，我想你了。你呢？还没来得及呢。我以为你会像我一样呢。那你现在有时间想吗？
1: 我考虑一下，要不要想你？
0: 那我适应适应吧。
1: 适应。
3: 适应什么？适应我不在静海。哦，不，
1: 是适应适应你的节奏。挂了。跟谁打电话呢？男人。哎呀，跟李主任汇报一下情况。喂，
3: 主任。哎，李主任。现在情况如何？
4: 李维莹明显的不配合，我认为现在要说服他回国，应该没有那么容易。他现在呢，在瑞士成立了一家 VEC 公司，研发新的项目。如果新的药品能够研发成功，并且顺利上市的话，那么李维莹手中的股票，它的价值也会相当的可观。也就是说，他也有可能偿还胜利集团的债务呢。我们现在还不确定新药能不能通过临床试验呢。
1: 那许律师，你的判断是什么呢？新药上市的饼很大，但是吃到的几率很低。另外，能不能成功也还存疑。现在看来，李维莹也不会完全配合。我们不如跳过李维莹，直接通过临广署授权，向法院提出拍卖产业。啊，我可以找到买家，只要卖的价格比拍卖的价格高，我们也算对各方有个交代了。也好。
5: 这是个皆大欢喜的办法，等你找到买家以后，咱们再详细谈。没问题。
1: 你做决定不跟我商量的？
5: 我只是在想解决的办法。说心里话，我是真的不。

愿意站在你们二位中的任何一方。虽然你们都有委托需求，但是你们的矛盾呢，只是工作纠纷，只是最小的矛盾而已。你美女主播，你成功女老板、女商人，而且你们合作也有半年多。

0: 上道歉，典型的立场。
1: 你说谁呢？
0: 说你啊。
2: 咱们大家冷静一点，既然二位刚刚说了不是钱的事情，那咱们就退一步，说说面子。二位都算是自媒体，如果真的公开庭审的话，二位知道后果吗？
1: 那怎么了？我网上直播好几万人看呢。哎，
2: 直播跟打官司几万人看这可不一样，知道的知道你们是各有各的道理，不知道的以为你们谁犯了事儿，而且碰上有心人网络上这么一发酵，朝平台一举报，那后果是什么你们知道吗？
1: 什么意思？
2: 我听说啊，最近有几个主播被平台查封了，原因是因为平台想上市，不希望有负面新闻。
0: 我们又没做什么违法乱纪的事情，再说了该交的罚款我们不都也交了吗？
2: 这一旦上了法庭啊，舆论发酵，那我们就很难控制。退一步说，我们这只是个律所，不是一个公关公司，这个后果可能需要二位自行承担了。
0: 谢谢你啊，宋律师，让您费心啊。哎，
2: 别客气，都是我应该做的。
1: 回去再商量吧。
3: 哎呀，宋律师，不是听说人家有上庭的意思吗？怎么又给人调解明白了呀？这种案子很好出结果的呀，您真的是律界活菩萨是吧？
2: 出什么结果呀？结果就是法院建议协商，这种事情可大可小，我把人家闹上法庭，我踩着人家上去，违背我做律师的原则。
3: 宋律师的原则真的是太了不起了，可是不上法庭免费咨询，您的业绩怎么完成呢？对了，上次那个汽修厂的取证做得很到位。哎，
2: 白律师，既然说到上次汽修厂的事情，如果这件事情成了，能不能算我一点点业绩？
3: 你不是不在乎业绩吗？上我这瓜分来了呀？给你分可以啊，来我们组，我这里绝对论功行赏。怎么样？
2: 我考虑一下。
3: 快点考虑啊！
4: 王总，好久不见。王总现在越来越帅了。
5: 哪里？
4: 我介绍一下，这是我现在的 partner 陈冉。
6: Hello， 王总您好。
7: 你好，陈律师。
4: 王总，您之前不是说一直想在静海买一栋楼吗？我这边有一个非常合适的地方可以推荐给你。
6: 胜利集团的情况您了解吧？他们的大楼现在购买非常的划算。
5: 划算是划算，
7: 但是产权不清晰啊。胜利集团那一屁股烂账我没兴趣。
6: 债权分割的问题是我们律所在处理，保证产权清晰。您要是等到司法拍卖，那竞标的不确定性可就太大了。
5: 听起来好像是个不错的方案。这个李维莹，我听说他在瑞士开了一家新公司。
7: 有风声说贝特开发的新药还挺有潜力的。
6: 新药开发还需要时间验证，现在还无法判断贝塔的价值。
8: 王总，最新消息您看到了吗？
9: 胜利集团的李维莹接受瑞士投资研发新药，
8: 目前已经获得了 FDA 的批准，即将进入临床实验最后一个阶段。专家推测，科研团队应该是透过 HMCCOA 还原酶升高高密度脂蛋白，抑制合成胆固醇。如果是新药研发到这个程度，大概率应该就可以上市了。我已经调查过了，李维莹手里握有管理层的股票期权，
5: 那就趁他没上市马上谈他手里的股权。
8: 嗯，没问题，我们会尽力的。
7: 那我等你们消息。徐律师，
5: 无论是楼还是股权都是好生意，但是具体怎么推进还请你务必谨慎稳妥啊。
4: 好的，王总请放心。
5: 好，
7: 再见。
0: 这么大的事儿，不事先跟我商量一下？
8: 跟你学的。
0: 王总是我一个大客户，如果谈不成，你知道我在业内有多丢脸吗？
8: 拿贝塔的股票期权来保胜利集团，对李维莹来说，应该是最好的选择，只是他自己没有意识到而已。
0: 你觉得李维莹现在会考虑到什么是最好的选择吗？他的眼里只有他自己。
8: 我信林广树，你信李维莹。
0: OK， 我会帮你

0: 李总，李总，假如你的新药通过临床实验，你作为创始人之一，我估计你可以通过管理层股票期权得到不少股权。我们找好了买家，对方愿意按溢价10%的价格购买你手里全部的期权，你可以用这些来清偿负债，还可以剩下大半。
1: 不了，
2: 新药上市路漫漫啊，李总，你想用新的产品来救胜利集团，可是变数太多了，胜利集团没有时间，也没有能力去试这个错。
1: 我不会做任何形式的套现。
0: 你这样固执己见，胜利集团就只能等着被清算了。
1: 我说了，我能救胜利集团，你们只要等着就好了。可现在，你们找人来收我的楼，还想趁火打劫要我的贝塔，这跟强盗有什么差别？
0: 你在这里躲清静无所谓，国内的胜利集团已经水深火热了。林广树作为一个债务人，一直在帮你填窟窿，他撑不了太久的。
1: 我知道广树会帮我撑下去，这是没有商量的余地。我的态度很明确，如果没有别的事，我先走了。
0: 真是固执。我再跟王总联系一下吧，说服他买下大楼。
2: 从这儿开车到卢三大概需要2个小时。
0: 到了之后呢？
2: 我在网上查了房产交易记录，卢塞恩只有一个人转账。

就是这儿了，他应该就是 Rachel 张。你想好要说什么了吗？哎，他，我现在不能过去跟他说话。他要是认识我爸爸，很有可能就会认得我。 你去吧，算我欠你一次。利息怎么算？

0: 姐，你住这儿，您怎么称呼啊？我姓张，叫我
1: Richard。 你呀，不能这么随便拍的，外国人很注意隐私的，他们会报警的。
0: 明白明白。刚刚带我来的中介说有急事儿，让我自己在这里转转，说半个小时就回来。你看看这都多久了？

0: 还好遇到个会说中文的，才知道这周围的交通环境。万一真的搬来了，也不会太狼狈了。
1: 要不要加奶？
0: 哦，不用了。
2: 其实啊，我跟老公搬来的时候，
1: 这里最近的超市都要开车半小时呢。嗯，现在方便多了。你真的来了，对我来说太好了，多个中国邻居。嗯，怎么样？
0: 嗯，这个红茶很好喝。我老公也特别喜欢喝红茶，这什么牌子的呀？
1: 我厨房有这个盒子，我去找一下给你看看啊。你坐一会儿，
0: 麻烦了。嗯。

0: 都打听清楚了，这个 Rachel 张以前是名记者，后来移民到瑞士，在这里住了十几年了。现在是一名典型的家庭主妇，和法律毫无关系。对于生物制药，更是一无所知。之所以定居在这里，完全是因为身体的原因。
1: 还有其他的呢？你预感到了什么？你说。
0: 他有一个儿子，22岁，叫陈科，学的是法律专业。我问他先生在不在瑞士，他说他先生经常往国内跑，最近有一个大项目在处理，有一阵子不能回来了。

0: 没有碳水的支撑，不足以你思考这么复杂的问题的。我刚刚还以为我会目睹一场非常精彩的对决呢。
1: 我真的不知道该以什么样的身份去面对他，陈文光的女儿，还是明堂的律师。
0: 这两者有什么区别吗？觉得现在不是抬杠的时候。给你要了无糖的，知道你注意养生。
1: 这些都是骗人的。
0: 陈文光的女儿，简佩然的老婆，女律师，这些都不是你的名字。你叫陈然，你的身份就属于你自己。

0: 爽不爽？
1: 最近不知道怎么了，左眼皮总跳。
0: 左眼跳财呀、啊。
2: 先生吗？
3: 我是。
2: 我是成泰的人事，我们对您的简历很感兴趣，不知道您现在还有求职意向吗？
3: 有。
2: 我给您约定周二上午，时间上方便吗？
3: 方便，到时候见。

他们家客厅有一张全家福，男主人公是陈文光主任。

0: 喂，妈，怎么了？
1: 你刚才给我打电话，怎么响了一声就挂了？
0: 嗯，没有啊，我是不是电话放在口袋里误拨了？嗯，对，我这还有事儿呢，啊，不跟你说了，嗯，挂了。

萧何，你帮我查两个人啊。

0: 喂，妈，
1: 洋洋摔伤了，刚送到医院，你快回来吧。

0: 喂，李主任。
1: 你买回程票了吗？
0: 哦，我还没有呢。
1: 周斌法官通知，胜利集团要还债务人，申报清算破产。胜利集团现在已经没有其他退路了，你们要赶紧回国。
0: 什么时候的事儿？
1: 昨天。
0: 那你想办法帮我拖住他，我这边需要一天的时间处理。你去哪儿了？
2: 洋洋摔伤了，我婆婆说有可能要做手术，我要先回国一趟。抱歉啊。
0: 机票定了吗？
2: 一着急我都忘了，
0: 看看还有没有票。
2: 这边的事你一个人能搞定吗？
0: 啊，可以，不过我需要你远程协助我。李维银我有办法对付他，现在需要林广树做内应，你回国之后帮我搞定他。
2: 我试试。
0: 不是试试，是必须。
2: 好吧。有票。

0: 哎，你怎么回来了？
1: 妈给我打电话说瑶瑶摔伤了。啊，怎么样了？
0: 哎呀，你别紧张，来来哥。哎呀，片子已经拍过了，医生说了没多大事，就是有点扭伤，让观察两天。
1: 在哪儿呢？
0: 哎，第一线，第一线。哎，你慢点，没事儿，别着急。
1: 哎呀，妈，哎，妈，
2: 回来了。啊，
1: 你怎么样啊你？
3: 没事儿。
1: 姐姐怎么那么不小心？整天毛毛实实的。
3: 真没事儿。
1: 没事儿，没事儿。
2: 轻点。
1: 从哪摔下来的呀？会不会留下什么后遗症啊？妈，
2: 这可不好说。
3: 妈，你看你担心都什么事儿？我不就扭了一下吗？
1: 妈，冒冒失失，你看这脚冰冰凉凉的，疼不疼啊？
3: 不疼呀。哎，妈，你怎么回来了？
2: 能不回来吗？你都住院了，你妈妈还不得回来好好照顾照顾你？
0: 哎呀，妈，你也真是呢，着急忙慌的给萧然打电话，不知道他以为这出了多大的事儿。
2: 你这是当爸爸该说的话吗？这医生都说了，这要是修养不好啊，可能会留下后遗症。他从那么高的地方摔下来，多吓人呐！你们不心疼，我还心疼呢。我就这么一个孙女。
0: 妈，真没你说的那么严重，人家大夫都说了啊，没多大事，没多大事啊。嗯，
1: 对不起啊，妈。把你袋子给我。
0: 啊。
1: 妈妈给你带个礼物，粉色的，
3: 又是机场免税店买的。
0: 机场免税店买的也是你妈对你的爱，你要不要？你不要给我。
3: 要要。
0: 真是那么贵的，给我看看。又是巧克力。
3: 我就爱吃巧克力。
1: 痒痒。

0: 我不会改变主意的。李总说话不要太绝对，先给你看个东西。这对你我来说就是一张废纸。李总说这个话太早了些。知道今天我的
1: partner 为什么没来吗？
2: 他为了让林广树签字，已经提前回去了。所以现在应该怎么办？你们有什么明确的方案吗？申请胜利集团破产是第一重要的事，法院的执行不能再拖延。在此基础上，我们明堂做了一个最大限度维护你们利益的优化方案，你看一下，李总。
3: 广树不会签字的，你不懂。但广树明白，我一定有机会拯救胜利集团。我只是需要时间，胜利集团是我们一辈子的事业，我不放弃，他也不会放弃。
2: 现实是你们的胜利大厦马上就要被法院执行破产清算了，司法拍卖的价格肯定没有这么优厚，比起拍卖。
1: 卖给这个新加坡商人，应该是最好的选择。您现在只需要授权给我们，申请清算胜利集团，剩下的事情我们会跟周边法官去沟通的。这个意向书是我临时拟定的，现在已经有人提出愿意购买贝塔的股权，胜利大厦作为抵押物，他也是接受的。等你的药品开发成功，你向他。 兑现股权转让，不成功，胜利大厦兑现转让。在此期间，胜利大厦的使用权不发生转移。等你的药品开发成功，你还可以用你的新技术反哺胜利集团。毕竟你是专利权人。这个王总我听说过，所以这笔买卖是你牵线，
0: 不然呢？
1: 一方面是前途无量的新公司，一方面是心血凝结的旧公司，手心手背都是肉。李总很为难，对吧？但是当你离开静。

0: 海的那一天，你就应该知道林广树面对的都是这种为难。如果你觉得你们是兄弟，你也该为他想一想。
1: 当我知道韦莹在瑞士开了新公司，不准备回国的时候，我真想让胜利集团立马就清算。但我知道韦莹新公司的业务是药物研发的时候，我就不这么想了。对于韦莹来讲，胜利集团的破产将是他人生当中过不去的坎儿。
2: 正因为我们是兄弟，才不会在意这些。假如有一天我们俩的位置互换，我也会为他做任何事。
0: 可惜现实没有假如。
1: 他在瑞士搞药物研发，就是不想让胜利集团垮了。如果韦莹都没有放弃，我这个做朋友的不该躲到后腿。
0: 现实就是他在前面帮你抵挡，你在后面躲藏。林广树甚至还提出用他个人的钱帮胜利集团垫付工人工资。这么真诚的感情，在你眼里竟然连点股权都不如。哦，我是不太懂感情怎么量化啊，但是如果感情可以量化的话，那他对你的感情远远大于你对他的感情。
3: 林总，有人跟我说过，如果连最基本的生活都保障不了，就没有资格谈幸福。
2: 你说话真难听。
0: 讨债工人对林广树说的话更难听。李总曾经是个英雄，你的未来英雄之路指日可待。但是李总，你再不出手，拖垮了林广树，你们俩就再也没有机会并肩作战了。
1: 韦莹会怪我。

0: 喂，
1: 陈律师，给林总听电话。
0: 哦，林总，麻烦您接个电话。
2: 我？喂，
3: 我是我。
2: 哥，那你说。真没想到你们能找到李维莹。好，来吧。
0: 这儿也签个字。
2: 好。谢谢你。
0: 谢谢林总。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当地时间8月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拉斯维加斯一场活动上发表演讲时称，他仍愿意与伊朗达成协议。
1: 特朗普当天称，自己更倾向于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因为不想造成人员伤亡，但在某个时刻不得不采取军事行动。他表示，美方原本准备发动一场规模空前的打击，但伊朗方面联系美方请求不要动武，愿意谈判，不想伊方随后却又出尔反尔予以否认。特朗普称，美方仍在与伊朗进行谈判，下一步怎么走将视事态发展而定。特朗普还表示，近期油价已下跌并在一定程度上趋于稳定，或许得让它再涨上去，但他希望不必走到那一步。特朗普并没有进一步解释这句话的含义。美联社的分析指出，尽管特朗普一再保证与伊朗的战事即将结束，但油价通常还是会随着双方冲突再起而上涨。目前，关于美伊两国是否恢复谈判的消息，双方依旧各执一词。特朗普4号在接受采访时称，美国政府和伊朗当天进行了一整天的谈判。他说，霍尔木兹海峡将很快开放。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3号则称，伊朗目前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路透社与伊普索集团3号发布的联合民调显示，特�alm普的支持率已跌至35%。特�alm普在伊朗战事及能源价格上涨等问题上的应对方式，可能对共和党在11月中期选举中的选情产生不利影响。路透社指出，伊朗战事之初，特朗普曾扬言伊朗将无条件投降。然而，美国数月来的军事努力收效甚微。尽管美军7月发动了为期2周的打击行动，但始终未能撼动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更令局势雪上加霜的是，美国指挥官当月便向特朗普报告，部分弹药库存已然告急。
0: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6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巴方希望能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达成协议，以促使美国和伊朗根据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重启谈判。
2: 安德拉比表示，缓和霍尔木兹海峡对峙局势显然将为各方重返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创造有利环境，并重申巴基斯坦支持通过对话和平解决地区争端。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4号报道，两名地区消息人士和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伊朗和阿曼接近达成一项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临时协议。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5号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谈判仅限于伊朗与阿曼之间，与美国无关。若美方继续违反此前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海峡是否开放取决于美方是否改变和纠正此前的违规行为。据伊朗外交部方面5号通报，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并就拟定航道的地理作

0: 标达成共识。根据新的安排，目前经阿曼领海的南部航道和位于伊朗领海内的北部航道均将关闭。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斯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经过伊朗领海，这是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不过新航道同样为临时航道，预计可使用2到4个月。美国目前还没有对此作出回应。美国中央司令部5号称，美军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1: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5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说，目前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联络非常困难，还有一些人利用穆杰塔巴的正常决策过程在伊朗内部制造分歧。
2: 佩泽西奇扬说，目前与穆杰塔巴联络非常困难，最高领袖对伊朗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力量源泉，使伊朗能够继续前进。穆杰塔巴曾在决策过程中表示，尽管自己原则上持反对意见，但如果相关程序推进，他也会接受。然而，一些企图制造分裂的人不断夸大问题的严重性，以推进符合自身利益的议程。佩泽西奇扬表示，敌人曾企图扰乱伊朗社会，但没能得逞。敌人通过加大制裁、发动军事行动等方式向伊朗施压。伊朗政府将与人民站在一起，维持局势稳定。近期有传闻称，佩泽西奇扬与伊朗最高领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存在分歧，称佩泽西奇扬可能辞职。伊朗总统办公室已多次辟谣。
1: 也门胡塞武装5号晚发表声明说，该组织袭击亚丁湾一艘沙特阿拉伯油轮，这是该组织当天第二次宣布袭击沙特油轮。沙特方面对此尚未作出回应。中东各类冲突交织，外界对曼德海峡及红海航运危机日渐关注。
3: 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说，胡塞武装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击中一艘名为黛西号的油轮，该船被迫返航。他说，此次袭击属于胡塞武装对沙特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胡塞武装正密切监视沙特油轮，将阻止他们通过红海南部和北部。五号早些时候，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说，胡塞武装当天发射多枚弹道导弹，精准打击了位于红海北部沙特港口城市盐布附近的一艘沙特油轮。声明称，自7月下旬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以来，胡塞武装已累计袭击8艘沙特油轮，并在红海和阿拉伯海累计拦截并迫使29艘沙特油轮返航。另据沙特阿拉伯卫星电视台5号报道，有沙特消息人士已否认了近日流传的有关沙特与胡塞武装在马斯喀特进行外交谈判的报道。也门政府日前表示，胡塞武装可能效仿伊朗，控制中东地区另一国际能源运输要道曼德海峡。胡塞武装方面则表示，曼德海峡并未被关闭，近期宣布的海上封锁措施仅针对沙特。船舶追踪最新数据显示，6艘沙特阿拉伯油轮近日在亚丁湾改变航向，避开曼德海峡和红海，驶往非洲南部。分析人士称，这些邮轮选择绕道是出于对安全形势的顾虑。有专家表示，关闭一条国际海峡需要持续性的海军力量和海上控制能力，但胡塞武装并不具备这些能力。胡塞武装的主要目标是利用战略位置向沙特及其盟友施加政治和军事压力。从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到红海危机，关键海上通道越来越容易受到地区政治和安全形势变化影响。
1: 当地时间5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重申，以色列将继续致力于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
4: שמענו היום את מפקד משמרות המהפכה הוחידי מצהיר במפורש על כוונת איראן להמשיך לפתח נשק גרעיני. להמשיך, כך הוא אמר. ובכן, כראש ממשלת ישראל, גם אני נחוש להמשיך. להמשיך למנוע מאיראן להחזיק בנשק גרעיני.
5: 内塔尼亚胡强调，以色列的生存不容谈判，不管有没有协议，以色列都将尽一切努力确保自己的安全与未来。同一天，以色列国防部称，以色列当天成功对升级版箭式导弹防御系统进行了测试。以色列国防部在一份声明中说，

0: 此次测试是该系统升级计划的一部分，在以色列中部以试验场进行。美国导弹防御局、以色列军方和以色列航空航天工业公司参与了此次测试，声明未提及测试具体细节。 公开资料显示，箭式反导系统是构成以色列多层次导弹防御体系的远程防御系统。以国防部长卡茨称，以方正不断提升箭式反导系统性能，以色列将继续投资研发防御系统并加强进攻能力。以国防部高级官员阿米尔·巴拉姆说，以色列防空拦截弹的储备正在不断增加。
1: 美国《华盛顿邮报》5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与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日前因伊朗战事弹药短缺问题起冲突，凸显出五角大楼与白宫之间围绕中东战事的分歧正在加剧。针对这一报道，白宫与五角大楼均予以否认。
0: 《华盛顿邮报》5号报道称，这场交锋发生在7月31号马里兰州戴维营的内阁会议期间。 两名匿名知情人士表示，特朗普当时向赫格塞斯发泄不满，称他本以为弹药短缺问题已经解决了。赫格塞斯为自己辩护，并将弹药短缺问题以及未能确保特朗普充分了解情况的责任归咎于美国防部副部长范伯格。报道写道，这场交锋凸显出特朗普对其国防部长日益不满。 赫格塞斯是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最早和主要推动者之一。他曾说服特朗普相信这会是一场迅速且相对容易的胜利。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僵局以及久拖不决、耗费巨大的伊朗战事已经削弱了特朗普对赫格塞斯的信心。报道同时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远程制导导弹和防空拦截弹的短缺 是特朗普近日取消对伊朗再次发动大规模打击的部分原因。特朗普6号在社交媒体发帖否认美国存在弹药短缺问题，称该国拥有海量的军火弹药。他还称将追查并严惩爆料者。此前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在回复华盛顿邮报时称，这完全是假新闻，特朗普对赫格塞斯信心满满。美国国防部首席发言人帕内尔表示， 赫格塞斯没有在弹药问题上误导任何人，也没有指责范伯格。这些关于弹药短缺、内部分歧以及赫格塞斯对伊朗立场的说法都是虚构的。美军弹药库存近来频频被曝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已处于严重短缺状态。尽管白宫和五角大楼均予以否认， 但美国媒体报道，过去几周已有多名美军高官私下对美军弹药库存降至危险低位表示担忧，并以此为由劝说特朗普暂缓下令升级对伊朗军事行动。
1: 俄罗斯副外长柳宾斯基5号表示，德国企图推动乌克兰局势升级，这可能使德国陷入灾难。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再次呼吁盟友加速供给，并推动防空装备本土化生产。
0: 俄罗斯副外长柳宾斯基5号在接受俄新社采访时说，德国肆无忌惮地企图推动乌克兰局势升级，可能给德国带来灾难，俄方不会被其武力威胁吓倒。 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此前表示，德国已成为乌克兰的主要支持者，并在乌克兰的军事化进程中占据主导地位。 2025年11月底， 德国联邦议院通过2026年财政预算法案， 计划提供115亿欧元援助乌克兰，用于购买火炮、无人机、装甲车等装备。 德国国防部称，这是自2022年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 德国援助乌军的最高金额。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在主持国防会议时提到， 今年乌方获得的防空导弹供应量仅为去年的三分之一， 呼吁盟友加速供给并推动防空装备本土化生产。泽连斯基当天与到访的英国国防大臣斯特里廷举行防务会谈时，再度强调了乌克兰当前的防务诉求，并表示俄罗斯计划在入冬前大幅提升弹道导弹产能，乌克兰面临的防空压力持续加大。 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俄军于5号晚间继续对用于乌军利益的海上船只实施打击。此外，俄防空力量在莫斯科地区及另外16个州、一个边疆区以及克里米亚地区、亚速海和黑海水域上空共拦截并摧毁605架乌克兰固定。

0: 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6号发布通报称，过去一天，乌军对俄罗斯人员集中区无人机指挥点和控制点发动打击，摧毁大量俄军武器装备。此外，乌方还通报，俄军使用反舰导弹、反雷达导弹以及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多地，乌军进行拦截和压制。
1: 日本广岛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6号在广岛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参加仪式，其致辞中有关无核三原则的表态含糊其辞，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此外，高市拒绝就修订安保三文件时是否坚持无核三原则明确表态。
0: 六号，高市在广岛发表讲话时强调，日本政府目前坚持无核三原则。而据日本媒体披露，在之后的记者会上，高市再次重申，无核三原则是日本政府政策上的方针。然而，当被问及预定于年底进行的安保三文件修订工作将如何处理这一原则时，高市含糊其辞，仅表示关于具体措辞，现阶段暂不予做判断。这引发舆论高度关注。无核三原则是日本在战后确立的一项国家政策，即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高市早苗一贯主张重新评估其中的不运进原则。舆论担心，高市政府推动修订包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在内的3份安保文件时，可能讨论重新评估无核三原则的应有之意。日本媒体纷纷批评这一动向是开历史倒车，将侵蚀日本和平国家根基，终将损害国家根本利益。国际社会也已多次发出警告，马来西亚学者曾指出此举无异于政治自杀，而俄罗斯政要也批评相关言论极其危险。日本东京新闻5号报道称，自高市内阁去年10月上台以来，日本已有至少36个都道府县的128个地方议会向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这一数字创下日本国会自2000年7月开始受理地方议会意见书以来，收到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意见书的最高纪录。
1: 当地时间5号，巴西总统卢拉表示，美国政府近期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签证是不负责任、缺乏考虑的做法。
2: 卢拉呼吁两国保持冷静，同时强调巴西已做好准备应对任何企图干涉本国选举进程的外部势力。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4号报道，美国政府已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的签证。美国国务院官员说，美国此举是为了报复巴西上个月拒绝向2名美国务院官员发放签证，以及迟迟未接受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的驻巴西大使人选。巴西政府4号发表声明称，对美方举动表示强烈反对，指出美方提出的2项理由均不成立。声明说，美国在获得巴西正式同意之前就公开其驻巴西大使候选人姓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巴西政府严格遵守国际法，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并未对被提名大使人选的接受流程设定时限。美方提名的驻巴西大使人选事宜仍在评估中。至于近期2名被巴西拒签的美国官员，声明指出，他们访问巴西意在质疑巴西选举制度的公正性，试图干涉巴西国内政治进程，这一行为不可接受。巴西定于10月4号举行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近期民调显示，寻求连任的现任总统卢拉支持率领先，而卢拉的主要竞争对手之一是巴西前总统亚伊尔·博索纳罗的长子弗拉维奥。美国总统特朗普屡次表态支持博索纳罗家族，施压巴西政府叫停对前总统博索纳罗的司法审判，并在今年5月弗拉维奥访美时与其会晤。巴西总统卢拉则警告美国政府不要干涉巴西今年的总统选举。
1: 再来关注西班牙菲利修达的移民危机。修达地方官员5号说，当地仍有约2500名非法入境者滞留，包括约1100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这种情况不可持续，希望将大部分未成年移民转移至西班牙本土。
3: 在我身后的这栋建筑是修达的移民临时安置中心，也是许多非法移民进入修达之后的首个临时安置点。这座中心原本只能接

0: 州数百人，主要承担短期安置功能。但随着大量非法移民短期内涌入，这里的承载能力早已达到极限。
1: Où pouvez-vous dormir?
2: On dort là-bas, ici.
1: Ici?
2: Sécurité? Il n'y a pas de sécurité, parce que tu sais, c'est pas sûr, maladie tout. C'est pas sûr.
3: 法新社五号援引休达地方政府长官比瓦斯的话报道，现阶段当地约有2500名非法入境者滞留，他们正忍受着极其恶劣的条件，食物、饮水、住所和卫生设施都十分匮乏。比瓦斯五号接受西班牙广播电视公司采访时说，目前休达共收容了约1100名青少年，许多孩子被安置在仓库里的临时住所，有的甚至露宿街头。休达地方政府五号表示，由于当地收容设施理论上只能收容90名未成年人，希望将约1000名未成年人转移至西班牙本土。法新社报道，由中右翼人民党和极右翼呼声党联合执政的一些西班牙地方政府很可能会抵制移民重新安置工作，拒绝接受滞留休达的未成年移民。非法入境者大批涌入，令休达当地秩序陷入混乱。西班牙经济贸易和企业大臣卡洛斯·奎尔波五号说，政府正在制定一揽子援助方案。休达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人口约8.5万。此次大规模非法入境事件使欧盟成员国围绕移民问题再度出现政策分歧。
4: 今年以来，中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
5: 今年人工智能产业爆发式增长，这家外资印刷电路板层压系统制造商不久前从利润中拿出超3000万元人民币用于再投资，对中国工厂生产线进行升级改造，以满足 AI 服务器和数据中心激增的市场需求。
6: 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为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增长空间。中国不仅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市场之一，更是我们最重要的创新合作伙伴。我们绝大多数前沿创新都在中国落地迭代成型。
5: 随着我国产业链供应链日益完善，产业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外资企业加大了在中国先进技术和前沿领域的投资力度。今年五月、六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总额连续2个月实现同比正增长。今年上半年，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同比增长33.2%，占外资总额的比重提升至42.4%。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将中国作为全球创新重要策源地。今年上半年，全国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吸引外资增长57.1%，研发与设计服务吸引外资增长82%。前不久，这家外资企业在深圳设立粤港澳大湾区创新与合作中心，整合创新资源，推动创新药物和生物技术研发。
7: 它不仅仅是一个创新中心，它也是一个合作中心，是我们深耕中国、布局亚太的重要战略。
5: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商务部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引导外资投向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
4: 当地时间四号，中企承建的卢森发太阳能光伏项目在赞比亚中央省举行并网发电仪式。赞比亚内阁副秘书长西亚卡伦格代表总统出席并致辞。他说，这一项目正式投运是赞比亚能源转型进程中的又一重要里程碑。据介绍，卢森发太阳能光伏项目是赞比亚首个水光互补项目，依托稳定的水电调风优势与充沛光照资源，实现水电与光伏协同互补，建设期间还为当地社区创造了超300个就业岗位，促进了技能提升和当地企业发展。眼下正值暑期旅游旺季，随着入境游的持续火热，四川九寨沟等地以清凉舒适的气候和优美的自然环境吸引了大量外国游客。
3: 四川阿坝州九寨沟依托原始森林、高山海子的独特生态环境，夏季平均气温保持在20摄氏度。

0: 度左右。这清凉气候与绝美山水吸引了很多外国游客慕名而来。
1: Und wir finden es hier richtig schön. Also, die Aussicht ist auf alle Fälle richtig toll. Und wir haben hier richtig Spaß und es ist auf alle Fälle auch richtig interessant. Es ist richtig schön hier.
0: 不同于九寨沟的山水美景，四川都江堰的森林营地则让游客有了更加沉浸式的互动体验。
2: There's streams and it's really, really nice. The weather is cool. You don't feel too hot. And it's a great place to spend a whole day with friends and family. And it really is just an amazing place.
0: 清凉气候与特色民俗的结合，让四川平武成为今夏避暑旅游的热门目的地。这里平均海拔超过2300米，群山环绕，森林覆盖率达到99%，夏季日平均气温保持在18摄氏度左右，受到很多外国游客的青睐。
3: It's my first time and it's been amazing. And I was able to do a bit of horse riding, which I enjoyed very much. The horses are very calm. It was an activity that I really, really enjoyed.
0: 在白马藏族乡的刀切家寨，村民们身着色彩鲜艳的传统藏袍，伴随着悠扬的乐声起舞，并为游客送上象征祝福的五彩丝带。外国游客跟着当地村民一起打起洋芋糍粑，体验擀毡帽，学习制作花腰带等传统手工技艺。
4: It's very interesting how they do it this handmade. It's very special, and especially because they also told me that it brings good luck.
0: 为方便外籍游客更加便捷地来四川旅游，天府国际机场出入境边检区域内共设置有42条人工查验通道、63条快捷查验通道。智能翻译系统目前可提供143个国家和地区总计50多种语言的实时翻译。截至7月31号，今年从成都航空口岸入境的外籍游客达57万人次，同比增长37.9%。
5: 暑期以来，中国多地推出特色观光列车，融入自然景观、地方文化、非遗体验，通过移动的空间来拓展文旅消费新场景。
6: 在福建，武夷山国家公园主题观光列车穿越武夷山，车厢内设置了露营车厢、亲子互动区等五大主题空间，集观光、体验、消费于一体。
7: 直接从武夷山山脉里头穿行而过，然后可以非常自由地坐在这里，欣赏窗外的景色。
6: 行驶中，游客可以品尝武夷岩茶，了解国家公园生物多样性，还能体验面塑，感受宋代文化韵味。在云南石屏，经过改造提升的百年米轨铁路重新焕发生机。米轨小火车穿行于梯田、村落和田园之间，将沿线自然景观、历史文化和特色产业串联起来，也带动餐饮、民宿、文创和当地特产销售。
8: 小火车开通以后呢，可以说业绩是翻了一番，人流量呢比以前也多了很多。
6: 在上海，乐高乐园特色主题列车启动仪式当天，相关车次到站游客较平日增长1倍以上。京津冀地区特色专列自2025年10月底开行以来，截至今年7月，累计发送旅客超过3.6万人次，带动车上消费40余万元。数据显示，2026年1月至7月，全国共开行观光型旅游专列、旅游专线1327列，累计发送旅客超过202万人次，带动消费约29.68亿元。
5: 国际足联高层5号在摩洛哥召开会议，讨论了日前放弃的国际足联前进公司商业提案。国际足联发表声明称，承认这一商业提案存在失误，并已就这些失误致歉。
9: 声明称，关于国际足联前进公司提案，会议承认这一商业提案存在失误。另外，该提案流程本应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在提案被泄露给媒体后也存在处理不当。在分别致国际足联理事会和会员协会的信函中，国际足联已就这些失误致歉，承诺确保此类情况不再发生，并将开展一次审查。审查报告将在下一次既定会议上提交国际足联理事会，国际足联将以此为鉴，持续改进自身流程。在放弃提案的情况下，国际足联将不再容忍任何对其治理能力和工作程序的攻击，并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声誉。
5: 据美国福克斯商业新闻网站5号报道，一名美国航空航天局官

0: 官员确认，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一枚废弃的猎鹰9号火箭残骸当天已撞击月球。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欧洲南方天文台设在智利的望远镜探测到了此次撞击。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

0: 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日本公布新版防卫白皮书，不仅大肆渲染周边威胁，推动军事力量向新作战领域延伸，还企图借军工产业拉动经济之名，为武器出口松绑。这份充斥激进扩军企图的文件释放了哪些危险信号？高调发射战斧巡航导弹，测试空射型25式反舰导弹，加速突破远程进攻力，日本的危险暴走将给地区安全带来怎样的威胁？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8月4号，日本防卫省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598页的大篇幅中，不仅大肆渲染周边威胁，推动军事力量向新作战领域延伸，还企图以军工产业拉动经济的名义为武器出口松绑。这份充斥着激进扩军企图的文件释放了哪些危险信号？同样令人警惕的是，日本政府近来还不断叫嚣企图动摇无核三原则，甚至谋求引入可搭载核力量的先进装备。不仅如此，近期日本还首次发射了战斧巡航导弹，首次进行空射型250式隐身反舰导弹测试。拥核野心不再掩饰，远程进攻力加速提升，日本的危险暴走将给地区安全带来怎样的威胁？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8月4号，日本防卫省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598页的篇幅为历年之最。与往年相比，今年的日本防卫白皮书单列新型作战方式部分，增加强。

0: 化防卫生产与技术基础部分的篇幅，强调无人机和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作用愈发明显，同时指出日本政府和民间的科技能力应积极运用于安全保障领域。此外，这份白皮书还介绍了高市政府的扩军备武政策动向，称日本将进一步谋求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包括研发二五式反舰导弹的空射版和海射版，推进高超音速导弹的研制，并引入外国制防区外导弹。与此同时，日本新版白皮书还延续2025年版表述，继续将中国定位为所谓日本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并对中国的常规军事活动及正当国防建设说三道四，刻意炒作。日本新版白皮书将日本加速推进再军事化的图谋暴露得愈发清晰，引发各界强烈批评。五号，中国国防部表示，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充斥虚假叙事，大肆渲染周边安全危机，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完全是贼喊捉贼，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韩国、朝鲜、俄罗斯、泰国等多国舆论也明确指出，日本不深刻反省历史上作为侵略国家所犯下的战争罪行，却不断加强自卫队战力，正对周边国家构成威胁，也对亚太地区稳定造成负面影响。
1: 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您好。
2: 你好。
1: 本台特约评论员苏小辉女士，您好。
3: 您好。
1: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日本这版新版的防卫白皮书啊，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大大强化了人工智能、无人机的这些新型作战能力的建设。而且在这之前，我们看到日本与乌克兰已经就无人机产业合作签署了协议。那您觉得日本这种其实它的目的非常的明显，就是借军工合作来提升经济之名，来对武器出口进行松绑。那这样的目的它会实现吗？未来是否就将会很快地突破这种约束呢？
2: 在日本598页的防卫白皮书里边，国际秩序、和平宪法已经形同虚设，约束力呢还不如一张废纸。从目前日本军工动向，包括新的防卫指针以及武器装备研发的基本动向去看，至少有这样的一个点特别值得关注。第一呢，日本正在以战时标准扩大武器产能，这次生产技术基础的独立，说明呢，今后日本在武器装备产能生产效率方面，将会把正常作战、大规模作战作为核心、作为重点。之前日本武器装备在全世界价格最高，没有最贵，只有更贵，所以生产能力相对有限。他认为呢，这种效率无法满足未来作战。那么下一步，如果把它的生产技术单元独立成一个新的作战模块，那么下一步依靠国家能力扩大产能，按照高市早苗持续作战、连续作战的基本需求，武器装备产能消耗将会有巨幅的增长和变化，这和防卫作战没有半点关联。第二呢，日本正在着战时标准研发武器装备。目前日本新型武器装备基本都是进攻武器，你像二五型反舰导弹，今后要搞空射版，要搞这个潜射版，还要进行其他版本的改进，射程要达到3000公里。另外，您提到的智能无人装备，目前在日本非常受重视。他认为呢，在俄乌巴以包括其他作战行动中，这种装备发挥了重要作用。那么下一步，日本结合所谓的高端作战能力，如果能够把无人装备、智能装备、网络装备相互组合，它所形成的进攻能力和传统经典的进攻能力相比，有质的区别，完全符合未来实战。而且高市早苗也在命令属下进行新型作战样式、新型作战行动的研发，也说明呢，这些武器装备和未来的作战行动有较强的匹配性。第三呢，是按照战时标准出口武器。目前日本的装备转运三原则已经完全被突破，杀伤性武器装备出口已经常态化。那最近向澳大利亚出口的护卫舰明显有增强的版本，而且舰载武器装备按照对方实战要求进行了增强和改进。另外，像菲律宾上门推销88式反舰导弹，另外驱逐舰、护卫舰也在进行整装、进行改进，争取在南海地区能够占有一定的市场。所以，总之呢，通过智能无人装备、实战武器以及呢和乌克兰包括其他国家的军事联系，他认为呢，联合研发、瞄准未来的作战行动、瞄准未来的作战对象，进行大规模武器生产，提高性能，这是核心。

0: 一点重点，所以现在所谓的格局国际秩序，包括和平宪法，在日本新的防卫指针，包括新的白皮书面前，已经没有任何约束能力。
1: 形同虚设。我们也看到这一版的白皮书，日本政府还发表了很多有挑衅性的言论，比如利用虚假叙事将中国定位为所谓的前所未有的战略挑战，那甚至将台湾海峡还有南海议题直接纳入日本的所谓的这个防卫关切。我们看到中国政府对此也是予以了驳斥。那日本的这些言行说明了想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对于中日关系还有东亚的格局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2: 首先呢，大家会观察到多年以来日本防卫省发布白皮书往往呢是挑动中日关系，尤其是渲染中日威胁，日本对于中国的这种认知，认为呢中国对日本是一种威胁，这样的一种虚假的叙事确实引起了我们的关注。那么说到今年的特点，我觉得首先大家会看到还是延续了此前的思路，那么把中国作为所谓的这个前所未有的战略挑战，以这样的一个定位是把中国放在对立面，同时呢也是又是在刻意的制造中国威胁，是以这种舆论战的方式来试图引起各方对于中国军力发展等相关的这种关注，那么日本呢就可以推波助澜，形成一种舆论上的声势。那么另外呢，说到台海、南海等这些关键的问题，其实大家会注意到今年的防卫白皮书应该说日本是进行了一些调整，但是呢这种调整或者说这种技术性的操作其实是非常狡猾的，是有险恶用心的。那么尤其涉及到台海，那从西方媒体的观察来说，认为呢日本是删掉了一些内容，它删掉的表述呢是台海攸关日本安保，保留下来的呢是这个台海情势的稳定是对国际社会的稳定很重要，这样的一些相关的说法，表面上来看呢好像是更克制，但实际上肯定不是这样。很多人都在问新版的防卫白皮书是不是对此前高市涉台错误言论的一种修正，也就是说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称所谓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时候，那么是不是删除了这个相关的表述之后就意味着是在进行纠偏，肯定不是，反而呢日本呢还在延续相关的立场，还是要意图介入台海。而另外一方面呢，这种调整所谓的这种技术性的操作之所以它有这种欺骗性，是因为日本很清楚发布防卫白皮书之后中方必然有反应，必然要与日方进行严正交涉，所以呢日本是为自己狡辩或者说呢是这个装傻留有一定的空间。那么另外呢，说到台海问题，在防卫白皮书当中不管删掉了怎样的表述，但其核心是一致的，是在渲染台海的紧张态势，尤其呢其中我们会看到涉及到解放军，尤其是这个围绕台岛进行的这个演练活动，日方称呢这是为统一进行作战的演练的一部分，那么同时还指出呢解放军的行动太频繁了，这样的一系列的表述呢其实是倒打一耙，日本忽视的恰恰是日本右翼以及台独势力对台海稳定所造成的破坏，他们才是真正的麻烦制造者，反而呢要把这个威胁的标签贴到大陆一方。而另外我们也会看到所谓的这个台海情势的稳定如此重要，其实日本强调的并不是希望局势可控或者说与中方进行沟通，反而强调的是那么如果台海形势发生变化会对这个国际航运以及芯片的生产以及交付产生一系列的影响，还在以炒作安全叙事来对这个中国方面来施加压力。所以呢基于所有的这些动作，大家会看到的是当前日本对中国的态度不是要进行沟通管控分歧，反而还是在不断的制造事端。其实说到中日之间的关系，我们会看到多年以来确实磕磕绊绊，但是呢也有一些双方试图进行修正的时刻，比如说2023年当时日方特别关注的是中日重启了安全对话，还关注的是在那一年两军之间是建立了海空联络的热线，双方的防长进行了一次通话，认为呢这样的一种联络机制的建立对于双方管控分歧是很重要的。但是现在呢显然日本呢又走在了这个相反的道路上，是以挑衅为主要的目标而并不是以管控分歧、中日之间加深理解，那么能够实现关系的稳定为总体的目标。
1: 可以看得出来日本政府在这个防卫白皮书当中玩了很多语言游戏。另外我们看到防卫白皮书还将像一些太空电磁网络等这种新域的新型作战体制的建设作为日本未来核心建设的优先级，而且大规模的强制投入预算资金，那这对于周边国家的像一些传统的防空反导系统的这样的一些建设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和冲击呢？
0: 未来5年呢网络太空电磁是日本建设的重点， 而且要投入大量的

0: 资金进行研发，如果这些领域日本得到巨大进步和发展，至少有这样几个提高。首先是高端能力，因为这几种能力它是非传统能力，你像之前呢火炮口径、爆炸当量，包括飞行速度，这是重点。现在日本已经把传统的物理性能全部丢弃，它要把目前最流行的像高纬优势、这个太空作战、虚拟空间作战、电子优势以及网络优势进行合并处理。这样如果和传统的攻击能力相互组合，它所形成的能力高于一般国家正在进行的一些装备研发，所以与美国包括其他国家的军事联合关系，让它的作战能力向高端跃进。第二，实战能力，因为这几个领域目前在全球局部战争作战行动中是核心性重点。你像俄乌冲突中，星链系统发挥重要作用，无论是目标的识别、引导，都有很强的功能。日本现在也在准备在太空网络方面建立星座，而且要引进星链系统，把俄乌冲突中最有用、最好用的东西全部集成到这个日本方面。另外呢，通过网络战、虚拟空间行动，也能够在虚拟战场上获得一定的优势。在这个中东热点作战行动中，网络战也取得重大战果。另外像其他武器装备、智能武器，他认为呢，今后如果从战略级别向战术级别延伸，也能够产生实战功能。另外呢，从日本发展武器装备的基本格局去分析，进攻是核心，因为这些武器装备不显山不露水，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一眼就可以看到是典型物理的攻击武器装备。你像太空攻击、网络攻击、智能攻击，像这些完全也是突破核宪法的核心。那之前这些武器装备在和平宪法中没有约束，但日本如果通过偷换概念，通过在这些领域实现新的突破，那么对其他国家的军力平衡将会产生严重影响。如果能够太空攻击、网络攻击，包括电子攻击，形成新的打击模式，那么其他国家在攻防对抗过程中和日本的平衡关系就会被日本打破。所以现在日本在扩军备战的路上暴走，军事能力将会有重大提升。
1: 这版防卫白皮书还释放出一个很强烈的信号，就是日本希望在军事上与美国进行深度的绑定和契合。那么您看出哪些绑定或者说契合的趋势？
2: 确实从这个新版的防卫白皮书当中，我们会看到，首先呢，日本是在对美国的诉求进行回应。日本看到呢，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之后，美国再次强调的是所谓以实力求和平的主张。以实力求和平，它的重点并不是在和平，而是美国对于自己的盟友和伙伴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希望盟友和伙伴增强自己的力量，同时分担更多的责任。所以这个时候呢，高市政权强调的是，目前呢，日本正在迎合美国的目标，强调的是在2025年就已经实现了日本防卫费占到 GDP 2%的目标，是希望看到这个进展。那么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今年在这个众议院的预算会议上，高市强调的是日本的防卫费他不认为应该设一个上限，这是为后续进一步的这个扩军来这个进行投入。那么另外一点呢，是要与美国进行配合。大家可能会注意到，三月高市访美的时候，当时美国正在对伊朗开展军事行动，高市对美国表达的不仅仅是在中东问题上要对美国进行支持，还强调的是，比如说涉及到能源问题，日本呢要减少对于中东的原油的依赖，要更多的买美国的能源。那么另外呢，一方面呢，说到这种配合，大家也会看到的是，在这个稀土，尤其是这个日本一再强调的所谓南鸟岛附近可以进行这个稀土资源开发的问题上，现在呢仅仅是在勘测阶段，但是现在日本呢俨然向美国描述的是，涉及到关键矿产，这个供应链已经形成，可以把中国排除在外，日本会发挥所谓不可替代的关键环节的作用。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显然呢日本呢还是要利用美国，尤其是涉及到专守防卫原则，现在既然要扩军，要强调自卫队的进攻性，那么日本当然希望美国能够放行，能够予以支持，让日本真正的实现所谓对敌基地攻击能力。
1: 那高市早苗政府呢，毫不掩饰地私下了伪装，还企图动摇无核三原则，但是遭到日本各界的强烈反对。高市早苗有可能悬崖勒马吗？来看下面的短片。
3: 8月6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广岛和平纪念仪式上致辞时强调，日本政府目前坚持无核三原则，但据日本媒体披露，在之后的记者会上，高市拒绝就修订安保三文件时是否坚持无核三原则明确表态，仅表示关于具体措辞现阶段暂不欲做判断。无核三原则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这一原则自1971年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后，一直是日本

0: 本政府关于核武器的基本政策。然而，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公开宣称，日本应放下固有禁忌，全面研讨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今年六月，自民党政治盟友极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围绕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一事向日本政府提交提案，将包含美国核保护伞在内的延伸核威慑定位为国家战略核心，针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一条，要求立足现实展开研讨，为后续重新修订留出空间。对于可搭载远程导弹的新一代核潜艇，提案还主张应当尽快引进。高市政府企图对不运进核武器的原则进行修改，相关动向引发日本各界强烈担忧。据日本东京新闻8月5号报道，自高市早苗政府上台以来，日本已有至少36个都道府县的128个地方议会向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这一数字创下自2000年7月日本国会开始受理地方议会意见书以来的最高纪录。
1: 高市早苗上台之后，一直是企图动摇无核三原则，那目前是进展到什么样的地步呢？
2: 目前呢有三个进展，首先是嘴上有核，像小渊进次郎声称我们可以无所顾忌地谈论核，核从禁区到绿区，说明呢在核问题方面日本可以讨论。第二是手上有核，日本目前拥有44.4吨布，能够制造几千枚核弹，而且在核工业和技术方面在全球属于非常领先位置，如果下一步进行核武装有很好的技术基础。另外就是有核节奏，目前日本在进行远程导弹试验，那这些武器装备都可以加载小型核弹头进行打击，如果今后核武器和导弹相互组合，现在远程武器装备的研制和引进已经为今后的核打击提供了运载平台。
1: 那小辉老师如何解读高市早苗在8月6号广岛核爆日发表的讲话？有人说是悬崖勒马的这样的一个解释，还有人认为就是模糊其词，在玩语言游戏。您怎么看？
3: 说到这个不同的解读，确实高市说了所谓坚持无核三原则，但是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此坚持非彼坚持。那么已经有日本媒体对高市的这一番言论进行解读，说高市的坚持并不像此前日方承诺的那样会坚持无核三原则，会长期履行承诺，而是呢只是现状，那么后续如果改变无核三原则就没有办法来进行坚持了。这样的一番解读的背后，恰恰反映出的是日本右翼的用心。对于无核三原则之所以要进行修改，是首先日本希望在延伸威慑方面可以进一步的与美国进行合作。日本预设的一个场景是在这个关键的情况之下，那么美拥有或者说搭载核武器的舰艇能够停靠在日本的港口，同时呢在这种冲突的状态之下，日本呢也允许美国的一些这个核装备，包括一些这个具体的武器能够进入到这个日本进行前沿部署，是留有这样的空间。所以显然呢，对于无核三原则，日本政府现在要进行一些这个所谓的修正，对于日方来说，这是突破专守防卫原则在军事化的一种体现。那么同样也反映出的是在核的问题上是要极力的对民意进行脱敏，如果民意发生变化，后续呢反对拥核的这种比例在下降，不排除日本在拥核方面再一次迈出步伐。我们要认清一个现实，那就是日本如果决定拥核的话，它跨过核门槛的速度会远快于其他的五核国家。
1: 我们再来看日本今日的一些举动，日本首次试射了战斧巡航导弹，首次测试空射型250隐身反舰导弹，日本的远程进攻战力不断加速突破。相关内容再来看下面短片。
0: 8月3号，日本海上自卫队公开了鸟海号驱逐舰在太平洋海域进行战斧巡航导弹试射的画面，这是日本自卫队首次从水面舰艇上发射战斧导弹。有分析指出，此次试射意味着日本远程防区外打击能力取得关键性和突破性进展。据日媒报道，鸟海号预计于9月左右返回日本佐世保基地，随后开始在日本周边海域执行任务。鸟海号也由此将成为日本首艘搭载战斧导弹的宙斯盾驱逐舰。在海上远程打击能力提升的同时，日本航空自卫队近日首次公开了 F-2 战斗机携带空射型250式隐身反舰导弹的测试视频。日媒称 F-2 战机已经完成了多轮挂弹试飞、远距离模拟打击等科目， 节奏密集，针对性极强。有分析认为，该导弹的列装让日本航空自卫队的反舰打击能力从200公里

0: 的近海防御跃升至近1000公里超视距远程威慑，作战模式也从单一岸基移动打击升级为陆空协同作战体系。当前日本已列装岸基型250反舰导弹，空射型也即将服役，待未来舰载型服役后，或可构建起三位一体远程反舰打击能力。
1: 刚才片中提到日本试射的这几款导弹的射程几乎覆盖了整个东北亚的核心区域，日本想以此做何图谋呢？
2: 日本呢还是想构建三位一体的远程打击能力和打击对方基地的能力。目前日本在海上依托美制战斧导弹已经形成了2000公里左右的攻击范围，如果鸟海号包括这个鸟海在内的其他8艘驻村舰如果全部列装美制战斧导弹，今后依托移动的远程打击能力将会在周边形成远程控制和打击效果。第二是空射能力，因为 F2 战斗机如果加装250反舰导弹，改载物引头以后，可以进行对陆攻击，1000公里范围内凭借航程射程也能够形成较强的覆盖能力。目前日本在陆基也部署了25型超高声速导弹，而且射程在不断延伸，第一阶段500公里，第二阶段900公里，第三阶段要达到3000公里，也说明呢日本通过海陆空三位一体的远程攻击能力正在形成所谓的对敌方基地的打击能力。这个基地是一个虚拟的框架，实际上标志着日本凭借远程打击能力可以发动任何形式的战争行动。
1: 那日本的这种进攻性的远程打击体系一旦建成，在美日合作当中的它的角色是不是也发生了转变呢？
3: 有人形容呢日本是要从后方走到前沿，确实呢在日美同盟关系当中日本的高度重视同盟关系，但是呢近些年日本呢试图提升自己的地位是要改变美主日从的这样的一种态势。那么日本的切入点是现在呢修宪扩军这样的一个目标是可以更好的配合美国，尤其扩军是指向台海。其实我们今天分析日本的防卫白皮书，其中呢在这个台海问题上是再次提醒美国处理与中国之间的关系，那么以台制华似乎是一个可以动用的路径，是应该保留的一手牌。那么另外呢说到这个日美同盟关系，尤其落在这个亚太地区涉及到台海，日本现在更多强调的是美国如果想所谓筑牢第一岛链，那么日本会是一个重要的桥头堡，后续呢双方之间在这个战略以及战术方面可以进行进一步的协同。
1: 好的，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演播室参与节目的讨论，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见。

大家来看天气，今后三天呢，我们重点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给中国华东沿海带来的风雨影响。今天呢，中东部多地的降雨仍然呈现减弱的态势，强降雨主要集中在云南、海南以及河北的部分地区。明天开始，随着白海豚的逐步靠近，在台湾、浙江还有江苏一带，降雨将会明显的增多增强，普遍是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且周日呢，这里的强降雨还有可能发展，同时后期强降雨有可能深入到黄淮还有华北一带，一定要做好相关的准备。气温方面，今天进入到立秋节气，东北一带的天气也终于有望呢凉快下来。今明两天呢，这一带的高温将会明显的缩减，不少地方最高气温在周末的时候会降到30度以下。不过在新疆一带，今明两天高温区域依旧不少，局地的气温还可能会超过40度，注意防暑降温。不仅白天凉快多了，在东北大部分地区最低气温呢也会有所下降，这种闷热的感觉将会缓解不少，那么大家也会感觉舒服一些。好的，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6到35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转晴，17到24度，呼和浩特多云，19到32度，西安小雨转多云，24到29度，昆明小雨，18到23度，太原晴转小雨，22到34度，石家庄晴转雷阵雨，28到37度，合肥晴转多云，26到34度，长沙多云转雷阵雨，27到34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8到39度，海口大雨转雷阵雨，25到31度，莫斯科小雨，20到30度，柏林晴转阴，14到24度，伦敦晴，13到25度，

0: 巴黎晴14到27度，日内瓦晴17到30度，维也纳小雨21到30度，罗马晴25到33度，雅典晴转小雨28到36度，开罗晴24到37度，渥太华晴转小雨19到29度，纽约小雨25到34度，华盛顿晴转小雨25到35度，首尔晴29到39度，东京小雨25到33度，迪拜晴35到42度。
1: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以歌声传递时间印记，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用旋律描摹生命多彩，记录民族历史永恒的故事。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大地飞歌》。民歌是土地留给老百姓最宝贵的情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出多样的民歌风格。花儿是广泛流传在青海、甘肃、宁夏、新疆等地的一种民歌，其曲调高亢悠扬，歌词淳朴清新，歌曲表达自由率真，有西北之魂之称。西北民歌《花儿与少年》就融入了这种旋律，充满浓郁的地域特色和民族风情。

在那遥远的地方，是民族音乐家王洛宾于1939年在青海采风时，将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情感融合了藏族、哈萨克族、维吾尔族的民歌创作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歌词朴素简洁，旋律生动流畅，备受歌唱者的喜爱，是在世界传唱最广的华人歌曲之一。王洛宾也获得了西部歌王的美誉。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好花红是一首源自贵州黔南布依族地区的民歌，由当地布依族群众集体创作。几百年来，布依山寨世代流传，久唱不衰，是布依族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布依族传统文化的体现。这首歌节奏明朗，悦耳动听，清新甜蜜，令人回味，被誉为布依族民族的一颗明珠，光芒四射，光彩照人。

以歌声传递时间印记，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用旋律描摹生命多彩，记录民族历史永恒的故事。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大地飞歌》。小河淌水是一首优美抒情的云南弥渡山歌，歌词以比兴的手法，诗一般的语言，生动地表达了阿妹对阿哥的一片深情。该曲质朴自然，曲调婉转，意境优美，抒发了至纯至真的人情人性，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

打歌的音乐大都是热情奔放、粗犷有力的，表现了打歌的民族开朗大方、豪放不拘的性格。彝族民歌传唱人高鸿章携手纳日带来的彝族民歌打歌，将传统民歌融入摇滚编曲，意境深邃，让人沉醉。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
0: 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同比增长超33%。
1: 我国乡村特色产业全链条提质增效，持续拓展农民增收渠道。
0: 华龙一号核电技术全面迭代升级。
1: 伊朗方面称，与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接近达成协议。
0: 联合国官员表示，厄尔尼诺现象增强将使全球部分最脆弱国家的粮食不安全状况显著加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暖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2: 1月16号，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3: 希望你们呀，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2: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5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10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3: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2: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0: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言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1: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其中有14年来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4年4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5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2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6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4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10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2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两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恩戴特瓦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15五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
2: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力。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1: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4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

0: 寻求解决方案。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1: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新征程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2: 记者今天从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获悉，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高于同期全国工业和制造业一个和 0.8 个百分点。主要涉及的五个国民经济行业大类，通用设备、专用设备、汽车、电气机械和仪器仪表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均在 6% 以上。在重点监测的127种主要机械产品中，80种产品产量同比增长，增长面为 63%， 总体呈现上升趋势。此外，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14个分行业营业收入全部实现增长，其中电工电器、工程机械、机床工具、机器人与智能制造行业增速超过 10%。
3: 我国机械工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措施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支撑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有利条件继续积累增多，预计全年主要指标增速在 5.5% 左右。
4: 今年以来，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
2: 今年人工智能产业爆发式增长，这家外资印刷电路板层压系统制造商不久前从利润中拿出超3000万元人民币用于再投资，对中国工厂生产线进行升级改造，以满足 AI 服务器和数据中心激增的市场需求。
5: 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为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增长空间，中国不仅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市场之一，更是我们最重要的创新合作伙伴，我们绝大多数前沿创新都在中国落地迭代成型。
2: 随着我国产业链供应链日益完善，产业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外资企业加大了在中国先进技术和前沿领域的投资力度。今年五月六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总额连续两个月实现同比正增长。今年上半年，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同比增长 33.2%， 占外资总额的比重提升至 42.4%。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将中国作为全球创新重要策源地。今年上半年，全国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吸引外资增长 57.1%， 研发与设计服务吸引外资增长 82%。 前不久，这家外资企业在深圳设立粤港澳大湾区创新与合作中心，整合创新资源，推动创新药物和生物技术研发。
6: 它不仅仅是一个创新中心，它也是一个合作中心，是我们深耕中国、布局亚太的重要战略。
2: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商务部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引导外资投向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 为中国经济高

0: 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
1: 今年上半年，我国乡村产业提质增效，随着新装备、新技术、新工艺的加快应用，乡村特色产业全链升级。
0: 眼下，山东威海无花果正值采收季，过去这种怕磕碰、易腐烂的鲜果很难走出本地市场。今年，当地与科研院校合作研制出压差预冷机，通过智能匹配风力风速，果芯温度从25摄氏度降至3摄氏度，仅需一小时，让无花果实现锁鲜奔赴大江南北。在新技术、新装备支撑下，乡村土特产不仅卖得更远，也加快由卖原字号向卖制成品转变。在安徽金寨现代农业产业园，一条金身加工生产线不久前投产，一年能转化灵芝450公斤。目前，当地初步形成从两种选育、基地种植到研发加工、产值近40亿元的灵芝产业集群，带动近20000农民就业增收。
2: 这一磅灵芝呢，成本呢3块钱左右，能卖5块钱，大家积极性都很高。
0: 上半年，我国深入实施促进农产品加工业发展3年行动，推进初加工、精深加工和副产物综合利用协同发展。全国规模以上农副食品加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8%。农业农村部、财政部已累计批准建设优势特色产业集群300个，现代农业产业园450个。通过集成研发应用新品种、新技术、新装备、新工艺，率先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乡村特色产业全链升级，持续拓展农民增收致富渠道。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5.5%。
3: 因地制宜发展乡村特色产业，立足资源禀赋与市场需求，推动全产业链开发，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链的增值收益。
4: 近日，陕西汉中遭遇持续强降雨，南郑区高台镇立峰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李阳在汛情巡查途中，因洪水导致车辆失控冲入河道，危急时刻他奋力将车上的同事托举至车顶避险，把生的希望留给了他人。
5: 哎呀，热闹，热闹冲力，你看这家伙，
6: 哎呀，
5: 不敢走了，我哥哥，
6: 那包走了，包走了，走不得。
5: 你看这水啊，我把我们两个冲沟里去了，
6: 这咋整啊？
0: 8月1号早上6点多，立峰村网格员李贵福用手机拍下这段视频，这也是村党总支部书记李阳生前留下的最后几句话。当时连续强降雨导致河水快速上涨，李阳开车载着李贵福到村子周边的河通盐水库查看汛情，发现水库下泄洪量已超出安全阈值，他们决定前往涉险路段设置警示卡点。
7: 他当时看到水库汛情比较猛实，然后他就说往下游走一下，去一下下面还有个石锅村，石锅村中间还有老百姓，如果险情大了，他告知石锅村的支书提醒一下，该撤离群众要撤离。
0: 行车途中，路面突发漫水洪流，车辆失控侧翻至一泓沟河道，生死瞬间，李阳将坐在副驾驶位的李贵福推出车窗，托举到车顶，他自己因体力不支被湍急的水流卷走。
7: 当时我们都喝着洪水，脑袋都是懵的。我抓的这个副驾驶这个车窗的时候，他用手推着我屁股，把我往上推。最后我趴在车，最后看到他的时候，他的驾驶室窗是已经撞烂了，玻璃碎，门子开着，洪水把他卷了。
0: 后来赶来的救援人员将李贵福救出，并顺着河道全力搜救李阳。8月2号下午5点多，救援人员找到李阳时，他已不幸遇难。李阳今年30岁，是一名退伍军人，曾因救人荣立个人3等功，今年1月当选立峰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入汛以来，他始终冲在防汛一线，排查村内河道、边坡等重点风险区域。在这轮强降雨中，李阳带领村两委党员干部第一时间把低洼地带群众全部转移到了安全区域。
8: 到处都追加评价都好得很，真的是我们立峰村这个大损失。南雨之后要复击啊，飞看飞都飞不出啊，都跟着通信都没放。
1: 记者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自主3代核电华龙一号将迭代升级，首批华龙一号2.0示范项目近日在浙江金漆门和广东太平岭核电基地落地。

0: 在浙江金漆门核电基地，二期工程两台机组正在进行动工前的准备工作。这是华龙一号 2.0 版国家级首堆示范工程。华龙一号是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 2.0 版是结合华龙一号建设运行经验反馈，通过自主创新和整体协同推出的三代加先进压水堆核电技术。
1: 华龙一号 2.0 项目优化了冷冻和非冷冻的安全系统，在制冷控制和模块化建造方面应用了先进的技术，使得工程量大幅的降低，同时安全性、先进性和经济性得到了全方位的提升，具备了很强的竞争力。
0: 华龙一号单台机组年设计发电量近100亿度，可满足超100万人口中型城市一年的生产生活用电需求。目前华龙一号全球已有10台机组商运，另有37台机组核准在建，是全球装机数量最多的三代核电堆型。除 2.0 版本之外，后续华龙一号还将不断迭代升级。
2: 下一代华龙会进一步的增大机组功率，来提高机组经济性，更多的应用这个自动化和这个智能化的这个技术以及模块技术，来提高这个机组的这个运维便利性。
3: 这里是位于深圳市东南200公里的珠江口盆地海域，随着126米长的叶片缓缓转动，全球应用水深最深、离岸距离最远、单机容量最大的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正式并网发电。
0: 海油安澜号安装水深达到136米，按照可抵御17级台风的极端工况设计建造，整体高度近110层楼高。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是专门为开发深远海风电而设计建造的大型浮式装备，技术难度高。借助平台底部的浮体产生向上的漂浮力，同时连接着9根钢缆，牢牢拽住海底的锚固基础，两股力共同作用，就把平台稳稳地固定在海面之上。这种平台用海面积更小，更好地缓解了海上风电开发与传统海洋利用活动的矛盾，有利于海洋空间的高效集约利用。平台通过海底电缆接入陆丰油田电网，投产后预计每年可提供5400万度绿色电力，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5万吨。这次海油安澜号的投运，标志着我国深远海浮式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世界前列，为我国海上风电开发探索了新路线。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针对陕西多地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陕西省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7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同比上涨15.5%。指数同比继续保持较大涨幅，这表明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在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价格环比上涨的有14种。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推进数据产权登记，将为不同形态的数据核发统一的身份证明，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助力拥有数据的企业开展数据资产入表、融资担保等商业活动，加快培育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获悉，我国科研团队基于嫦娥工程等最新探测成果，编制完成了1:500万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逾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划分出14类地质构造和17种岩石类型。最高法今天发布《生态环境法典》首个配套司法解释，明确了人民法院审理生态环境案件新旧法律衔接适用的规则，将于8月15号与法典同步施行。对与法典新规定不衔接、不适应的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已完成修改或废止。今天，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启动按图运行试验。哈伊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京哈京港澳通道的延长线，是目前我国纬度最高、最北端的在建高速铁路。线路连接哈尔滨市和伊春市，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开通后，哈尔滨至伊春的铁路运行时间将从约7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今天，雄安人工智能实训基地投运，基地为。

0: 于雄安新区启动区科学园片区，聚焦 AI 加 IT 实训赛道，采用运营公司加实训基地加人才学院三位一体模式，联动多家头部企业，打造企业级、行业级、国家级全链条认证与赛训体系，覆盖从基础技能到高端研发的全层级人才培养。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主管机关天山2026联合网络反恐演习近日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此次演习紧扣当前恐怖主义活动全球化、网络化、智能化的新特点，深化上合组织框架下各成员国在网络反恐领域的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安全稳定的成果。据伊朗外交部5号通报，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并就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共识。根据新的安排，现有的临时航道将关闭，相当一部分船舶的进出航线将经过伊朗领海，这是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目前两国正在拟定联合声明。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伊方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他还否认了伊朗正在与美国谈判的说法。美国目前还没有对此作出回应。美国中央司令部5号称，美军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受中东局势降温、美元走软等因素影响，投资者对美联储加息预期减弱，国际黄金价格5号大涨超 4%。现货黄金交易价格盘中达到每盎司4289美元，为6月18号以来的最高水平。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5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导弹袭击了位于红海北部和亚丁湾的2艘沙特阿拉伯油轮。沙特方面对此尚未作出回应。胡塞武装还称，在红海南部曼德海峡方向加强了对沙特的海上封锁，并称将升级针对红海北部沙特油轮的军事行动。据黎巴嫩媒体5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1人死亡、11人受伤。以军当天称，开始对黎巴嫩南部发动精确打击，以回应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新一轮离异谈判正在意大利罗马举行。据以色列媒体5号报道称，以色列驻美国大使耶西埃尔莱特以黎巴嫩代表团泄密为由要求暂停谈判，以色列和黎巴嫩官方没有对此作出回应。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5号表示，持续增强的厄尔尼诺现象预计将使全球部分最脆弱国家的粮食不安全状况显著加剧。他表示，世界粮食计划署已发出警告，极端高温、干旱以及洪涝已使相关地区面临风险。到2027年底，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导致全球陷入严重粮食不安全状态的人数新增4900万。英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4号发布的一份新报告显示，在该研究所实施的网络安全评估测试中，一些人工智能的智能体通过互联网对现实个人和机构持续实施未经授权的潜在有害行为，包括试图向一个公开使用的开源项目植入恶意代码，在代码中植入恶意指令等。涉及的智能体包括美国安特罗皮克公司的克劳德神话5模型，以及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的一个模型。据英国媒体报道，针对此报告，上述涉事方回应称，研究所采用的测试设定具有局限性。国际足联高层5号在摩洛哥召开会议，讨论日前被放弃的商业提案，并发表声明称，已分别致信国际足联理事会和会员协会，就这些失误致歉，承诺确保此类情况不再发生，并将开展审查，持续改进自身流程。国际足联上月28号公布一项提案称，计划成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主要赛事，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遭到欧足联、北中美及加勒比地区足联和亚足联明确反对。随后，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宣布放弃该提案。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受台风影响，广东海事局对经台湾海峡南口北上船舶实施交通管制。台媒报，美方将提140亿美元对台军售案。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将中国列为最大安全挑战，渲染台海局势紧张为军事扩张制造借口。日本在做怎样的图谋？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1: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练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记者从广东海事局了解到，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测，今年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将于七号白天穿过琉球群岛后移入东海，向华东沿海靠近，将影响台湾海峡及周边海域。经研究，广东海事局决定于八月六号18时起，对经过台湾海峡南口北上的船舶实施交通管制。海事部门提醒各船舶严格遵守交通管制要求，选择安全水域避风，听从现场海事管理机构的指挥，保障海上安全。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美国共和党众议员麦考尔日前在台湾透露，美方正规划一笔总额约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有岛内舆论批评，民进党当局执迷不悟，甘当冤大头。麦考尔日前声称，他有信心特朗普很快会向国会提交一份140亿美元关键防卫军备的方案。据了解，这项方案主要聚焦于防空与反导弹能力建构，包括爱国者三型增程型导弹、先进地对空导弹系统以及相关雷达、发射器与指挥管制设备等。然而，针对麦考尔的言论，岛内舆论显然不买账，揭穿这就是场面话。有网友讽刺，美对台军售不外乎两种结果，付钱等不到货，或是花大钱买破铜烂铁。
1: 他来这边当然说一些好话了哈，那只不过呢，这个川普政府对台湾的140亿的第二批的军购啊，这是指纹楼梯响，不见人下来了。他今天讲的这个场面话，我们就听一听。
2: 无非是想要加速的掏空台湾呐，一旦台湾哈没有用的时候呢，就是弃子一脚把你踹开啊。只不过台湾呐，就是有一群人喜欢当冤大头啊。不过台湾民众啊，现在也越来越看清楚哦，美国人的伎俩了。
3: 对于台湾岛内多数的民众来讲，都会觉得说啊，你又要来要钱了。一方面呢，又可以帮他的这个军工产业赚到钱；另外一方面呢，又可以展现他强悍的形象。所以其实这背后呢，都是满满的算计。
0: 据台湾媒体报道，日前民进党当局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因出境考察近一个月的时间，却只交出寥寥数页的报告内容，被蓝白质疑假考察真观光。
4: 台湾民众党党团日前揭露，民进党官员徐嘉清出境考察26天，花费115万元新台币，但回台后提交的考察报告仅有5页。更被爆料，行程中都在看电影、吃甜点，质疑其根本是假考察、真观光。
5: 甜点师、主厨是一个非常高的荣耀，他还跟我讲了好几个非常有意义的故事。
4: 面对质疑，徐嘉清强硬回复，遭蓝营民代批评。
6: 你不敢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交代，事实证实。

0: 一件事情，你就是心虚。
1: 花别人的钱吃甜点、看电影、坐商务舱呢，一点都不谦卑，不然你还委屈了吗？吃得不好了吗？
2: 五号，台湾民众党党团再次召开记者会，披露徐嘉青五年内旅费已超过2300万元新台币，且多次去往同一个目的地。
3: 他从美国的纽约再飞到欧洲，然后呢，各个国家玩到饱、玩到透，非常好累积里程数，再回来跟你领日资费。明明应该可以五天结束的参访行程，他硬是要关到20天。
4: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2: 全国台联第23届台胞青年千人夏令营海外营暨云南分营在云南举行。本次活动为期7天，来自德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等6个国家的42位海外台胞青年走访云南昆明等地，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施行之年，感受云南多姿多彩的民族风情与各民族文化交融共生的独特魅力。五号，2026走进政协台湾青年说活动在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举行。台湾青年学子和在闽创业就业台青与省市政协青年委员、专家学者等嘉宾齐聚一堂，讲述政治协商制度下台湾青年投入两岸融合发展的青春故事。8月4日，第3届海峡两岸广州青少年体育嘉年华暨2026穗台港澳青少年轮滑冰球交流赛活动在广州启动。此次嘉年华吸引2000人参加，其中台湾青少年近800人。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将中国列为最大安全挑战，渲染台海局势紧张，为军事扩张制造借口。日本在做怎样的图谋？加紧研发新型武器又在做怎样的准备？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两岸警告日本别碰台海红线。
4: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日本发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炒作称中国军事威胁，中国国防部批评是贼喊捉贼，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台湾媒体报道称，日本白皮书还暴露其借台海安全议题搞军事扩张的企图，两岸应该提高警惕。日本防卫白皮书暴露哪些图谋？日本军国主义复苏苗头对台海和平稳定有怎样的威胁？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苏小辉女士，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研究员谢南先生，欢迎三位。
2: 日本防卫省发布的新版白皮书中，将中国军事行动列为所谓前所未有最大的战略挑战，还宣称中方在台湾周边的军事活动过于频繁，日本周边安全战略环境处于战后最为严峻复杂的时期。中国国防部批驳称，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已成为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战和地区和平稳定的真正威胁。
4: 今年的日本防卫白皮书呢，再次把中国列为了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您怎么来看这样的一种内容的设计？特别是里面提及了台湾方面的内容，认为台湾问题的安全性也涉及到日本，我们应该如何来评判和解读？
5: 说到今年的特点，我们会注意到日本防卫省格外关注的是中国军力发展，尤其是解放军突破第一岛链和第二岛链的能力，以及呢中方呢在海空力量方面所谓的作战执行能力。所以如果仔细看今年日本防卫白皮书，它所提到的一些具体的内容，比如说特别提到了中国的航母，其中列出的是从去年6月到今年5月。去年六月份的时候，日本格外关注的是中国2个航母打击群同时在太平洋执行任务。那么另外呢，还有去年11月我们第3艘航母入列，这是日本格外关注到的所谓的一个质变。那么还再次炒作了去年年底的雷达照射事件。那么多次的这种炒作，日本指向的是中国力量的发展对于日本造成了安全方面的压力，以此来渲染中国威胁，称因为日本认为自己周边安全事态发生了变化，所以呢必须要进行应对，这显然呢是为了突破专守防卫原则，是为了在军事化的这样的一种铺垫，是找借口。那么当然涉及到台湾问题，我们会关注到今年新版的防卫白皮书当中特别涉及到的是灰色地带事态。那么一方面当然是配合此前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他的涉台错误言论，那么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几乎在同一时间，在7月底，美国参议院和众议院反华议员也在推动相关的一些提案，其中也涉及到灰色地带。所以呢，不管是美方还是日方的

0: 右翼势力，其实他们共同指向的是，当这个台海局势出现变化，当解放军能力提升，包括海警能够发挥作用的时候，那么如何从这种军事安全方面来提出预案进行应对。
1: 那么刚才宋女士也提到说，其实这份白皮书呢还涉及到一个目的，就是为日本的再军事化在铺路。那您觉得是为新型军国主义复苏在铺路吗？是为要修改安保三文件在铺路吗？
2: 这个安保的这个三文件是2022年定的，原打算2027年要改，现在已经定到了2026年的年底就要改。那你就得告诉你的国内的民众，甚至是你的支持者，我为什么要加速去改，理由是什么？他必须要做相应的铺垫，同时呢，他一定要找出一个明确的对手，就是你是对谁，应对谁去改这个东西。那么从这两个角度上讲，无论是他从这种渐进式推动的手法来讲，还是从他去主动寻找他的敌对方来讲，还是从宣传上讲，其实这一次的这个防卫白皮书就扮演着这样的一个功能。因为我们要知道，其实在日本的境内有相当多的民众是对于这样的一种新型的军国主义复苏是有很强烈的警惕和反感的，因为过去的军国主义给日本带来的灾难其实让很多人记忆犹新，因此在日本国内也有很强烈的反对的声音，我们也能从媒体上看到。那你作为日本的政客，尤其是政客，你要往前推的话，你就要在这方面去下足功夫。所以你就会发现，就是这个7月份8月份这个点，我对应的就是年底的这个事儿。为什么呢？我中间有一段时间拿的这个东西，通过各种宣传媒体不断地进行宣扬鼓噪，把这个势头给它造起来，为年底的这个修改进行相应的铺路。
1: 不管他做了什么样的手脚，刚才您提到一个核心的问题，他打算在今年年底进行修改。
2: 对，
1: 您觉得可能真正实施吗？
2: 那要看高市早苗的支持度，确确实实要看高市早苗的支持度。
1: 那么如果说他的支持度不变呢？
2: 如果支持度，因为现在高市早苗的支持度相对于他最巅峰状态有点下滑，但是在西方的这种所谓的选举体制中，民意如流水，我们不能排除因为这个事儿出现以及其他事情的出现，把民意炒上来之后，日本内部的这种保守的甚至反华的情绪进一步升温，去为这样的一个安保三文件的修订去真的去做了一个这样的铺垫。
1: 那是不是意味着如果说高市早苗的民意支持度没有下滑甚至在回升，那么这个安保三文件的修改一定会成型？
2: 我们不能讲一定，但我觉得这个可能性确实是比较高的。因为现在在日本的内部可能对经济发展会有分歧啊，就是你可能说我认为你的财政政策不对，我认为你的汇率问题解决的不好，但是在安全防务领域是有相当大的共识的。在这种氛围之下，我又出了一个这样的东西，我又照了这个事，谁敢真的出来说反对，那他就会成为一个意见者。在日本的这种生态当中，人们都要有一种能力叫读空气的能力，如果这个空气中弥漫的就是我要改，中国已经是我的威胁了，我不改不行，我为了他我才能怎么怎么样的话，那这个文件往前修改的这个民意基础可以说就已经成型了。
1: 那我们看到岛内也有评论认为说，这是日本一个在军事上的策略，那这种策略是不是值得两岸共同去警惕？在岛内都有哪些声音？赖教授，
3: 台海两岸是典型的中国内政问题，是两岸中国人的事情，关你日本人什么事？你日本人凭什么对于台湾的事情说三道四？日本的所谓防卫白皮书，他对于台湾的问题把它故意凸显。高市早苗的团队到目前为止，他们还是一路走黑，要走到底，在两岸之间做文章，这是他的最主要的目的。第二个，向亚洲向全世界要故意的凸显说台海关系的紧张也影响到日本的国家安全，所以日本的军国主义者他们是被迫不得不这样做，是因为日本有很多的岛屿离台湾太近了，例如说宫古岛、与那国岛、石垣岛都在台湾的周围附近，所以如果两岸爆发了冲突，他们一定会被波及，因此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那也就是为什么日本啊要改变他们的这个防卫政策，要走这种军国主义的一个主要的目的。你日本的防卫白皮书把台湾的问题写在你的啊这个军事扩张的理由之一的话，完全是站不住脚的。
1: 据台。

0: 湾媒体报道，日本近期试射了两款新型导弹，分别是空射型的反舰导弹和战斧巡航导弹。报道称，近期日本航空自卫队的 F2 战机疑似挂载一枚远程巡航反舰导弹进行升空测试，引发高度关注。分析称，该导弹为日本预计2027年部署的空射型25式反舰导弹，弥补其远程空射型反舰导弹短板。此外，日本海上自卫队的鸟海号驱逐舰日前在太平洋成功试射了战斧巡航导弹。评论称，日本正在发展所谓的对敌基地打击能力，突破专守防卫的政策约束。
1: 日本近一段时间呢是频繁的试射新型导弹。首先来看空射型，日本试射的是25式空射型反舰导弹。这个空射型反舰导弹打击的是哪些目标？而日本试射的这个新型的导弹，它主要的作战性能特点是什么？
2: 那我觉得有三个特点很值得我们关注。第一个就是射程远，那我们看相关的资料，能打1000公里，它以往呢只能打200公里，它这次能打1000公里。那你这个射程1000公里的话呢，你去摊开地图，你就很明白这是对谁来的。这第二个特点就在于呢，它的模块的通用化，就是我们去看这款导弹的一些细部的特点，你就会发现呢，它不是一个简单的空射型反舰导弹，因为看名字好像是说它的载具是飞机，它的打击对象是这个所谓的舰艇，所以叫反舰导弹。但其实如果我们去看这款导弹的很多的模块，如果去调整的话，它其实是可以打击陆地的地面目标的，也就是说它其实具备了某些所谓对地的这种巡航导弹的功能。还有它的第三个特点就是什么呢？它可以在发射之后呢，根据你后面的信号来动态的调整你的相应的目标。如果这三个特点合在一起，你就会发现日本的这款导弹其实它的针对的主要对象就是我们，很完美的契合它的这个白皮书里面将我们视为最大的威胁。尤其是我们如果你去看这个地图的话，它这款导弹是可以从本土直接打到我们的沿海的，并且我们还可以看到呢，它之所以把它的射程射得这么远，它的另外一个考虑就是什么呢？因为如果是战斗机进行这个所谓的对峙的时候，它要考虑如果我的射程远的话，我就可以在你的打击范围之外去对你进行相应的攻击。因此它其实连战争的这种具体的形态和样态它都考虑过了。因此这款武器确确实实在未来的这种所谓的博弈过程当中，它会发挥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角色，也是值得我们警惕的。
1: 那么除了空射型还有海射型，日本呢是在鸟海号上第一次试射了战斧导弹。为什么要把战斧搭载在鸟海号驱逐舰上？
3: 它这是继澳大利亚、荷兰之后的第三个国家拥有在自己打造的军舰上融合美国的技术，整合美国的武器系统，成功的发射了战斧的巡弋导弹。我们看到他就把这个战斧巡弋导弹的武器控制系统跟神盾级的系统还有 MK41 的发射系统把它整合在一起了。这个当然是很重要的一步，可它也显示出几个意义。第一个意义就是它向美国展示日本有能力帮美国打造这种导弹驱逐舰或是护卫舰，也就是日本的神盾级的战舰也可以装战斧巡弋导弹，所以当时美国希望日本帮他打造战舰，日本已经证明他有能力。那既然他有能力，他就可以跟韩国来抢美国的订单了。第二个就是他更有能力去对于中国大陆构成的安全上的威胁，因为战斧巡弋导弹是装在神盾级的金刚级的这样的一个驱逐舰护卫舰，它又可以机动性靠近中国的海岸线或是靠近中国的海域对中国进行攻击，所以它的威慑性是比较强大的。
1: 除了试射新型导弹之外呢，还在强化它的部署和数量。那么从近几年来日本方面对于导弹的部署，它是不是在强化台海周边的打击力量？
4: 在这个2022年的年底，日本呢是修改了安保三文件。那么此后呢，从2023年到2027年，其实是进入了一个军力发展或者说军力建设的一个新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当中，我们已经可见的是，日本呢针对这种进攻性武器的采购合同金额呢达到了70000亿日元，而其中呢导弹就占30000亿日元。可以见到的是，日本右翼对于这种导弹能力

0: 他的一种期待，或者说呢，后续突破专守防卫原则，日本要再军事化，那导弹能力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那么第二个观察点是它的性质。其实说到台海，说到针对中国，那么显然日本导弹的发展，包括具体的部署，已经具有明显的进攻性。其实刚才谢老师提到了一个关键的问题，导弹射程的问题。近些年日本导弹发展，那速度是在加快，不管是战斧导弹，还是涉及到比如说12式岸舰导弹等，日本在加快进行部署，而射程呢是超过1000公里，这样的一个射程显然已经不是防御的目的，已经不仅仅是要进行反登陆的作战，而是要对这个周边国家，包括对于台海区域，日本要有这种所谓实际的打击能力。那么另外我们会看到，在进行部署的时候，刚才谢老师也谈到，从这个日本的本岛如果对我们的这个沿海进行打击，那么现在导弹的射程是够的，那么如果再向西南诸岛进行推进，包括推到与那国岛所谓的这个最近的临近点，那么现在日本政府正在进行这种相关的动作，所以导弹的部署，包括它的型号的选择和这个具体的数量，都有很明显的针对中国，尤其是针对台海的意味。现在呢，日本预设的是自身的能力，包括导弹的能力，不仅仅可以为美国提供配合，还可以所谓的打头阵，这当然会对地区安全局势，包括台海局势产生直接的影响。
1: 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将中国列为最大安全挑战，渲染台海局势紧张，为军事扩张制造借口。日本在做怎样的图谋？加紧研发新型武器又在做怎样的准备？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两岸警告日本别碰台海红线。据台湾媒体报道，日本的新版防卫白皮书还新设了新型作战方式的内容，适应乌克兰和中东地区使用无人机与人工智能的新兴作战方式，强化本土国防工业。报道称，日本正在全力发展拦截无人机等在战场上得到验证的新概念无人机，并与乌克兰合作研发。在日本希望减少对中国无人机依赖的背景下，日本企业纷纷进入防御无人机生产领域。日本防卫省最近也挑选了4家制造商参与一项快速研发计划。
2: 日本现在呢正在加快军用无人机的研发，据说呢大力扶持了一批初创公司，还宣称要和乌克兰进行合作。那么按照这样的一个计划和部署，您觉得这个无人机面世大概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时间周期？
3: 在今天全世界范围之内，日本的制造业我们知道它的实力还是比较强劲的，因此对于它的这种所谓的无人机的制造能力你不能低估。另外呢，它为了补足它的这个所谓的战场经验，他选择与乌克兰合作。我们要知道，俄乌战争打到今天，我们有很多的经验教训值得去我们观察和总结，但是无人机的使用以及它的升级迭代毫无疑问是重中之重。那么如果您问到日本的无人机到底什么时候能形成战力，我觉得时间不会太长。
2: 您觉得有没有相关的数据或者是消息可以验证的，它到底会从美国进口，还是说真正的实现自行研发制造？
3: 这个相应的数据我还没有看到，但是如果我们去看过去的日美之间的军事的合作，我觉得我们会有一个大概的一个思路，就在于美国不会缺席。为什么？美国不会放弃挣钱的机会，尤其是美国的军工复合体绝对不会放弃挣钱的机会。并且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观察点就在于美日在这个无人机上面到底是谁主导的问题。为什么这么说？我们观察以前美国和日本在军工防务的合作，日本总是在吹嘘啊，说我的零部件占比怎么怎么样啊，但是你会发现其实还是由美国自己主导的。
2: 如果有美国介入的话，时间就会变快，如果只是日本自行研发制造的话，这个周期会拉长。
3: 这倒不至于，我倒不觉得是怎么样。因为从这些年来我们说美国实力的相对下降，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在于美国在它的军备的研发和制造方面，我们不好用拉胯这个词形容，但确实这个周期延宕的太厉害。从大型的武器装备航母到潜艇到护卫舰驱逐舰，几乎没有不延宕的。新作护卫舰按道理来讲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东西，最后也取消了。所以美国加进来未必是缩短，可能会延长，当然要看双方那个这个博弈和拉扯的情况。
2: 那我们知道之前呢，美国曾经有一位军事高官，他宣称过说要把台海打造成无人机的地狱，所以说这有没有可能也是配合美国战略的一种表现？

0: 点。涉及到俄乌冲突，日本注意到的是，在2024年，当时俄军是首次在前线使用了光纤制导的无人机。大家会看到这个无人机呢，它拉着一条似乎看不见但确实存在的细细的尾巴。这样的一种方式呢，这个无人机是不需要使用这种远程遥控的信号，所以具有极强的抗干扰能力，是成为了当时俄军在前线技术方面的优势的一种体现。这是当时日本非常关注的。而另外呢，日本也看到在无人机发展方面，一方面呢自己可以提升自己的能力，那么同时还有一条路径，就是所谓的抄作业，尤其是涉及到俄乌冲突延续到中东战事，那么美国此前注意到的伊朗的沙赫德无人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之后呢就抄作业抄出了自己的卢卡斯，那么是不是意味着后续日本也可以采取相应的模式来发展自己的无人机能力？那么如果无人机能力配合导弹能力的话，日本呢就实现了所谓的对敌基地攻击能力，以所谓的反击来实现更强的进攻。那么同时涉及到台海，美国此前确实提出了这个所谓的台海的作战的模式，包括呢灰色地带等等。那么当之前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提出地域景观的时候，大家注意到的是，美国关注的不仅仅是无人机在台海冲突当中它所扮演的角色，同样呢也认识到对于后续对于民党当局来说，发展无人机能力似乎是不对称作战的一种方式。那么如果日本的无人机的能力的发展结合人工智能的指挥系统能够成为一个所谓的样板间的话，在美日看来，后续对于民党当局来说，这同样是一个所谓可以抄的作业。
1: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日本在政策文件和军事动向方面都在积极突破战后专守防卫的路线，而拿台湾问题作为军事扩张的借口尤其具有危险性和挑衅性。两岸一致警告，这样的动向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值得警惕。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

0: 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天地之中，河洛之滨，农耕文明的深厚根基，孕育出源远流长的中医药文化。这里四季鲜明，寒暑应节，道地怀药，依节气种植采收，千百年来承厚土之责，守天时之序。医圣张仲景顺应四时，法用自然的诊疗药艺，历经千载传承，演化为这片土地的杏林智慧。此间的中医药人用满手老茧守护怀药古法炮制的心火，将自然规律化作伤后调养的养骨理念，以药食同源之力，默默地守护着中原大地的生生之气，与四时流转共寻生生不息之道。太行风骨与黄河血脉在此交融万年，凝成温县独特卤土。古怀庆药农传承因时制宜的智慧，使四大怀药顺时生长。春栽地黄，夏育牛膝，秋收山药，冬藏菊根。这片墨绿色植株就是四大怀药之首的怀地黄。药农遵循深耕浅种即连作的古训，在农业机械化的今天仍保持着人工打理的方式。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四大怀药种植与炮制代表性传承人56岁的康明轩，已沿着祖辈的足迹将这项技艺传承发展至今。
1: 这都是育种田，七月十五号以后，这些全部长成给我们的小拇指这么粗，三厘米节，就是挨着这回种了田间，到霜降以后就长成大地黄了。
0: 清代有一首七言绝句《怀诗》，描绘了古怀庆府药农的生活状态和四大怀药生长繁茂的喜人景象。乡村药物是生涯，药圃都将稻地夸，蜀玉梨高牛膝茂，隔岸地黄映菊花。这个映字体现出四大怀药连片种植的景象，而作物丰产的背后是一代代药农通过经验总结构建出完整的耕种方法，通过作物轮种和休耕来保持土壤本性，积蓄足够的营养供怀药生长。
1: 山药挖出来以后，有往往是进入这个晚冬或者到春天才能挖完，中间又不能种其他作物，那我们就种菊花。菊花收完以后，我们再继续种一些冬小麦。冬小麦种完了以后，我们要种大豆，就是用大豆的这些梗瘤菌把土壤中的氮给它固化。怀地黄我们的调查要通过10年以上。
0: 在康明轩的眼中，植物都是有气性的，它们并不会无限制的繁衍。而作为河南的道地药材，四大怀药的药性自古便与自然节律紧密相关。
2: 在孙世淼的《千金药方》和《千金遗方》里面就有与节令的关系，比如说我们的怀地黄、怀山药和怀牛膝都得经过霜降以后才能采收，霜降以后所有的营养成分才能充分地入到根茎里边。

0: 发挥它的作用。
1: 先地黄凉血止血，生地黄养阴生津，熟地黄滋补肝肾，这正是一个地黄三个药的奥义所在。推开炮制工房的大门，里面就是康明轩再熟悉不过的战场。今天他将要在这里将怀地黄的传统炮制技艺向年轻一代的传承人一一展示。不管是炒制还是蒸制，浸润清洗都是怀地黄炮制的第一个步骤，也是决定后续品质好坏的关键环节。
2: 就是用开水挤它一下表皮，让它快速水的温度充分把水分吸收进去，最后把地黄展开，在那缝隙中它会有很多的泥土啊灰尘啊，润好了以后再去洗刷，这个环节太重要了。地黄不能泡得太软太透，所以你看看捏捏，这就是软的，你能感受到里边的有没有硬核，是不是啊？哎，这就是刚好。
1: 浸润好的怀地黄切成片，可以看到如一朵黄色菊花盛开的切面，这正是怀地黄道地性的展现。
2: 怀庆府的地黄特征在哪里？特殊的就是这菊花性，我们这种土质才能长出来道地的药材。
1: 将怀地黄切好就可以进行炒制了。传统炒制用的生铁鏊与现代的平底锅类似，大火猛炒时鏊面温度要严格控制在180摄氏度左右。在没有仪器测量的情况下，如何掌握这个火候，这也是传统炮制技艺中的智慧。撒上一把麦麸，鏊面腾起青烟，就是炒地黄的黄金时间。需趁青烟腾起时迅速下料，翻炒至断面焦黄，便是焦地黄。继续翻炒直至全部碳化，便是地黄碳。如果说炒制是怀地黄炮制的热身，那么九蒸九晒就是对怀地黄炮制的终极大考。备足柴，造起火，就可以开始第一轮蒸制了。将洗好的地黄平铺在木质的笼屉内，熟地黄在制作的过程中最忌铁器，否则成品就会有铁锈味。
2: 一定要用猛火，因为今天咱们的地黄大，
3: 对，
2: 前期一定猛火，这大气马上上来了。你回去休息吧，我来数羹。
3: 那行，那我后半夜啊。
2: 好。
1: 蒸制是地黄转化的关键，前48小时万万不能停火，药工们必须守在火前，寸步不离。
4: 爸，喝个水，休息一下。
2: 好。老药工守夜就是要守火，就是要让火逼着旺起来。如果要是累了困了，让火熄了，那就有可能做成夹生饭。不行的。
1: 九蒸的头三蒸要猛火透白烟，后六蒸得文火吐青烟。
2: 哎，慢，看烫烧啊，看烫烧，哎，慢一点。
1: 第一蒸出炉，年纪小的徒弟中，不乏一两个急性子，在蒸笼热气四溢时，伸手去掀蒸盖。幸好及时被康明轩拦住，免于被蒸汽烫伤。
2: 这要做到充分晾晒。第二蒸就要用这个，要拌黄酒的。
1: 在地黄的蒸制过程中，有一个秘而不宣的步骤。这些黑色的药汁俗称地黄液，是怀地黄的精华，要小心收集起来。后面每一轮蒸制之前都要拌回到晒干的地黄中，只有干燥过的地黄才能充

0: 分地吸收地黄液，再上笼蒸制，地黄液就能重新渗透到地黄里。如此反复，直到第九次，故称九蒸九晒。在传统的九蒸九晒中，九蒸是敬天，九晒是应时。
1: 开笼喽！
2: 好嘞！
0: 在第九蒸开炉之前，康明轩带领几位弟子在蒸笼前做着最后的准备。
1: 这样多好啊！成喽！
3: 黄庄有一句话叫“修河无人间，寸寸有天职”，就是自己约束自己。我这个东西是真材实料，是道地药材，是尊公炮制，不敢偷工减料。
0: 温县的淮药在节气轮转中沉淀着药性。150公里外，洛阳的医者用双手演绎顺天应时的生命奇迹。洛阳城有四绝，每一绝都承载着这座千年帝都的独特气韵。其中，平乐郭氏正骨法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不仅是一门医术，更是一部用双手书写的古伤科传奇。这项兴于清朝中叶的正骨疗法，至今仍在洛阳延续着手摸心会的诊疗智慧，让传统骨伤诊疗艺术焕发着时代生机。
3: 翻起的椅子，上边一个椅，下边一个右，上边这个椅，它又把它分为一个椅一个书这两个字。椅呢是指的就是成弓箭的一个器具，这个书呢就是一种兵器，说明古代认识疾病是从治疗外伤、治疗骨伤开始的。
0: 清晨的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第八代传人郭嘉仪的双手正在患者患处游走，这双能读懂骨骼语言的手，将家传治伤绝学与现代医学完美融合，重塑了三分治、七分养的骨伤康复新理念。
4: 这儿最疼是吧？这有个筋结在这个位置，这儿疼吗？也疼，我不光那儿，它整个后侧。对，来起来，教你个锻炼，就像你的手在拽个绳子，
5: 拽绳子一样，
4: 拽绳子那种感觉。身子不要动，
5: 腰不能弯，
4: 身子不要动，就你拽绳子，这就是你这个后面这个大臂要甩下来，就像拽那绳子使劲拽了一下，这个甩下来那个动作很关键。来。对，好，抬腿，腿抬高，累不累？
6: 不累，
4: 不累，那你就动作没做到位，腿是要90度啊，这样才把你的这个屈肌给你拉开。对对对，30秒就够了，一天做3次啊。但是你现在有一个应力性的一个骨折，杨大夫已经跟你说过了，这个抬的时候，你自己就注意点就行了。作为一名骨伤科的医生呢，应该是对我们的骨骼、肌肉、韧带这样一个解剖位置呢要特别的熟悉。第六代之前就是在家里面有个小黑屋啊，然后呢把这个骨头都拆散进去，不停地去摸，最后直到把这个人体的这个骨骼全部排列在一起以后呢，这个才算出师。
0: 在没有 X 光的年代，郭氏先辈们练就了暗房石骨的绝技，如今传承人们依然延续着这项传统训练，必须将24块脊椎模型的每一处关节特征都刻进指尖记忆。
4: 开始吧，戴眼罩。

0: 好了吗？
1: 好
0: 了，好了，计时结束，不动了，买定离手。我看你这个啊，最关键一个标识你都没有搞清楚。嗯，这里面最值得表扬应该是郭斌了，练得还不错。他是我的第一个研究生，他对这个骨骼的特点

0: 掌握的比较清楚，包括他个排完以后的生理曲度，他也就在蒙眼的状态下给他摆上了，这个是很难的，因为他稍微一动可能就会这样的曲度会变形，
1: 我手不动就压到这上面。
2: 在与学生们的互动中，第八代传人郭嘉仪展现出独特的亲和力，既有掌门人的从容气度，又带着医者的温润力量，这份特质恰如平乐郭氏正骨法的发展轨迹，突破家族藩篱，院校教育和社会培训多轨并行，为传统医术注入时代活力。
0: 据不完全统计呢，现在有75%的中医骨伤从业人员呢，跟我们平乐郭氏正骨有一定的关系。

0: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平乐郭氏正骨将这份顺天应时的古老智慧化作孩子们跃动的身影，在五到十四岁的生长黄金期里，以跳跃应和春之生发，用拉伸呼应夏之舒展，让养生训练成为孩子们乐在其中的日常活动，将未病先防的理念悄然藏进每个欢快的节拍，让强筋骨正体态如同晨露润物般自然流淌。在南阳城东温良河畔，矗立着一座汉代风格建筑群医圣祠，这里长眠着中国著名的医学家医圣张仲景。1800多年前，面对肆虐的伤寒病，人们束手无策，张仲景卸下官印，在与伤寒大疫的搏斗中写下了千古巨著《伤寒杂病论》，确立了中医辨证论治的原则，从而使中华医学自立于世界医学之林。
1: 论曰：于梅览越人入国之阵，望秦侯之色，未尝不慨然叹其才秀也。
0: 肃立在医圣张仲景长眠之地，年轻的声音正诵读着穿越千年的誓言：
1: 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颐养其生。
0: 这并非简单的文字附送，是医者仁心的血脉在新时代的胸膛里重新激荡的共鸣。那字句间流淌的，正是医圣毕生践行的初心。
2: 为什么叫伤寒？因为它是有一个节令限制的。《伤寒论》里边对伤寒病有一个定义，叫做天冷了之后初冒寒风与寒气。所以说，我们应该遵照这个四季的变化来安排我们的生活，不要违反了这个节令去做一些不合时宜的事情。
0: 他是廖俊旭，因家传的古本《伤寒论》与张仲景文化结缘。30年间，从南阳市中医中药研究所所长到张仲景研究院院长，他深耕医药文化保护，见证了张仲景医药文化入选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进程。
2: 有一定的难度，因为医圣张仲景他在史书上没有记载，比如说《三国志》，比如说《后汉书》，没有这个张仲景的传。除了他现在留下的一部书，好多东西都是传说，所以说我们想把他的这些学术成就，尤其是他的中医学的文化思想，让更多的人能知道。
0: 东汉官吏张仲景在公务之余，总在衙门大堂为百姓看诊，官袍未脱的医者与布衣百姓共处一室。他坚持的坐堂行医，不仅开创了中医坐诊传统，更用行动诠释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的医者誓言。这般打破阶级藩篱的人心，比他的《伤寒论》更早治愈着时代的顽疾。
2: 其实是打破了封建礼教制度的规范，

0: 体现了医生对人人对病人人人平等的一个理念。所以说在那个年代能做出来这样的壮举是非常受人敬仰的。
1: 旧式的宏愿终要化为济世之方。等张仲景将毕生心血凝成《伤寒杂病论》，翻开这部方书之祖，我们遇见的是一剂看似寻常的桂枝汤，几味本草调和营卫，驱散表寒。这朴实无华的方剂如同医圣思想的基石，奠定了中医辨证施治的巍峨殿堂。从东汉瘟疫到当代疾病，医者们始终在张仲景的方剂里寻找生之希望。《伤寒论》以四时阴阳为纲，将人体正气比作季节更迭中的农田。在春天，他用桂枝生发阳气以促苗秀，而桂枝三两、芍药三两的桂枝汤作为《伤寒论》首方，已传承了1800年。
0: 在《伤寒论》里，张仲景对煎药的用水也很讲究，他用过河水、井水，在桂枝甘草大枣汤中他还用到了甘蓝水。甘蓝水怎么做？取水两斗，置大盆内，以勺仰之，上有诸子五六千棵香竹，取用之。
2: 《伤寒论》是一部伟大的著作，不论是在临床上还是在学校，都要求学医的人要把这个《伤寒论》背会。在医生心目中是医生，在老百姓心目中，他仍然是一个精神上的寄托。
1: 相传，医圣祠的选址与张仲景当年设棚施药的地点重合，虽无确凿史料佐证，却生动反映了冬至吃饺子这一习俗在民间的深远影响。1800年来，每当冬至的饺子香气飘起，人们总会想起那位悬壶济世的医圣，和他用一碗驱寒焦耳汤温暖了历史的长河。
0: 他传说他当年可能是在医圣祠这个地方给大家包饺子啊，让大家吃了之后预防冻伤啊，预防这个伤寒病。你看田老师，这有个大饺子，这个传说是医圣张仲景辞官回来之后，他在南阳这儿一行医，到了冬天都看见一些平民百姓把耳朵呀、手都冻了，他感觉到非常的痛心，他就准备了一些这个羊肉啊，准备了一些药物，然后剁碎了包成饺子啊。但是现在查了很多文献，也找不到说当时就是包这个饺子这个是用什么材料。当然肯定有羊肉啊、生姜，这是主料，然后其余的再有什么高粱姜，这些我们这本地是都有。
2: 他们都是温热性的嘛，
0: 对，
2: 它都可以驱寒的。
0: 那您推测当时这个饺子这个馅料应该是个什么状态？
2: 这个我推测当时的这个馅料啊，调味料也是必须有的，比如生姜啊，这些桂枝啊、桂皮啊，对，这些那就是想把这个羊肉再过来炖熟的，然后在这个包上把它包成这个饺子形状。因为那个时候呢，这个生肉煮熟了可能不一定煮熟，
0: 对，
2: 想把这个肉煮熟以后再去包，这样可能会更方便。
0: 我认为是把羊肉啊、生姜啊剁碎了之后包成饺子，然后放在这个当归生姜羊肉汤里边。因为当归生姜羊肉汤是张仲景《金匮要略》里边一个方子，他有可能把它放在这个汤里边煮熟，盛出来有饺子有汤，更能达到这个驱寒保暖的这个效果。
1: 没有现成的配方，只有医圣济世的初衷与驱寒的智慧，纸上谈兵终究需要实践的验证。于是灶火点燃，案板轻响，药膳厨师的手成了连接古今的桥梁。他谨慎地还原着研究员们推测出的两种可能，在蒸汽氤氲中渐渐成型。当两碗承载着不同考据思路的焦耳汤摆在面前，
0: 给你一个尝尝，我再尝尝你这个里边的。
1: 交换品尝间是舌尖与历史的对话。
2: 咱们给厨师下的料太少了，应该加大剂量，
0: 尤其是在冬至吃的这个饺子，应该是辛辣味更重一点，
2: 更重一些，辣味煮熟以后才可以刺激人的血液循环，
0: 才保暖驱寒。当时这个 药物的非常匮乏，他

0: 大部分都是就地取材，用一些就是药食同源的药物来达到预防疾病啊或者治疗疾病的这个效果。它对这个以后我们这个药食同源那个这个食物的发展影响是非常大的，非常深远的。
1: 从四大怀药应时轮种，到医者们成骨拓筋，再到筋骨随灵调养，张仲景顺天应时的智慧早已融入中原医药的血脉。守四时之序，护苍生康健，这既是先贤穿越千年的馈赠，更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智慧结晶。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

0: 看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霍尔木斯海峡能否恢复正常通行受到广泛关注。当地时间六号，两家地区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和阿曼已达成谅解，霍尔木斯海峡重新开放的协议可能在几天内公布。
1: 当地时间六号。

0: 两家沙特媒体均援引高级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和阿曼已经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大纲达成谅解。根据相关安排，海峡将开放60天，届时船只将经由海峡靠近伊朗一侧的航线进入波斯湾， 经由靠近阿曼一侧的航线离开波斯湾。报道称，过往船只不会被征收过境费或者服务费，地区各方可以参与排雷等技术工作。消息人士还表示，这项协议仍然需要得到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批准，可能在几天内公布。在协议获得批准后，美国和伊朗将恢复执行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 伊朗半官方媒体法尔斯通讯社在6号的报道中称，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表示，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正在审议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该方案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与以色列有关的军用和民用货物不得通过该区域。 参与针对抵抗阵线行动的船只或货物也将被禁止通行，对于违反相关规定者，拟处以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 20% 的罚款等处罚。目前伊朗议会已邀请有关专家提出意见和建议，以进一步完善该方案。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6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 伊朗格什姆岛附近当晚传出两次爆炸声，这是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对敌对目标采取行动所致。这次行动取得的成果将在未来数小时内公布。伊朗外交部5号说，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两国联合声明已进入终审阶段。 伊朗与阿曼正在拟定怎样的新航道，新的通航安排对美国与伊朗的海峡之争意味着什么？霍尔木兹海峡能否很快重开，成为外界普遍关注的焦点。
1: 美国与伊朗6月中旬签署谅解备忘录后，霍尔木兹海峡一度重开，形成两条航道，一条是伊朗一侧由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另一条是阿曼一侧受美军支持的南部航道。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4号援引地区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讨论中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临时协议具体内容包括所有通过海峡驶入波斯湾的船只将经由伊朗水域的北部航道航行，所有通过 海峡驶入阿拉伯海的船只将在与伊朗的协调下经由阿曼水域的南部航道航行。消息人士称，这一临时通航协议初定为期60天，由伊朗和阿曼共同执行，60天期限内不收取任何通行费或其他费用。 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重开，美伊双方矛盾焦点在于海峡通航管理权之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5号报道说，正在形成的新通航方案似乎是将现有的两条航线适当合并，伊朗保留一定程度的控制权，而这与美方愿望相悖。 纽约时报也表达类似观点，其报道说，从伊朗和阿曼商讨的协议内容来看，新的通航安排将巩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赋予伊朗战前所不具备的战略影响力，这将是特朗普政府为换取海峡重开而付出的高昂代价。 分析人士认为，霍尔木兹海峡能否重开，不只取决于伊朗与阿曼关于通航安排的谈判，还在相当程度上涉及美国与伊朗的博弈与利益交换。一名参与美伊调解工作的地区国家官员透露，特朗普政府或将以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并允许伊朗按谅解备忘录安排出口原油来换取伊朗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目前调解工作仍在进行中。
2: 当地时间6号，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报道，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已免去该机构两名高级官员的职务，原因是摩萨德此前制定的一项针对伊朗的秘密行动计划未能成功实施。消息人士称，这两名被免职的高官分别为摩萨德情报主管以及伊朗事务负责人，他们是一项秘密行动计划的直接构思者与核心负责人。 这一计划试图通过联合伊朗国内少数族裔等手段动摇伊朗现政权，并扶持其他伊朗领导人上台。这一计划在实际推进中遭遇挫折，最终未能成功实施。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至今已过去5个多月，
0: 战争及其外影响对

0: 美国自身造成了严重冲击。最新公布的两项民调显示，如今只有约三分之一的美国人支持这场战争，而认为伊朗战事是当前最重要问题的美国人则只有十分之一。
1: 路透社与易普索六号联合发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50%的美国受访者认为，美国在伊朗的军事行动将至少在未来一年内破坏中东地区的稳定，令中东走向混乱。仅有17%的美国受访者认为，这场战争将为地区带来稳定。民调还显示，只有35%的美国人支持这场战争，有58%的美国人认为油价将因为战争而继续上涨。另外，美国马凯特大学法学院5号公布的另一项民调显示，美国人现在更关心生活成本和通货膨胀，而非伊朗战事。民调显示，自今年1月以来，生活成本和通货膨胀一直是美国人尤为关心的问题。56%的美国受访者将这一问题列为当前最重要或者第二重要的问题，仅有10%的受访者认为伊朗战事是当前的最重要问题。民调显示，有75%的美国人认为不值得为伊朗战事付出现在这样大的代价，仅有28%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国家经济状况很好或良好。
0: 今年11月，美国国会将迎来中期选举，密歇根州是关键州之一。在本轮选举季中，密歇根州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初选被认为是竞争最激烈、花费最高的一场。这场初选在当地时间5号一锤定音。民主党内左翼人士阿卜杜勒·赛义德击败党内建制派支持的黑利·史蒂文斯，赢得初选。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称，赛义德的胜利或将成为民主党未来走向的风向标。如果赛义德11月中期选举胜出，他将成为美国国会史上首位穆斯林联邦参议员。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则点名批评赛义德是个充满仇恨的人，指责他痛恨以色列。
2: 据美联社5号报道，赛义德获得48.5%的选票，史蒂文斯获得47.5%的选票，赛义德以极为微弱的优势险胜。赛义德在11月中期选举时的竞选对手将是共和党的前众议员麦克·罗杰斯。美媒普遍认为，赛义德和罗杰斯的竞争将会非常激烈，民主共和两党均将其视为争夺参议院控制权的关键一战。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在拉斯维加斯的一场活动中批评赛义德充满仇恨，尤其对以色列怀恨在心。
3: Abdul El-Sayed, lovely gentleman, is a man of hate. He doesn't love Israel. He hates them with a passion that burns in his heart.
2: 对于特朗普的批评，赛义德的回应是他尊重所有人，并致力于保障所有人的安全。
4: To all of my sisters and brothers, any faith at all or no faith at all.I want you to know that my commitment to your safety is the same commitment that I have to the safety of my own daughters.
2: 有美媒认为，赛义德的这场胜利某种程度上冲击了民主党内的建制派，而民主党内关于支持和反对以色列的路线之争也会持续。美国全国广播公司5号报道称，赛义德的对手民主党内建制派人士史蒂文斯在整个选举过程中砸下$3,300万的重金用于宣传，但最后依然落败。而其背后的最大金主就是一家与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联系紧密的团体。此外，赛义德的胜选也表明了民主党的支持者对于是否应该继续支持以色列的分歧在进一步扩大。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的报道，除了赛义德，不少密歇根州民主党内左翼人士在此次初选中取得突破。日出运动联合创始人威尔·劳伦斯在联邦众议院第7选区民主党初选中击败前美国驻乌克兰大使布里奇特·布林克等人，获得提名。此外，密歇根州众议员民主社会主义者多诺万·麦金尼战胜了现任联邦众议员史里·塔内达尔。
0: 美国《纽约时报》5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中央情报局已秘密设立古巴工作组，准备投入更多资金、人员和技术资源，加强针对古巴的情报和渗透活动。其现阶段主要任务是设法在古巴制造分裂，谋求对美立场强硬的古巴领导层被替换。报道称，该工作组正在增加负责招募和管理间谍的官员、情报分析师，以及实施网络行动和秘密渗透。

0: 种地板。
1: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0: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2: 妈妈，我想喝果汁。
3: 汇源集团全换新，
2: 咱家果园
4: 咱放心。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记者从黑龙江省水文水资源中心了解到，松花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洪峰预计今天上午抵达同江站。黑龙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洪峰预计明天接踵而至。同江市两江洪峰将接续过境，防汛防限全面承压。目前同江市已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在重点地段采取人工地面巡查加无人机空中巡航的巡堤模式，并联动水利专家组，利用专业设备对堤体地下隐患开展探测，精准排查管涌渗漏风险。防汛物资已全部前置到险工险段，抢险力量在岗在位，24小时值班值守。昨天入汛以来最大洪峰过境长江重庆涪陵段，航道部门及时清理漂浮物，调整航标，保障通航安全。
6: 六号上午，记者在长江涪陵石坨段看到，江面宽阔，水流湍急，江面上有漂浮物缠绕在航标船钢缆上，标船受力倾斜。航道部门的工作人员登船作业，清除杂物，并根据水位变化对航标船重新调整定位。水情数据显示，自7月31号起，长江涪陵段水位从153.37米持续攀升，截至8月6号凌晨，水位超过160米，累计涨幅超过6米。针对本轮涨水，长江涪陵航道处提前启动防汛预案，累计出航35次，船艇巡检1100余公里，优化调整航标29座次，全力保障航道畅通。
7: 洪峰过境和消退期间，我们加密水情分析频次，并利用数字航道系统加强航标监测，一旦发现航标移位，立即出航现场校正。
6: 目前长江涪陵段水位正逐渐回落，航道部门将持续跟踪水情，动态优化配布，确保航道安全畅通。
5: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美妆消费市场，化妆品生产企业超6000家。六号由国家药监局组织起草的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发布。新标准对化妆品原料和产品全链条提出安全要求，将于2028年正式实施。
8: 新标准对化妆品的微生物限量要求对标国际标准，对菌落总数、霉菌和酵母菌总数设定限量，同时要求耐热大肠菌群、金黄色葡萄球菌、铜绿假单胞菌均不得检出。
9: 新国标对菌落总数实施分类限量管理，设定每克和每毫升产品中不超过1000个菌落单位或100个菌落单位2个管控指标。
8: 同时，新标准在对比国际标准的基础上，系统性对重金属等有害物质提出安全要求。
9: 铅、砷、汞、镉等重金属自然界广泛存在，现有工艺水平啊，无法完全杜绝其作为微量杂质残留。新国标对其严格限量，要求每1000克产品残留控制在1到10毫克以内。对于易产生甲醇、石棉苯等残留的原料，要求企业严控残留，加强检测，精准防范化妆品安全风险。
8: 儿童化妆品安全是社会关注的热点，也是新标准修订的重点。
9: 儿童化妆品指12岁以下，包括12岁的儿童使用的清洁、保湿、爽身、防晒的产品。新国标全面收

0: 收紧儿童化妆品指标要求，比一般化妆品严格十倍。
1: 新国标比国际通行的 ISO 标准对儿童化妆品保护范围更广，要求更严。
2: 国家药监局表示，我国儿童化妆品不仅要符合新标准的要求，还应执行我国现行儿童化妆品监督管理规定对配方设计、安全评价、生产和标签等方面的要求。
0: 比如儿童化妆品配方设计应当追寻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的原则，标签上应当标注儿童化妆品标志、小金盾等。
3: 暑期以来，中国多地推出特色观光列车，融入自然景观、地方文化、非遗体验，通过移动的空间来拓展文旅消费新场景。
4: 在福建，武夷山国家公园主题观光列车穿越武夷山，车厢内设置了露营车厢、亲子互动区等五大主题空间，集观光、体验、消费于一体。
5: 直接从武夷山山脉里头穿行而过，然后可以非常自由地坐在这里，欣赏窗外的景色。
4: 行驶中，游客可以品尝武夷岩茶，了解国家公园生物多样性，还能体验面塑，感受宋代文化韵味。在云南石屏，经过改造提升的百年米轨铁路重新焕发生机。米轨小火车穿行于梯田、村落和田园之间，将沿线自然景观、历史文化和特色产业串联起来，也带动餐饮、民宿、文创和当地特产销售。
6: 小火车开通以后呢，可以说业绩是翻了一番，人流量呢比以前也多了很多。
4: 在上海，乐高乐园特色主题列车启动仪式当天，相关车次到站游客较平日增长一倍以上。京津冀地区特色专列自2025年十月底开行以来，截至今年七月，累计发送旅客超过3.6万人次，带动车上消费40余万元。数据显示，2026年一月至七月，全国共开行观光型旅游专列、旅游专线1327列，累计发送旅客超过202万人次，带动消费约29.68亿元。
3: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7: 记者从中核集团了解到，中国自主三代核电华龙一号将迭代升级，首批华龙一号2.0示范项目近日在浙江金漆门和广东太平岭核电基地落地。华龙一号单台机组年设计发电量近100亿度，可满足超100万人口中型城市一年的生产生活用电需求。目前，华龙一号全球已有10台机组商运，另有37台机组核准在建，是全球装机数量最多的三代核电堆型。由中国自主设计建造的全球应用水深最深、离岸距离最远、单机容量最大的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游安澜号”6号正式并网发电。“海游安澜号”安装水深达136米，平台按可抵御17级台风极端工况设计建造，通过海底电缆接入陆丰油田电网，投产后预计每年可提供5400万度绿色电力。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获悉，中国科研团队基于嫦娥工程等最新探测成果，编制完成了1:500万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逾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划分出14类地质构造和17种岩石类型。记者6号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中国正加快推进数据产权登记，将为不同形态的数据核发统一的身份证明，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助力拥有数据的企业开展数据资产入表、融资担保等商业活动，加快培育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昨天，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启动按图运行试验。哈伊高铁是目前中国纬度最高、最北端的在建高速铁路，线路连接哈尔滨市和伊春市，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开通后，哈尔滨至伊春的铁路运行时间将从约7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近日，云南昭通水富市境内的金沙江与横江交汇处出现了一道独特的自然景观，因两条江流含沙量不同，江水呈现出一黄一绿的清晰分界，形成明显的双色江面。 记者从当地水文部门了解到，两条江流因流速密度不同，在交汇初期难以迅速混合，从而形成泾渭分明的视觉奇观。
3: 倾听中国乡村的阅读之声图片展五号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举办，展览通过影像、视频、出版物等全面展示中国乡村阅读取得的丰硕成果。
8: 本次展览是第40届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世界大会的官方活动，由国家新闻出版署、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中国分会联合主办。
9: 国家新闻出版署2007年就开始部署农家书屋这项建设，现在已经覆盖了58万多个行政村。CBBY 作为其中的力量之一，也积极参与其中。
10: Chinese picture books are very beautiful. Their culture is very beautiful, and children need to know each other.
8: 展览还重点介绍了2026年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得主蔡高的乡村阅读推广故事，也同步展示了近年来中国原创图画书佳作。
3: 这两天，新疆乌鲁木齐水上乐园欢乐世界大熊猫馆格外热闹。今年2月5号从成都来到乌鲁木齐的宝元和德瑞迎来了他们在新疆的第一个生日。8月4号、9号分别是宝元、德瑞的生日。在这期间，每天入馆的前400位游客可以免费品尝到宝元、德瑞同款生日限定蛋糕。前30位拍照打卡的游客还能领取生日定制专属礼品一份。据路透社报道，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的多栋公寓大楼近期正越来越多地引入机器狗上岗巡逻。这些机器狗由操作员远程控制。当地一公寓的物业公司表示，机器狗可以在高温、多尘等恶劣环境下运行，具有很高的性价比。
11: 举信来，信立天地，尽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烂茅酒。
1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3: 店主一定
14: 自助扫码，
1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2: 主动承担，
15: 走啦，
1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6: 我要吃那个。
1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7: 谢谢。
1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8: 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日本公布新版防卫白皮书，不仅大肆渲染周边威胁，推动军事力量向新作战领域延伸，还企图借军工产业拉动经济之名，为武器出口松绑。这份充斥激进扩军企图的文件释放了哪些危险信号？

0: 高调发射战斧巡航导弹，测试空射型二五式反舰导弹，加速突破远程进攻力，日本的危险暴走将给地区安全带来怎样的威胁？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

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8月4号，日本防卫省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598页的大篇幅中，不仅大肆渲染周边威胁，推动军事力量向新作战领域延伸，还企图以军工产业拉动经济的名义为武器出口松绑。这份充斥着激进扩军企图的文件释放了哪些危险信号？同样令人警惕的是，日本政府近来还不断叫嚣企图动摇无核三原则，甚至谋求引入可搭载核力量的先进装备。不仅如此，近期日本还首次发射了战斧巡航导弹，首次进行空射型250式隐身反舰导弹测试。拥核野心不再掩饰，远程进攻力加速提升，日本的危险暴走将给地区安全带来怎样的威胁？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8月4号，日本防卫省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598页的篇幅为历年之最。与往年相比，今年的日本防卫白皮书单列新型作战方式部分，增加强化防卫生产与技术基础部分的篇幅，强调无人机和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作用愈发明显。同时指出，日本政府和民间的科技能力应积极运用于安全保障领域。此外，这份白皮书还介绍了高市政府的扩军备武政策动向，称日本将进一步谋求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包括研发250式反舰导弹的空射版和海射版，推进高超音速导弹的研制，并引入外国制防区外导弹。与此同时，日本新版白皮书还延续2025年版表述，继续将中国定位为所谓日本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并对中国的常规军事活动及正当国防建设说三道四，刻意炒作。日本新版白皮书将日本加速推进再军事化的图谋暴露得愈发清晰，引发各界强烈批评。5号，中国国防部表示，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充斥虚假叙事，大肆渲染周边安全危机，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完全是贼喊捉贼，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韩国、朝鲜、俄罗斯、泰国等多国舆论也明确指出，日本不深刻反省历史上作为侵略国家所犯下的战争罪行，却不断加强自卫队战力，正对周边国家构成威胁，也对亚太地区稳定造成负面影响。
0: 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您好。
2: 你好。
0: 本台特约评论员苏小辉女士，您好。
3: 您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日本这版新版的防卫白皮书啊，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大大强化了人工智能、无人机的这些新型作战能力的建设。而且在这之前，我们看到日本与乌克兰已经就无人机产业

0: 业合作签署了协议。那您觉得日本这种其实它的目的非常的明显，就是借军工合作来提升经济之名，来对武器出口进行松绑。那这样的目的它会实现吗？未来是否就将会很快的突破这种约束呢？
1: 在日本598页的防卫白皮书里边，国际秩序、和平宪法已经形同虚设，约束力呢还不如一张废纸。从目前日本军工动向，包括新的防卫指针以及武器装备研发的基本动向去看，至少有这样几个点特别值得关注。第一呢，日本正在以战时标准扩大武器产能，这次生产技术基础的独立，说明呢，今后日本在武器装备产能、生产效率方面，将会把正常作战、大规模作战作为核心、作为重点。之前日本武器装备在全世界价格最高，没有最贵，只有更贵，所以生产能力相对有限。他认为呢，这种效率无法满足未来作战。那么下一步，如果把它的生产技术单元独立成一个新的作战模块，那么下一步依靠国家能力扩大产能，按照高视扫描持续作战、连续作战的基本需求，武器装备产能消耗将会有巨幅的增长和变化，这和防卫作战没有半点关联。第二呢，日本正在着战时标准研发武器装备。目前日本新型武器装备基本都是进攻武器，你像25型反舰导弹，今后要搞空射版，要搞这个潜射版，还要进行其他版本的改进，射程达到3000公里。另外您提到的智能无人装备目前在日本非常受重视，他认为呢，在俄乌巴以包括其他作战行动中，这种装备发挥了重要作用。那么下一步，日本结合所谓的高端作战能力，如果能够把无人装备、智能装备、网络装备相互组合，它所形成的进攻能力和传统经典的进攻能力相比有质的区别，完全符合未来实战。而且高视扫描也在命令属下进行新型作战样式、新型作战行动的研发，也说明呢，这些武器装备和未来的作战行动有较强的匹配性。第三呢，是按照战时标准出口武器。目前日本的装备转移三原则已经完全被突破，杀伤性武器装备出口已经常态化。那最近向澳大利亚出口的护卫舰明显有增强的版本，而且舰载武器装备按照对方实战要求进行了增强和改进。另外像菲律宾上门推销88式反舰导弹，另外驱逐舰、护卫舰也在进行整装、进行改进，争取在南海地区能够占有一定的市场。所以总之呢，通过智能无人装备、实战武器以及呢和乌克兰包括其他国家的军事联系，他认为呢，联合研发瞄准未来的作战行动、瞄准未来的作战对象，进行大规模武器生产，提高性能，这是核心的重点。所以现在所谓的国际秩序，包括和平宪法，在日本新的防卫指针，包括新的白皮书面前，已经没有任何约束能力，
0: 形同虚设。我们也看到这一版的白皮书，日本政府还发表了很多有挑衅性的言论，比如利用虚假叙事将中国定位为所谓的前所未有的战略挑战，那甚至将台湾海峡还有南海议题直接纳入日本的所谓的这个防卫关切。我们看到中国政府对此也是予以了驳斥。那日本的这些言行说明了想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对于中日关系还有东亚格局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2: 首先呢，大家会观察到多年以来日本防卫省发布白皮书往往呢是挑动中日关系，尤其是渲染中日威胁，日本对于中国的这种认知，认为呢中国对日本是一种威胁，这样的一种虚假的叙事确实引起了我们的关注。那么说到今年的特点，我觉得首先大家会看到还是延续了此前的思路，那么把中国作为所谓的这个前所未有的战略挑战，以这样的一个定位是把中国放在对立面，同时呢又是在刻意的制造中国威胁，是以这种舆论战的方式来试图引起各方对于中国军力发展等相关的这种关注，那么日本呢就可以推波助澜，形成一种舆论上的声势。那么另外呢，说到台海、南海等这些关键的问题，其实大家会注意到今年的防卫白皮书应该说日本是进行了一些调整，但是呢这种调整或者说这种技术性的操作其实是非常狡猾的，是有险恶用心的。那么尤其涉及到台海，那从西方媒体的观察来说，认为呢日本是删掉了一些内容，它删掉的表述呢是台海攸关日本安保，保留下来的呢是这个台海情势的稳定是对国际社会的稳定很重要，这样的一些相关的说法。表面上来看呢，

0: 好像是更克制，但实际上肯定不是这样。很多人都在问，新版的防卫白皮书是不是对此前高市涉台错误言论的一种修正？也就是说，当日本首相高市扫描称所谓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时候，那么是不是删除了这个相关的表述之后，就意味着是在进行纠偏？肯定不是，反而呢，日本呢还在延续相关的立场，还是要意图介入台海。而另外一方面呢，这种调整所谓的这种技术性的操作，之所以它有这种欺骗性，是因为日本很清楚，发布防卫白皮书之后，中方必然有反应，必然要与日方进行严正交涉，所以呢，日本是为自己狡辩，或者说呢，是这个装傻留有一定的空间。那么另外呢，说到台海问题，在防卫白皮书当中，不管删掉了怎样的表述，但其核心是一致的，是在渲染台海的紧张态势。尤其呢，其中我们会看到涉及到解放军，尤其是这个围绕台岛进行的这个演练活动，日方称呢，这是为统一进行作战的演练的一部分。那么同时还指出呢，解放军的行动太频繁了，这样的一系列的表述呢，其实是倒打一耙。日本忽视的恰恰是日本右翼以及台独势力对台海稳定所造成的破坏，他们才是真正的麻烦制造者，反而呢要把这个威胁的标签贴到大陆一方。而另外我们也会看到，所谓的这个台海情势的稳定如此重要，其实日本强调的并不是希望局势可控，或者说与中方进行沟通，反而强调的是，那么如果台海形势发生变化，会对这个国际航运以及芯片的生产以及交付产生一系列的影响，还在以炒作安全叙事来对这个中国方面来施加压力。所以呢，基于所有的这些动作，大家会看到的是，当前日本对中国的态度不是要进行沟通管控分歧，反而还是在不断的制造事端。其实说到中日之间的关系，我们会看到多年以来确实磕磕绊绊，但是呢，也有一些双方试图进行修正的时刻。比如说2023年，当时日方特别关注的是中日重启了安全对话，还关注的是在那一年两军之间是建立了海空联络的热线，双方的防长进行了一次通话，认为呢这样的一种联络机制的建立对于双方管控分歧是很重要的。但是现在呢，显然日本呢又走在了这个相反的道路上，是以挑衅为主要的目标，而并不是以管控分歧、中日之间加深理解，那么能够实现关系的稳定为总体的目标。
1: 可以看得出来，日本政府在这个防卫白皮书当中玩了很多语言游戏。另外我们看到防卫白皮书还将像一些太空、电磁、网络等这种新域的新型作战体制的建设作为日本未来核心建设的优先级，而且大规模的强制投入预算资金。那这对于周边国家的像一些传统的防空反导系统的这样的一些建设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和冲击呢？
2: 未来五年呢，网络太空电磁是日本建设的重点，而且要投入大量的资金进行研发。如果这些领域日本得到巨大进步和发展，至少有这样几个提高。首先是高端能力，因为这几种能力它是非传统能力，你像之前呢，火炮口径、爆炸当量，包括飞行速度，这是重点。现在日本已经把传统的物理性能全部丢弃，它要把目前最流行的像高纬优势、这个太空作战、虚拟空间作战、电子优势以及网络优势进行合并处理。这样如果和传统的攻击能力相互组合，它所形成的能力高于一般国家正在进行的一些装备研发，所以与美国包括其他国家的军事联合关系，让它的作战能力向高端跃进。第二，实战能力，因为这几个领域目前在全球局部战争作战行动中是核心性重点。你像俄乌冲突中，星链系统发挥重要作用，无论是目标的识别引导都有很强的功能。日本现在也在准备在太空网络方面建立星座，而且要引进星链系统，把俄乌冲突中最有用最好用的东西全部集成到这个日本方面。另外呢，通过网络战、虚拟空间行动也能够在虚拟战场上获得一定的优势。在这个中东热点作战行动中，网络战也取得重大战果。另外像其他武器装备、智能武器，他认为呢，今后如果从战略级别向战术级别延伸，也能够产生实战功能。另外呢，从日本发展武器装备的基本格局去分析，进攻是核心，因为这些武器装备不显山不露水，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一眼就可以看到是典型物理的攻击武器装备。你像太空攻击、网络攻击、智能攻击，像这些完全也是突破核心宪法的核心。 那之前这些武器装备在和平宪法中没有约束，但日本如果通过偷换概念，通过在这些领域实现新的突破，那么对其他国家的军力平衡将会产生严重影响。如果能够太空

0: 攻击、网络攻击，包括电子攻击，形成新的打击模式。那么其他国家在攻防对抗过程中和日本的平衡关系就会被日本打破。所以现在日本在扩军备战的路上暴走，军事能力将会有重大提升。
1: 这版防卫白皮书还释放出一个很强烈的信号，就是日本希望在军事上与美国进行深度的绑定和契合。那么您看出哪些绑定或者说契合的趋势？
2: 确实从这个新版的防卫白皮书当中，我们会看到，首先呢，日本是在对美国的诉求进行回应。日本看到呢，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之后，美国再次强调的是所谓以实力求和平的主张。以实力求和平，它的重点并不是在和平，而是美国对于自己的盟友和伙伴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希望盟友和伙伴增强自己的力量，同时分担更多的责任。所以这个时候呢，高市政权强调的是，目前的日本正在迎合美国的目标，强调的是在2025年就已经实现了日本防卫费占到 GDP 2%的目标，是希望看到这个进展。那么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今年在这个众议院的预算会议上，高市强调的是日本的防卫费他不认为应该设一个上限，这是为后续进一步的这个扩军来这个进行投入。那么另外一点呢，是要与美国进行配合。大家可能会注意到，3月高市访美的时候，当时美国正在对伊朗开展军事行动，高市对美国表达的不仅仅是在中东问题上要对美国进行支持，还强调的是，比如说涉及到能源问题，日本呢要减少对于中东的原油的依赖，要更多的买美国的能源。那么另外呢，一方面呢，说到这种配合，大家也会看到的是，在这个稀土，尤其是这个日本一再强调的所谓南鸟岛附近可以进行这个稀土资源开发的问题上，现在呢仅仅是在勘测阶段，但是现在日本呢俨然向美国描述的是，涉及到关键矿产，这个供应链已经形成，可以把中国排除在外，日本会发挥所谓不可替代的关键环节的作用。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显然呢，日本呢还是要利用美国，尤其是涉及到专守防卫原则，现在既然要扩军，要强调自卫队的进攻性，那么日本当然希望美国能够放行，能够予以支持，让日本真正的实现所谓对敌基地攻击能力。
1: 那高市早苗政府呢，毫不掩饰地私下了伪装，还企图动摇无核三原则，但是遭到日本各界的强烈反对。高市早苗有可能悬崖勒马吗？来看下面的短片。
3: 8月6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广岛和平纪念仪式上致辞时强调，日本政府目前坚持无核三原则，但据日本媒体披露，在之后的记者会上，高市拒绝就修订安保三文件时是否坚持无核三原则明确表态，仅表示关于具体措辞现阶段暂不预作判断。无核三原则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这一原则自1971年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后，一直是日本政府关于核武器的基本政策。然而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公开宣称，日本应放下固有禁忌，全面研讨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今年6月，自民党政治盟友极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围绕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一事向日本政府提交提案，将包含美国核保护伞在内的延伸核威慑定位为国家战略核心，针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一条，要求立足现实展开研讨，为后续重新修订留出空间。对于可搭载远程导弹的新一代核潜艇，提案还主张应当尽快引进。高市政府企图对不运进核武器的原则进行修改，相关动向引发日本各界强烈担忧。据日本东京新闻8月5号报道，自高市早苗政府上台以来，日本已有至少36个都道府县的128个地方议会向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这一数字创下自2000年7月日本国会开始受理地方议会意见书以来的最高纪录。
1: 高市早苗上台之后，一直是企图动摇无核三原则，那目前是进展到什么样的地步呢？
0: 目前呢有3个进展，首先是嘴上有核，像小原进次郎声称我们可以无所顾忌地谈论核，核从禁区到绿区，说明呢在核问题方面日本可以讨论。第二是手上有核，日本目前拥有44.4吨布，能够制造几千枚核弹，而且在核工业和技术方面在全球属于非常领先位置，如果下一步进行核武装有很好的技术基础。另外就是有核节奏，目前日本在进行远程导弹试验，那这些武器装备都可以加载小型核弹头进行打击，如果今后核武器和导弹相互组合，现在远程武器装备的研制和引

0: 进，已经为今后的核打击提供了运载平台。
1: 那小辉老师如何解读高市早苗在8月6号广岛核爆日发表的讲话？有人说是悬崖勒马的这样的一个解释，还有人认为就是模糊其词，在玩语言游戏。您怎么看？
2: 说到这个不同的解读，确实高市说了所谓坚持无核三原则，但是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此坚持非彼坚持。那么已经有日本媒体对高市的这一番言论进行解读，说高市的坚持并不像此前日方承诺的那样会坚持无核三原则，会长期履行承诺，而是呢只是现状。那么后续如果改变无核三原则，就没有办法来进行坚持了。这样的一番解读的背后，恰恰反映出的是日本右翼的用心。对于无核三原则之所以要进行修改，是首先日本希望在延伸威慑方面可以进一步的与美国进行合作。日本预设的一个场景是在这个关键的情况之下，那么美国拥有核武器或者说搭载核武器的舰艇能够停靠在日本的港口，同时呢在这种冲突的状态之下，日本呢也允许美国的一些这个核装备，包括一些这个具体的武器能够进入到这个日本进行前沿部署，是留有这样的空间。所以显然呢，对于无核三原则，日本政府现在要进行一些这个所谓的修正，对于日方来说，这是突破专守防卫原则在军事化的一种体现。那么同样也反映出的是，在核的问题上是要极力的对民意进行脱敏。如果民意发生变化，后续呢反对拥核的这种比例在下降，不排除日本在拥核方面再一次迈出步伐。我们要认清一个现实，那就是日本如果决定拥核的话，它跨过核门槛的速度会远快于其他的五核国家。
1: 我们再来看日本今日的一些举动。日本首次试射了战斧巡航导弹，首次测试空射型250隐身反舰导弹，日本的远程进攻战力不断加速突破。相关内容再来看下面短片。
3: 8月3号，日本海上自卫队公开了鸟海号驱逐舰在太平洋海域进行战斧巡航导弹试射的画面。这是日本自卫队首次从水面舰艇上发射战斧导弹。有分析指出，此次试射意味着日本远程防区外打击能力取得关键性和突破性进展。据日媒报道，鸟海号预计于9月左右返回日本佐世保基地，随后开始在日本周边海域执行任务。鸟海号也由此将成为日本首艘搭载战斧导弹的宙斯盾驱逐舰。在海上远程打击能力提升的同时，日本航空自卫队近日首次公开了 F-2 战斗机携带空射型250式隐身反舰导弹的测试视频。日媒称 F-2 战机已经完成了多轮挂弹试飞、远距离模拟打击等科目，节奏密集，针对性极强。有分析认为，该导弹的列装让日本航空自卫队的反舰打击能力从200公里的近海防御跃升至近1000公里超视距远程威慑，作战模式也从单一岸基移动打击升级为陆空协同作战体系。当前日本已列装岸基型250式反舰导弹，空射型也即将服役，待未来舰载型服役后，或可构建起三位一体远程反舰打击能力。
1: 刚才片中提到，日本试射的这几款导弹的射程几乎覆盖了整个东北亚的核心区域，日本想以此做核图谋呢？
0: 日本呢还是想构建三位一体的远程打击能力和打击对方基地的能力。目前日本在海上依托美制战斧导弹已经形成了2000公里左右的攻击范围，如果鸟海号包括这个鸟海在内的其他8艘宙斯盾舰如果全部列装美制战斧导弹，今后依托移动的远程打击能力将会在周边形成远程控制和打击效果。第二是空射能力，目前 F-2 战斗机如果加装250式反舰导弹，改达沃引头以后，可以进行对陆攻击，1000公里范围内凭借航程射程也能够形成较强的覆盖能力。目前日本在陆基也部署了250型超高声速导弹，而且射程在不断延伸，第一阶段500公里，第二阶段900公里，第三阶段要达到3000公里，也说明呢，日本通过海陆空三位一体的远程攻击能力正在形成所谓的对敌方基地的打击能力。这个基地是一个虚拟的框架，实际上标志着日本凭借远程打击能力可以发动任何形式的战争行动。
1: 那日本的这种进攻性的远程打击体系一旦建成，在美日合作当中的它的角色是不是也发生了转变呢？
2: 有人形容呢，日本是要从后方走到前沿。确实呢，在日美同盟关系当中，日本呢高度重视同盟关系，但是呢近些年日本呢试图提升自己的地位，

0: 是要改变美主日从的这样的一种态势。那么日本的切入点是现在呢修宪扩军这样的一个目标，是可以更好的配合美国，尤其扩军是指向台海。其实我们今天分析日本的防卫白皮书，其中呢在这个台海问题上是再次提醒美国处理与中国之间的关系，那么以台制华似乎是一个可以动用的路径，是应该保留的一手牌。那么另外呢，说到这个日美同盟关系，尤其落在这个亚太地区，涉及到台海，日本现在更多强调的是，美国如果想所谓筑牢第一岛链，那么日本会是一个重要的桥头堡。后续呢，双方之间在这个战略以及战术方面可以进行进一步的协同。
1: 好的，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演播室参与节目的讨论，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见。

大家来看天气，今后三天呢，我们重点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给中国华东沿海带来的风雨影响。今天呢，中东部多地的降雨仍然呈现减弱的态势，强降雨主要集中在云南、海南以及河北的部分地区。明天开始，随着白海豚的逐步靠近，在台湾、浙江还有江苏一带，降雨将会明显的增多增强，普遍是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且周日呢，这里的强降雨还有可能发展，同时后期强降雨有可能深入到黄淮还有华北一带，一定要做好相关的准备。气温方面，今天进入到立秋节气，东北一带的天气也终于有望呢凉快下来。今明两天呢，这一带的高温将会明显的缩减，不少地方最高气温在周末的时候会降到30度以下。不过在新疆一带，今明两天高温区域依旧不少，局地的气温还可能会超过40度，注意防暑降温。不仅白天凉快多了，在东北大部分地区最低气温呢也会有所下降，这种闷热的感觉将会缓解不少，那么大家也会感觉舒服一些。好的，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6到35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转晴，17到24度，呼和浩特多云，19到32度，西安小雨转多云，24到29度，昆明小雨，18到23度，太原晴转小雨，22到34度，石家庄晴转雷阵雨，28到37度，合肥晴转多云，26到34度，长沙多云转雷阵雨，27到34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8到39度，海口大雨转雷阵雨，25到31度，莫斯科小雨，20到30度，柏林晴转阴，14到24度，伦敦晴，13到25度，巴黎晴，14到27度，日内瓦晴，17到30度，维也纳小雨，21到30度，罗马晴，25到33度，雅典晴转小雨，28到36度，开罗晴，24到37度，渥太华晴转小雨，19到29度，纽约小雨，25到34度，华盛顿晴转小雨，25到35度，首尔晴，29到39度，东京小雨，25到33度，迪拜晴，35到42度。

0: 有消息人士称，伊朗和阿曼已达成谅解，霍尔木斯海峡重新开放的协议可能在几天内公布，美伊间接谈判进入到最后阶段。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发布报告估算，总统特朗普要求打造的海军全新核动力黄金舰队可能需要在今后数十年间支出约2750亿美元。台军汉光演习首度加入模拟网络断网演练，并要求银行、药局等民生场所暂停营业。岛内舆论认为，民进党当局借演习渲染所谓大陆威胁，是在把全台民众绑上台独战车，也反映出民进党当局内心的惶恐不安。今天是立秋节气，冷空气应景到来，开启换季，东北多地显著降温。受台风白海豚影响，华北、黄淮到江南东部多地都将陆续退出高温行列。
1: 环球新闻。